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各位朋友，我是廖宁。短短的时间，我们在一块来分享今天的成语故事。人家都说嘴甜的人最受欢迎了，因为他怎么说呢，人家都觉得心里很舒坦。言语甜，嘴巴甜，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可是我们不希望呢，它是真正的口蜜腹剑。有人说嘴太甜，肚子里面都藏着刀剑，会吗？希望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今天就一块来看看什么叫口蜜腹剑。

所谓口蜜腹剑呢，是比喻一个人嘴上说得好听，内心却很险恶，处处想陷害别人。李林甫大家都知道，唐玄宗时候的宰相叫李林甫，因为他很会讨好唐玄宗，所以深得皇帝的欢心。但是由于他生性比较阴险，面对比他厉害的人，总是想尽办法加以打击。每次呢，和人相处的时候，都表现出一副和善亲切的样子，嘴里说出口的话也全是充满善意的好听话。但事实上，内心却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有时候会藏着暗中陷害对方的阴谋。有一次，李林甫假装诚恳地跟同事李世之说，我刚刚听说华山发现了金矿，如果前去开采，就可以大大的增加国家的财富，请你赶紧建议皇上吧。个性老实的李世之信以为真，立刻向唐玄宗报告这件事儿。玄宗听见这个消息之后，哇，高兴异常，立刻找李林甫来商量。没想到李林甫却说，啊，这件事儿我早就知道了，但是因为华山是帝王之气集中的地方，如果随便开采，恐怕会对皇上和整个国家不利呀，所以我考虑了很久，还是不敢向皇上报告。玄宗听了之后很感动，觉得李林甫对自己非常忠心，反而对李世之很不满，甚至从此疏远了李世之。李林甫靠着这些狡诈的手段，陆续除掉了许多的眼中钉，获得唐玄宗完全的信任，因此担任唐朝宰相长达19年。所以当时的人都私底下称他是口有蜜腹有剑，指他讲话虽然像蜜一样甜，但是肚子里面却暗藏着伤人的利剑。而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特别是当你发现某个接近你的人似乎只有跟你说好话的时候，你要特别当心哦，因为好话说太多了，你会被蒙蔽了。蒙蔽的时候就怕他后面一步是怎么样的。我想起很多大公司里面有些人是真正有这种想法，也真正碰到过这样的人。所以要稍微眼睛亮一点，头脑清醒一点，在许多时候自己小心一点，总是没错的。

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口蜜腹剑，讲到李林甫这个人，其实有很多故事您可以做参考。原来口蜜腹剑是比喻一个人嘴上说的好听，内心却很险恶，处处还想陷害别人。真的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人，所以自己脑筋一定要清醒一点，不要轻易的被别人左右。真正碰到什么消息，最好去查证一下比较好。这个出处就在五代州王仁玉的《开元天宝遗事肉腰刀》。朝中相谓曰：“李公虽面有笑容，而肚中铸剑也。”也见于《唐书李林甫传》，是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这就是口蜜腹剑的由来了。当然相似词可以说口蜜腹剑嘛，可以讲笑里藏刀，佛口蛇心，人面兽心，可能没那么严重，口是心非应该是真的，巧言令色。相反词就是佛口佛心，心口如一，表里如一了。而例句我们可以这样讲，他好像是口蜜腹剑的人，你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他的花言巧语，被左右，自己稍微想一下。好，这是今天为您介绍的口蜜腹剑李林甫的故事祝福大家，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廖宁和您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觉得台湾最难度的是夏天吗？你知道，你比较难受的是夏天吗？
1: 我密，
0: 对你来说，你怕热？
1: 我很怕热，因为其实讲热，
0: 怕热就是惊热，讲热。
1: 对啊，因为我觉得你热的话

0: 你
1: 有的人怕热，
0: 你通通不要穿衣服的话，它还是很热。那冷的话呢？
1: 你可以多穿点，
0: 你可以一直穿一直穿，你不用怕说。那你夏天热到你就觉得你连光着一身子，你都会觉得还是一直在冒汗。
1: 以前有人问过一个问题，我觉得他们说冻死好还是被烧死好？
0: 热死了。捏死，
1: 捏死的不是，我是真的死，被冷死的还是被烧死？被火烧也是很热啊。
0: 那那个不行，
1: 那不行，还是冻死好了，至少还保留完整的样子。
0: 冻死大概不会觉得痛苦哈，
1: 应该也会吧。
0: 因为冻的时候，就人就会
1: 除非你是急速被冻的，如果你是慢慢冻死的，当然也会痛苦啊。怎么
0: 不会啊？慢慢就很冷很冷，然后冷的冷到底的时候就会想睡
1: 觉，然后就休克了，然后就睡着了，这样。
0: 对，我好像看电影是这样写的，
1: 但是电影是电影，
0: 但是好像就是人在动的时候就慢慢，就是不是那种登山吗？
1: 嗯，
0: 他们在登喜马拉雅山的时候，
1: 对啊，我也看过一些影片，
0: 像看到那个我都觉得哦，为什么好好日子不过去？
1: 没有，你那个很冷的，我曾看过一个现真实的影片，就是他们美国这样子横渡一个。东到西有没有、
0: 嗯、
1: 然后他刚好
0: 横跨美国内陆，
1: 对，他没想到会下大雪，
0: 对，
1: 然后他们就带着一个小孩、
0: 啊、
1: 带着一个婴儿、
0: 哎、
1: 然后经过的时候下来 被卡在里面，然后后来他们就没有人救他们，不像现在资讯很发达你可以呼救啊什么的，就是手机什么，然后后来就是爸爸去怎么求救，然后妈妈去哪里躲着带小孩，后来他们也是有被救了，但救到的时候他已经被截肢了、
0: 哦、
1: 他下面你知道四肢已经冻坏了，没有
0: 知
1: 觉、
0: 啊、好可怕，
1: 然后还要弄义肢，但是他是有活过来，我的意思这是他们的一个故事、啊、
0: 其实我也有这个经验，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去美国、
1: 嗯、
0: 读书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只要从 Kansas 要到 Colorado、
1: 嗯、
0: 那个大概12个小时的开车的路线，然后那个时候圣诞节大家想说哎，我们圣诞节可以去科罗拉多玩一玩、
1: 嗯嗯、
0: 结果是12个小时的路线，你开到半路的时候突然间 那一年是好像蛮大的暴风雪，
1: 嗯，
0: 雪大到
1: 你曾经被困在雪里哦。
0: 对、啊、然后呢雪大到一个你根本看不到前面的路、
1: 嗯、
0: 可怕的是什么，车子一定会打滑，
1: 对，听说要装雪链才能
0: 也对，可能我不记得他好像也有装雪链，但是雪太大了，
1: 太深了，
0: 大到你那个车子就会打滑，然后
1: 转
0: 到路肩，
1: 嗯嗯，会滑出去，
0: 对 对，滑到路肩的时候呢，只要你车子死掉了没有办法发动的时候、
1: 嗯、
0: 他你再怎样因为太冷了
1: 都没有用，
0: 他就发动不起来，
1: 嗯，
0: 然后你在那个地方还叫 good land
1: 真的、啊、你们几个人在车
0: 上、啊、我忘不了，应该有两三部车子同
1: 学、哦、还好是有两三部一起，
0: 那两三部都死掉了、啊、那个车子，
1: 对，但问题是后来怎么求救的、
0: 啊、后来就是刚好、啊、我就说啊，真的是神保守、啊、
1: 嗯嗯，
0: 那个可能他们就有他们通以前都会保险，有那个 AAA 嘛、
1: 哦、
0: 三个 A 的那种车子保险、
1: 哦、
0: 可能他们可以联络救援、
1: 哦、
0: 然后呢那附近刚好就是有那个可能警察、
1: 嗯
0: 哦、也会派人来、
1: 嗯嗯、
0: 来帮忙，
1: 是，
0: 然后我们都困在车子里面，
1: 是，
0: 那没有办法，当然冷了、啊、
1: 但你们的衣着不够吗？衣服
0: 其实车子死掉了就没有暖气了，
1: 对，本来是觉得还好的
0: 还好的，然后呢当然只有羽毛衣啊，可是那种东西 你即使顶了多久不可能了，
1: 对啊，
0: 结果呢我们也是两个小孩，然后呢、
1: 啊、你还带着小孩啊，
0: 当然啦、啊、小孩就带着出去玩嘛、嗯、结果呢他们就派车子来，然后就用毛毯把小孩都包起来，然后呢就有车子来送到附近有一个 motel、
1: 嗯、
0: motel 那以前美国的路边都有那种 motel 6啊什么那种、
1: 嗯、
0: 然后就送到那个 motel 去里面就避寒，然后我们就全部都就躲在那里，那车子死在那里你也没办法，
1: 就暂时给它放那里，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因为现在就是要躲暴风雨嘛，
1: 等到
0: 暴风雪
1: 过去，暴风雪过，
0: 结果你知道我那一天进去根本就也觉得就是你可以看到外面都有

0: 雪哈。第二天一醒来的时候，那个雪已经把门都挡住了，
1: 连开都开不了，
0: 高的那么高，雪已经封住了。
1: 嗯，
0: 还好那个 motel 这种东西，他们比较知道怎么应变，所以就很快就把那个门啊，因为你知道雪。哦，我从来没想过雪怎么那么高啊！
1: 对，
0: 后来才知道，原来西伯利亚俄国人都是过这样的日子。
1: 我看过一些影片啊，还有一些人家 po 的，就是住在那里人，他们都会雪一点，就会先去牵门口，还会把屋顶的那个有一些雪要打下来，不然会压垮屋顶。他们不要都多雪，是它很重的。
0: 对啊，
1: 然后他们都会门口会清出一条路来。
0: 对
1: 对
0: 对啊，哎，你看这样在这里生活，是不是都要有体力呀、
1: 啊？对啊，因为我看我同学还说啊，在纽泽西也会下雪，他就说啊，我们最近被雪困了。大概一个礼拜不能出门，我说哈，一个礼拜都待在里面。他说对，我说那有储存够食物？他说有，一定他们都有储存。
0: 对啊，所以那个那年的寒假的 Christmas， 我们就在那里，
1: 就在那个 motel 里面过，
0: 叫做 Goodland
1: 的 motel。那你们待在里面几天呢、啊？
0: 我忘了，好像是一两天吧。然后后来就找人来把那个车 jump。就是要把它那个电池叫 battery 要电池要让它能够充
1: 激活它
0: 这样，然后就打道回府。然后我就想到说，
1: 早知道就不去，不是白跑一趟，还被困在那里。
0: 可是这个经验就真的
1: 也蛮好玩的，
0: 也蛮好的。就但是这
1: 就没出事情，就是蛮好的。
0: 对对，不然的话，就像你讲的，
1: 对啊，
0: 没
1: 有
0: 人救援，有些路这样。后来我们后来回来，其实每年都会有暴风雪嘛，然后都会提醒你。其实那个气象局都会提醒你，
1: 应该是都会叫你说、啊、不要到经过哪边会有暴风雪，或这两天。
0: 你知道他们那种冷到零下30度的时候，你说你都不出门不可能，你还是要出门啊，你要去买东西或者是去那个洗衣房。然后我就发现。你一出去，你呼出来的空气就马上结冰，一吸进来你就，
1: 啊、
0: 所以，知道那种暴风雪。
1: 我看他们说他们在那个什么根河啊，还是漠河啊，
0: 啊对对
1: 那种地方啊，
0: 对，
1: 都零下几十度的啊。
0: 嗯，
1: 他们说车子啊，如果你要去超市买东西，你在家里车子都还要穿那个叫什么锡箔的衣服加罩住哦。然后他就说，如果你发动了，你进去。超市买一下东西，你是不能熄火的。
0: 对啊，
1: 因为你熄了你就发不动了。
0: 对啊，
1: 所以他们的那里的车子都没有熄火的，然后都进去超市的门都是两层的。
0: 对，
1: 第一层隔开外面，第二层就是这样子，里面才可以够暖。
0: 对，
1: 然后进去买好东西，他们都刚好拿一拿东西，赶快出来就上车，因为你不能熄火。
0: 那你现在看几十年前没有那么多车嘞。
1: 对啊。好可怕、啊、
0: 日子怎么过？
1: 对，他们那些人都叫猫冬，你知道吗？他们说冬天就跟猫一样，猫冬、
0: 哦、
1: 就是他们是足不出户，然后他们会里面存了很多半年的食物、
0: 哦、
1: 那半年的猫冬时间就是把那个连水饺都包几千个，然后放在冷冻里面，然后蔬菜都是冷冻、
0: 啊、
1: 什么白菜都冻在外面、
0: 哦、
1: 然后自己还做冰箱，就是冷冻，就是用一个水桶做一个个的冰箱、
0: 啊、对对对对，
1: 然后东西冰在里面，因为你他说你放在外面也可以，可是动物会把它吃掉，所以他们自己把它装在那个用水桶做的冰箱、
0: 哦、
1: 以防动物把它偷吃了、
0: 嗯、
1: 然后他们整个半年都吃他们储存的那些菜啊、
0: 嗯、
1: 什么，他们还说哦，我跟你讲哦，那个白菜啊，就是做那个卤白菜很好吃、嗯、我想什么卤白菜，就是已经结冻的白菜，在他用水把它煮开，就这样吃、欸。哎，他这样又很好吃，我在想说很神奇，有没有？每个地方的人生活方式不一样，
0: 啊、
1: 然后他们可以整个半年都吃水饺啊，吃那些冷冻的。
0: 对，
1: 他们事先备好。
0: 而且他们的鱼，你要去外面，我看也是这个视频。
1: 他说不用放冰箱，就放外头就可以了。
0: 对啊，
1: 但是会被动物吃掉，所以外面都。
0: 可是那结冻动物怎么吃啊？
1: 欸、动物生长在寒带的动物它就是有办法，
0: 对，
1: 知道、
0: 哦、实在我看了，我也有时候喜欢看，
1: 我也喜欢看这个蛮好玩的，
0: 对啊，可是
1: 然后他们就睡在炕上这样子。

0: 对，所以你要是想要探索这个世界哈，就是去那些你平常不可能到的地方。
1: 对，我就爱看那个我不会去的地方，然后看他们怎么
0: 可是
1: 过
0: 现在
1: 日
0: 很
1: 子。
0: 多人会去这种地方探，
1: 有，
0: 就
1: 我
0: 是
1: 先
0: 有旅
1: 生一
0: 行
1: 直
0: 团，
1: 说要去哈尔滨，我就
0: 去
1: 说，
0: 漠河、
1: 然后对，我说哈尔滨会不会太冷？
0: 西伯利亚。
1: 对，他说去看看嘛，去一个几天嘛。我就说，可是我就看起来他们那么冷，我都觉得很恐怖。
0: 那你不要在最冷的时候去啊，秋天的时
1: 那你
0: 候。
1: 就没感受到他们那个冬天啦，你就不知
0: 对，
1: 道他们。
0: 我感受过那种这种真的是那个冰天雪地的
1: 嗯。
0: 生活，然后那个时候就心里在告诉自己说，我干嘛要留在这里？我干嘛来到这么冷的地方？但是你离开了以后，回到台湾以后，你就觉得，哎，我还蛮怀念那个雪的，下雪的日
1: 对，
0: 子。
1: 就像我这种惧高症的人，被弄到上面的时候，心想说：“我为什么要来玩这个游戏机？为什么要被弄到那么高，吓得半死？有没有？
0: 真的，
1: 就想以后下去，我就再也死都不上来。
0: 越怕越爱。
1: 对，然后你就想说上去看看，一开始就
0: 你
1: 就
0: 上去哪？
1: 譬如说什么摩天轮啊，类似这样。
0: 哦，
1: 譬如说你明明就很
0: 你
1: 怕
0: 有惧
1: 高，
0: 高
1: 我非常惧高的。
0: 哦。哎
1: 对啊，
0: 呦，
1: 我
0: 阿
1: 上
0: 兰
1: 次
0: 去
1: 去。
0: 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
1: 对，他们就说想不到你有缺点，我说我对我缺点就是巨高，
0: 对。
1: 然后吓得半死，然后就是那种你吓死了，然后你心想说哟，尤其是那个玻璃的那个
0: 哦，对
1: 桥
0: 对
1: 有没
0: 对
1: 有？
0: 对，
1: 你走的时候你就好害怕，想说以后再也不
0: 用
1: 上来
0: 跪
1: 了。
0: 的
1: 对
0: 爬
1: 啊，
0: 的，
1: 然后结果呢下去也觉得那上面好像也蛮好玩的，有没有？都是那种感觉，就很好笑，
0: 对，
1: 人就是这样子。
0: 没错，因为有害怕哦。可是你知道，小孩子可能都比较不会有害怕，
1: 我小时
0: 就
1: 候不
0: 是
1: 怕高
0: 对，我是说，有时候你心里面没有恐惧的时候。
1: 小孩子不懂怕
0: 对，所以很多事情就好办了。他那怕的要死的，就是自己，就是真的是怕的要死，怕死了，
1: 对呀、
0: 怕死就是最关键的。哦，好
1: 哇。
0: 啊，时间又
1: 时
0: 到
1: 间
0: 了，
1: 到完哈，
0: 哎，
1: 好啦，感谢大家，今日收听，
0: 安子说。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 Miss Radio， 与我们共度共同的分享这短暂的欢乐时光。当然，360多个行业可以说是行行可以出状元，但是行行有专业，行行得底牌。那么话说呢，我们最近谈到的是戏曲界了，梨园界我们都知道有许多行话，那么今天就一起来了解当中的一些奥秘所在吧。当然各行各业的行话大家都不一定完全了解，但戏曲界的行话真的是多得难以胜数，其中呢有些甚至于外行难以理解的。那么很多人都说

包，就是有的抖包袱啦，那是在说相声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看底包又是什么呢？底包就是旧时候戏班里面不包括主演在内的基本成员，比如说二三流演员和武行啦、龙套啦、旗锣伞报，还有像丫鬟啦、才女等等群众演员，还包括乐队以及后台管理服装道具等等专业人员。这些底包呢又称作班底，但底呢就有着另外一个意义，像是建筑物下面的基石，这意义叫底。所以呢，旧戏班大多不设主要演员，主演全由外地聘请的。很多班底人员搭班挑大帘演出，生旦净丑主要演员都具备有，就叫做四梁四柱俱全。因此，主要的演员有起到建筑物里的梁柱作用，和起到基石作用的底包，一经搭配就可以演出了一台精彩的戏了。还有另外一个叫跟包，所谓跟包呢，是旧时候主要演员随身带的专司化妆与服装管理的私用人员，又称跟包。这种习俗呢，一直到50年代才废掉。所以我们今天先谈谈底包，就刚刚我们所说的班底。所以班底呢，对于戏里戏外要的名角而言，底包就是京戏班里面的基层演职人员，或者说是基本的成员。比如说武行啦，还有在戏中扮演各路的英雄好汉啦、兵勇啦、喽啰啦、打手等等的角色。再比如说我们刚说的扮演宫娥、才女、仆妇、丫鬟、绮罗、伞报、家院门客等等角色这一类的演员，还包括大多数演员们公共通用的伴奏人员、服装、化妆等等，这些台后的服务人员，就算是一个班底，就是叫做底包。曾经风靡一时的民国第一言情小说《秋海棠》，那么秦少欧先生就是以京剧演员为原型而创作，其中有一段说，管事领着他在后台兜了一个圈子。所有管事的人和班底里的一般二三路角色也替他逐一引荐。那么班底或者底包演员之中，也有后来声名鹊起的显赫人物，最著名的恐怕是非花脸民宿金少山了。金少山有习进行，他的父亲是京剧早期名震一时的正净金秀山。金少山早年命不得志，曾经长期在上海共舞台担任底包的演员。著名的戏曲评论家徐慕云先生，他写了一本《梨园外记》，当中有记金少山说是十数年前少山方出演老共舞台时，月包只百数十元，除唱开锣戏外，其金陵兰下亦很难轮到他充任配角。有一年，程砚秋携冠大元、侯喜瑞、周礼安诸人献祭该台，某日直冠大元贴眼红阳洞，因此剧照例需有两个分量相称的花面扮演黑红二将，而砚秋只带的侯氏一人，所以就把班底里的金少山选拔出来担任交战一角。那从此之后呢，金少山才算是由底包演员熬出头了。后来因为在上海与梅兰芳合作演出《霸王别姬》，人称金霸王，因此呢，金少山从

此而声名大振，最终成为独自挑班的头牌名将，这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底包，底包就是原来的班底。因为最早以前除了班底之外，其他的大牌演员都是外面所聘请来的，所以四梁四柱俱全，主要还要有梁柱作用，就是有外地聘请来的一些大班大量演出的人员。好，这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戏曲里面什么叫做底包，也就是班底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你的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你的 Radio NEEDS News 的 N 你的 Radio 线上收听，邀请听众朋友来收听阿嬷的话。那我们都有不同的内容，每天都有周一到周五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天新的单元新的资料啦，其实你真的要讲资料Google 大神都有但是重点是这些东西资料的词我们怎么在台语这个语言当中来呈现，这才是我们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好，那今天我们开始的这个单元会一起来介绍节气。没阿公，
1: 这亏
0: 这亏
1: 这
0: 这亏，
1: 对
0: 啊，卖手卖手气，那是气，
1: 对
0: 啊，这亏
1: 穿大亏，
0: 好对哦，对对对，有也有哦。好，这亏是什么嘞？
1: 对，所以咱一年的中间有24个这亏，对啊，所以这个咱今天是介绍第一个，
0: 好，
1: 就是迄个立春，
0: 立春。立春，站立，立站立立立立，立正站好的立，
1: 对，
0: 春天的春，
1: 对，这个立哈，就是设立，就是都是开始，
0: 啊，
1: 像咱像咱一个国家的建立，哈，这个立是

0: 开始，所以立春就是春天的开始，所以咱一年有四季，这个四季吼，春夏秋冬，
1: 对，四季，
0: 所以每一个季拢有一个立，所以有立春，立夏，这个夏天，就是热天，还是夏天，
1: 不是立夏，
0: 立夏，立秋，立冬，所以咱
1: 就是开始起始点啦，就是立春，就是春天的开始。那因为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所以就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那我们当然，华人也讲嘛，一年之计开始于春。
0: 对，
1: 所以我们要来讲立春。
0: 对，这个立春哈，大约。咱知影是当然这个节气吼是甲咱因为咱中国人是以祭祀人咱是以农立国，所以咱拢是用祭祀人就是照这个节气来敬祖，所以这个立春就是春天开始，就要开始去落田去祭祀
1: 所以就是
0: 敬祖
1: 开始播种了，开始。就是农人呐，农人家就是因为其实华人这个节气这东西只有华人有，很妙，而且它也传了好几千年的。那那个这些因为中国以农立国啊，所以这个做蔗蚕郎就是种田的人，就是遵照着这个节气来耕种。那其实立春嘛，就是开始，所以就是播种。耕种的开始，
0: 对，所以咱就甲这个，不过咱一般人哈，不是这些人，对古历可能
1: 对啊，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哦？
0: 无遐尼啊清楚，
1: 嗯，
0: 所以咱为着要让民众哈较了解，所以咱就讲，大约是伫迄个新历，新历的二月初四、初五，就是这个立春，
1: 虽然他是耕种的人会想要就需要了解的，可是他居然是以新历国历来历，可是其实二十四节气好像有的是以国历，有的是以农历齁。
0: 最主要这是在那个古历的，古历是要让这些人照着这个节气来敬祖，总是咱那是拢讲古历可能你那
1: 跟
0: 你讲对，跟你讲古历，你可能因为古历甲新历的迄个对照吼，当年拢无改
1: 观，
0: 对所以咱就讲为着要让大家拢较了解大约是伫这个新历的这个二月初四、初五，有时候初三差不多这几天就是。立春
1: 立春的落点大概是在国历的二月三号到五号之间呐，因为它其实这个节气嘛，它其实是它不是说当那一天就是不像说那个双十节就是十月十号，
0: 对啊，
1: 它是一个区间，一个区间，所以没有说固定在哪一天哈。立春是落在二月三号、四号、五号左右，其实如果真的要讲回来的时候，那个农历大概也就是一月左右所以也是一年的开始，
0: 对，真贵，是，好，对，立春开始就是春天的开始啊，所以春天讲到春天的天气我想咱有一句俗语话，已经大家拢熟悉，就是。春天熬不明
1: 对，我们以前也有提过春天熬不明，因为就是形容春天的天气像后母的脸色就是时好时坏啦，
0: 对，所以真紧的变面啦，
1: 很快就变脸了
0: 对，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应该有那个感受到吼，咱有时早时日头出真炎不过过到哇开始变天
1: 对，
0: 变真冷，
1: 一天的温差有时候很大就是早上还出太阳很热结果过了中午就开始凉了
0: 对，所以春天所以咱也是伫春天，咱要出外，还是要上班，咱上好搁早

0: 怎样刮特、
1: 欸、对、哦、需要、哦、这个外套还是要备着啦、哦、如果在春天的时候因为早晚温差大那有时候是、嗯、这两天还热然后下两后两天就下雨了
0: 对、哦哦、开始热好嗯、哎天气这个环境，嗯，哦、对啊，所以讲到春天落雨，哎、嗯，咱冇俗语话安尼讲哦，嘿，立春落雨透清明，
1: 嗯，哦，立春落雨透清明，就是立春如果下雨，
0: 嗯，对，一直
1: 下到
0: 清明，
1: 嗯、那很久呢，这样。嗯有两个月，
0: 对，好，所以这个立春吼，嘿，所以立春的天气吼，嘿，所以这些人因就开始看 啊， 立春落雨啊，安尼今年雨水。
1: 比较足了，
0: 对，比较充足，好、哦，诶、哦，热较清凉、哦。
1: 我们也有讲到春雨嘛，
0: 对，
1: 哦，所以春天会下雨是正常的，
0: 嗯、对，好、哦嗯，对，啊，当然，咱有讲到落雨，咱有讲到单雷啦，
1: 嗯、
0: 哦，对，啊，那是立春单雷，了，十处低调高处康，
1: 诶、欸。立春单雷，十处低调高处康。立春如果打雷，就十处的猪圈有九处空。
0: 对，
1: 为什么？
0: 哦、所以这就是讲啊，因为春天的单雷吼，拢讲较足大的，
1: 嘿、哦，
0: 你拢无，嘿，对，你拢无心理准备啊、嗯嗯，哦，突然间安尼。
1: 哦，
0: 春雷一响哈，吓这样哈，所以人低调哈，也系低哈，
1: 早起拢哎，早起比呀，
0: 对，拢早起比
1: 啊，
0: 惊掉，对，
1: 春天的打雷比较吓人，夏天的雷阵雨也是蛮吓人的，
0: 不一样，
1: 但是可能春天已经打习惯了，听习惯了，夏天就不怕了，我猜啦。嗯哼，
0: 嘿，啊，所以这个单雷哈，冒、嗯、一句俗语话安尼讲哈，雷无打春，
1: 嗯，
0: 今年一定好年冬。
1: 诶、
0: 欸，
1: 雷无打春，今年一定好年冬。
0: 对、嗯，
1: 如果雷没有打春，没有在春天打雷，
0: 对，
1: 今年就是好天。
0: 对。所以这个哈、
1: 这样有点矛盾呢、欸。
0: 嗯，对啊，所以伊直接安尼讲起来，哎、欸，那像啊，春天单雷哈，
1: 不好吗？
0: 哈，无介好哈。
1: 哦，
0: 嘿，不过咱都只有讲到啊，那是春天啊，落雨落个清明，哎、
1: 嗯
0: 欸，这雨水充足，哎、
1: 啊
0: 欸，应该是袂歹哈。
1: 还是说会打雷的雨、都是这种比较？强大的雨就是雨水会比较多但是我们不需要太多雨水只要这种绵绵细雨就好搞不好哦
0: 对、嗯、哦所以怕生这些啊这些小鬼对这些人啊因、嗯、啊得较了解、
1: 嗯、
0: 哦嘿咱无这些的人可能得无遐尼深的体会
1: 嗯真的、哦、这个嘿、嗯、所以其实很多这种俗谚语都是，诶、欸，这是老祖先留下来的经验智慧的结合。
0: 对、
1: 嗯，那可能诶、欸，有些人有这样的体会，有些人有那样的体会，但是就是诶、欸，让大家可以去了解说，诶、欸，到底立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0: 欸 yeah.哦啊、所以关系诶，即立春了后哈，迄、那个咱迄个潮汐哈、
1: 嗯，
0: 海水的海涨哈，诶、嗯。欸嘿啊，都会较大
1: 哦，
0: 嘿，都会较大，所以立春吼，嘿，咱也是讲要去做啊海边的迄个活动，
1: 嗯，
0: 哦，得爱较
1: 也要注意，嘿，海边的诶、哦那个水上活动也是要留意的，
0: 对
1: 哦，不论什么时候都是要留意啊，
0: 是
1: 特别是这个立春之后，这个潮汐的涨跌又更更大，
0: 哦，
1: 所以都是需要留意的，
0: 对
1: 嗯，好。好，那立春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立春，就是春天的开始，立设立嘛，建立，
0: 对，春天的开始，
1: 好，
0: 立春，
1: 立春，嘴巴闭起来，立哈，嘴巴闭起来，这是节气，
0: 节气，
1: 节气。

0: 这块立春、哦、跟听众朋友分享、哦、一起来认识。那其实还有很多、哦、跟这个立春相关的，不论是、欸、我们常讲说要吃当季当令的食物啦、嗯哦、或者是这个刚刚介绍这些俗谚语啊，还有很多、哦、我们就只是开个头的小听众朋友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阿嬷的话明仔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维，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很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一起分享他在历史当中的看见。那近期呢，这个赵佑志老师一直为我们所进行的呢，是在清代时期的台湾史。那他所介绍的这个历史的轨迹相当的特别，他使用人物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谈到在清代时期台湾的整体的治理跟发展。那在清代时期的台湾呢，其实对我们而言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重点。一方面清代它整体的这个对台湾的治理结构呢，已经看得出来有一个体系以及一个有计划性的一个擘画。那另外一个是因为清代时期其实离我们现今并不太远，所以它当中谈到的许多的人物都还可以找得到相对应的一些史料，以及他的后人可能都还在，所以很容易可以回溯到那个时代去。也就是说，他的所谈论的这些人物的行仪，他的事迹基本上都是很容易可以被印证的。那近期呢，这个赵志老师跟我们谈到的几位人物呢，都

0: 是相当的耳熟能详哈，而且我相信很多在课本当中也有提过。那今天呢，赵志老师要跟我们再来一起来探讨的是在道光年间在台湾的两位很有名的被这个当时候的人们哈所称颂哈，也被后人称为所谓台湾的好官哈，是谁呢？他们是曹锦与曹士贵。那这两位呢，都是在这个道光年间在台湾任官哈，而且他们都曾经担任过淡水府民同知哈，所以又被淡水这一带呢称之为前曹跟后曹哈，也就是两位曹姓的这个这位官员哈，可以说是相当的为人称道啊。因此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这个前曹与后曹的故事哈，将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道光晚期来台任官的两位好官，曹锦跟曹士贵。曹锦跟曹士贵两个人都是在道光年间来台湾任官，而且他们两人都曾经担任过淡水厅府民同知，被称为淡水的前曹与后曹。那由于两人都勤政爱民，志积卓著啊，也被地方的士绅民众深深怀念。地方民众或立碑塑其事来加以纪念，或者是建立德政祠将他们奉祀于其中，甚至有的还号召文人出版诗集来作为纪念。那淡水厅的举人陈维英，也就是清代晚期最会教人家读书考科举的陈老师陈维英，还上奏请求朝廷将两人入仕淡水厅的名宦祠，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可以知道他们两人非常受到淡水厅生民的一个欢迎跟喜爱。那民间甚至还传说曹锦跟曹士贵死后升任新竹城隍庙的城隍爷，所以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本集就来讲一讲曹锦跟曹士贵的故事。曹锦生于1786年，卒于1849年，他是河南省河内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庆阳人。那曹锦原名，他的锦是斜玉旁的锦，那后来是更改为言字旁的锦，所以他原名锦，字怀璞。好，那怀璞这个璞原本是璞玉的璞，也就是斜玉旁的璞，那后来更改为曹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言字旁的锦，然后他的字也改为怀璞，朴素的朴。那曹锦号定安，曹锦幼年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他是由母亲抚养长大。儿少时在县城内的三官庙私塾来求学，后来进入潭怀书院读书。1807年，也就是嘉庆十二年，曹锦参加乡试，高中了解元啊。那所谓解元，就是乡试的第一名，也就是举人的第一名。那虽然他是河南省举人的第一名，可是他参加礼部的会试，却一直落榜。那1817年，嘉庆22年，曹锦参加会试还是没有考上，所以他就参加会试之后的大挑，被列为一等，

所谓大挑，就是举人考上了之后，连续三次参加会试都没有考上这个贡试，也就是无法变成进士，之后给予这一些举人一个任官的机会，他们可以参加这个大挑。那大挑呢，凭这个等地有一等跟二等，一等就可以分发去担任知县，那二等的话就是到府学、州学、县学去当教育，去当老师。好，那我们曹景呢，因为他的容貌算是不错，再加上他的反应良好，反应能力不错，所以就被列为一等，获得担任这个候补知事的候补知县的一个资格。那后来曹景历任直隶、平阳、曲阳、劳阳、宁津、威县、丰润县等地的知县，他担任这么多县的知县，基本上表现都不错，但是在威县知县任内，曾经因为失察邪教组织，没有掌握，而遭到异处降职。1834年，道光十四年，曹景改调福建省江乐县担任知县。那本来知县当得好好的，可是又有人旧事重提，说他之前失察这个邪教，所以再次的遭到检讨。1836年，道光十六年，曹景改任闽县知县，并且兼任福州府的海防同知。那曹景在担任闽县知县任内，县内发生大旱，县民向湖神来祈雨，但是曹景认为湖神并非四典里面的这个祭神祭仪，而且他很理性的认为旱灾求神拜佛并无帮助，所以他就拒绝祭祀，可见得他是一个相当理性不迷信的一个父母官。那曹景在闽县知县任内施政颇受好评，他离职的时候，士绅跟民众哭泣着舍不得他离开，甚至有人说不负有此父母矣，就是说之后再也不会遇到这么好的父母官了，可见得他在闽县知县的任内施政可以说是颇受好评，有目共睹。1837年，道光十七年正月，曹景改调台湾凤山县知县。当时候凤山县的平原因为灌溉设施不完备，经常发生旱灾，那旱灾之后就导致粮食的欠收，粮食的欠收吃不饱，就衍生出许多盗匪的猖獗情况。曹景到任凤山县知县之后，立刻巡视凤山县各地，他发现下淡水溪，也就是今天的高平溪，有充沛的水源，可是并没有被好好的利用，他乃喟然大叹说，下淡水溪是造物者精心留下来的，等待人力来经营也，所以可见得曹景他洞悉了下淡水溪其实是不错的一个灌溉水源。那曹景就在1838年道光18年接受他的幕僚也是金门有名的文人李树梅的建议，李树梅建议来开凿

朝、啊、就是未来的朝公郡、啊、话说李林树梅他是金门有名的文人、啊、那他、一辈子啊、也都是在做师爷，都在做幕僚、啊、那有时候是当闽浙总督的幕僚，有时候是当福建巡抚的幕僚，那有时候是当台湾道、啊、或者是福建其他道员的这个幕僚、啊、他可以说、啊、以担任幕僚、啊、而出名。那林树梅呢建议朝廷要修筑水郡，那朝廷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出面来号召、凤山县的绅商来出资，并且招募工匠开凿九曲塘，引下淡水的溪水、哦、来灌溉。那他还叠石以为闸门、哦、作为这个水郡、哦、水郡的出水口的一个闸门，他用石头叠起来来建造这个水便头。那朝廷一共修筑了水郡44条，全长约130公里，可以灌溉的田地面积有3000余甲、啊、这个就是今天所看到的朝公郡的旧郡。那经过这一个朝公郡的修筑，凤山许多旱田就化为水田，啊，农作物的产量就倍增。那朝廷梦想的南台湾谷仓啊，终于在凤山县啊的这个平原啊来实现了。那之后，台湾知府熊一本前往视察。他认为此郡能够成功，朝廷的功劳可以说是最大。于是乎呢，他将原本名称为五里郡的水郡更名为朝公郡、啊、并且熊一本知府还立碑、啊、撰写朝公郡记来叙述朝廷的工业跟水郡对当地农民的一个利益。那朝公郡它是官员出钱啊，官员号召地方士绅出钱啊，具有一点点的官方的性质。那朝公郡呢跟中部的八宝郡啊，狮子榜所修的这个八宝郡，还有北部郭习流所修的柳公郡、啊、被列为台湾19世纪三大水利工程、啊、那朝公郡、啊、就是归功于、啊、这个朝廷的努力。那朝廷在凤山县的知县任内、啊、政绩卓越。他在1837年道光17年他还礼聘、啊、一个文人，福建的一个文人叫蔡贞凡来台主持、啊、凤山的一个知名的书院、啊、凤仪书院、啊、聘他来担任这个山长、啊、那蔡贞凡、啊、当时候只是一个举人、啊、他擅长这个诗文画画啊、哦，那他也曾经参加过这个大挑啊、哦，可是他没有像朝廷啊、大挑被列为一等，他被列为二等啊、哦，所以他无法去担任知县，他只能去府学县学来担任教育，来担任老师啊、哦。那这个时候呢，朝廷啊、哦、就邀请蔡贞凡来台湾啊，来凤山主持凤仪书院啊。那后来蔡贞凡他是有中了进士了哈、啊，不过他主要是哈、啊、以教书哈、啊，以画这个诗画哈为业而出名了哈、啊。好，那朝廷除了邀请蔡贞凡来主持凤仪书院之外，
另外，朝景也

在凤山县城修筑城楼的炮台，加强防御力量，并且也修筑了许多的仓鳌来储存这个粮食，以备粮荒的时候的需求。那1838年这个道光十八年，凤山县还发生了这个张贡等60多人的起事谋反事件那张贡这个人呢可以说是一天到晚游手好闲喜欢结交一些匪类的朋友吃喝玩乐。那后来他们因为给人家偷牛要贩售被抓到然后一不做二不休就在凤山县起事了就在凤山县起事了那台湾道姚营就命令凤山县知县曹景率兵前往这个捉捕那捕捉到了这个首从各犯也平息了这个匪乱那当然这一次的张贡匪乱也是获得了这个冈山当时候叫做阿公殿的一些民众的支持那当然这一些阿公殿的这个民众在围剿这个张贡的这些匪徒也有一些人死亡了那他们后来骨骸就被收集然后祭祀在这个阿公殿的义民庙好那曹景这个时候能够肃清盗匪那也让后来遇到这个外患的时候可以不用内外交迫从容的来应付这个外患。那1841年道光21年7月曹景升任淡水厅的府民同知他离任的时候市民以修筑曹公郡之功很舍不得他离开有资料记载说他要离开的时候主见者至数千人来给他送行来给他践行的人竟然达到了数千人这个在古代这可以说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因为我们知道在嘉庆年间台湾的人口大概差不多190万不到这个200万人那这个就来了数千人数千人那这就已经是全台湾人口的可能就已经达到了2%、3%可见得这个来给他送行不舍的人真的是非常多那曹景后来他就来这个淡水厅这个任职了那他在担任淡水府民同知的时候正好遇上了清国跟英国的鸦片战争那曹景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他就感觉到国家正规的绿营兵已经腐化不堪了所以他有招募乡勇来做这个训练那他还在这个基隆跟大安港准备了一些这个沙包来作为这个防备来抵御那另外呢曹景又在这个同知所在的这个淡水厅淡水厅的厅政府在竹堑也就是今天的新竹那为什么会叫做竹堑呢就是它是一个赤竹围起来的一个城那赤竹的防御量不够所以又挖了一个地堑所以这样的一个赤竹城然后再挖地堑所以这个地方的地名就叫做竹堑好那曹景认为竹堑呢防御力量还是不够所以又在竹堑

院外面加足了一道一圈的这个土层来增加这个竹堑城的防御能力。那更重要的是，曹景还率领这个士兵乡勇参与了姚莹给他指派的一个任务台湾到姚莹给他指派的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由他来率领士兵跟乡勇攻击英国的兵舰纳尔布达号跟阿恩号那因为呢这个英国兵舰遇到这个风灾所以搁浅，那曹景他们的这个攻击也获得了这个成功所以在1842年道光22年四月朝廷非常的高兴，内阁奉皇帝的指示奉道光皇帝的指示给予加冕那曹景论功以知府来升用并且赏戴花翎，可以说一时之间曹景非常的这个风光然而1843年道光23年清国跟英国议和，那英方呢希望这个中国可以把这个战俘交出来可是这个清国这边呢交不出来所以这个英国就控告这个曹景等人可以说是贪功妄杀冒功杀俘那现在呢朝廷为了能够跟这个英国来议和，所以就派宜良做钦差大臣来查办这个台湾这个鸦片战争的事情那这个宜良是满洲人，他原本是广东巡抚那鸦片战争期间他也是参与了这个防范英国人入侵防范英国人的这个兵舰的一个工作那现在呢朝廷指派他为钦差大臣去查办台湾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以及淡水厅同知曹景那他们三个人被以妄杀避难的洋人入罪那曹景呢被革职留用并且夺去了他的这个花翎赏戴花翎的这个花翎被夺去了好，1844年道光24年这个彰化县爆发了严重的漳泉分类械斗那彰化县的邻居也淡水厅也受到了这个影响所以这时候呢，身为淡水厅同知的曹景就率兵赶往彰化县跟淡水厅的交界大甲堡这个地方来镇压这个分类械斗那曹景这个时候是革职留用那他就很努力的劝说地方的父老要约束自己的子弟不要去参加这一个械斗那经过曹景的劝说以及他的官威那这个漳泉的械斗才逐渐的平息。那事后事后在中港慈玉宫还树立了一个中龙全章和睦碑那这个碑就是当时候为了要调解中港中港它算是漳州人的村落以漳州人居住为主后龙是泉州人居住的村落就是为了要调解中港跟后龙两地的这个纠纷而设置的一个石碑希望
这两地的漳泉民众能够和

和睦相处哈。那曹景也因为能够平息这一个张权械斗啊，并且追捕海盗有功，所以让他恢复了赏戴花翎的荣耀啊。那并且把他升官啊，让他可以升官为淡水厅海江知府来补用啊。但是其实他并没有哈、啊，并没有去就任啊，并没有去就任哈、啊。好，那曹景在淡水厅同知任内，他也非常重视教育，他经常到明伦堂去科考生员啊，生员就是俗称的秀才，亲自去给秀才考试哈、啊。那他也曾经捐奉啊，捐出自己的薪水续建啊，这个在今天邦嘎哈，在万华哈、啊、的文甲书院啊。那这个文甲书院就是在曹景的任内啊续修完成的哈、啊。那这个文甲书院呢啊，文甲文甲哈。啊，那有时候念快一点会变成邦啊邦啊哈，所以呢，这个文甲书院后来有人觉得啊，念一念啊，这个闽南语念一念变成邦啊邦啊书院哈，所以后来觉得这个不太啊，这个不太好哈，不雅哈，所以就把它更名为学海书院哈，取其学海无涯哈，必须要好好读书哈，这样的一个用意哈。好，那曹景他捐奉啊来修建文甲书院啊，也来讲助韩氏读书啊，所以他非常重视这个教育。那再者哈，曹景还派人或者是亲自啊，去宣讲圣谕。那这个圣谕是什么呢？圣谕就是皇帝啊所颁布的这个训示啊。这个训示在顺治的时候有颁布，在雍正的时候有颁布，然后大概到康熙年间呢、啊，就已经啊把它整理成厚厚的一本了哈、啊。好，然后有这个宣讲圣谕哈，常常会派秀才到一些哈、啊、一些人多的地方哈、啊，来讲述一下皇帝的训示哈、啊，或者举一些故事来让一般人更加的了解哈、啊。好，那另外呢，曹景他还自己出资来刊印《孝经》哈、啊，跟一些同盟书籍啊，像《三字经》啊。千字文啊，这一些就送给乡俗啊，让里面的儿童啊来刻读啊，那这一些都是显示出曹景对教育的重视。好，那虽然1844年啊，曹景已经因为平息械斗跟追捕海盗有功啊，被升官为海江知府啊。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去上任哈、啊，那反而是在隔年啊，1845年道光25年啊，曹景就感觉记恨他的人不少啊，再加上这个列强啊，英国、法国这一些欺凌啊，这个中国欺凌这个朝廷，可是朝廷却束手无策。啊，失望之余，曹景乃称病辞官啊。那后来获得准许，卸任回归他的故乡河南了哈。那淡水厅的世子为了感念曹景的恩泽啊，他们破天荒的由文甲书院啊出面广征市民来写啊五字啊或者是七言的这个诗作啊。并且还收集了一些这个去诗文、祝寿文，然后来刊印的啊，刊印的歌颂、怀念这个曹景的所谓《百寿诗录》啊，《百寿诗录》啊。那曹景返家后啊，辞官返家后，大概不到4年的时间，在1849年道光29年

啊，他就因病去世啊，享年呐63岁。好，那过了几年之后，这个1857年咸丰七年啊，淡水厅的士绅许超英，哎，他就在明治书院内记事啊，这个同知曹锦，还有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曹士贵啊，在明治书院里面的敬业堂啊，这个淡水的士绅许超英，他记事曹锦跟曹士贵。那后来把他证明啊，改为德政祠啊，因为两人都是任官啊，有德政的啊好官，所以就把他改名为德政祠啊，在啊奉祀曹锦跟曹士贵。那曹锦在德政祠啊有一个匾额啊，两块匾额，这两块匾额为无欲则刚，爱民民爱啊。可见得，哎，大家啊，大家是哎喜欢这个曹锦的。好，那1860年啊，这个同咸丰十年，哎，凤山县啊，凤山县的县民也感念曹锦的功德，在县城的凤仪书院旁就建立了啊，建立了曹公祠来祭祀他。好，那当地的市民捐赠的一块匾额，上面是写着“正德后生”啊，这他们对于曹锦的功业的一个浓缩的歌颂啊，说曹锦能够正德后生了哈。好，那这一块匾额现在仍然存于啊曹公祠，那曹公祠后来，当地人是把它改成叫曹公庙啊，那这个匾额“正德后生”也成为镇庙之宝。好，1867年，同治六年啊，就刚才讲的淡水厅士绅陈老师陈维英啊，还奏请将曹锦、曹士贵两人入室名宦祠，但是并未获得朝廷的许可。1876年，光绪二年年底，福建巡抚丁日昌再次的这个上奏啊，那终于准许了，朝廷终于准许曹锦入室淡水厅的名宦祠。好，那尽管南台湾的民间有这个所谓曹锦拜地理之说啊，也就是相传曹锦在道光十七年开凿曹公郡时，挖到了龙喉穴，破坏了啊凤山的这个风水啊，导致赤山的龙脉啊破损，哎，灾异连连啊。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跟啊好官曹锦是啊搭配不起来的哈、啊。可是哎，在台湾啊，很多的好官啊，却常常有这样的啊一个传说啊，传说就是皇帝啊，清朝的皇帝派官员来台湾破坏风水哈、啊，以免这个地方呢，出现了真龙天子哈、啊。好，那虽然有南部有曹锦拜地理哈、啊、这样的传说。那这是在台湾啊社会里面很常见的哈、啊，所谓金官拜地理的系列传说之一了哈、啊。但是金官拜地理其实也不光是出现在台湾，在中国各地啊也不少见啊。那这个顶多只能显示，哎，民众对于朝廷派来的官员啊一种不信任啊。以及一种焦虑啊，并不能说曹锦是一个坏官啊，其实他是一个好官，因为做建设，对不对？像这个挖凿这个曹公郡，哎，可能挖凿了之后，哎，就因为有水，那水如果水沟如果没有保持好的话，就会蚊虫滋生啊，那所以就会怎么样？哎，灾异连连嘛，哈、哦，所以这可能有发生过啊。

些这个传染病啊，所以民众就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些传染病，就是朝井挖了这个水圳之后发生的啊，所以就慢慢就形成了这个所谓朝井拜地理的哈这种说法哈。那其实朝井的朝公郡啊，他的恩泽是远远高于啊这个一时之间的啊小小的传染病哈。好，那纵观朝井的一生啊，他做官30多年，在台�湾就做官8年，心力除弊，勤政爱民，开凿朝公郡，灌溉南台湾啊，鸦片战争波及台湾时，他又亲率兵勇保卫台湾啊，所以不仅是凤山县的市民感念他啊，为他建立深祠，淡水厅的民众也追怀他的遗爱啊，奉祀他于德政祠。啊，1876年光绪2年，福建巡抚丁日昌更是上奏朝廷，朝廷也准许了啊，将他的牌位入祀淡水厅啊文庙的名幻祠啊，而且民间台湾民间的乡野传说，甚至还说朝井死后奉旨担任新竹城隍庙的城隍爷，成为啊阴间的守护神，凡此都是可以显现出台湾民众对于朝井的一个深深的缅怀。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曹世贵的故事。曹世贵生于1800年，卒于1847年啊，曹世贵他是云南省开化府文山县人，也就是今天云南省的蒙自县。那曹世贵字丹年，号富堂，他在18岁就获得了生员啊这样的一个资格啊，生员也就是秀才啊。那1822年道光二年，曹世贵乡试及格，获得举人的功名，可是接下来3次这个会试都干归了啊，都失败了啊。所以1835年道光15年，曹世贵就参加这个大挑那被评为一等，所以他获得担任知县的一个资格。那之后就到江西新安、会昌、信丰、龙南、万安、南昌等县来担任知县。那1845年道光25年，曹世贵因为政绩良好闽浙总督刘运科就保荐他来升任台湾北路陆港李凡同知啊，并且由这个吏部的官员啊带领他觐见道光皇帝啊。次年正月，曹世锦由北京返回江西。那1847年道光27年正月，曹世贵再由江西抵达福建，他在福建会见了各级官员，其后他就由福州出发啊，到达泉州啊这个赖窟港啊，来等候船只，准备要前往台湾哈。好，那他又从泉州的赖窟港出发到台湾的中部的鹿港来就任。那所以呢以前的这个官员要上任啊，可以说也是非常的辛苦啊，在北京毕见得到皇帝的训示之后，然后才要到达啊这个任所啊。那这个任所可能是相当的遥远啊，比如说他从北京要来台湾任官那这个就相当的遥远，你看他就走到了江西，再到福建，再渡海来台湾花了1年多，快2年，终于上任了。

啊，终于上任了哈。好，那他上任了之后啊，很快的就接受了一个啊重要的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刘运科闽浙总督啊，派他先去水沙连啊这个地方来巡视。水沙连大概就是在今天的埔里啊跟鱼池啊这一带啊，这个就是水沙连啊比较明确的一个啊范围啊。那曹世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任务呢？啊，这事情要从嘉庆年间来说起了哈。那1815年，嘉庆二十年啊，这个爆发了汉人武力拓垦集团侵垦水沙连的事件啊。那在这个事件当中，埔里社的番民被屠杀了很多。那清廷在事件揭露之后，就分别在进入水沙连的必经的啊这个路口啊南北的路口各树立了这个石碑啊禁止汉人进入。可是没多久 ,1823 年道光三年埔里社又发生了郭百年事件啊，那郭百年这个汉人就入侵啊入垦了这个埔里啊，然后在这里侵夺了埔里社的啊土地，并且烧杀掳掠啊。那埔里社的番民在极度的惊恐害怕底下，就透过日月潭啊日月潭水社的介绍啊，就邀请了西部平原或者是浅山地带很多平埔族啊，很多族的平埔族啊，他们来进入这个水沙连啊，以便同样都是番人嘛哈，以便他们同居共守啊，这个土地啊。然而汉人的势力仍然不断的涌入，仍然不断的涌入啊，所以这个平埔族啊实在是抵挡不住这个汉人，于是乎就向官方来这个求救了哈。好，那这个事情就甚至惊动了哈这个朝廷啊，中央的这个朝廷。那朝廷觉得这个地方汉人已经入侵了啊，那这个原住民必须要保护，可是汉人已经入侵了，所以是不是要更改这个政策啊？因为这个政策原本是不许汉人侵入内山的这个番地嘛，可是实际上很多很多的汉人已经进去了，那你甚至他们已经落地生根了，那你有办法把他们都杀掉吗？或者把他们都赶走吗？实际上很难。所以道光皇帝啊，有在考虑，或者是清廷的这个内阁有在考虑，是不是要改变政策，是不是要解除内山番地封禁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政策啊。所以朝廷在考虑是不是要解禁，然后由官府来结合地方士绅啊还有金主来主导啊，主导这个有秩序的开发啊。那为了要了解这个状况，所以呢道光皇帝特别指派了啊，指派了掌管台湾的这个最高地方首长，就是闽浙总督刘运科啊，来台湾啊这个视察啊。那刘运科要来视察台湾啊这个中部这个内陆的一个水沙连啊，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相当的遥远跟荒凉啊，而且很野蛮啊，所以他要去视察水沙连的这个内地，那当然他不能一下子就直接杀进去，所以他希望他的哈这个非常看好、非常喜欢的啊这个爱将曹世贵哈，能够先行
进入水沙连啊来做这个踏查。

然后再再引导他哈、哦、来这个水沙连哈、哦、这个巡视，于是乎曹世贵啊、哦、就展开了巡视水沙连的哈、哦、这个工作啊、哦。那曹世贵也很认真的实地冒险勘察了一趟啊、哦。那之后呢，他又陪同闽浙总督刘运科再走一次，所以他一共呢是进入水沙连两次哈、哦。那曹世贵在实地访查的过程当中，他也必须要承认这个现实哈、哦，所以他认识了一个有力的番哥。所谓番哥，就是在番界做买卖的人啊、哦。这个番哥，哥是割让土地的哥哈、哦。番哥叫李秀。那另外呢，还有这个番哥李秀的敌对势力啊、哦，也是一个地方的豪强，叫做洪潘。那这两人其实都是凶恶凶悍之徒，他们也都犯了大清的这个律法，侵入了这个内山，对不对？但是考量到他们通晓原住民的语言跟了解这个所谓番情原住民部落的状况，甚至他们还娶了多名的原住民妇女为妻，所以基于要稳定稳定水沙连这边的原住民以及汉人的秩序，所以曹世贵基于现实考量特别宽恕了两人，还私自赏给顶戴跟把总的职位，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笼络两人让他们两人来稳定来稳定升藩迁至藩社而且也让这个地方的汉人不要轻举妄动。好，那曹世贵他有写了他在台湾任官的一些过程跟心得他写了这个所谓宦海日记。那宦海日记据说是有好几本，那目前只留下来一本其他各本呢就是散佚了毁坏了看不到了那留下来的这一本正好有叙述了曹世贵担任鹿港李凡同知两度进入水沙连的一个经过。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十九世纪中叶的南投埔里日月潭其实是的状况，其实是可以看曹世贵所写的宦海日记好，那曹世贵担任鹿港李凡同知数月之后曹世贵完成了进入水沙连的这个勘察之后他很快的就奉命改调淡水厅的同知但他真是一个苦命人，他才到职淡水厅同知三天，就听到大甲爆发漳泉分类械斗于是他又从这个竹堑又跑到中部的大甲亲自来预告这个械斗的两群人，那终于平息了大甲的漳泉械斗那曹世贵也是一个好官据说他善于听讼有预则断，而且断案如神，而且很快所以把之前淡水厅同知留下来的一些积案他都把它清掉了而且他清掉这一些案件断案他并不会随便去刑求嫌疑者所以他这个是非常的有智慧非常的能够洞悉这个罪犯的一个心理状况所以很厉害那曹世贵不只擅长听讼而且也很会抓捕盗匪所以地方的豪强都很怕他怕他们如果作乱危害可能就被曹世贵派人把他追捕了那其次曹世贵也勤于

正式，凡是文告案牍，哎，皆出棘手啊。那再者，更是了不起啊！曹氏贵性情恬淡，疏利自甘啊，吃这个吃这个。

0: 啊、哦，哎，所以他这个是操守非常好，然后也很要求啊、哦、这一些读书人的这个操守啊、哦。那闽浙总督刘运科其实是非常喜欢曹士贵，认为他有佐治之才，曾经秘密保荐他为道台啊、哦，可是哎还没来得及实践成真啊、哦，曹士贵就已经过世了哈。哦所以曹士贵非常可惜，他担任淡水厅府民同知才九个月，就积劳成疾啊，病逝任所哈、啊。过世的时候年仅49岁啊。曹士贵去世，朝廷也深感啊这个遗憾啊，就告授他啊奉正大夫，加封中县大夫哈、啊。那曹士贵。在淡水厅任职，淡水厅的民众感念其恩德，好，也是把他奉祀于德政祠，好，那另外就是刚才讲的淡水厅的举人陈维英也曾经上奏请求将他列入名宦祠，哈，可惜没有获准，哈，那曹士贵所写的《宦海日记》啊，虽然大部分。啊、哦，已经散佚，但是还留存了一册，大概有3万字，记录了1846年到1847年曹士贵在台湾任官啊、哦、期间的见闻跟感受啊、哦，可以从中看到台湾社会啊、哦，当时候台湾社会的民情跟自然风光啊、哦。那我们今天介绍了道光中叶。啊、哦，也就是内忧外患开始严重起来的啊、哦、时候，在台湾任官的两位好官，一位是这个曹锦啊、哦，在台湾做官8年，哎，他去世的时候，他离开的时候正好，曹士贵哎接上来台湾任官哈、哦、啊，不过曹士贵在台湾任官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哈，好，那这两个好官啊，因为他们的努力，所以啊，所以可以让朝廷了解到啊，这个内山的封禁政策是不是应该要检讨，是不是要转变成啊开山抚番啊？那另外呢，曹锦也带领这个军民来抵御这个。外患啊，那虽然因为是不了解国际法哈，擅自杀了很多的战俘，不过他保家卫国啊的精神，实在是也很值得大家的哈一个感佩。好，我是赵佑志啊，谢谢大家收听今天啊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来收听啊精彩啊的故事啊，今天啊就讲到这个地方。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啊。透过老师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发现，只要能够做这个福国利民的事情哈、啊，其实你的事迹是会被记住的哈、啊，你是会被后人所敬仰的哈、啊。所以我们常说做一个。政治人物做一个能够支配资源的人，其实最重要的是能够为民谋福利。我们常说我们希望自己可以为清史所记载，记载的是什么呢？记载的一定是一个好的名声，不会有人为了要被清史记载是一个不好的名声。但是好的名声要拿什么来换呢？要拿你好的政策，福国利民的政策来换，这才是青史留名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官，他才能够在史册当中记载他是一位好官。我觉得这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但是他需要常常的被提醒，尤其是当我们今天有权力可以为民谋福利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做呢？我觉得这个是大灾问。好，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会持续的每一周在这个地方为您制作很这个优质的这个历史故事哈。也希望朋友们，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把这个节目分享给更多人听见。我是念维，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上一周如果你有听到刘应燕她本身谈到她自己的一些生命见证，你就会发现她从小其实父母亲是非常爱她的，尤其是妈妈，因为有关照到她的身体好比较，抵抗力比较弱，所以就为她打了一剂让他去预防小儿麻痹的，没想到当时的那一剂其实就是变成他的致命要点，让他成为小儿麻痹患者。也因为这样，在整个成长的历程当中，他也经历了很多这样子，不管是身体外面的外形的这个小儿麻痹，经常，有时候被取笑，或者是自己经历另外一个自我中心的解读的一些想法。不过因为他认识了神，他慢慢后来能够理解。好，我想，很多时候就是也因为自己有了家庭，好，养儿方知父母恩，也就慢慢学习知道，原来爸爸妈妈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但是很多情况都是需要学习的。好，那应验就是一个学习型，从一个喜欢工作不喜欢读书，到最后面是喜欢读书不喜欢工作的人，这个转变是太有趣了哈。好，我讲的不喜欢工作是那种不喜欢赚钱为目标的那种工作，他其实现在工作比以前更厉害啊。好，但是呢他读的书也比以前更多。好，那到底这个转变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上一周因为刚好聊到他，在妈妈对他做打小儿麻痹的这一针，让他成为终身成为一个小儿麻痹的病患。我想这个愧疚他有讲到爱之语的精心时刻，但是上一周的时间有限，这个精心时刻我想利用这一周再简单的请，应燕来跟我们分享他怎么跟妈妈相处，在精心时刻他做了什么。我觉得爱之语很好用哦。好，欢迎应燕。
1: Hello 大家好，我想上次最后我有分享两句话，
0: 对，
1: 其实对我生命中很重要。第一句话就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第二句话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这个影响我很深刻
0: ，
1: 如果说是什么转捩点的话就这两句话，刚才有说到说我跟我的母亲是

0: 一个需要静心时刻，而静心时刻是只要你跟他在一起，甚至有时候你就是打个电话跟他，那只要你听到他叫你关心你，甚至你有时候他会有一些埋怨，
1: 你就倾听。
0: 对，那我还是那句话，我说哦，那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原因、嗯、很奇妙，他就会转念哦，什么重要的、欸、原因啊，那好可怜啊，这个事情变成这样、
1: 嗯、
0: 那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所以我们其实常常是用约瑟的故事。约瑟其实他在创世纪知道说，其实他人生一路上
1: 约瑟也很惨
0: 很惨、啊、
1: 还被兄弟出卖。
0: 对，然后可是上帝要用他，人家原来的原意是要害他、
1: 嗯、
0: 可是在上帝手中却是成为能够祝福的管道、嗯、所以我就想有重要的原因。所以有时候我妈妈在埋怨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妈妈是职业妇女，我也是，特别是她是做事业的，那我们其实精心时刻以量来讲是时间很少。
1: 嗯，
0: 那后来我自己也一直都是读书，不然就是工作，然后我有很有目标导向。刚刚上一次我有讲，我早就给自己写了一个人生的计划表，我要22项结婚的对象要符合这22项。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是我给自己一个时间表，就是我26岁一定要把自己嫁出去。我妈妈是不以为然，
1: 为什么一定要26岁，不是27、28？哎，你这个目标定得很有趣哦，我是有一点好奇了，打断你的话。
0: 应该是说22岁左右写的嘛，就会觉得说30岁以前生完的孩子是最聪明的。
1: 哦、oh. ，
0: 所以我是26岁结婚，希望30岁就把孩子生完，40岁的时候我要拿到会计师的证照，而这当中我要好好照顾孩子，所以我要当全职的妈妈，我要一边当全职妈妈，这也是工作，我一边学习。后来我才会知道说，原来我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不只是喜欢工作的人。好，那所以这个老实讲，这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所以一定有重要的原因让我们可以撑下去。
1: 嗯，
0: 上帝一定有办法让人家原意是要害你，
1: 嗯，
0: 但是在神手中可以转变成神的好意，因为上帝有这个力量全能可以翻转。所以我会跟我妈妈讲，她让她听她要抱怨的，其实她抱怨都会是同样一件事，就会讲她，我的爸爸生小，她以前在银行工作，然后她要生小孩时我爸都好忙啊，
1: 没帮忙照顾，都她一个人。
0: 我们都已经长大当爸爸妈妈，他还在
1: 录音带可以 repeat 一直重复听老故事。
0: 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时候对他来讲
1: 他已经是一种释放了哈。
0: 但是怎么结尾呢、
1: 嗯、
0: 我就是用这句，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
1: 妈妈后来想透没有？他有没有找到答案？应该有，
0: 他会听一下，因为后面那句话更到位，上帝一定有办法。
1: 嗯，
0: 时间还没到而已。
1: 是，
0: 所以我跟我妈妈的精心时刻，她对我的婚姻也一样。好，上一次有提到，其实，我是应该个性长大以后，青少年以后算可爱，我先生就说算可爱，因为追求的人不会少，但是因为我小儿麻痹，我要精心选。那我的母亲也知道，那所以他当我先生追求我的时候，我说过22条，他只符合第一条。大家们很好奇，我在带青年的时候，他们都很好奇，说：“牧师，你的22条可不可以拿出来给我们看呢？”
1: 我也很好奇呀、啊，改天你要给我看。
0: 好，我们要看22集，
1: 没问题。
0: 第一条最重要就是他的家人要。

0: 爱我，嗯，所以老实讲，我先生很爱我，但是以26岁、25岁、24岁，我的先生后面22条都不符合，你就知道，其实我是按照时间表结婚的。
1: 所以你真的26岁就结婚？
0: 对。
1: 可是21个条件没符合，你还敢哦？
0: 所以，我们教会的长老，很让人家尊敬的长老，很爱我的长老，知道我要结婚2个礼拜以后要订婚的，他把我叫到旁边，嗯，他说：“如果你真的要嫁给某某人，我预估你们半年就会离婚。”
1: 啊？哪有牧师这样祝福人的？
0: 不是牧师，长老
1: 哦，长老有这样祝福的，
0: 他是一提醒，他是一个小儿科的哦，不是小妇产科的医生，他很爱，而且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1: 哇，他居然给你讲这样，那你
0: 因为他认为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以理性来讲，以灵性来讲，他们祷告以后都觉得不是只有他这样说。
1: 那你听了那么多人不是在对这件事有那么祝福的情况，你还坚持要这个人的最主要的，你当时你的根据那个安全感。
0: 我也是祷告的人、
1: OK， 所以你比较相信说的话，不相信人说的话、
0: 我相信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嗯，让我心很平安。
1: OK，
0: 那我就结婚，而且第一条很重要，我的妈妈也告诉我，当然我很气她这么讲，她说你也你我讲台语啦，
1: 好好好，
0: 你自己修理麻痹，你不就要想你是嫁一个人，你不是嫁一个人、
1: 嗯、
0: 我说就因为这句话，她家的人都爱我，所以我嫁她没错、啊、好，
1: 我要把刚刚你那个翻成国语一下，因为有些听众可能听不懂台语、
0: 啊、我妈妈说你小儿麻痹，好，你不是只结婚，不是嫁，不是只有嫁一个人，是嫁一家
1: 人，一家人，
0: 所以其他的追求对象她都反对、啊、她只赞同我的先生，我说对，就因为你这样，所以我嫁给他。大家不同意嘛？我的爸爸，我有结婚3天前还问我，啊，结婚前了3天，你确定要嫁给他吗？
1: 好像他们对你的婚姻都不看好哦。
0: 只有我妈妈看好啊。
1: 对呀、啊，只有一个人看啊，还有上帝看好。
0: 我自己也看好吧，
1: 对，
0: 才会结婚。
1: 你自己看好，对。
0: 那应该说，我觉得上帝就是这个时刻，而且我非常相信，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
1: 所以，人到今天，你是跌破了大家的眼镜，也证实你的选择是对的。
0: 上帝选择是对的，
1: 对，上帝的祝福是对的，
0: 是。所以，我觉得我跟我妈妈精心时刻也延续到我的家庭。那我自己，我生3个小孩，我
1: 怎么说你怎么说妈妈精心时刻也应许到你的家庭，祝福到
0: 我。刚刚说我妈妈会很多的抱怨，然后我就会2句话，就是
1: 刚刚
0: 对，上帝一定是有重要的原因，这件事情才会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那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我在我的婚姻当中，其实一结婚以后发现我跟我先生是真的很大的不一样、啊、各方面都不一样、啊、特别是他其实以前是他不上教堂的，一年只去3次，圣诞节、复活节还有农历过年，而这3天我常常都是不在教会，我回我的家，我娘家在台中，所以他几乎遇不到我，所以 我去这个教会，台北的教会我去了满了2年以后，他才第一次看到我。
1: 哇，
0: 所以很奇妙的，就是上帝的时候跟时间。
1: 嗯，
0: 那这个影响到我后来的所谓的人生啊，一般人如果听得懂，会认为说啊，人生哲学就这2句话，就我很相信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发生这件事。那么我怎么去面对？我就听上帝你的。所以有，其实我结婚之后啊，发生非常多应该是一般人认为

0: 是会离婚的，但是只要我想到这两句话，我就是异常的会去领受，哦，上帝你要我怎么做。
1: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就是
0: 譬如说我其实结婚之后我还在读辅仁大学。
1: 哦，你还在就学中。
0: 我喜欢读书，后来我才知道的。我是大三的时候结婚，大四的时候就生小孩。所以我是那我还是白天工作哦。我在证券公司，其实本身就很忙。
1: 哇。
0: 所以我的婚姻呢结婚的时候我几乎没什么参与，因为我都是我先生在办理，我只要结婚那天出现就好。我结婚前一天我还在考试。
1: 你们是颠倒过来呀。一般结婚所有的事都女生在张罗，男生就等着当天出现，你刚好相反。
0: 是因为我真的很忙，我先生其实也很忙，但是我们都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教会有很多人可以帮忙。
1: 是。
0: 所以我真的是教会嫁出去的，那我跟我先生是同一个，在台北是同一个教会。所以我想我们的婚姻就是因为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遵守我们婚前的约定。我们婚前有打契约哦。
1: 啊，真的。不是教会里面讲的那种婚约，是真的你们两个私底下还有打契约。
0: 有契约的约定。
1: 好，这个不能公开哈。
0: 当然可以。
1: 可以。我们很好奇。
0: 就是我们有去婚前辅导，我觉得很重要。虽然我非常的忙，你就知道我根本会计系就是一天到晚都在考试。你就知道其实是非常忙，然后又证券公司那时候10000点也是非常忙的。然后但是我们就拨时间6次去婚前辅导，那我们做了一个约定契约打下来，从结婚第一天晚上我们一定一起祷告
1: 哦，
0: 而且手牵手。第二个我们会讲三句话，第一个我爱你，跟对方讲。第二个，今天我有没有什么得罪你的，请你原谅我。第三个，第三句讲，我不能没有你。其实这三句话对我的婚姻维持是很重要。那契约这是第二点，对不对？讲三句话。第三件，绝对不能讲离婚。
1: OK，
0: 不随便回娘家或婆家，因为我们是自己
1: 就不能离家出走就对
0: 了。嗯，就是这个婚前的契约盖章。我们都
1: 一直遵守到现在，
0: 是
1: 真的都没有违背。
0: 是我应该说我们都一起祷告了。因为我先生
1: 是
0: 对，因为我现在做贸易，有时候他出国。但是那时代是没有 LINE 哦，我们还是用长途电话。对，
1: 这个不容易耶，这个坚持，看来你这个目标导向的人执行力很强哦。
0: 真的
1: 哦，那你老公是被你这样逼迫着执行，还是他也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因为这个真的要很有意志力跟坚定执行力，要不然很容易有一天就不做了。
0: 所以，亲爱的听众。一个人真的圣经说了，说我们不要论断人。论断跟判断是不一样。论断就是你这个人我已经给你判刑了，你不可能改变了。那我婚前有这么多人看不好，就是他们已经论断了我先生。
1: 对对对对。
0: 那在神我的第二句话不是说上帝一定有办法吗？所以我先生改变非常非常非常多，他家族的人都知道。
1: 他是在哪一方面让你觉得可能那个21条慢慢增加？
0: 没错，
1: 对，哪一方面？
0: 非常多方面。
1: 你举一个
0: 好了。他以前不做家事，我婆婆跟他们家人的亲人说
1: 大男人主义的。
0: 对啊，因为他是长孙啊， 他是很多人疼爱的。他们说他以前晚上回来

0: 如果敲门没有人回应，他就会砰的，就是脾气很大，
1: 被宠的娇儿了。
0: 对，然后他在家里不用做任何家事，然后他结婚之后我们是自己住，他就是除了生小孩，然后他不拿菜刀，因为他曾经看过他姑姑把大拇指剁掉，所以他不拿菜刀，可是他后来煮饭的时候他就是用剪刀用剪的
1: OK，
0: 这个改变就非常的多。另外就是我后来发现说是上帝有办法让他个性改变，那不绝对不是我。他30岁前烟瘾非常大，因为他做生意，可是他30岁突然有一天，他那时候他就跟上帝讲说，我没有要再抽烟了，因为我对我器官不好。第二天到现在他已经今年70岁没有再抽一个烟。
1: 哇，这个戒烟是我知道很难的一件事，
0: 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是很奇妙的。当然这个我没有参与，因为他结婚，我认识他，他已经34岁了。
1: OK，
0: 所以你就知道说上帝改变一个人的个性。那刚刚讲到说我们祷告这件事，以前是两个人，从结婚那天晚上到现在，我有三个孩子，然后我现在也娶媳妇了哈，但是他们已经独立，他们就自己祷告。那很奇妙的，因为我说前几年我们其实差异很大，所以其实会有不高兴的时候。那我们为了遵守约定，本来应该面对面手牵手祷告，然后讲那三句话嘛，哈，我爱你，我今天有没有得罪你的，
1: 还讲得出来吗？
0: 对对，我不能没有你，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我们吵架很厉害的时候，但是跟上帝已经有契约，婚前契约了，所以我们不是面对面，是背对背的，但是我们的小指头，
1: 这样也可以做，
0: 我们小指头是这样没有勾在一起，
1: 这样也可以做。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哇，刚刚太有趣了啊！吵架也可以一起祷告，只是方式不一样，背对背勾着小指头不看对方，这样也可以祷告。应燕你们太厉害了哈！然后你们还是继续遵循那个，描述一下当下那种情况。一般来讲是祷告不下去，你们那个祷告词变成什么？
1: 啊，这个对我们影响很大，是我们经历到说，原来，肢体接触是很重要。我们就是不是勾着哦，是这样碰在一起的，
0: 只是碰
1: 小指

0: 指头碰在一起，然后是背对背。
1: 本来说牵手祷告嘛，对不对？现在是碰手祷告，
0: 手指头碰在一起而已，背对背。所以遵守跟上帝的约定，我觉得第一个是重要，第二个就是我们开始祷告之后，你就会开始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上帝在我们的当中，这个关系就变成金三角，是稳定的，因为这位上帝在正三角形最顶端，那我们的两个角就稳了。我记得那个祷告，我们还没祷告结束完时，我们两个人已经抱在一起了，因为我觉得祷告时就发现自己错了，那对方也会觉得说其实是我错了。
1: 你现在还记得那个祷告词吗？
0: 忘记，但是我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我都会我先祷告，然后我就会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特别是在生活的小事情上面，那我就会说今天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我常常就会一开始想法我就说，我先生今天怎么样啊，我就觉得很生气，因为我解读什么，自己还没有讲完的时候，我就会说可是他很有可能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自我 解答这样子。
0: 其实是上帝在，
1: 上帝在告诉，
0: 真的不是自。
1: OK，
0: 这个自我暗示的话跟祷告真的很不一样，就是上帝其实真的就在我们当中，他一定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祷告完的时候，我先生祷告，所以我觉得我们祷告的时候之前先讲这三句话是重要。那有时候是要睡觉才讲这三句话，就不一定。那像我先生现在他快四年了，他脑溢血中风，现在这三句话对他太重要了。对，因为他有时候复健到他很认真的人，可是他进步是几乎看不见，进步是看不见的。但是其实人生过程中也一样哦，很多事情你进步是看不见的，像我家的孩子，其实我老大男生他很自律，他国中三年都不用我们叫他，他是全勤又没有迟到，还是他叫我们说妈妈我爸爸起来了，我不要去上学，他自己弄的电锅弄面包，然后拿着
1: 这么自律啊。
0: 那我的老二呢，他就是很聪明，比老大还聪明，从小就非常聪明。我们家的规定是这样，我们不打孩子，可是你如果说谎，我就让你面对墙壁
1: 说谎。
0: 对，然后你自己或者做错事，我就让你鼻子面对墙壁去碰着墙壁，这样。
1: 那个用意是，
0: 我认为哈，这是我自己的。
1: 对，
0: 我认为哈，人没有盼望哈是很可怕的。你眼睛看不见，真的是这样。小孩子你面对墙壁，然后你是看不到前面的，即便电灯是亮的，你都会觉得，你因为你不能动啊。其实这个对我们家来讲是非常严。他们很怕这种处罚，
1: 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一种处罚方式。
0: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人没有盼望是没有办法活的。
1: OK，
0: 那我老大很好用，男生，老二他真的很聪明，又很得人缘，很有，从小就很有影响力。但他们就是有时候会说谎，说谎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我就，我们在我们唯一要打的就是说谎，但是会打一下而已。我的第二个小孩他宁愿说谎，宁愿 让你打一下。
1: 他为什么要说谎？
0: 譬如说他不认为这样，因为他的脑筋很好，他的解读跟你不一样。譬如说他们小时候我不让他们看那个那个叫做皮卡丘，
1: 皮卡丘
0: 卡通，因为所以我说人都没有完全的。那时候我解读这些皮卡丘其实是来自于撒旦，不是从神来的，因为那时候我的信仰是比较对上帝的话是比较字面上的意思， 然后我也觉得很多的

0: 对，就是比较多的属灵的征战。那我的这个第二想，他很会想，他觉得你们讲的没道理嘛。
1: 嗯，
0: 他从小时候就会站在我的床边，半夜一两点，
1: 干嘛？他不睡觉，
0: 然后我吓醒，什么事啊？妈妈，我今天晚上骂你，叫你赶快去死。
1: 这行为很异常哎、欸。
0: 对，我真的吓坏了。然后有一次，他也是站在我旁边，我说：“这次是什么事？”在我的那个枕头下面，全部都是“杀杀杀杀”，要把妈妈你杀死。
1: 他写的字啊，啊，
0: 他自己告诉我，我也不知道。
1: OK， 哇，这发生了什么事？
0: 然后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因为他这是一个过程嘛，
1: 嗯，
0: 到五六年级的时候，他又站在我的旁边，啊，因为好几次啊。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去学校的时候，我猜拳猜赢了，才能够去参加慈济的进食语那个早上早自习学手语。那因为学手语就不用在教室里面写那个啊早自习的作业，所以他们就名额有限，他们就用猜拳。他终于猜赢了，然后他去参加了近似语、嗯、然后要比一些动作。他就觉得他好像背叛上帝，他就到我的面前，而且半夜我睡不着。所以从刚才我说的三次，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内心有很多的那些矛盾挣扎、
1: 嗯、
0: 他对很多的他不能够理解、啊、他问的一些话语他自己都会跟自己一直打架，很多的
1: 好像跟你小时候有一点类似，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对，
1: 有人帮他解答吗？你们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1: 你们有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像他们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很严重、
1: 哦、
0: 那我老二有气喘，那我们晚上不是会一起祷告吗？那我那老大呢，他那个皮肤一大块都不会好。那我们都会说苦难是上帝给人的化妆的祝福。
1: 嗯，
0: 我那老大我记忆非常深刻，国小一年级祷告完，他跟我讲说，妈妈你可不可以祷告跟上帝讲说，我不要这个祝福他收走。
1: 哇，
0: 这是老大。那老二更多的挣扎。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长，我觉得是很长的过程。所以嗯，亲爱的听众，我觉得上帝就是爱啊，即便可能你还不认识上帝，但是上帝先爱你了。在很重要的时刻，那些时刻会发生那些事情，那是一定有重要原因，而那原因一定是爱你，一定是要是成为一个转机。因为你需要一个保证，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当我的第二个儿子在生命当中的这种挣扎的时候，因为他有一次说谎很严重，
1: 嗯，
0: 我们就打他一下。
1: 他说了什么谎？
0: 我记得他们是一群人去拿教会那个投币那个影印机，我们平常都会，我影印了以后自己投钱，自动式的嘛，以前没有那种投嘛，他们竟然去拿那个投币的机的钱，拿到巷子口 7-11 去买东西，然后别会有
1: 不能用啊，
0: 当然不能，是东家的钱啊。
1: 然后呢？
0: 他就等于投钱，
1: 对，然后他回来撒谎，
0: 对，我说没有，没有，我是帮大家用。
1: 帮大家用，有什么解释啊？
0: 对哦，他的脑筋真的是你招架不住的，就是他很多的想法这样。他可以五年级的时候就拿去问人家说人为什么要活着，到国中的时候他就拿生物课本去给每一个教会的会友去问说，哎，这个这题怎么做？然后人家都会跟哎，

0: 不会做哎、欸。然后他就会加上问他说：“哎，你国中没有学过生物吗？”“有啊，可是忘记了。”然后他接着就会问你说：“那忘记你学干嘛？那你告诉我现在我学干嘛？”啊，就是他有很多的这个想法。所以这个过程中，
1: 他只要觉得不合理的，
0: 对他想不通的，
1: 哎、哦欸，他就会去问为什么。
0: 他有影响力又聪明，所以当他在他的国中的时候，他有一次拉裤子，因为他那个时代的选裤子穿垮垮，然后把那个屁股的骨沟露出来了。
1: 哦，对对对，
0: 他正好站起来把裤子拉的时候，代课的英文导师，然后代课的导师正好进来，然后他知道他有影响力，啊，很多人都在那边走来走去，他只是站在那边在拉裤子，他还没走哦。然后老师就处罚他，只处罚他，因为老师想说找头嘛。他就直接跟老师说：“不是我，你可以问同学。”然后老师就更是抓狂，对不对？然后他就会对那老师说：“你情绪没有办法管理，你怎么当老师？”
1: 哇塞！这更是
0: 就被叫到训导处了，
1: 直接呛了哈！哇，
0: 他是一个讲公益，他觉得这公益公平，然后他又是很聪明，他又有引导力的，所以他就会越来越走，我们说是走偏了哈。啊，那这个过程有很多冲撞。好，一定。那我先生因为这样，我的小孩，所以我常常说一句话，说我跟年轻人辅导他们的时候，我就说，何以好男人跟好女人都已经结婚了，因为婚姻会形塑一个人，调整越来越想生。那什么原因有小孩的当爸妈的，更是好男人好男女。变成好，为什么好的男人跟女人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因为被小孩形塑。我先生就是被小孩形塑。我的这个老二，他考高中的时候，应该考两天嘛。他考完第一天，他就说他第一志愿考上了，因为他要的那个私立高中在台北市，100分就够了。啊，他又很聪明，他算一算，四个答案都写 C。他都有100分，所以他第一天考完，他就说：“哦，我先第一个志愿，我只要读那个学校就好，我明天不去考。”我先生真的是拿他没办法，他知道不能，因为我们家就是不能，他没有说谎，不能打他。我先生去撞墙，然后我老大就去帮助他爸爸，然后我老二就走了。就出去玩了，
1: 啊！他完全不在意爸爸，
0: 他觉得你们讲不通啊。有一次他出去，
1: 他超有想法跟个性哎。
0: 有一次他要出去，我现在不让他出去，因为他说他要去帮人家八家将选举的时候要那个成立大会。他说我去可以知道你重点会，为什么不去？我又不是幻化。我先生就觉得不可以让你去，因为。我是属神的儿女，这里有很多树林遮罩，他就带拿一个椅子在门口坐，就不让他出去。但是一个小时过两个小时，我现在要上厕所，想说里面很安静，他就跑去上厕所，结果被他偷偷把门打开，然后走。我先生发现要去追，根本追不上，因为年轻人跑得多快。所以，亲爱的大家，啊，我真的要说，就是。我们都尽力了是重要的，我们都尽力了还是发生了这个事，那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那上帝一定有办法让我们看为坏的事情他会转换成为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1: 你们当时看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成长历程，从小到那个阶段青少年的叛逆哈，就是那个过程，我们讲是叛逆了，事实上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可能我们并不是那么理解，就是说对父母亲来讲真的是很无奈，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过程，
0: 煎熬，
1: 对，那个煎

0: 熬，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方式？就是说，即使刚刚应验你也讲说，上帝有他的美意跟办法在，只是时间点未到，对不对？但是那个煎熬，你们中间有为这个孩子做了什么事吗？还是就是放纵，就是只好让这个事这样？有没有想出什么解决方法之类的？
1: 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很长的过程，我们真的被上帝兴说啊，透过婚姻跟孩子，就是我们的个性本来都不是像现在这样。那他曾经十六岁生日的时候打个电话，那时候大哥大根本很少，根本没有。
0: 那他有电话？
1: 他没有，他就是打一通电话说，我今天生日，朋友要帮我庆生，然后我听到旁边很吵，然后就没有回家了，三天。
0: 哇，那不紧张死啊？肯定的嘛。
1: 但是第一天晚上十二点以后，就是隔天他生日嘛，我们就心中很平静跟确认，在上帝的手中。
0: 哦。
1: 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原因，如果我们有做错的，我们一定要改吗？但这个就是慢慢的，好像我先生就被改很多。
0: 对，这中间先生的体悟改变了什么？是他管教孩子之间让这个孩子可能跟你们中间的这种关系或是处理事情应对的方式，好，让你们这么操心这么煎熬。其实如果以你的家教跟你带领的方式，应该孩子会很配合，或者是懂爸爸妈妈是爱他，应该至少也会有一些回报什么。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对你们用这种方式处理？
1: 所以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有重要原因，就是让我们见证小孩子如果叛逆的话，不一定是父母管教有问题，
0: 是
1: 不一定是家庭。
0: OK，
1: 因为老实说，我们受到太多的攻击，牧者为我们祷告，所以后来我们，
0: 好，这是一个很重要功课哈。可能有些人不明白了哈，对，一定会觉得说父母出了什么错误。对不对？才会让这个孩子这样不愿意回家，或是不愿意就是在外面使坏干嘛的？好，这其实这个真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那个。那你们看待这件事情，你们又有另外一个，
1: 每个人的情况应该是都不一样，但是只要在神手中，而且我们就是愿意被上帝调整。我刚刚一直说，上帝在我们当中，其实。一点一滴在改变。
0: 对，所以你那时候先生的调整是什么？
1: 我们就是祷告，
0: 祷告。从
1: 我先生觉得要像老大，就是按照我们老大就很好教啊，好，我们就是很自律，我们就是很规律的生活。可是我的老二就是不是这个气质，所以亲爱的听众，如果你的孩子
0: 每个孩子长得不一样，
1: 对。然后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的话，然后你正好处在小孩子这个阶段的话，我还是我的老二现在都会去辅导别人说，只要让他感受到父母的爱，这是重要的。
0: 了解。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应燕刚刚有提到哦，其实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哦，就是他在跟我们分享说，哎，上帝一定允许这些事发生是有重要的原因，而且上帝一定有办法。好，他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件事，也就透过他的老二让父母亲来学习。但是这个相信上帝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我觉得哇，这是何等的信任，对不对？这个要真的要能够沉得住气哦，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怎么可以有这么大的忍耐跟那种放心说儿子不会变坏，儿子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个结果变成那样，这个小孩以后会长成什么样。我觉得这个过程你们在学习，我觉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后来真的，你这个孩子后来你们用本来就是老大的方式是一种管教方式嘛，老二的方式上帝调整你们不能用老大的方式来管教，后来你们怎么对老二的管教方式做了微调以后，让老二真的就是让上帝可以来允许这个孩子这件事情的发生，而让他也能够回到上帝的方法，让这个孩子能够回到正轨。
1: 就是我们说上帝一定有办法，
0: 对，
1: 是前提，我们要认识他。
0: 对，
1: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人不认识上帝，一定有，
0: 但
1: 我还是邀请您，当你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件事一定要想他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才这么说，或他，因为我们是人际之间，他一定有重要，或你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才这么做。当我们想这一个第一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人说或做最后面有一个动机，不一定是恶意的。所以你停下来想的时候，或听或多问一下，哎，不知道您怎么想的。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会用这样来跟老二对话。
0: 哦，就他所有很怪异的行为你们想不透，
1: 对，
0: 你们就问他，
1: 对，
0: 让他自己说，
1: 对，
0: 他后来怎么去表述他这些。
1: 譬如说，
0: 哎，对，
1: 其中有一件他晚上都不回来，我刚刚有讲，他16岁生日三天都没有回来，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这个前提，他做这个事情一定有一个重要原因嘛。
0: 如果以前过往应该就是会责备或是会骂，对不对？假设如果用我们一般人的管教嘛，一定说，你怎么可以三天不回来，不告知也不干嘛，一定会有一些责备。小孩子可能也在等待你们的责备，对不对？反正我已经做了嘛，就随便你们嘛。
1: 应该是这样说。我这个小孩其实我们长期相处，他应该知道我们
0: 不会
1: 直接这样。
0: 哦，你们唯一打的严重就是一下。
1: 对。我刚刚还没讲完哦。我们打他一下之后，我们老大跟女儿是一早就会哭哦，他不会哭。
0: 哦，
1: 所以我就发现说他不会哭那一次，那次他好像5、6年级，
0: 是，
1: 我就发现说，他不会哭，那。

0: 哦，那这个很严重，
1: 这真的。
0: 所以我就说，那就是妈妈没有把你教好，因为有好几次你都是说谎，都被妈妈打一下。
1: 你先承认你的错。嗯，
0: 所以妈妈没有把你教好。嗯，所以我打你一下，以后我自己打我自己三下。
1: 你这样告诉他，
0: 而且这样做。
1: 哦，你也真的这样做 ？OK。
0: 所以他马上哭出来。哦。那一次我打他一下以后，因为我们是用藤条，哦，我就打我自己的小腿打三下，
1: 很用力。
0: 第二下他就缓身过来抱住我的脚。所以你就知道说，哦，从这样相处过程当中就知道他其实比较敏感，嗯，然后他也蛮重这个感情
1: 、嗯，
0: 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其实跟他相处慢慢有抓到，所以他行塑我们，他是真的小孩，真的是我们的生命中的一个导师，我还是这样觉得，
1: 学习的对象。
0: 对对对，嗯，我如果认识青年有什么，是因为我的孩子教我，三个有三个样子。
1: 对，所以你刚刚说他三天没回来，回来你们在对话过程，
0: 我们就问他说，哎，你一定有什么重要原因，所以没有联络，他也没有回来。他就说，你可不可以现在不要问我，我想先去睡。那后来有没有说？没有。当然后来发生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到最后，我讲一个例子就好。我因为要认识这个孩子，因为后来我也对人的心理很有兴趣，我本来40岁要考会计师，没有去考，我开始对人的心理有兴趣，我就开始读心理学的书，所以我到了43岁，我决定要去读台湾神学院的基督教观顾与协谈，但我先生不肯。好，我先生说，这反正他有很多的原因，好，这个今天就先不说。
1: 是，
0: 然后后来终于我先生说，你去考啊，好几年以后，如果你考上了，我就让你读。哎，离考试剩一个礼拜，先报名剩一个礼拜。
1: 他是故意的吗？
0: 后来简单讲，我是考上了，而且也开学了，去读台湾神学院。第一个礼拜课程正好中秋节，而那一天的晚上，我接到电话说我小孩子老二偷摩托车，然后现在在警察局。所以我读了台湾神学院有够神的，第一个礼拜中秋节的晚上，我在警察局过那一个晚上。啊，这个故事很长，我就要说，那一天我就问我的孩子发生什么事。嗯，妈妈相信有重要原因你做这个决定。他说不是我偷的，我是搭人家的摩托车。
1: 哦，被误会了。
0: 所以其实是误会。嗯，那他也不知道这个摩托车是他是偷的，这个是摩托车的司机是偷的，他只是搭人家，他要去烤肉嘛。对，
1: 欸啊，那个偷的那一位呢，
0: 啊，就是司机，就是那个，
1: 对，
0: 他被载嘛。
1: 对啊，被在为什么他没
0: 有啊？一起被抓啊，哦，
1: 一起被抓才讲出来的啊。那个孩子为什么不承认他偷？
0: 没有啊，他说他们是跟人家借的，啊。哎，青少年都会这样啦。
1: 哦，okay， 哦，了解。
0: 所以那一天晚上呢，我就在警察局陪了那几个烤肉的同学一个晚上，到隔天，然后就跟警察也聊天，因为从晚上10点多到隔天7、8点。那个警察说，我没有遇到过家长这么好的，你的小孩不会有问题啦，放心。所以亲爱的大家，当然后来还发生很多事，不是就这样结束，这才是开始而已哦。
1: 哇哇，我们要聊很久哎，
0: 才开始。后来我简单讲结束，上帝怎么样有办法，就是他身边5个好朋友在跟他一起跑江湖的好朋友，3个都死于非命，所以他真的震撼到上帝有办法让他能够醒悟过来。再加上我的牧会的传道，他是一个原住民的传道，他超懂情

0: 心，一次两次，常常跟他半夜电话。有时候父母是没办法，
1: 是，
0: 所以上帝一定有办法，就是很奇妙的。那
1: 会差派天使来。
0: 对，我还要讲一。

0: 驾照，他就还没有国中毕业，他就拿我先生的钥匙把车子开走，我完全不知道。然后我就在门口等，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读台湾神学院的基督教关顾与协谈，我就等他回来。回来早上的时候，我问他怎么，他说我车子遇到人的车了，
1: 哦，车还好，
0: 处理去跟里长处理，
1: 赔赔钱就好了
0: 啊，不用去讲了，也不知道谁。我说不行，上帝知道，我们去跟里长。里长说啊，没关系啦，那个我记下来，如果有人说那个，我再找你们。所以上帝一定有办法，就是上帝是信实，他爱我们，爱每一个孩子他前面走的路。我的老师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我的孩子如果要出去跟他讲、一样有三个约定。
1: 好棒 哦，所以其实小孩子自己要经历啦，对不对？
0: 对，
1: 说实在他自己就是想去尝试经历、就是要一样应验验证事情是不是这样，如果跟他不一样他就会去做，对不对？
0: 上帝一定有办法，
1: 你的应验在你的儿子身上他都一直在，对，
0: 是上帝对每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
1: 所以这对你们父母在教养孩子，不管是耐心爱心还是那个陪伴的过程，孩子看得见感受得到，虽然时间很漫长、可是最终这个孩子自己体验过了以后，对不对、验证过了以后终于知道不可以这样了，
0: 相信上帝就是爱是重要的。
1: 对，这是他生命学习的一个历程跟过程、哇，实在太精彩，虽然我们要很多、所以我们要有续集了哈。好，所以非常感谢、就是说作为一个母亲，看起来是一个牧者在辅导别人，可实际上自己的孩子要教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不容易、那这个需要智慧，智慧来自哪里？就是上帝。所以感谢应验今天告诉我们这个，所以信主很重要、你要信对这一位真神的话，真的他带给你的生命是一种祝福，不是咒诅、
0: 是。
1: 谢谢应验这两次的机会在这边这样无私的跟我们分享，而且坦开心。其实我好几次看到他哽咽了、就是眼眶还是红。你说讲这些事虽然过去事，但谈起来还是真的很追星的，也是一次 再度要 接自己的那个伤口。不过现在你已经是算是这个一个疤痕一个印记，所以好，不会再流血了，也不会再流脓了。感谢主哈，谢谢。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真的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受益良多，我也很感动、拜拜。

0: I get to Phoenix。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2: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魏外阳。
0: 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们这个礼拜又见面了，就像我们上一个前两个礼拜是一个历史的新页，那个是宋朝。那在之前我们讲过近代史的民国跟满清，我们也讲过了明代，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的顺序不是编年的，我们是倒过来走的。我们是以重要的朝代为一个起点，讲完那个朝代，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再往回去穿越一下，穿越到前一个时代。所以我们这一个阶段呢，我们讲的是宋朝跟元代。好，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了宋代。那这个宋朝呢，我们前两次讲的里头涉及了一点宋朝的他们的历史的背景，那个是魏老师是在哪一个世纪啊？宋朝？
1: 宋朝分为北宋跟南宋啊。
0: 是。
1: 北宋是960年到1127年，
0: 是的，
1: 那应该是第10世纪到12世纪。那接下来南宋是1127年到1279年，
0: 是
1: 12世纪到13世纪。
0: 是，
1: 两个加起来是300多年的历史。
0: 是，所以在这个两个它有北跟南宋的这样的一个分化呢，我们上两集就是两个礼拜前我们谈的，就是说北宋他们是从赵匡胤建国开始就有一个特别的风气。那么请魏老师回答一下，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气在那个时候？
1: 是的，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啊，
0: 是，
1: 也是，然后呢，也是重文轻武，
0: 重文轻武，
1: 然后就是重用这个读书人，
0: 是，
1: 所以这个宋代这个读书人呢是就是他们在做官的啊，
0: 是，
1: 学而优则仕，然后宋太祖也保障他们的，比方说言官啊，就是这些这个提供意见的啊，言官是
0: 免责，
1: 不能杀的啊，
0: 对，是有免责权的，
1: 就是，所以在宋朝做官，比在明朝看起来是安全多了。
0: 是是是，
1: 啊，
0: 明朝还要廷杖，当庭就会就是棒子就来了，但是宋官他可能讲了一辈子的这个话，不管是冲撞了谁，但是可以有免责权。
1: 当然在这个传统这种封建时代啊，这种帝王专制，虽然说不像明朝那么悲惨，但是宋朝的这个官员啊也难免他们有这个党争啦，啊，有这个得罪了皇帝啊，他有很多被贬的这种事情，比如说贬谪，把你贬到一个地方上去啊，我们就看到很多宋朝的读书人呢，都有这个被贬的经验哈，啊，
0: 是是，
1: 那么但是呢越贬呢，他们的这个就激发出他们这个对人生对于

0: 这个这个世界的一个感怀，所以很多的好的作品也因此而产生出来了。
1: 是，所以宋朝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尤其是在北宋完了以后哈，那个北宋是在1127年，他有一个靖康之难，两个皇帝被掳，然后是金就把这个北宋亡了，金朝就统治北方，那隔河而治，在以秦岭跟长江这种天险，那这个宋朝的那些官呐、啊，朝廷的官呐、啊，就把这个朝廷迁到了啊、南边的杭州，是叫临安哈、嗯。所以呢，这个南宋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在这个南宋的这个将近150年中间呢。嗯，产生了非常辉煌的那个创作的一个等于是全盛期，那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旷世之作。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用完全的篇幅来谈好几个让宋朝可以在这个文化史上发光发热的这样的一个光辉的时代。那虽然他们的政治是失败的，到后面这个150年的中间，最终宋朝还是最后还是南宋还是亡了，但是呢，他们的读书人一点都没有闲下来，他们就是不管是做学问或者做创作都没有闲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就用今天的这个宝贵的时间，我们来谈一谈在宋朝一个让人非常能够纪念的。首先我们讲一下他们的可能是哲学方面、理学方面的、思想方面的一个非常大的成就。我们请魏老师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0: 好，我们今天要谈的当然就是宋朝文化方面的历史啊，所以我们是不分北宋、南宋，我们是整个宋代一起来看的哈。那么首先谈到这个宋代的思想啊，这个哲学，那当然主要就是一种叫做理学的产生。
1: 是
0: 啊，我们常常听到说这个理学也叫道学啊。
1: 是
0: 那么理学怎么会在宋代产生呢？当然它有几个背景啊，比方说第一个是儒学的复兴啊，
1: 是，
0: 这当然这个理学也是儒学的一种啦，一种
1: 儒是儒家的
0: 儒家的儒，对，就也有人把它称作为新儒学，就
1: 是
0: 它不是那个古代的儒学，是一个面貌一新新儒学。
1: 是，
0: 那么其实儒学在中国历史上起起落落落啊，有的朝代有的时代呢它其实是很消沉的啊，也不被提倡的。但是到了唐代的时候啊，宋代前面是唐代啊，唐代的时候已经这个像韩愈啦这些大学者啊，已经是很尊崇这个儒家，所以儒家的这个又慢慢的这个兴起。那么在经过五代十国，然后到了宋朝，所以是一个儒学兴起的一个背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政治社会非常动乱啊，这个宋代刚才我们讲了啊，一直都是在外敌的这个威胁下啊，所以朝代这个并不是很安稳安定的。所以这个政治社会动乱之下，人民需要一种知识分子需要一种所以安身立命的一个这个立场啊。那么这个就是带来这个理学就讲这些的。然后呢，第三个也就是儒释道这三家呢也慢慢的融合起来啊。我们看很多理学家都精通佛学，精通道家啊，所以把儒释道三家融合起来，那么他讲的道理就跟传统儒家不太一样，传统儒家比较少讲的那么到这时候他们也都讲得很深刻。
1: 是。
0: 第四个呢就讲了教育方面，宋朝是个那个书院，一种书院的这个教育非常发达的到处都建有书院，而这些理学家几乎也个个都是教育家，他们很有教育的热忱，他们自己有什么这个所得啊，自己有什么心得啊，他们就是也要跟 别人分享，跟这个他们的学生分享。所以我们看每一个理学家都常

0: 在一些书院里面讲学啊，
1: 是。
0: 但是你看，有些书院其实规模不大啊，那这些大学者啊，像朱熹啊，他也在一些很小的书院，他照样在那边讲学，而且绝对不是随便讲一讲，都是非常认真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书院讲学的风气，也造就了理学的兴起。最后一个呢，提到这个活字版印刷，宋代呢有了这个活字啊，木头活字的这个印刷，使得出版发达。那些理学家当然他们要把他们的心得，把他们的见解要写下来，像朱熹有这个《进思录》啊，就是把那个其他几家的这个说法，他把它抄录下来，收录下来。这个这些书啊，透过这个印刷术，就很快的可以传到比较大的这个读者那边去。所以像这些啊，都是大概归纳起来这个，所以是就有这个理学道学的兴起。
1: 是，所以我知道，就是一讲到这个理学呢，我就记得我以前高中的时候读到这个宋代的这个哲学思想的时候，我是真的打瞌睡的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可以再复习一下，看我是不是还是会打瞌睡。那经过了很多年的成长的，我这一次还好没有打瞌睡，但是我想为我们这边可能会要打瞌睡的，对于理学的哲学思想会要打瞌睡的人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明。如果听众朋友允许我，也许我讲的不全面，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把一些很清楚很简单的概念放在脑子里头，以后人家说起宋代的理学，我们不要说啊，我是打瞌睡过去的，我其实不知道是什么。那有很多外国人就说，你们中国人的哲学思想究竟是什么？他们通常从小到大，他们会希腊啦、罗马啦，他们那都会记一个要点，他就可以讲得出来西方的哲学是什么。那我觉得好像在宋代这个理学这个发生之前，就是听到是儒家思想，但是大家也不认为儒家思想是一个真的纯净的哲学，而是好像是一个生活应用的这个规范哈。所以呢，我就是说我的理解呢，对于这个理学呢，它其实讲了几个字，大家记一下这个字。第一个理，当然这个理就是我们理学称为理，就是理了哈。理是万物，宇宙万物的一个本质。那这个他说的理是宇宙万物的一个本质本源哈。然后呢，理跟气，气是空气的气，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一个材料。那这个理呢，这个本源呢是不太会变的，但是材料是与时俱进的，它总是会变的。那它这个当这个理学开始讲的时候呢，我们先说它的大家，一个是叫周敦颐。如果大家记得好的文学作品里头，周敦颐写过一个叫《爱莲说》，所以你已经知道周敦颐是喜欢清静、喜欢莲花的这样的洁白、亭亭净植，这个很干净、很纯净的这样的，你就猜得出来他的背景可能是跟道家的影响是很深的。那的确他是第一个在理学里头有一个名声出来的这个学者。那他主张的当时是说是很安静的无欲，这个人生是应该无欲。但是呢，到后面呢，这个理学的门户里头就出现了有好些的学者，就有张载啊，有陈浩啊，陈颐兄弟两位。那他们这个都致力于整个理论基础的发展，就很多人就开始谈到这个本源跟它的材料，这个万物，他们开始关照这个万物的这个本源跟这个材料，然后看它的变化，然后看它的变化，也看人的变化。那他这第二个，他们就会开始讲人的行为，知跟行，就是说很多时候他就认为人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要开始去求知，你一定要能够格物，就是格物就是去了解这个事物的一个本质，一个本源是怎么样的，它的变化是怎么样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说人就需要花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求知的行为，然后最后当你知道的时候，你本于你这样的知识，你去做怎么样的行为，这个就是知跟行。所以我们刚才讲了理跟气是一个事物的本质跟它的那个变化，然后再讲到人类行为是知跟行。他甚至还谈

0: 到他们这个理论慢慢的发展呢，甚至还谈到理，这个是天理了，就是这个后面还讲了欲望的欲，就是你的心里头的欲望。那这个当你知道天理跟你人性的欲望的时候，你的人性的行出来的可能是你是被欲望所主宰呢，还是被你的心里头存在的天理去主宰呢？所以他等于这个理学就 形成了一套他们非常 严谨的一套学说出来，那也 等于是引导所有的知识分子跟一般人，他说有这样一个思想逻辑的过程，他也就开始引导了后世的很多的、其他的哲学。那我们刚才讲到从 周敦颐跟陈颐陈浩兄弟张载之后，就开始有了其他的，就是有陆九渊跟王，
1: 南宋、啊、已经到南宋、就是、
0: 到了南宋就有陆九渊跟王阳明、
1: 朱熹跟朱熹，
0: 然后他们跟朱熹、这三个比较有名的、那程朱呢讲的理学呢，他们讲的是格物致知、然后呢陆九渊跟王阳明他们讲特别讲心，前面程朱是讲的是理，
1: 是
0: 天理哈、格物致知，你要去理解去明白事物的本源，然后去让你有知识、然后下面陆九渊王阳明跟朱熹他讲的是心，就是说你要发明本心，是心学。所以我这样子简单介绍一下，我希望您没有睡着但是我不相信你会记得住但是就是大概在 后世在谈这些、哲学的一个发展的时候，这些事情你会不陌生。所以呢，说穿了，宋代是我们一个中国的一个哲学的发展，理论发展的一个爆发期，就有很多的很多的关照跟理论都出来了。
1: 其实啊，我想我们、基督徒哈、了解圣经的，其实我们跟看理学哈，应该是也另外有 一种很亲切吧。像刚才讲的说天理人欲哈、怎么样存天理去人欲，这不是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常说的一个顺着圣灵哈、顺着圣灵的啊，跟着顺着这个肉体的，顺着情欲的，也是类似这样。当然了，在我们基督徒相信这个圣灵是神呢 这个但是
0: 在
1: 哲学里面是它是这个它不是一个这个有位格的一个神啊，是它是一种气啊，一种理。道理啊，这样子啊，或者说一个天啊，毕竟中国讲的那个天啊，也不等于啊，这个我们基督信仰里面讲的这个神啊，有位格的啊，就是不太一样，但是那个道理很类似的，也就是说一个要顺这个还是顺那个啊，我觉得这个我们基督徒是很容易可以体会到这个理学里面讲的一些道理。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们就感觉说世间的道理其实存在在那边，有一个惊人的相似。好，所以我们呢这边也得到一点点的鼓励，就是说我们要追求这样的天理啊，这个世间存在的这个理的时候，要格物，要努力的去理解，要自己要求知，而不是就是浑浑噩噩的度过每一天。我想这个是、可能是古代先贤他们在提倡这个理学的时候，他对于每一个人的一个鼓励吧。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听似有一点困难，有一点高大上的哲学的一些思想的就是发源在宋代的这个理学啊。那我觉得我们听到的名字最有名的，最终好像是朱熹，哈，朱熹，熹是一个喜悦的喜，下面四点。朱熹这个学者呢，他是在南宋的时候，他真的是发扬光大，把理学发扬光大的一个学者。那么请这个老师谈一下，今天的日本跟韩国，据说也是非常的对朱熹有非常高的评价跟学习的那个这个学派，是不是？
1: 是的，是的，这个朱熹他被称为是集理学之大成啊，集理学之大成。那么他主要的著作啊，像有《近思录》，他就是把在他之前北宋的那个周敦颐啦，那几个张载、陈颐、陈浩、邵雍啊，这些大哲学、大理学家，把他们的言论啊，把重要的这个整理抄录下来啊，发扬光大。那他自己当然是也留下很多很多的著作啊。那这些理学家都很有学问，也很热心教育啊。那他们理学家也有很好的风范啊。我们看理学家虽然门派不同，但是他们就讨论啊、但是呢很少这个互相的就是攻击的很少啊。最有名的就是朱熹跟陆九渊啊、他们两个人呢，在南宋的时候曾经有一场这个论学的一个这个事情啊，叫鹅湖之会。鹅湖是个这个地方的名字啊，也是一个寺院。那么当时这个朱熹跟陆九渊就出席，他们也就把他们的学说啦、他们的一些心得啊都拿出来讨论啊，所以这是很有名的一个鹅湖之会啊。然后当然朱熹的这个，他当然在整个后来宋明理学一路走下来，应该是以朱熹为主流吧。所以后来朱熹的这个理学又传到日本、韩国啊。我们知道这个过去日本韩国是非常向中国学习，也是非常看重中国的这些思想，中国的这些著作啊。所以朱熹的著作在日本韩国都大量的翻译，而且他们日本韩国也差不多过去的读书人也都有这个研读这他的书啊。所以我们讲朱熹他不止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他就对整个东亚文化的历史上啊，他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啊，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啊。我想这个是我们讲了宋代的理学啊，特别这个朱熹的角色是最不容易忽视的。而且朱熹特别我们台湾嘛，是大部分的祖先从福建过来啊，其实朱熹跟福建的关系也特别密切，所以朱熹有一个称号，就是他的这一派叫闽

0: 闽学，就是他在福建，他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讲学啊，在福建讲学，所以他这个在福建很多的书院里面这个教育这个这个门徒啊，教育这个学生啊，以后他在这个福建也做官啊，所以整个看来福建省是受朱熹影响最大的一个省份。那么我们台湾的文化这个先民呢又是从福建过来，所以我想朱熹可以说在这个台湾的历史上啊，文化的历史上也都不容忽视的一个伟大的人物。
1: 是所以这个朱熹他一直一直提就是等于是提点每一个学习理学的人，他是说这个理呢，就是我们刚才在前一节里头讲过理跟气，理是万物的本源，气是一个就是物质，所以呢在物质是随着与时俱变的，但是理是不变的。那他也同时又讲说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大家要去追求，就是我们一定要博览群书，并且呢多读书多理解，而且多观察万事，然后去领会这个万物的本源。那这个是需要靠着你的知识跟努力能够可以得到比较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关照一个知识。那有就是尤其陆九渊是心即理，他是说人的心，人的发动就是他心里头的，所以他们的争议是在一个是说心，一个是说一个是智，就是等于我们了解说朱熹他的学说会一直延展到今天呢，也就是说他强调的是一个大家要提升你的那个对万物的知识，格物致知，所以并不是说你心怎么样发动就是怎么样走。那这是一个我们大家能够了解中国这个传统的学术，也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教导众人的。
0: 我们上一集好像也提到说这个这些理学家哈，当然我们以今天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眼光来看他们，也可以挑出他们很多的盲点啊，他们有所不及之处。我们上次还提到说，像中国的妇女缠足啊，这个风气在宋朝已经社会上很流行，但这些理学家呢，并没有看到这个缠足对于中国妇女的啊，从那么小女孩就缠足啊，对她身心的发展是多么大的这个伤害啊，好像这方面他们难免就是重男轻女啦，这些跟中国传统还是跳不出那种这个格局啊。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像我们今天会说，我们会说会这个，我们大概不会赞成这个陆九这个陈怡说的啊，陈怡是弟弟嘛啊。陈怡也是这个理学家的代表啊，那么好像是他说，就是说一个寡妇啊，可不可以再嫁人啊？所以他好像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饿死是事小啊，啊失节是事大，认为说寡妇再嫁是失节啊，失就是没有贞洁了。像这种观念，当然我们站在今天的我们这种立场呢，我们是不能占这个认同的啊。事实上这个多少宋代的以来的这些妇女啊，就因为这句话其实是很悲惨的啊。
1: 是。
0: 他这个就是所谓这个贞洁牌坊啊，就是守寡就是怎么样这样。这个是一面了，当然是他也有他的追求的一面，但是我们站在人性的立场来看这不尽然是好的。
1: 对，所以有时候也是礼教压死人哈。
0: 对，
1: 这个我们就是对于过去的传统文化里头的经典我们要吸取，但是有糟粕我们也是要把它分辨出来啊。那我们很快的就来到宋代的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这就是史学研究。那我们讲一下史学研究的这个在宋代的一个非常普遍的，在这个重文轻武这么多被重视的文人里头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也就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改变，就是说这些士子们他们有了一个怀疑经典疑经的思潮。

0: 就是他有了一些能够对以前的这个历史书产生了一些怀疑，有些质疑，他会开始来做一些研究。这样的当时的学者呢，比如说有很多像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朱熹、叶适，这些他们对于儒学以前传下来的经典的部分，就是有时候是好几部，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质疑，这样怀疑的精神开始了。然后这些质疑有时候是关于义理方面的，但是也有许多是考据上的。那遗经的这样的就是可以质疑这些老的经书或经史经典，他们的思潮呢在学术上就展开了一些可以解放思想，同时呢也可以把旧的这个一些藩篱给冲破。那么这是理学可以当时产生的一个条件，但是对于史学的发展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他们对于在宋代呢，他们其实在从朝廷从中央方面，他们就非常注意来做史料的一些收集的工作，不管是关于皇帝本身生活的那个起居注呢，或者是他还有一些特别有一些单位设置，就是说实录院，他会把就是这个有日历的那些史料呢，他们把它编录下来，还有国史院再把上面的上述这些资料又编成某一朝或者某一国的历史。所以呢他们在后面出现的这些，他们又去参考很多的以前的一些史书，同时当这个史书变得很普及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时候，也就产生了一些士子能够有思辨跟怀疑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一个思想的改变。
1: 是的，那么所以有这种遗古的精神啊，加上一些考据的方法，考据的这个理论产生啊，这些都是对于史学是一些的配套，一些的帮助啊。
0: 是。
1: 那么讲到史学著作啊，有两部，特别是要在这里提出来，可以说是宋代伟大史学的代表。第一本呢，就是欧阳修他所著的《新五代史》啊，因为唐朝以前就是五代嘛，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啊，这个叫五代。那么跟五代同时在南边的就是有十个国家，所以叫五代十国啊。那么照中国传统的做法，就是新的朝代要为已经过去的朝代留下写历史啊。那么这个写历史呢，又有官方跟私人两种，官修跟私修。那么欧阳修这个新五代史啊，可以说是他私人所修的，但是也当然后来也列入我们的正史里面了啊。那么新五代既然有新，应该就有旧啊。原来就有一个五代史啊，是在宋朝初年修的，那个是官方修的，那时间很短就修出来。那么欧阳修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啊，那么他是个人修的，所以也比较有他的这个立场跟他的这个褒贬啊。欧阳修他是跟宋代很多读书人一样，他是很推崇春秋的，古代的春秋。春秋的精神就是褒贬在里面啊，对历史人物的褒贬。所以这个新五代史啊，就充分可以呈现这个褒贬的精神啊。他一共所写的历史啊，也就不过是53年，就是907年到960年啊，这53年就所谓的五代。这53年里面经历了五个朝代啊。那么欧阳修这个新五代史啊，还有一个特色啊，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在这个新五代史里面，叹气叹的太多的，呜呼呜呼啊啊！我们知道古人是有什么这个叹息就是呜呼一下啊。这个新五代史里面啊，这个欧阳修到处就放了这个呜呼啊呜呼这样子，表示他对这整个五代历史啊 是充满了这个叹息
0: 感叹
1: 啊叹息。那而且他有很多的编排也很有特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古代这个正史啊，把某一类的人那个放在一起啊，什么列传什么列传的，五代史里面。

0: 出现了一个篆很特别，叫灵官篆。灵官人字旁一个令，灵官是什么？就是有人称的唱戏的嘛，
1: 对，
0: 就是这个戏子唱戏的。可见在五代时候啊，这个朝廷也是很昏暗了啊，这些很多唱戏的人可以爬到高位，而且甚至可以这个跟皇帝是啊很密切的啊，所以这个有新五代史里面有这个灵官传啊，这个是他这个独到的眼光，就他倒不是说很看重这些人，而是就是说抓到了这个五代时候朝政昏暗的一个这个好像一个例子出来啊。
1: 是的，我们。大凡我们读过去的历史呢，它有两种编法，一种是编年史，就是按照朝代，这个英文叫 chronological 的这个编年史，还有一种是像史记，司马迁的史记一样，是纪传体，就是记录很多的人物的这个传记，还有事件的一个特别的这个传。但是在这两种方法里头呢，其实到了后面呢，到了宋代呢，我们就发现有一部新的著作出来，是兼有编年的通史的特色，同时也有纪传的这样的一个精彩，它的文采跟它的那个纪传的方法。所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马上就来介绍这一个特别划时代的著作。

0: 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提到，在宋代的南宋有一部煌煌巨著，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史书，它同时有纪传体的特点。

0: 特征也有啊，这个编年通史的特征、嗯、那我们请魏老师来给我们介绍这一部剧作。
1: 好的，这一部剧作呢就是叫《资治通鉴》，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过的这个书名啊，它是司马光所修撰的啊。那么司马光他是主要的这个负责人，那么当时他为了修这部历史啊，他也这个也找了三个助手，这三个助手也都是当时很了不起的学者啊，所以他们一起啊花了19年的时间啊。那么司马光后来就是说他一生的力气啊，差不多就花在这部书上，也是他非常看重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北宋的读书人嘛，就是想要能够得君行道，那么如果这个君不是一个非常能够这个重用的话，至少把历史上的这些兴衰得失写下来，提供给这个君主来参考啊，所以叫通资治，可以作为这个治理国家啊，这个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所谓这个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所谓的那三面镜子啊，其中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啊，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了，以人为鉴呢，可明得失啊，所以这个《资治通鉴》里面有很多人物啊，写在里面。那么我们刚才说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啊，他是写了53年的历史啊，五个朝代。那司马光这本书呢，却写了1362年的历史啊，那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啊，所以刚才讲是个通鉴，就是这个通史那么长的时间，这个当然很不容易了。
0: 是。
1: 那么跟我们刚才说欧阳修的这个新五代史啊，他很多感慨啊或者评论都放在呜呼之下啊，就是很多很多，比方刚才讲这个灵官传啊，他《灵官传》里面他就讲，他是以这个后唐的庄宗李存勖啊作为一个这个例子啊。他说李存勖啊，他的父亲临终的时候交代他要去消灭三个敌人，因为这三个敌人都是这个好像背叛了他，
0: 是
1: 这个，然后就是同时交给他三把剑啊，
0: 是
1: 这有象征性的意思了，就是每把剑去消灭一个敌人。这个当时的李存勖呢非常孝顺，也非常的有作为，所以后来他就把这三把剑收得好好的供在那边，每次出发打仗，他就把这三把剑带着，然后一次一次，果然最后完成他父亲的一命啊，把这三个对手全部消灭了。
0: 是。
1: 那么欧阳修就说，这时候的他是多么这个意气风发啊，是有作为，但没想到啊，从此以后啊，他就开始在这个宫里面啊，跟这些灵官哈、啊，这个每天在那边混啊，这就是反正酒色财气啊，什么这些，好像这个马上变了一个人，以至于最后呢，这个发生了动乱，李存勖其实是死在灵官之手的啊，就是他养了这些灵官，最后呢，却死在他们手里。就是司马迁非常感慨这个事情，说一个人怎么会前面跟后面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可见就是说你一个人如果沉迷一个东西啊，你就像他就沉迷这个听戏啊，这些沉迷这些灵官身上啊，欧阳修呢就是说其实人呢又何尝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沉迷的地方啊，这是很好的提醒。好了，那赶快说，就是说司马光呢他也类似，但是他不是叫呜呼了，他是在每一段这个论述之后啊，他会来一个晨光约啊，晨光约啊，就是他的评论都在晨光约里面，这是最精彩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历史书，当然你讲是历史的过这个事情很重要，但是我们人更喜欢看到就是说你对这个事情的评论是什么啊。
0: 是，
1: 我个人也是特别喜欢看晨光约，他大概有一百

0: 100多次啊，大概
1: 将近119次，
0: 对，119次，出现晨光约，有的这个评论很长，有的很短啊，但怎么样呢？总是代表他这个历史学者，他对这些过去事情的见解跟评论啊，我觉得这是宋朝的特色，因为宋朝的读书人就是也是平常就是批评惯了啊，就批评朝廷，批评皇帝，批评同党，批评这个大家，所以这在写作历史的时候，他这个批评精神是充分的表达出来，这个在后代的那种更专制更不让读书人讲话的那种统治之下是看不到的。
1: 是，所以他们常常说资治通鉴是一本好的史学大著，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作品。那他呢很可能就是说你打开任何一卷呢就可以让你非常有兴趣的一直读下去。譬如说他写赤壁之战跟安史之乱，就把这种很复杂的那个历史情况跟场面呢，他描绘的栩栩如生，就是看他驾驭历史材料跟他驾驭文字的功夫都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资治通鉴》是本好非常值得大家能够有机会去读的书，同时呢也是一个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著作，因为他的治史的精神是非常严谨的。他除了编年以外，他还有很多其他工具书，让你的后世能够的顺利的去读这么一大本书。而且他的那个据说他的那个这个cross reference 叫什么，就是它可以互相索引，像串珠一样的那种索引的功夫也做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是资治通鉴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那我觉得当时以一个文学家去写一本好的历史书，他同时不偏废整个历史的考据功夫，这是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真的要介绍大家有机会的话来大家来读一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呢，我们大概要稍微再谈一下，除了理学跟就是哲学思想理学跟史学方面成就的话，我们也来谈一谈科学好吗？
0: 对对，这个宋代哈科学也很发达。在过去英国有一个科学，有一位这个研究科学历史的一位大师啊，叫李约瑟啊，李约瑟，他这个曾经呢花了很多的功夫写了一个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类似这样的一本书啊，就专门讲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啊，他是剑桥大学的吧啊，这个书呢大开眼界啊，因为连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很多的这个细节，很多的发明啊，很多的学说理论啊，他这个收集资料非常的多啊。那他就特别讲到说宋代是中国科学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朝代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发明啊什么，你这个最后都是要这个追到宋朝去啊。所以我们想有李约瑟做这个这样的评论啊，我们不可小看宋朝的科学啊。那我这边提到宋朝科学呢，当然有一些也不尽然是用现在那种科学的划分，因为宋朝的科学家比较像文艺复兴时代的，那是欧洲所谓这个那个就是像这个达文西啊哈、啊、那种是什么都懂那种通才了啊，通才呢。其中宋代有一个学者叫沈瓜啊，他留下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叫《梦溪笔谈》，
1: 是
0: 啊，这本书呢里面就包罗万象啊，包括我们说。科学史的发展就是毕生发明活字板，我们怎么知道的？就是沈瓜的书上所记载的，所以透过他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有个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啊，这个都是在这个世界都是非常的超前的事情啊。那另外有一个叫苏颂啊，也是一个做官的啊，那么他呢 也是一个就是不但在理论上他自己也能够研发很多很多的仪器出来。那他研发的仪器有一个最有名的叫水运仪象台啊，这个有模型现在可以看得到，这个很高很大的一个这个仪象台，这个仪象台分三层啊，上层是可以观测天文啊，那么

0: 这个最下层呢也可以报时啊，可以计时报时的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后来讲欧洲人那种，每个整点会有整个报时的这个方法，其实中国很早就有了啊。
1: 是是，
0: 它就运用，而且是用水力来操控的啊。
1: 是
0: 类似这样的这个发明啊，这种机械发明啊，就是在宋代已经很多很多啊。
1: 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法医学，因为有个大宋提刑官，
0: 对对对，
1: 有个就是戏演出来，有一位叫宋慈的，那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很精彩的一个连续剧，但是它也是说明了宋代的另外一个科学的发展。
0: 对对，这个人也必须要提一下，因为所谓的法医学啊，所以法医学中国也是这个领先世界的啊，这个当时呢就是这个宋慈这个人啊，他的父亲就是开始从事这方面，但他当然是青出于蓝，他后来做到相当于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什么最高检察这个总长类似这种的这个地位了。那在宋代很多这个案件啊，这个他由他来这个最后呢靠着就、或者我们把它比喻作我们有所谓的这个什么神探李昌钰博士啊，
1: 对，
0: 还是类似这样，就是他可以用一些这个证据吧啊，就是可以来蛛丝马迹，所以这个点点滴滴他把它写下来叫做洗冤录，有很多的很多的冤嘛，本来是冤屈，你如果这个地方官草草的结案，这就是有很多的冤案了啊，冤屈了，那么他来就可以把冤洗掉，也就是一定要侦查，一定要什么什么什么啊。我们这个我们当然没有仔细去读他了，那么据我知道，比方说一个人是被杀了以后推到水里去，还是不小心溺水啊，这个你糊里糊涂话也都混过去，但是他可以就从很多的这个来这个来判断啊，或者是一个人是活活被火烧死的，还是已经被打死了以后再丢去烧尸体的啊，这个他都有的。还有这个血是血一个一我们知道这个法医学里面这个血液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血液是怎么样这个这个喷洒的等等啊，那个连续剧嘛，当然就根据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把它变成，我听说是非常轰动的一个连续剧。
1: 对，我觉得这当时感觉是戏剧化啊，觉得哪里有可能。现在您今天提出来有
0: 这
1: 本书，这
0: 个我想不夸张了，
1: 对，他们应该是从这本书作为他们的那个脚本的那个基础哈，所以可见的那时候是的确是发明了这些。而且我也知道好像在那个时代他们叫做方志学，也就是他们的地理的知识，他们做了非常多的那个关于地方的地理学跟地理、地方志，就是县志啊或者郡志啊，就很多，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明代不是就非常的新这个商业就开始广为流传，在宋代也是它开始了这个地区性的贸易啊，所以这些方志学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来支持这样的商业活动。
0: 对了，那时候的读书人当然有到朝廷做官，或者到外地做官，但是他的根还是在他的家乡，所以很多读书人最后退休以后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力气啊，还是就放在家乡的历史上啊，
1: 是
0: 就修这个方志啊，或者主持或者亲自执笔，所以很多的方志也在这个时候。我想这个跟我们中国那种家族啊，跟那种这个寻根的这个传统观念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啊，所以很多方志写得很好，把地方的历史啊能够记载得很详细。这个因为地方历史是跟人最亲切的啊，跟我们这个每一个人这最亲切的，所以有的人不一定会看那个国家的历史，但是他一定会关心这个地方的历史。
1: 是，
0: 这也是鼓励地方上的人啊，要爱护地方，要这个表扬地方等等的。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方志是很好的一个是历史跟地理的著作吧。
1: 是。我们谈了这么多关于宋代这些文人啊，士子他们这些做官的或者是被贬

的，在他们的整个的这个一个医生读书人的生涯里头，他们写了很多的东西，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他们也做留下了传世的著作。那我觉得最让我一个感动就是说这

0: 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也就是我们古往今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企图心。那我先把欧阳修所说的这句话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他是当时他写了一本书，就前面我们讲过他写的是新五代史。然后呢他在自己在首篇自述这个写作的宗旨的时候，他说习以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法，余为本纪。我写这本书以治法而正乱君。那这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要学孔子当时春秋的笔法，春秋的笔法就是会欲褒贬别善恶，就是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他会有褒有贬，别善恶就是善人恶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所做的做出来的事情，他会来做一个分别，然后要写出一部警示后人的乱世之书。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节目古往今来呢，是不是也是要做一个乱世中的节目，可以把一些需要褒贬的，需要分别善恶的事情，我们也借由我们对于历史的研究跟我们对今天时事的观察，我们也企图来做一点在乱世里头能够做的工作。那我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从我们在过去六个月里头的许多的节目，以及许多的在节目中所谈的人事，还有我们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感悟，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在这个古往今来的这样的一个读书研究跟去思考的过程里头，我们也能够在这个在我们所说的乱世里头可以找到一些清楚的头脑。那我想那个魏老师跟我们算是也是尽了我们很大的努力去收集一些历史上的有益的资料。那我们也希望这个节目有更多的听众感觉到我们所努力的事情，也可以跟我们一同分享您的看法。我们希望您能够到我们的网站上能够发表您对于古往今来的一些节目内容的看法，以及您宝贵的意见。那在这边我们的节目已经走到了最后，在今天这个节目我们特别也就是在这边跟您谈一谈我们的心声吧。那是不是我们魏老师也有些想说的话？
1: 我们就是也是这个温故而知新了。事实上我们这把年纪哈，距离我们过去读书教书也有一段时间了，本来都丢下了这些功课了，但是因为要跟大家分享啊，跟大家这个交流啊，我们就尽量的再把这些书籍翻出来啊，我们也尽力的来准备，当然有很多不足之处，还请各位听众啊多多的包涵。
0: 是我们反正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这个节目呈现给大家，希望听众们喜欢。那我们今天要跟您说再见了，希望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1: 再见，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这个节目呢，就是跟朋友您分享我们中国传统的舞台表演。其实呢，我们国剧传统戏曲文化的表演呢，跟我们所有的传统戏曲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呢，它的要求比较高，因为呢，追求的是艺术的美，不只是穿着上的缤纷啊，这个五光十色，它非常的服装呢非常的华丽，但是呢花样也很多，形形色色的脸谱呢，还有人物的扮相参差，这是搭配都有它独特的表现，以及呢这个演员身上的举止动作，还有喜怒哀乐，那和歌载舞，多彩多姿写意的表演，都让朋友呢可以了解这个一出戏的这个意欲。所以呢，国剧舞台上的表演呢，不只是这个教育啊，我们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它所传承的文化的艺术表现，才能延长，就是绵延不断，永久的这个传承下去。也希望在节目中呢，能让朋友呢更加的了解京剧艺术的博大精深。那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其实希望朋友能慢慢的了解啊，从朱老师的这个介绍里头，真的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感受体会到这个国剧啊，他真的是不容易。我们常说一个演员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啊，真的是武功四法必须要很扎实的去熟悉锻炼，才能在舞台上呈现给大家。而且呢，也不见得他这样子三分钟的表演是完全的十全十美的，可能有一点点的小错，可是呢他用他舞台的经验可以盖过，不只是在舞台上的表演，他的声色歌舞任何的方面呢都是要面面俱到。你想这个国剧舞台表演是真的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在之前呢跟朋友您前几个礼拜呢跟朋友您分享，就说我们舞台上演员的表现，他不只是歌舞身段，还有诗词歌赋种种的形式，不只用演员的身体肢体的表现，用声音，还有他的脸上的表情动作，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个人物的个性。你看看，所以不只是我们在那舞台上表演，要身上要学上多少多少的这个磨练呢？是不是朱老师？
1: 对，你光是我们讲只看

0: 只听你不练你不演、
1: 嗯、是
0: 那都是一个空谈。
1: 嗯，
0: 其实就是像你刚刚讲前从开始讲到现在，我们历来讲的这个国剧文化艺术啊，是一门综合艺术。
1: 嗯，对，
0: 有我们四科，现在分四个所谓的生旦净丑。
1: 嗯，
0: 更有七行啊。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七行七科。
0: 哎，七行七科这些、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它要相辅相成。你说你这个舞台上是这个三分钟你练好了，
1: 嗯，
0: 它没有服装的配合怎么行、
1: 啊、是啊，
0: 是不是？
1: 嗯，
0: 没有文武场文武乐的配合怎么行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还这里面还有一样，本来我们这样有一个金理科
1: 啊，是金理科有，
0: 也就是现在来讲啊，
1: 嗯，
0: 就是行政科。
1: 哦，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规则规矩的定力，
1: 对，
0: 然后怎么样能够 push、
1: 嗯、对，
0: 让这个演员
1: 嗯
0: 有机会多演多干什么？
1: 嗯，
0: 当然是导演呐、
1: 啊，对，
0: 是不是？我们也以前叫剧务，
1: 剧、嗯、务，
0: 对不对？这个方方面面的给你弄好了，
1: 嗯，
0: 才能够往上。哎，我们明知为国剧，
1: 嗯，
0: 换句话，你连国家都要强盛，
1: 嗯，
0: 都要国泰民安，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再更重要呀。经费，一个团的成立，经费的来源，
1: 嗯，
0: 对不对、嗯、你能够处理得好，你这个团队才能够茁壮强大。
1: 对，
0: 说这个科班四梁四柱很整齐，
1: 嗯，
0: 龙虎舞狮，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甚至于不管生旦净丑、
1: 嗯、
0: 通通是俊男美女，
1: 嗯，
0: 这个多重要啊。
1: 是，
0: 哎，你说的选的演员是歪瓜裂枣，
1: 嗯，哦，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这个他会的再多演员什么的，你这个嗓子不好武功不好你也演不好、
1: 嗯、对，
0: 哎，这种挑选上啊，
1: 嗯嗯，
0: 都很重要。
1: 是，我记得在私底下跟朱老师聊天的时候，就说一个角儿，他怎么成角儿？角儿里头，因为一出戏里头不是只有一个角儿，可能还有配角，是吧？还有主配，还有二配。
0: 所谓的红花绿叶，
1: 对，
0: 要相得益彰。
1: 是，可是你有了主角了，你配角。一定要也要好，为什么配角又唱不了主角呢？
0: 我跟你讲，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主配不分了。
1: 嗯，
0: 我们讲，我们都是科班剧校毕业、
1: 嗯、是，
0: 这个学长固然好，
1: 嗯，
0: 如果后继有人了，他比你条件好。
1: 嗯 嗯, 嗯，
0: 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叫他们俩调试，
1: 嗯，
0: 那这个剧团就有问题。
1: 嗯，
0: 你比我好，你是你比我好，但是我是你的学长，
1: 嗯，
0: 有没有？
1: 嗯，
0: 哎，你不给他调试过来，永远说学长压的这个学弟妹。
1: 嗯，
0: 这戏人家看，哎呀，这个戏，这个你不能唱了，你应该叫你的学弟妹唱了，是不是？生旦净丑都一样，
1: 嗯，
0: 都一样，要从舞台艺术上来选择。
1: 是，
0: 哎，
1: 所以也很奇怪，有的人呢，他就适合唱头路。他的气质各方面条件吗？
0: 不是适合，
1: 不是啊，
0: 不是适合。
1: 哦，
0: 就是
1: 什么？
0: 就是要天赋条件加上你的后来的努力嘛。
1: 对，
0: 后天，这个职业很现实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这个甚至于年龄大了，
1: 嗯，
0: 你还站在这里不行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今天唱文戏，你这个年轻的，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是唱的再好，哎呀，你一看舞台上，你这个我们讲范儿，就是那个气度，
1: 对，
0: 你不够老练稳重，
1: 嗯，
0: 文戏可以这么讲，
1: 嗯，
0: 武戏呢，如果你上挑蛙车的，你已经没有这个体力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应该叫年轻的来演，对不对？这个新陈代谢，这个要一个剧团，哎，掌握这个剧团的，不管是艺术总监呐、啊，或者是团长啊，
1: 嗯、
0: 这往下导演呐、啊，
1: 嗯，
0: 哎，
1: 所以选人也很重要吧，朱老师？
0: 当然选择、嗯、这个有历史性的嘛，
1: 嗯，
0: 然后你到一个阶段，你就可以变到幕后去了嘛，
1: 嗯，
0: 你去帮助这个年轻的嘛，
1: 嗯、
0: 当然。以现在来讲，我们讲这个京剧文化比较示威了，
1: 嗯，
0: 这方面变成不管不顾了，
1: 嗯，
0: 换句话呢，不管不顾了呢，
1: 嗯，
0: 刚刚我讲是年长的压的年轻的，
1: 嗯，
0: 那换句话，年轻的呢还不到演投入的，你光是功夫好了，你舞台的经验还没有，
1: 对，就是不够份儿的吧，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也不能一下你
1: 就往上冒了，
0: 越冒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要真的要很专业的方式来、
1: 嗯、
0: 来处理这个东西。
1: 嗯，那反观一下，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60、70年代的时候，这种的现象还比较均衡，对。
0: 因为那个时候啊，蓬勃，
1: 嗯，
0: 各地方都有机会，
1: 嗯。
0: 我们以前讲嘛，我们有不但有大鹏剧团，
1: 还有剧校，
0: 还有大鹏剧校。
1: 嗯，那个时候呢，不只是这样，我们还有每个礼拜会有一个实习剧场，就是学生可以实习演出，
0: 他有管道，
1: 对，
0: 他有管
1: 道，然后可以去烙军，
0: 对，
1: 对。然后学校进入校园的一些观摩，然后还有一些固定的每个月的表演，文艺中心的演出，对不对？还
0: 不是有还有烙军呢、啊？
1: 对呀、啊，有烙军，
0: 也有还有国家剧院，
1: 是
0: 还有各地方的公司行号来专门请你演，
1: 嗯，
0: 是不是？
1: 对，所以
0: 公公私私
1: 是。
0: 我跟你讲这个。京剧文化以前叫评剧，
1: 嗯，
0: 在大陆时期啊，
1: 嗯，
0: 可以说中华民国成立以来，
1: 嗯，
0: 军阀割据，
1: 嗯，
0: 抗日，
1: 嗯，
0: 再来国共内战，
1: 嗯，
0: 大陆那边又文化大革命，
1: 嗯，
0: 一路过来真的不容易啊，国家管不到这个了，
1: 嗯，对。
0: 为什么到43年还是在齐如山大师明知为国剧、
1: 嗯、对，
0: 那个时候只叫评剧，
1: 评剧，嗯，
0: 你能够生存就不错了，
1: 嗯，
0: 那就是靠各行的各生旦净丑，各行不是支持，
1: 嗯，
0: 连这个四大名旦啊，四大须生啦、啊
1: 嗯嗯、
0: 这个名花脸啊，名丑啊，
1: 嗯，
0: 大家来最好的古诗、
1: 嗯、
0: 最好的乐师，
1: 乐师，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靠技艺，
1: 嗯，对对，靠技艺
0: 在那里支撑，
1: 嗯，
0: 哎，等你有制度化了，
1: 嗯，
0: 这个制度要给它摆得很公匀很均匀，
1: 嗯，
0: 你如果对生旦太好，
1: 嗯，
0: 丑跟净角忽略了也不行，如果你只顾虑了净丑，你把生旦也放弃了，你有好古诗你没有好琴诗，
1: 好琴诗不行，
0: 有没有？
1: 所以就是环环相扣，
0: 环环相扣，连这个七行七扣、
1: 嗯、
0: 是这个七科
1: 都必须要配合得很好，
0: 配好，
1: 对，
0: 要不然那个人不愿意嘛，
1: 嗯，所以真的弄一个剧团也是不容易，
0: 对、
1: 嗯、
0: 这个从专业的角度上去哈、
1: 嗯、
0: 大多都有这个问题，

0: 大多都有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来讲啊，经过璀璨的年代，经过好的年代，蓬勃的年代，就是的嘛，上面管理的好，管理层面要有好，上面有一个很远大的发扬国粹，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你连宣慰侨胞
1: 啊，是
0: 和包括是这个烙军，是我们首要的任务。
1: 是
0: 为什么？你让前方的将士他有，他有娱乐，
1: 是对，所以我们这个表演艺术有娱乐教化的作用。
0: 教化，
1: 对，
0: 哎，我们还有一个阶段还不能与民争利哦。
1: 哦，
0: 你光说去票房，你去赚钱
1: 哦，不行是吧？
0: 不行的，
1: 嗯。
0: 但是你现在想想，
1: 嗯，
0: 电视公司成立的时候开始，
1: 嗯，
0: 他就是要赚钱，
1: 哦，
0: 他要有广告，
1: 哦，是，
0: 他要有什么？
1: 对。
0: 但是我们，华视，那个时候李三台
1: 是，
0: 像我经历个到的，就是，到华视去演，是军中，等于属于军中电台，
1: 是
0: 每一年播出的时候，金像奖播出什么，都是华视播出。
1: 哦，
0: 它原则上，
1: 它
0: 有给你奖励，有经费，但是不这么多。
1: 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像对岸这个来讲，中央。央视
1: 啊，央视，对，
0: 它并不是钱方面给你的多，
1: 对，
0: 你能够上去演出，对，对你将来到
1: 各地表演也是一个助力，
0: 到上海，
1: 对，
0: 央到这个上海去，到山东去，到哪里，
1: 对，
0: 那个地方可好像是你，
1: 对，
0: 我们京剧来讲啊。京剧这个评剧来讲，当初是在北京
1: 是
0: 站立起立，你必须要到天津去的，
1: 对，
0: 认可，
1: 对，
0: 大家对不对？
1: 对，
0: 要到什么地方？要到
1: 上海
0: 去赚钱，
1: 对对，
0: 你到那边去。你才有真正的价值，那就换就什么，名利双收。
1: 是的，
0: 哎，
1: 是的，是的。
0: 你这个在我们军中曲团的时候，确实国家给你的就很够了，他给你的福利够，包括军人，有半价，有什么，军饷，跟演出津贴，
1: 那就是薪水嘛，对，
0: 薪水嘛，
1: 对，
0: 薪水，
1: 薪资，
0: 哎，是不是？
1: 当然，
0: 一旦泼到外面，你去演一场，到电视台去演一场，你发觉啊，我电视台我去个两场，比我一个月的薪水都，比我半年的薪水都多，对不对？我们以前的话剧队呀，包括电影队啊什么的，
1: 对对，以前
0: 是不是
1: 在一块儿？对，
0: 哎，他所谓的叫什么？叫出公差。但是他什么？他这个单位里面，他给你自给自足了。最后发觉到华视演完一红了，他三台他都演了。他到台视去赚的钱更多，到中视去机会更多。
1: 对。
0: 哇。
1: 对，就是附加价值比较高，
0: 附加价值了，现在讲附加价值
1: 是，
0: 你说现在不好了，
1: 也
0: 就是这些问题没有处理好，我们也没有讲谁对跟谁错，
1: 朱老师讲的就是行政问题，对吧？
0: 行政问题啊，这里面包括经理科了，
1: 对，就是经理科。那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演员自己本身的条件，对，
0: 不是演员，那是你的武功四法，你的在这个京剧文化这一方面的造诣，你要够嘛，
1: 对，
0: 你要够，那现在这些东西搞不定哈，没有专人。

0: 那路也是让他示威的，
1: 就慢慢的
0: 一种现象，
1: 对，蛮可惜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也是蛮可惜，就跟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一样，
1: 嗯，
0: 你把人都等于就给他掐死了嘛，
1: 嗯，
0: 对不对？后来他的百花
1: 齐放，
0: 是不是各种现象，他就让这个职业又恢复起来了，
1: 嗯。现在很奇怪的是朱老师说的这些现象没有一个人出头来整合。
0: 哪里呀、
1: 我说我们就是这个国剧的这个圈圈里头啊。
0: 没有啊，我们现在也有文化部啊。
1: 嗯，可是就是您说的我们的示威嘛，文化部并没有重视国剧这一块。
0: 他已经不叫国剧了。
1: 对。
0: 他叫京剧嘛。
1: 京剧没有人重视这一块了。
0: 这个因为台湾换句话可能也没有市场了
1: 啊，
0: 以前全世界都是台湾在做，
1: 嗯，
0: 最起码中华文化，
1: 对，
0: 大陆是文革，
1: 对，
0: 铁幕，
1: 对，
0: 人都没有出来，
1: 嗯，对，
0: 哎，我们不要说谁好谁坏，
1: 是是，
0: 哎，就是没有被需求，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同样随时到美国，
1: 对，
0: 去两个礼拜，
1: 太好了，
0: 有没有？
1: 嗯，
0: 大陆连剧场要你也去演，我们演出的时候，中华民国国剧团，
1: 嗯，
0: 都在现在所谓的 NBA 的剧场里，
1: 是
0: 那个球场里面演，
1: 对、啊，
0: 他把那个大幕隔一隔，
1: 哦、
0: 卖人卖票，他就可以卖那么多啊，
1: 是。
0: 所以去的时候，我们的票没有超过2.53块。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票价，
1: 嗯，
0: 半年不到，我们的票价是18块、16块。
1: 那时候很高了。
0: 不是很高了，就是最高的了。
1: 嗯嗯。哦。
0: 现在 NBA 今年的冠亚军，一张票在纽约看。
1: 不是上万吗？
0: 要30多万，
1: 哇！
0: 一张票，你到马刺队去，
1: 嗯，
0: 圣安东尼奥那边去，
1: 嗯，
0: 他比他票那个票要贵20倍，
1: 哇！
0: 所以这种现象也影响了你这个球队要拿冠亚军，
1: 是
0: 因为今年大家认定的马刺队，
1: 嗯，
0: 一定。
1: 嗯，
0: 因为他把上年的卫冕冠军雷霆都给打掉了，
1: 哇，
0: 是不是？
1: 这个一说到篮球，这是朱老师的最爱。
0: 不是我最爱，这就是文化艺术跟运动通通
1: 一样，
0: 通通是一样的。
1: 嗯，
0: 管理层级、
1: 嗯，
0: 你怎么样给他带动，是不是？
1: 嗯，
0: 这个京剧文化更是一种福利。更是一种你那个待遇能够
1: 对你待遇提升了，各方面就提升了，是吧？
0: 对呀、我们那个年的30年前呢、大陆刚刚开放，
1: 嗯，
0: 他们的演员一个月
1: 对
0: 连500块人民币都赚不到，
1: 对，
0: 我们已经6万了，
1: 对，
0: 6万块钱以上了，
1: 是，
0: 甚至于
1: 还超过吧，
0: 不是啊，甚不是啊，连我们还可以电视台去演，
1: 嗯，
0: 各剧校，不是各学校的社团，
1: 嗯，
0: 各票房，
1: 嗯，
0: 将近8、9万、10万块啊！
1: 是啊，您算是高收入了，
0: 那个时候对不对？差不多都是啊，连你爸爸都一样啊，他不但是原来是陆海空，他都教啊，
1: 嗯。
0: 对不对？后来最起码除了大鹏剧团，他还有国光艺校啊。
1: 对，对他还在复兴教，
0: 尤其还在复兴教。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嗯、
0: 现在你在一个地方教，他都赶紧叫你离开，这用什么？他没有管道了嘛，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文化艺术，换句话也就是简单的讲，就是京剧文化艺术啊，
1: 嗯，
0: 这个推广啊，发扬啊，
1: 是很重要，
0: 哎，
1: 嗯，
0: 中间这个大家要

0: 要帮
1: 怎么样来解决这问题跟这个发展的前途啊，
0: 对，
1: 大家要有一定的眼光，
0: 对，不然的话您看看我们这么好的传统艺术表演文化就这么慢慢的让它就是式微了，没有地方去表演，是真的很可惜。
1: 现在不是我们式微，连大陆对岸，
0: 嗯，
1: 因为跟美国现在跟中国大陆也发生这些问题了。
0: 哦，
1: 这对啊，也在要战争啊，关税啊，
0: 嗯，
1: 是不是、啊？大现在在美国，以前不要说上百家，这个上百的票房啊，
0: 嗯，
1: 美国多大呀？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那现在各地方可能都没有票房了，
0: 嗯，
1: 都没有票房了，
0: 嗯。
1: 我在15年前、12年前，
0: 嗯。
1: 到大陆到美国去，
0: 嗯，
1: 就到各地方的票房去，
0: 嗯，
1: 我记得洛杉矶、旧金山、
0: 哦、是
1: 费城，
0: 嗯，
1: 费城、纽约，
0: 嗯，
1: 西雅图，
0: 嗯，
1: 夏威夷，
0: 嗯，
1: 夏威夷，
0: 嗯，
1: 我再看看、
0: 哦、夏威夷，
1: 我刚刚讲的这几个，
0: 嗯。
1: 各地方都是票房林立啊，
0: 是真的真的，其实真的是这样。国剧呢它不只是身段好，你那唱歌是要用这个腹部，对，就是像现在的大家养生
1: 不是
0: 都可以从这儿学习。
1: 原来啊、
0: 嗯、
1: 你我们是拿它当国粹嘛，
0: 对，
1: 拿它当文化嘛，
0: 是
1: 现在他把这个东西都不看重了，
0: 嗯嗯，所以我们在这节目中呢就呼吁让朋友能多多的了解，
1: 对
0: 多，然后呢有空呢听一听进进剧场，给我们这些伙伴们一些鼓励跟支持，
1: 是的，
0: 真的像前几集呢朱老师在讲，就比方说四句诗两句对，对，每一个字呢它都是是有这个深度文化的，他都一句诗就把这个人物这个整出戏的个性他的历史背景都说出来了。
1: 我们一直强调
0: 嗯
1: 这5000年文化，
0: 嗯，对，
1: 对不对，
0: 对，
1: 5000年文化，对不对，现在讲5个月前的文化都快讲不到了，
0: 嗯，
1: 哎，就是这个东西示威，
0: 嗯，
1: 哎，我们这个不管国家这个管这个文化部啊什么这些，
0: 嗯，
1: 要真的要注意这个了，
0: 是不是？对，我们不管呢，这个现在行政方面是如何的发展，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宣导这个国剧的艺术的奥妙跟它的独到之处，因为呢，它集歌舞各方面的艺术于一身。不只是演员在舞台上这个一段唱腔几句念白一场武打的身段动作，他都脱离不了这个歌舞跟这个舞蹈的美，所以希望朋友呢通过这个节目，经过朱老师的讲述，我们呢真的能敞开心胸来接受这个京剧表演艺术。那时间呢过得很快，我们今天呢就跟朋友您聊到这儿，梨园话絮与您
1: 下周再见。
0: 接着呢还是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状元梅，他呢其实在以前呢是演一整天的戏，就是2个多小时，那也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所以给您一段一段的播放，也希望您喜欢。这出戏呢是由严兰静、曹富勇、叶富润、张富年、朱露豪、丁阳士、齐富强、张华林、李中坚、毛富奎所为您演唱的《状元梅》，我们请朋友您继续的慢慢欣赏。
2: 皇儿有所不知，恭王传之，一名宾客状元吕蒙正为内，将我终身招赘那酒家小将，了却恭王一桩心事，岂不是一戏吗？

0: 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定坤。
1: 哎呀，这就不对了。
0: 怎么不对了？
1: 小将小将一番讲过，乃是阎王领功之子，名叫杨延昭。
0: 皇儿

0: 将西方人有耳，君子不听背后言。我们这也不算偷听啊，
1: 不算天罪偷听，算我偷听也就
0: 是
1: 了。
0: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2: 那皇兄既已听见，就该拿过旨意呀。
0: 我已叫那杨老将军带字上殿，进殿之上辨明真假，辨明之后
2: 往下讲
1: 啊，天罪往下讲啊。
0: 哎呦，我都忘了，得了，你替我说吧。
1: 哎呀呀，皇家之事微臣不敢多口。
0: 什么皇家之事你不敢多口啊？哼，哪个主意不是你出的？
1: 哎呀呀，越发的不敢讲了。
2: 状元顾
1: 臣
2: 请讲。
1: 臣启君之，但曾今天之上便命抚养两家之狗，君之将真之宝产之事当殿奏明，相为臣乃是钦此的状元美人，何愁这婚事不成呐？
0: 哎，玉妹，你瞧做哥哥的替你想着周到不周到，你得好好的谢谢我呀。
2: 小妹，我是不谢
0: 啊。
2: 你呀
1: 天尊，这梅环未曾做成，怎么就要人家姓你呀？
0: 亲家呀。

某个孤儿，舍门堂，他

0: 在重台久而迟些的，可是只愿小将。
1: 久而迟些，不是只愿小将，乃是哪愿小将？
0: 皇儿，你看错了吧？
1: 啊，恕啊，转进九儿的是杨印章，宫中将的也是杨印章，今日当面认的还是杨印章。
0: 不，在同台救父的是傅丁魁，不在宫中学的也是傅丁魁，今日在今天认的还是这个金瓜锤。
2: 恭喜万岁，我儿名叫傅丁魁，金瓜锤乃是我儿的名人。
0: 我晓得他叫傅丁魁，不被你们气糊涂了。杨云招呼何曾见过？
3: 臣请万岁，万岁与虎儿交战不慎落马，臣本当保驾上马，见御林军赶到，臣又勒转马头追赶囚车去了，今此万岁不曾见着微臣。
0: 如此说来，虎儿的人马是你杀退的？
3: 是微臣杀退的。
4: 啊，万岁不要听他一派谎言，那虎儿是微臣我杀退的。我杀退的，
3: 是我杀退的，
4: 我杀退的，
3: 我杀退的，
4: 我杀退的，
3: 我杀退的，
0: 慢来嘛，慢来。臣请万岁，何不叫傅丁魁交将，两当日救驾之事，当面奏明。
5: 好，小爱卿，你将救驾之事当殿奏来。
4: 龙头分奉天万岁，屈心为我放心不下，紧跟随单人匹马，我带着锤，三步同台御反退。陈兄为儿子杀死了个金龟，有的就得去转回归。
5: 小爱卿所奏一些儿也不差啊，
4: 傅丁魁。
6: 我来问你，哪个头戴身穿？
4: 头戴霸王盔，身穿王八甲。霸王甲，
6: 他是火兵人，
4: 红缨枪
0: 啊。小外卿啊，那虎儿持的是大刀啊。
4: 哎，对对对，那是万岁荒刀在地，臣一锤将那个大刀打掉了，他就换了枪了。
0: 哦，原来如此。
6: 他的相貌如何？
4: 哎，你得了吧！我是来招赘的，又不是来科考的，你干嘛问得这么仔细呢？哼！
0: 臣替万岁傅丁魁言语之误，请万岁饮茶秋毫，请严肃。

0: 楚王状元所奏，正是有礼请楚王神采。
1: 杨延昭，
2: 臣
1: 你也将救驾之事当殿奏来。
2: 有啊。

0: 人挑多入我篱笆啊！
1: 小伙子，那虎儿分明挑出八若里哟！哎呀，
0: 我儿的婚事去了一大半了。哦，
1: 来。

0: 身体万岁，君旨在两军阵前，也是御捉一员，和炮标将，手持银杆枪，胯下和鲁马，杀得虎儿落花，才救回君旨的大家。
1: 哦，救回君旨的大家，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臣听八千岁讲的。
1: 你讲的？
2: 那是
1: 我又是怎么知道的？
2: 我是听你们讲的。
3: 是我讲的。
1: 哦，是你讲。
4: 太多的事是为臣我救。

把袁亲亲薛亲的事儿要戳穿呢。哎，有了，他们女儿家爱也体面，说上奉臣的豪华来周文全。柴永志为令人前抵挡胡儿，有万千收拾一把小乱箭，杀得胡儿人仰马翻。

他保国扶稳，救魁解甲，一国一国当官传，自知君的知，我哪我先，我他。

0: 神奇万岁，凡是招赘我儿的好。
1: 神奇万岁，凡是招赘我儿的好。
0: 招赘我儿的好。
1: 招赘我儿的好。

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

画龙点睛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短短的时间，我们一块来分享一段故事哦。这段故事叫做手不释卷。不知道各位朋友喜不喜欢看书啊？不论是什么样的书，人家不是说开卷有益吗？但是现在会有人告诉我说，哎呀，行万里路更好，那不是能够知道更多事情吗？不过没有充分的学问在肚子里面当基础，你的万里路可能会少一点功用吧。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手不释卷，这个释就是放下的意思，卷就是书了。手不释卷，手里的书舍不得放下，形容人的好学跟用功。

首不世卷他的故事出处在哪里呢？听说三国的时候，吕蒙是吴国的大将军，他作战勇猛，年轻有为。孙权劝他多读点书，可是吕蒙认为读书嘛是文人雅士的事，我是军人，军人只要打仗就行了。孙权严肃地说，汉朝光武帝刘秀当兵时手不释卷，曹操也是老而好学，你为什么不求上进呢？我在少年时读了很多书，觉得很有长进，你还年轻又聪明，如果能多读一些史书和兵书的话，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吕蒙听了以后蛮感动的，从此以后勤奋学习，果然收到很大的成效。这是手不释卷真的多少有点用处呢。您爱看书吗？

手不释卷是形容手不离书本，形容勤奋又好学。三国为曹丕点论自序说，雅好诗书文集，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最主要就讲了说，真的随时给自己增加一点知识尝试，尤其当兵的人不是只有拿刀剑拿枪炮打仗，有时候他兵书真的也很重要，以前叫做排阵哦，现在可以讲的这个兵法真的还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的意思，手不释卷意思可以讲尾边三绝，可以讲学而不倦，或者是寝愧其中，枕经解书。反义词就是废书不读啦，束书不观呢。他的翻译文当然最主要是讲了说，雅好诗书文集，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是讲喜欢诗书文章，虽然人在军队中依然勤于读书，毫不懈怠。那么造句呢，我们可以讲，哎，这孩子虽然

才十几岁，但却胸怀大志，常常手不释卷，实在是难能可贵。这说到小孩，我们说到年纪大的，李老先生虽然已经年迈，但仍勤奋好学，手不释卷。所以手不释卷是适用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想要求进步，想要上进，那就可以了，不必要完全的给自己断了这条不需要的，觉得说我用不上，可是什么时候用上真的很难说。总不能我吃长瓢坐八秋，酌饮四座以散愁吧，要愁还不如自己加紧努力呢。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亮宁祝福大家画龙点睛，下次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那你也得填公案狼的事情。我们在这么热的天说那么冷的事情，
1: 对，这样会可以有一点驱寒作用，
0: 从冰眼
1: 里驱热作用。
0: 从冰眼里讲，很了解哈尔滨，也要去那避暑。明明就冬夜的天，明明就是个热天气。对啊，
1: 现在已经现在这个五月份的六月的时候，应该还没那么热，对不对？
0: 嗯。
1: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感觉上好像已经是夏天的热了，
0: 本来就已经夏天啦，都已经过了夏至了。你不忘了今天星期五，
1: 所以我觉得你六月应该不会像七月那么热，对不对？
0: 对，会更热，七月会更热，但六月已经很热了
1: 啊。所以到了，所以以前都觉得七八月暑假最可怕。你知道以前我们家常常在讲说，最热的最痛苦的事就是以前联考都是七月一日联考，
0: 对啊，
1: 七月二日三日，
0: 嗯，
1: 连两天，然后是最热的时候，然后家长、啊、
0: 记得我们都那时候考试都哇，家长都带冰冻的东西过来，有没有？然后每个陪考都要有个扇子、一条毛巾在那边扇，有没有？
1: 对啊，
0: 然后伞要带着遮阳、
1: 哎。可是我怎么没印象？我那时候去哪里考？
0: 嗯，
1: 对，忘记了。
0: 嗯。
1: 因为都不会在你的原来的乡镇考、
0: 嗯、
1: 都要去 大都市考、
0: 嗯、
1: 对，
0: 你说那个就是参加大学联考的吗？
1: 对，
0: 我是很有经验，我考高中就来台北考了、
1: 哦、
0: 我考高中就参加北联、
1: 哦、对对对对，
0: 我就已经坐那个学校的专车，而且还先住在台北、
1: 哦、
0: 我记得住在一个西门町还是哪里的一个什么饭店、
1: 哦、
0: 我也不记得名字了、
1: 哦哦、
0: 什么华饭店、
1: 哦、
0: 因为那时候是学校带来的，学校就把我们全部都带来，然后住在一个饭店里、
1: 哦、
0: 然后第二天就参加，我记得我是在北一女考
1: 的、哦、
0: 我的市场是在北一女、
1: 嗯、
0: 然后我的位置是坐在前门的第一个，你看我的位置多好、
1: 嗯、这么好，
0: 你知道一个教室门口前一个门后一个门吗、
1: 嗯、
0: 我的位置竟然坐在那个，我的排我刚好排到那里，
1: 哦，真的、哦、
0: 对，
1: 你还记得，我什么都不记得，
0: 为什么？你知道那个老师，监考老师站在门框上靠在那里还跟我聊天呢。
1: 那你在考试怎么跟你聊天？
0: 不是，因为我写完了我就坐在那边，老师就说不准我们提早交卷、
1: 哦、
0: 他说你一定要到时间到才能拿去交卷，叫我们要看，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快写好了，我觉得
1: 胸有成竹，
0: 不知道，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就很懒，我看了一下看一看就没事，就这样在那边发呆，然后老师监考老师就走在前面站在那个门上，他突然看我好像很无聊，他就说你从哪里来的，他还跟我聊，哎、欸，很好玩，他问我从哪里，我说
1: 他不会影响到别人了、啊、
0: 还好很小声，他说你是不是台北来，不是台北人，
1: 你考哪一科那么
0: 我现在不记得哪一科了，反正他又问我，我就说对啊，我从苗栗来的，他就说、嗯、那你考上以后要住哪里、啊
1: 嗯、
0: 他还问我这个，我说我也不知道。
1: 监考老师都是，
0: 我都记得他跟我聊了好久，然后聊一聊，哦，时间到了可以交卷了。
1: 哦，
0: 对，所以我为什么记得我的位置坐在第一个？就因刚刚那个人跟我聊天，
1: 老师跟你，
0: 应该是北一女的老师。
1: 哎、欸，是哦，不过监考老师不一定是
0: 老师，不一定是，是不是？
1: 对，
0: 我不知道、啊，他就跟我聊天了。
1: 嗯，
0: 我觉得很好玩。
1: 对呀、啊，
0: 嗯，
1: 真的。所以那个日，这个最痛苦的日子，又要煎熬这种考试，
0: 嗯，
1: 这么热，
0: 嗯，
1: 那我们真的是身经百战，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啊，
1: 被他说考嘛，还加上一个火字旁，考试的考，
0: 对啊，那时候真的很热，
1: 嗯，我可是年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热。
0: 嗯，
1: 没有，可能没有那么敏感。
0: 嗯，
1: 我的意思说，人的身体会随着年纪感受冷热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0: 嗯嗯，
1: 对，你会觉得年纪大了会比较怕热吗？
0: 我觉得年纪大了比较怕冷哎、
1: 欸。哦，
0: 我以前怕冷，我以前比较不怕冷，我现在觉得我很像很怕冷。
1: 怕冷怎么说？
0: 僵狼
1: 啊，僵狼，
0: 对啊，
1: 怕热叫僵
0: 硬，僵硬啊！现在我都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老了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
0: 你的

0: 比较怕冷，可能身上是不是脂肪不够啊，还是怎样？我不知道。
1: 凉凉，哎，我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年纪大了，没有那么怕冷了，
0: 没有那么怕冷。嗯，奇怪，一般、
1: 啊、怕热，
0: 没有那么怕热，还是没有那么怕冷？
1: 没有那么怕冷，
0: 奇怪，
1: 但是比较怕热。
0: 哦，那我跟你刚好倒过来，
1: 散热器。
0: 我跟你倒过来，我没有那么怕热，比较怕冷。
1: 哦，
0: 对，
1: 对啊，
0: 所以应该我
1: 躺中朋友可以自己
0: 所以应
1: 探
0: 该
1: 索
0: 是
1: 一
0: 我
1: 下。
0: 比较老嘞。
1: 啊，不一定啊，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就好像我可能发觉我饮食也有改变了。那以前没有吃那么多姜啊什么。就是你的体质有改变。那我们的体质应该也是会随着年龄有改变的。
0: 哦，是啊。
1: 体质，
0: 对，
1: 对不对？
0: 会啊，每个人体质都会变啊。
1: 以前我妈妈说，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像一头牛。
0: 年轻的时候就不怕热也不怕冷吧？
1: 因为忙着生存嘛，忙着赚钱或者忙着。那根本就忘了什么冷跟热，时间到了，你该做什么就赶快要拼命来做。
0: 对呀，
1: 你没有余力去那边，刚才嘤嘤没带子，才会自己觉得说，哎呦，今天冷啊热，所以表示呢，没事做的话，就会在那边抢凉，
0: 抢冷呀，
1: 抢
0: 凉
1: 我抢热。那有事做的话呢，就根本跳过去了。
0: 我觉得奇怪，我觉得现在比较不怕热，以前小时候还不过那个小时候也觉得夏天没有这么热，就是外面，因为你小时候我们你看我们住乡下，外面也没有人吹什么冷气呀，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多热气，
1: 你就等着那个凉风，
0: 对啊，风吹来就凉凉的嘛，
1: 对
0: 啊，然后流汗，我们那个在外面奔波流汗，就脸擦一擦又继续努力的玩，
1: 对
0: 那、
1: 啊、
0: 现在老了就觉得，哎，走出去满身汗就觉得很热，有没有？
1: 因为我们现在过安逸的日子都有冷气、
0: 啊，对啊，安逸
1: 对。
0: 过惯了，
1: 我们以前就是说在烈日下行军啊，骑脚踏车啦、啊，或是干活做什么事，你来没让你有任何的理由说，哎呀，太热了，我不做，你非做不可，这现在这时候哪有这样的毅力？
0: 现在哦，热你就躲到冷气室里啊。
1: 对，而且现在又有手提电扇那种小，
0: 对啊，又有小电风
1: 扇、
0: 啊，连
1: 坐捷运都有这种。
0: 而且还有那个凉凉的那个冰感的那个湿巾，你有没有用过？就放在脖子上就很凉的那
1: 对啊，
0: 种。
1: 结果越有这些道具，就人就怕越怕热，哦。
0: 对，但是我就觉得现在都，以前你知道吗？都。会省电啊，全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面吹
1: 对，
0: 冷气呀。现在好像不会，就分
1: 哦，
0: 开来。
1: 各自开各自的一个房子里面，难怪我什么说用电量了哦，那么多，就是一个家里面，每一个房间都有一台冷气，然后呢，要不然就是还要加上电风扇2个。
0: 对啊。因为你开冷气，你如果加点电扇，比较省电啊。就
1: 没错，
0: 是，而且你感觉上不会那么，就是不会那么慢才凉，很快就凉了嘛，对不对？
1: 所以解决热的方法还是蛮多的哈，
0: 蛮多的
1: 还可以爬到山上，到山上去吹凉风。
0: 啊。对啊，你到高海拔的地方去更凉，一点都不热，所以不是夏天就同一个纬度。或者是怎样的人就会觉得同样的温度，其实海拔高的地方就很凉啊。你可以找到一个海拔高的地方去避暑一下，或者是上像台湾台北，你就上阳明山就很凉啦，对不对？
1: 对，阳明山一百公尺就少1度，
0: 对呀，
1: 1000公尺就少10度。
0: 天哪，10度差很多呢。
1: 对啊，所以去爬山啊什么，就确实是很凉快哈，
0: 对呀，你
1: 怀
0: 可以
1: 念
0: 去，
1: 那种凉快的日子。
0: 就舒服啦。
1: 怀念那种爬山的日子，所以我们就大家 学会用大自然的方法。
0: 对啊，我明天就准备去爬个山了。
1: 真的、哦？
0: 嗯。
1: 你要去哪个山呢、啊？
0: 哦，不知道一个什么山。我朋友约我明天早上7:30就要去爬山了。
1: 嗯，这么厉害。嗯、
0: 对啊，
1: 这个现在哦，有很多山我们都不知名。我那天去，那个
0: 就附近
1: 苗栗铜锣、嗯，还有一个叫关刀山。
0: 哦，好像有。对，
1: 你听过？
0: 听过。
1: 我们很少到苗栗那边、
0: 嗯，关斗，关斗就是、哦、关公的刀，关斗
1: 啊、哦，关刀山，
0: 嗯，
1: 走到山路上，就是你知道我昨天还在想说，哇，开车呢最喜欢开在什么路上？
0: 嗯，
1: 开在有绿色隧道的路上。
0: 对，
1: 那个绿色隧道，我后来想说，嗯，我们应该来。寻找一下台湾有多少条这种真的是让你很沉醉然后慢慢开感觉让你开进绿色隧道就觉得好凉爽
0: 对呀、
1: 我们那个云林县要往古坑乡的地方有一个很漂亮的绿色隧道
0: 嗯，
1: 然后呢好像屏东也有一个很漂亮的绿色隧道
0: 嗯，
1: 在潮州然后呢、好像有很多很多条就是你意想不到了，你等碰到绿色隧道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所有的暑气全消。
0: 对啊，烦恼也全消了。
1: 对，去集集的、集集那边有一个地方叫车城，
0: 有
1: 那里有一条绿色隧道。
0: 对，
1: 对不对？
0: 嗯，我好像去蛮多次。
1: 哦，真的、哦。
0: 每次去玩，大家都喜欢到那里去。
1: 感觉上，
0: 嗯，
1: 对啊，如果在那在下面。走哈，
0: 对啊，
1: 也真的是很舒服的，
0: 很舒服啊！你不只是骑，有时候你还可以安排骑脚踏车，
1: 嗯，
0: 骑脚踏车也很舒服。
1: 哦、他也有脚踏车道吗？
0: 有，
1: 哦、
0: 你可以骑脚踏车，对。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哦，所以也是一条放松心情的路啊。
0: 对。
1: 哦，放松心情，
0: 放松心情的路啦，嗯
1: 嗯。这个随时只要树众多的都有，
0: 嗯嗯，
1: 在树底下流连忘返。
0: 对，不要再讲流连了。啊，今日时间又多诶。
1: 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今日树堂
1: 阿子生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来谈一谈，戏曲界的一些大家习惯说的一些话语，比如说剪场吧。剪场的呢，这里是指京剧戏班里面的一部分后台的服务人员，凡是在舞台上搬桌、搬椅子、摆放道具、安放床帐、撒火彩、上台帘，或者是扔着拜垫等。

等琐碎事务的都由检厂的来负责。那么说到检厂的呢，有人就会想到在几年前中视一个综艺节目《黄金拍档》中期，原本在节目中间要换场时候，必须要有个打杂的、换道具的、联合上来上去的，经常被四位主持人，当时的张飞、倪敏然、徐峰和罗江呼来唤去调侃，而走红的剪场被加入主持群，而变成黄金五宝，这变成剪场一个艺名了。而剪场的呢，其实就是一个后台的服务人员的意思。在京剧有七行七科之说，根据齐如山先生说呢，中国戏班的规定是登台演戏的人员都名曰行，辅佐帮助演戏而不登台的人员都名曰科。七行呢，包括生行、旦行、进行、丑行、五行、流行、上下手。那么七科呢，包括音乐科、剧通科、剧装科、盔箱科、戎装科、经历科、文通科。齐如山先生当时又说，那么这七科二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其实七科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其中的剧通科就是指剪场人员。当时呢，齐先生在文中记载，这科人员呢，从前叫做剪场人，监是监视的监，剪场人，后来呢又叫做剪场人，这个就是剪东西的剪，剪事的剪。剪场呢其实有许多规矩的，比如说不是万不得已，不得在台上横着穿过走来走去，倘若舞台的另一侧有事情的话，必须从后台绕过去，不能在台上乱窜的。虽然是管理摆放道具的琐碎工作，其实却并不简单。在写意化的京剧里，许多道具桌椅也是虚拟性的，并不能随意摆放，而是有很多很多讲究的。比如说，我们再来引用一段齐如山先生的话，他说，比方只说椅子这一项，在有内长椅，有外长椅，有里八字，有外八字和道椅等等，各有各的意义。如果摆设不对的话，便要与剧情发生会障碍的，整个会不动不同了，而且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各剧有各剧的情形，如果说排一出新戏的时候，监场人也是非到不可。倘若对剧情不熟的话，那么全剧整个都会乱了，所以也必须要有提纲，详细记载各场的情节，也就是说场子的提纲。因为这个场子提纲跟剪场呢，必须要熟知每一场的情节，不是像我们所说的啊，随便一个人走过来摆个东西上去就可以了，不可以的。所以戏中某个人同某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他都得知道，否则桌椅就没有办法摆设了。所以一般来说，剪场呢有名叫剧通，就是剧必须要非常通透的，也算有些意思。我想整个这么说来呢，应该可以说明剪场在整个戏曲跟剧里面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地位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在这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来收听《逆子 Radio》阿麦伟，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其实呢，这个台语。闽南语在台湾越来越受重视了，
1: 有影有影哈，哎、哦，想到伊的过去，嗯，捌、有一段时间哦，受到打压，
0: 对。其实那时候也不是只有台语被打压，就是所有的方言呐、啊，吼、这个原住民话啦，或者是这个客语啊，台语、其实都有被。打压过一段时间，
1: 是啊，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吼，就伫学校吼讲台语爱罚一块，
0: 对我也有过，所以那也是一个历史啦，
1: 是啊，
0: 那最近近几年这个文化意识抬头。大家都很想要找回自己的语言、啊、

0: 那最努力的我知道的是这个原住民，他们都很希望，因为他们好像没有文字，那就是希望把自己的话用拼音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那也有一些这个教会的人，他们就把这样的努力用在圣经的翻译。
1: 对，
0: 他们就很希望各族有各族自己的语言的文字的拼音的这个圣经。
1: 是，所以讲到这个白话字哈，这个罗马拼音哈，
0: 是，
1: 嘿，这是基督教传来到台湾有百几年，
0: 对，
1: 咱就已经使用到百几年，
0: 没错，1865年吧，开始。
1: 对，所以这个罗马拼音来描写台语哈，这是已经很成熟啊。
0: 对，所以其实台语一定有字，台语其实是有字的。
1: 是是，
0: 那只是因为有一些字已经年久，不是年久失修，就是失传了啦。
1: 对，
0: 知道这个字，但是不知道怎么发这个台语的音，所以呢，其实就用我们其实台湾还蛮熟悉的这个罗马拼音，把它再把它拼出来，然后就可以念出来。所以现在也很多人用这个方式来创作绘本。
1: 对，真好。所以咱有真济吼伫即个台语方面真拍拼努力的即个文人，即个朋友真拍拼，所以就有慢慢即个台语吼有愈来愈济的资料所以即马有人吼甲囡仔的吼对，写作即个绘本对，这是真好的，因为咱若是要学一个语言，愈早学是愈好。
0: 没错，越早学越好。
1: 对，所以囡仔对细汉的时，若是伫厝里哈，你有甲伊讲台语当然无问题，若是真有心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甲伊讲台语伫日常生活，你讲台语无问题。总是咱总是爱互囡仔看册，要看册的时阵，就无台语的册通互囡仔看。
0: 对，这是一个之前啦，以前的就是我们要学语言，一定从生活当中嘛。那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常用语，如果台语，那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要跟我们现在很强调亲子共读啊，
1: 对
0: 哦、一起读书，那要读什么呢？总不能打开这个白雪公主说哦，就顾一景，其实也可以啦。
1: 是啊，
0: 但是就有很多有心人他们就想说要有专属的台语的这种故事书啦、绘本啊，都很有心的这些工作者，他们就创作了这些读物哈，大人就可以跟小朋友来分享，用台语来说故事。
1: 对，这是一个足赞足赞的想法，甲做法，
0: 对，很棒哦。那所以我们就要来一起认识这些可爱有趣的台语创作。
1: 所以咱这个单元，咱就来介绍这个绘本。
0: 绘本，
1: 对
0: 啊，绘本要怎么讲？故事册、红仔册，是，
1: 对，对，
0: 有图的册，
1: 有图的，有图的册，对，因为咱若想讲，红仔册，有影，咱较早细汉的时有看红仔册，
0: 那是漫画，
1: 那是漫画，因为较早的漫画迄纸张吼，迄纸嘛无盖好吼，就是拢是人啦，
0: 拢
1: 画
0: 红
1: 啊，拢画红啊，对，咱较无亲像即马时代较进步，所以就精装本色彩也真丰富，互囡仔来读的时阵，囡仔嘛真爱掀，因为真好看，
0: 是，就很色彩很丰富，然后做的比较精致小朋友就会被小朋友吸引啊。
1: 对，对，所以这是所以咱今仔日就来介绍第一本，叫做

0: 共腿啊凉找妈妈，
1: 共腿啊凉找妈妈。那我们常常听那个恐龙都是中文哦，但是一下子听到台语的恐龙，是谁嘞？共腿鸭梁，我们等一下再解密。那共腿鸭梁为什么要找妈妈呢？这一本很可爱的绘本，它是由这个亚细亚国际传播来出版的。那它一兼二狗，二代一个个兼会当识识这个。
0: 恐龙，
1: 恐龙，这个作者很厉害哦，他就是把很多的恐龙的名字都翻译成台语，然后用这个罗马拼音把它拼出写出来，然后还有这个英文的学名也列出来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真的对恐龙有兴趣，可以把这一本书找来看一看。共腿鸭龙嘴妈妈，那我们就一起来跟共腿鸭龙。去找妈妈，他要去找妈妈咯。
0: 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他的内容，很古锥，很简单。
1: 好，
0: 有一粒蛋破去了，是谁？
1: 有一颗蛋破了，是谁勒？
0: 原来是共腿鸭梁。
1: 共腿鸭梁耶，他从蛋里孵出来了。
0: 你很大呢，你敢是我的妈妈？我两只脚，你四只脚，我是刺龙，不是你的妈妈。
1: 好，这个共腿鸭龙呢，它从蛋里孵出来了，然后呢就，
0: 你很大呢，你敢是我的妈妈？
1: 好，然后呢，它就看到有一只动物，然后你好大哦，你是我的妈妈吗？你就短，但是动物看到第一眼不就是他妈妈？好，反正故事啦。好，然后这一只很大的动物呢，就说：“我有两只脚，你有四只脚，我有两只脚，你有四只脚啊，我是刺龙，不是你的妈妈。”他说：“我是棘龙，棘是那个荆棘的棘，吼，刺龙哦，不是你的妈妈哦。”他还分析给他听呢。
0: 你四只脚，我嘛四只脚，你敢是我的妈妈？我的尾啊有擦擦，唔过无共腿呀。我是剑龙，唔是你的妈妈。
1: 好，那继续这个共腿鸭龙又看到另外一个动物，他说：“他就跟刚刚那个气龙一样啊，说。”他回答他有四只脚嘛，所以这个共腿鸭龙就说：“我有四只脚，你也有四只脚，那你是我的妈妈吗？”那这个四只脚的动物呢就说：“我有擦擦，我的尾啊有擦擦，但是无跟你的尾啊无同款，你的尾啊是共腿鸭，那所以我是剑龙，不是你的妈妈，剑龙就是剑龙啦，吼。
0: 你的身躯有擦擦。”我嘛有，你敢是我的妈妈？我有擦擦，嘛有剑棒，唔过无共腿呀。我是天龙，唔是你的妈妈。
1: 剑棒是什么？也是一个板子一个板子哦。好，所以呢，这个共腿鸭小共腿鸭龙就说：“你就说，你也有刺刺的哦。”我也有，所以你是我的妈妈吗？那这一只叉叉的有叉叉的龙，就说：“我有刺刺的，但是我还有这个剑板哦，就是这个刺刺的，但是是比较宽的板子，像板子一样在身上，所以我是天龙，不是你的妈妈。”这也是一种剑龙。
0: 找无妈妈呢，先来休困一下，吃点心。
1: 这个小共腿鸭龙就找不到妈妈很累呢，所以要休息一下，来吃点心哦。
0: 你爱吃草，我嘛爱吃草，你敢是我的妈妈？我有长长的平公头过。唔过无共腿呀，我是平。

0: 你公娘不是你的妈妈
1: 啊，吃点心。哎，这个小公兔妖龙他喜欢吃草，所以他看到一只动物说，哎，我吃草你也吃草，所以你是我的妈妈吗？哎，那这个吃草的龙呢就说，嗯，哎，我有长长，哎，我有长长的这个品贡桃鬼，有点像是皇冠哦，他的鼻子已经长到头上像皇冠一样了。那所以这个，我是这个品公龙啦，不是你的妈妈，所以他是品公龙，是这个腹节龙，鸭嘴龙科的一种。品公龙。
0: 你的头有尖尖的角，我也有，你敢是我的妈妈？我有三支角，还有小夸开开的头盾。不过无讲腿啊，我是开角龙，不是你的妈妈。
1: 哦，好，再来，他又遇到了一个龙，他说：“你的这个。”
0: 尖尖
1: 的，尖尖的
0: 角，
1: 那我也有，那所以你是我的妈妈吗？那他就说，我有三支角，但是开，所以，我是这个开角龙，不是你的妈妈，他的脚是分开的。裂开的感觉，所以这个是开角龙，裂角，它的头有裂，不是头裂，是角
0: 角，
1: 头上的角有裂开，所以开角龙，开角龙。
0: 对，公腿呀，你有公腿呀，你敢是我的妈妈？
1: 他看到公腿呀喽，说妈妈有哦，
0: 对，
1: 所以你是我妈妈吗？
0: 我的公腿啊有五丸，我是包头龙，不是你的妈妈。
1: 好，他说，他找到看到一只龙跟他一样有公腿啊，这个龙跟他讲说，我的尾啊，我的尾巴是五个包哦，五丸，所以我是包头龙，不是你的妈妈，包头龙。感觉是头要被包起来，可是它是尾巴。
0: 妈妈嘞，
1: 小公腿阿龙在找妈妈嘞，妈妈在哪里嘞？
0: 哼哼，走来一阵恐龙，唔知是啥，原来是一阵食肉的走龙。
1: 哎呦，好，远远的跑来一群龙，一群恐龙，不知道是谁。原来是这个跑很快的蚤龙，蚤龙就是这个奔龙啊，奔跑，也是应该也是迅猛龙吧？
0: 对，真高造，这是假吧？
1: 对，它吃肉哦，所以跟这个公腿鸭龙不太一样。
0: 公腿鸭龙惊个大声叫妈妈，
1: 看到这个。蚤龙造来，而且又吃肉，这个小公腿鸭龙一定很害怕，大喊妈妈。
0: 在附近的公腿鸭龙妈妈听到什么声？敢是？
1: 附近的公腿鸭龙听到有人叫妈妈，是什么人呢？
0: 拄到危险的时阵。就是爱安尼讲，公腿也是保护咱上好的武器。
1: 好，遇到危险喽，就一定要就知道，这个我们的公腿也是保护我们的武器了。所以
0: 足赞呢，找到妈妈。
1: 这个公腿也龙妈妈，妈妈公腿也龙，听到声音，就。赶快跑出来啊！终于母子相见了，所以小公腿阿龙终于找到他的妈妈，是因为他先，因为他喊了妈妈，他早一点喊就好了嘛。
0: 好，所以这是真古锥的故事。

0: 啊，细只啊，公腿啊凉，啊要找妈妈。
1: 嗯、
0: 哦，对，所以人家讲这共腿呀、啊，共腿呀、
1: 啊、是谁呀、啊？
0: 共腿呀、啊，就是咱普通生活中有哪有哦，有在使用的啊，一个工具哦，嘿，共腿呀、啊，就是咱那是要
1: 钉
0: 物件的时阵，咱爱夹一支钉啊，用共腿呀、啊，夹钉啊钉落去。
1: 榔头。
0: 对，好、哦，所以迄支叫做共腿呀、
1: 啊。共腿呀、啊，那共腿呀、啊、量、嗯、是。甲龙啊，
0: 对啊，所以就表示伊个尾啊，吼，一丸，伊个尾啊，
1: 是一丸，
0: 嘿，伊是一丸，
1: 啊，包头龙是五丸，
0: 对，啊，所以伊一丸吼，会当那拄着危险的时阵，会当做武器，
1: 对，可以当武器吼，把这刚刚的这个奔龙把他们供走。好，所以诶，这个。作者呢叫做台湾的妈妈，这个台湾妈妈很厉害，很有心，编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小朋友可以更 认识很多的恐龙、而不是只是什么、迅猛龙或暴龙而已哦。它还有这个品公龙、剑龙、天龙、开角龙、气龙、招龙、包头包头龙
0: 、
1: 好，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记得 哪几个龙好，有兴趣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找这本书来看，很可爱的共腿阿龙嘴妈妈。多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阿芬，
0: 我是朋友，
1: 咱后面再相会，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听众好朋友锁定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说的奇女子哦，她可以说是在这个名书上面《世说新语》这一本就是千古名书上面被列为是四大丑女之一。大家在这个古代文献上面称呼她为阮夫人，后面有个夫人哦，就知道她的先生是一号人物，是三国的名士徐允。好，三国名士徐允之妻阮夫人，但是呢，阮夫人凭着她的德行、才智，甚至是权谋，成功了拯救全家人的性命。我们所听到的分享是来自于段心怡老师。段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也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马上来听，
1: 我们先把原文念一段啊。徐允父是阮卫尉女德如的妹妹，她

己丑，交礼尽，运无复入礼，家人深以为忧。会云有客至，复令毕视之。毕还答曰：“是还郎。”还郎者，还饭也。复云无忧，还必劝入。还果欲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亲，故当有意。亲宜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父即欲出，父料其此出无父入礼，便提举停之。许因谓曰：“父有四德，亲有其己。”父曰：“心腹所乏为荣耳，然事有百姓，君有己。”许云：“皆备。”父曰：“夫百姓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兼备？”云有惭色，遂相敬重。因为我们觉得哈，先念段原文比较呢有那种古代的氛围啊，大家也可以试试看，以这个原文来说，你能够听懂几成？下面呢，我们就把呢他的白话翻译说一说，最后来讨论一下这一篇故事它到底讲了些什么。这里面呢，他所说的许云妇就是许云的妻子，许云的妻子是魏卫青阮贡的女儿，也是呢当代名士阮德如的妹妹，长得很丑。许允在新婚行完交拜礼之后，就不再踏进新房理会新娘，家人都十分担忧。正好有位客人他来拜访许允，新娘便叫婢女去打听这客人是谁呀。婢女回报说是桓郎。桓郎就是呢当时名士桓范。新娘说啊，那就不用担心了，桓范一定会劝他进来的。桓范果然劝许允说：“阮家既然会把长得那么丑的女儿嫁给你，想必一定有他的一个想法，你应该去了解一下。”许允呢便回到了新房，可是一见到新娘他即刻就想离开。新娘料想他这一走就再也不会进来了，立刻伸手抓住他的衣襟让他停住脚步。许允看走不了了，回头就问他说：“妇女应该有四种美德，你有其中几种呢？”新娘知道呢许允心中所想的，她呢就很大方地说：“德容严恭，是的，我知道。那么但是呢，我所缺少的只是德容严恭中的容貌这一点。但是夫君，读书人应该要有几种品德，你有几种呢？”许允说：“样样都有。”新娘说：“我听说读书人要有百种品德，而百种品德中间第一重要的就是德。可是呢，您爱色不爱德，怎么能说样样都有呢？”许允一听忍不住露出惭愧的脸色，想这个女子真不简单，从此就很敬重她。当年教书的时候，每一次教到呢奇丑，然后许允进去呢立刻转身离开，第二次进去要转身离开的时候，大家都在那边窃窃私语，想说啊，到底这个许允的妻子阮夫人有多丑啊，能够丑到这样的程度。那当然，因为近亲当年没有照片，我们也没有办法还原啊。那么我们就从呢其他的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位女子她有什么特质。首先呢，我们看一看许允是个什么人呢。许允她是呢冀州高阳人，也就是今天河北省保定市的高阳县。高阳许氏是汉魏到隋唐时期非常兴盛的士大夫家族。许允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典农校尉还有郡守这些职位。典农校尉在汉魏时期他是掌管地方农业、屯田以及行政财政的大官，地位相当于郡守，握有地

方实权。家族的长辈都在朝廷身居要职，也就帮徐允铺平了政治的道路。所以徐允年纪很轻，就在冀州一带享有极高的文名与清誉，很早就被召入朝廷军政体系中任职。徐允的岳家，也就是阮夫人梁家，则是当时呢魏晋玄学风起的核心家族，陈留阮氏。他的岳父阮贡，官至卫尉卿，也就是掌管了禁军与宫廷的防卫。大舅子阮侃则是名满天下的玄学名士，更与竹林七贤的嵇康等人他是非常好的朋友。在注重门第的魏晋时代，高阳许氏、陈留阮氏这两个家族的联姻可以说是门当户对。这场婚事是标准的，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强强联手。环顾台湾今日政坛，我们号称民主自由，但多少政治世家虽然都已经进入了政二代、政三代，但是他们依然期待家族势力能够一棒传一棒。即使号称是自由恋爱的时代，但是政二代、富二代、政三代、富三代的婚姻往往也有类似的安排，所谓强强联手。因此人性千年未变，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也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每次呢在准备千年回眸的话题时，我们其实呢都会看到古今人性依然的这一个事实。但既然谈到人性，喜欢美女更是千年不变的人性。从《诗经》开始，就有许多对邂逅美女的经验与依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有呢诗是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是我愿兮。这些诗讲的都是美女，却没有一首诗提到丑陋的女子。但古代当然有女子长得不美丽，那也就可见她们被忽略了，她们的存在是分外的艰难。即使美女都有保鲜期，何况是丑女，但从一开始她们的生命就是呢步步维艰。即使呢她们有一个有权有势的娘家，也讨不到丈夫的欢心，往往备受冷落。阮夫人一开始的遭遇，其实就是一位不美的女子在古代的宿命。但是呢，阮夫人如何扭转乾坤呢？我们就要介绍到她的见识与她的智慧。阮夫人她并非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子，她出生于曹魏时期著名的氏族世家陈留阮氏。这个家族在魏晋时期是以清谈玄学、名士风雅与高超的政治洞察力闻名的。这种悠远浑厚的家风熏陶，正是阮夫人拥有超凡智慧的基石。在魏晋时期的名士圈中，人际关系与清谈的风气有它独特的运作逻辑。阮夫人呢出生于玄学世家，她对此是了若指掌。因此在阮夫人和徐允新婚之夜的博弈中，徐允因她貌丑而不肯入洞房。当阮夫人听到有客人桓范来访时，阮夫人立刻断定桓必劝入。想想看，新婚之夜怎么会有人如此不识趣来拜访新郎？这个时候来的一定是呢阮家的说客。其次呢，他深知桓范身为名士，当时名士是要有辩论能力的，他口才辩捷，身份清贵，他说的话徐允怎么拒绝得了他？果然桓范说阮家既嫁丑女与亲，故当有意轻易察

子。这一句话呢，便让徐允二度进了洞房，因为他说的非常在理呀、啊。阮家既是玄学名家，又是朝廷亲近，所以呢，他怎么可能会把女儿随便嫁到人家，让女儿呢受到夫家的屈辱？那么这个女孩子既然在表面上让你一见就知道她貌不美，但是貌不美的底下她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你不知道的。所以呢，徐允听完以后，他就呢二度进入洞房，就给了阮夫人留住丈夫的机会。阮夫人知道如果再错过了，这场姻缘便散了。因此当徐允又要转头离去的时候，阮夫人知道不能矜持，她立刻伸手就抓住徐允的衣襟，让他停住脚步。魏晋时期，他流行玄学清谈，他强调言辞逻辑，强调思辨与当场立即反应的机锋。阮氏的哥哥阮侃是玄学大师，在这种家庭环境的培养下，阮氏自然也掌握了极强的辩才。当徐允用儒家传统的富有四德来挑剔他的时候，他不哭也不闹，而是以玄学名士最擅长的逻辑反接来反击。他说心腹所乏为荣耳，他很快的承认自己的弱点，也就是呢，当你能够承认自己弱点的时候，你才有反击的能力。他说然而事有百行，君有己，如果一个世人他应该具备有各种德性，你有几样啊？并且以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这个话呢更在理，只要是读过儒家经典的都知道这是儒家所宣扬的正道。那么徐允既称当代名士，他能否认这样子的逻辑吗？所以这一针见血就让徐允羞愧而臣服，收服了他的丈夫徐允。这种言辞的锋芒与底气，正是典型的陈留阮氏的家风。这段婚姻虽然一开始因为妻子阮氏容貌丑陋而多有波折，但其妻带来的政治眼界与智慧，最终成为徐允家族在政治风暴上得以存续的关键。前面呢，我们所介绍了徐允的妻子阮夫人在新婚之夜所展现的智慧与她的言辞机锋，这只是他们的第一回交手。但这一回交手呢，就让徐允呢心悦诚服。但是能够维持婚姻的长久，必定是呢他在婚姻中许多地方都展现了这种智慧与气度。我们下面的这一段就是呢，在徐允他的仕途受到了各种的挑战与磨练时，阮夫人所展现的智慧。徐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吏，为民地遣虎贲收资。其父出谏允曰：“民主可以礼多，难以勤求。”既至，帝何问之？允答曰：“举而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简教为称职与否，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简教，皆官得其人，于是乃是。”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初，允被收，举家嚎哭。阮心腹自若曰：“勿忧，循环作数周待，请之。”允至。刚才呢我们念的还是原文啊，那我们现在呢把它做一个呢翻译。徐允呢担任吏部郎，就是为吏部郎，掌管的是呢官吏任用官职的权利。他大部分用的都是自己的同乡，有人呢就像魏明帝啊告状。魏明帝呢知道有这么一件

事儿，就派虎贲，也就是禁军的武士，把他逮捕了。徐允的妻子呢，从屋里追出来，告诫他说，面对英明的君王，只能用道理去争取，不能用私情去求告。徐允呢，被押解到庭后，魏明帝亲自审问他。徐允回答说，古人说，举而所知，也就是推举你所了解的人。我的同乡是我最了解的人，所以我才推举他们。陛下可以去核查他们是否称职，他们如果他们跟他们的官位、跟他们的职守、跟他们能力不相称，那我甘愿受罚。于是呢，魏明帝就派人去考核，发现这些官员都非常识任呐、啊。于是呢，便把徐允释放了。徐允被释放的时候，原本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皇帝下诏赐给他一套新衣。当初徐允刚被抓走的时候，全家人都吓得嚎啕大哭，唯独呢阮氏神色自若，他对大家说，不用担心，他很快就会回来了，并且呢开始煮小米粥等待他。没过多久，徐允果然平安回家。其实从这段语言中间，我们就会看到许多的讥讽。第一个，徐允被抓的时候，其父出谏允曰，那么阮氏呢从内室冲出来，然后呢叮咛徐允几句话，在这里用的是戒，告诫他。那就可以看出呢，从第一天晚上新婚之夜，阮氏所展现的这种讥讽已经让呢徐允非常的佩服。然后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相处，让阮氏在徐允的身边，在徐允的家里说话是有一定分量的，所以呢他才能够呢给叮咛徐允两句话，说民主可以理多，难以请求，你要跟他说理，不要呢说用私情去求他。那么这两句话也确实击中了魏明帝他的核心理念，所以这个地方已经看出呢这个阮氏他在家族之间逐渐建立的地位。第二个呢，他能够知道魏明帝知道这么清楚，是因为呢他的父亲阮贡，他曾经呢是担任过呢禁军的统领，而他的哥哥阮侃更是当时的玄学大师，他们跟嵇康、阮籍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过从都甚密。生长在这样家庭中，阮氏从小接触的都是魏晋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权谋，这使他虽然身处闺房，却能精准地研判朝廷局势。他知道魏明帝是民主，是有所本的。那么而魏明帝又是个什么人呢？魏明帝曹睿，他是一个乾纲独断的个性，他要把朝局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政治己出。所以呢魏明帝曹睿在面对比自己年长许多又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时，他展现了高超的政治制衡手腕，确保皇权不旁落。魏明帝呢他又有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在位期间多次成功地抵御了诸葛亮的北伐，并且亲自部署对外的战略。他还曾经派遣司马懿去平定辽东，展现了出色的军事决断力与眼光。他还曾经果断地整顿了当时的士族民事，整顿他们只会轻谈不务实务的风气。所以魏明帝他重用实干人才以稳定官僚体系，这种特质的君王是不容易受人蒙蔽的。那么当阮氏提出了这样的主轴来叮咛许氏如何应对的时候，
那么徐允呢，他见到了魏

魏明帝，魏明帝质问他为什么都用自己熟悉的乡人，徐允的回答是居而所知。居而所知这句话呢，是出自于论语，论语中是孔子回答他的弟子仲弓的话。仲弓呢，当时要出去做官的时候，他询问孔子为政之道，孔子说先有私，设小过，举贤才。仲弓说焉知贤才而举之，他说举而所知，而所不知其实人其舍诸。也就是说，孔子叮咛他，你要想呢做官，首先要确立各级官吏的职责，然后呢要宽恕他们的小过失，最后是提拔贤能的人才。仲弓说我怎么知道谁是贤才该提拔呢？孔子说你提拔你所了解的人，那么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就会推荐给你，不会把他们埋没了，这是一个原则。所以呢，徐允他回答说举而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这句话符合了孔子对仲弓的叮咛，那么魏明帝也听得懂，所以呢，魏明帝就照徐允他的请求去检核他所推荐的人是不是呢得当，发现呢他推荐的人都挺得当的，所以呢他就放了徐允。当时情势紧不紧张？一定紧张，因为呢我们在文中可以看到徐允的衣服都败坏了，徐允的衣服都败坏了，可见当时虎贲去抓徐允的态度不会是太文雅，一定非常粗暴。也因此呢，徐允被收，举家嚎哭，全家都哭死了。只有呢，徐允的阮氏夫人啊，当时他说心腹，也就是还没嫁到他家多久啊，他还能够如此的坦然自若，说勿忧循环，就说别担心，他马上就会回来，然后并且呢煮粥，等到呢小米粥煮好的时候，徐允刚好回家。换句话说，他的夫人才嫁过来没多久，就碰到这么一件大事，而他说的话徐允听得进去，徐允的回答恰如其分，于是立刻就被放了。那么如此呢紧张的一件大事就这样子的被化解掉了。你说阮氏夫人后来在许家，那么她但是一言九鼎了。阮氏智慧也让她15年后在丈夫涉入司马氏斗争中知丈夫必死，但是呢她还是用她智慧保全了自己的儿子，也保全了许氏啊这一门火种。西元254年，徐允被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父，父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早知俄尔。门人欲藏其儿，父曰吾欲诛儿时，后喜居墓所。景王遣钟会看之，若才留及父，当收。儿以知母，母曰汝等虽家才具不多，率胸怀于语，便无所忧，不须急哀，会止便止，又可稍问朝事，而从之，会反以壮对，足免。徐允后来呢被景王处死，他的门生急忙跑进家门，把这个噩耗告诉徐允的妻子。当时呢阮氏呢正在织布机前织布，听到了消息神色完全没有改变，他冷静地说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了。门生们担心司马师会斩草除根，想要把徐允的儿子们藏起来，许妻却说这件事情不用把儿不会把孩子们牵扯进来的，你藏起来反而显得心虚。后来他带着儿子们搬到徐允的墓地旁居住，景王派遣钟会前来打探，并且交代如果徐允的孩子们的

才华比得上他们的父亲徐允，就立刻逮捕抓起来。儿子们听说钟会要来，便去请教母亲该如何应对。那么阮氏呢，就告诫他们，你们兄弟虽然很优秀，但是你们才干气量其实并不大，见到了钟会时，只要顺着人平常的想法，坦率地和他交谈，就不用担心了。此外，哭泣时不必表现得太过悲伤，钟会停止哭掉，你们就跟着停。其次，尽量少过问朝廷的事情。儿子们完全照着母亲的话去做。钟会回去后，将观察到的情况如实报告给晋景王，景王认为他们不足为患，那么两个孩子最终因此免于一死。我觉得这第三段阮氏所作所为，才真正看到他的智慧真非常人所及。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呢？这件事情呢，是牵涉了到了曹魏政权与司马氏集团的权力斗争，他就是斗争中的牺牲品。在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他已经架空了曹魏的皇室，徐允当时呢担任的是中领军，也就是掌管禁军的核心要领，但他与强烈反对司马氏专权的曹魏的忠臣李丰、夏侯玄等人关系非常亲密，这使得大将军司马师对他是抱有极高的戒心与怀疑的。当时呢，朝廷流传着一份假诏书，内容大意是罢免司马师，改立呢夏侯玄为大将军，徐允为太尉。某一天清晨，有人把这份诏书送到徐允的府上，徐允收下后非常害怕，立刻把诏书烧毁，却没有向司马师报告。司马师得知这件事，认为徐允知情不报是心怀疑之。后来在西元254年，中书令李丰与夏侯玄密谋诛杀司马师的计划败露，李丰当场被杀。当司马师在宫中逮捕李丰时，徐允正在府邸，听到消息之后惊慌失措地想要出门打探，可走到一半又只回去拿葱，也就是说呢，他心神不宁，举止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做，既想去打探又不敢让知道他要打探。所以司马师听说以后就说，我是在抓李丰，你徐允慌张什么？但是呢，这就加深了司马师对徐允是否参与密谋的怀疑。最后呢，他就用一个侵吞官务的借口逮捕了徐允。由于徐允并没有直接参与李丰的刺杀行动，司马师为了要名正言顺地除掉他，便暗中指使官员诬告徐允，说徐允侵吞挪用了公家的财物。徐允呢，随即被捕，并且交付廷尉审讯，最终呢，被判处流放，流放到朝鲜半岛北部的乐郎郡，并在呢流放途中遇害。这就是为什么徐允的妻子阮氏在听到噩耗时会说：“早知噩。”他太清楚这种朝廷之中政治权力的斗争的可怕了，只要你牵扯到了，不管什么借口，最后很难保得一命。她深知丈夫身处禁军要职，又与正面核心人物走得太近，在司马师这个性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血腥侵袭下，是绝对无法幸免的。重点真的不在你做了什么，你就是站错队了。阮夫人之前应变得宜，我们还可以说他出身名门，人脉广泛，讯息灵通，所以他能准确地判断时事。但是阮夫人真正的睿智是表现在他对儿子的指导上。对儿子这样的指导，我觉得对一般母亲来说真的是

非常不容易的。首先你得理解你的儿子，他能够知道你们虽然不错，可是真正来讲你们的才华并不算多了不起，这个就不是一般母亲能够理解的了。对母亲来讲，自己孩子都是最优秀的，而他的孩子其实真的不差，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到，但是他能知道他们的不差不足以威胁到景王的政权，这种分寸拿捏就是智慧。然后有了这个分寸拿捏之后，他说你们坦然地跟他们对话，因为你表现出了你就是个不会让人嫉妒的你。这种应对掌握得多么的精准。然后就教他们朝廷事情不是不问，但是不要问太多。那么这又是呢一个政治智慧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他能够呢给孩子最正确的指引，跳脱了母亲的迷思，准确判断了儿子的能力，然后叫孩子做你自己，这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我们今天社会中许多的悲剧都出于父母对子女的误判，给了他们过大的期许，导致孩子们的一生有时候反而被父母给耽误了。而校园中间的恐龙父母总是呢无所不至地帮孩子处理所有的事，制造了校园之中各种问题，不都源出于对自己儿子掌握超过预期吗？因为母亲的睿智，所以许允与阮氏两个儿子许琦和许猛在西晋建国之后不仅平安地长大，更双双在朝廷身居要职，发展得非常顺遂而且有声望。长子许琦在西晋一朝他主要担任的是核心的文官职务，官运颇为亨通，担任过呢司隶校尉、太常卿，他品性端正，为官清廉，在当时的文人与士大夫族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是西晋朝廷相当倚重的礼法重臣。次子许猛则呢偏向于地方实务的治理，而他的名气甚至比哥哥更盛。他曾经担任过呢幽州刺史，在西晋时期呢刺史掌管地方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幽州也就是今天北京、河北、辽宁这一带地处边疆，要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司马氏政权能够将这样的重任托付给许猛，可见对他地方治理能力的肯定。这也应验了他的母亲阮氏当初对他们的精准评价，汝等虽佳，才具不多啊，也就是说你们是优秀的，可是不至于会威胁到统治者。他们听从了母亲的教诲，收敛锋芒，远离政治漩涡，就从逆臣之子，因为他们父亲许允是被司马师处死的啊，而他们儿子们能从这样逆境的阴影中走出来，还在司马氏建立的晋朝重新受到重用，这得完全归功于母亲阮氏在钟会清算时的那番指引。阮氏呢指导他们，这得完全归功于母亲阮氏在钟会来访时的那番指引。阮夫人指导他们率胸怀于语，就是用率真没有心机的态度对话，成功的向司马师传递一个讯息，这两个孩子有优秀有教养，可是他们没有政治野心，不会为父亲复仇。所以司马师篡位渐进后，为了展现他们的宽宏大量，为了笼络北方士族，便大胆启用了这对有才华听话而且不具政治威胁的兄弟。许氏一门非但没有因为政治斗争而覆灭，反而成为西晋朝廷的重臣世家，这无疑是魏晋历史上以退为进、大智若愚最成功的保家案例。阮夫人生长的年代没有提供女子

0: 发展的舞台，只留下他捍卫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儿子等等的言行，已经呢是极光片语啊，在历史上展现了女子的智慧。如果阮夫人是个男子，她必定有更为璀璨的一页。这些被压抑了千年的女力，今日已经呢有了一个迸发异彩的舞台。有人说，21世纪坤卦当道，女性当家，女性正由初爻的履霜坚冰制的艰难，今日已经走向五爻的元长元黄长元吉，正是一个呢大放异彩的时代。希望呢女性都能以厚德载物的心，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幸福。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千年回眸，我是陈伟。刚刚大家所听到带来这段分享的是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国文老师、北一女高兼任国文老师的段心怡老师。段老师他也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千年回眸这个节目，它的首播是在台北时间的晚间8点，而它的几个重播时段，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听到完整的，可以再锁定哦。有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和周一的早上9点。陈伟，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安康喜乐，下周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来宾非常的帅哈、他我如果帅是100分，他大概是200分啊。今天我的来宾叫张谦让啊，那他是非常资深的导游领队，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这种旅行行业的非常资深的导游领队。那他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够打拼奋斗30年，一定非常多的经验。那我们今天要请谦让来介绍一个特别特别的主题，叫做穆斯林地区旅游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那当然穆斯林地区它一定会有穆斯林地区的一些生活经验，所以我们要欢迎谦让，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而且告诉听众朋友您的这个整个带团的生涯里面去过多少国家，然后穆斯林你所认识的穆斯林国家或带团过的穆斯林国家大概主要有哪些。好，请
1: 各位听众好，永尧好，那非常感谢永尧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30年来的旅游经验还有工作心得。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呢，永尧告诉我说是尽量分享一下有关我在国外曾经跟穆斯林一起生活。我觉得这个很多导游领队呢他们谈的都是一些学理上的东西，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真枪实弹的生活。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感觉是更生动更让人有兴趣的事情。
0: 是的，是，所以您在整个30年的生涯里面稍微有没有稍微算一下你去过哪些，去过几个国家？

0: 十个、九十个、一百个，还是五十个？
1: 简单算了一下，大概差不多85到90个哈。Okay. 那因为我，我们从事旅游业呢，如果您是一个所谓的很正式的旅游从业人员的话，一般来讲都是从业务开始，
0: 是
1: 因为呢，比如说公司要卖一个澳洲，要卖一个纽西兰，要卖一个这个荷德比发，那你要跟您上课，那这就是你所谓的本职学能。当你有了这些基本的常识跟专业以后呢，然后你才能去销售。那因为不断的销售，严谨应该的讲就是说，在有一个所谓的预成期，一般来讲在旅行社的话大概是1年半到2年、
0: okay.
1: 那这个预成期呢会让你在所谓的 AKHS 就是你的态度，你的know how、还有你的甚至于你的所谓上班习惯哈 S skill 哈、这四大方面呢都到达一定的水准以后呢，你才可以开始选择你想要做的工作。比如说我最后呢，我的目标呢是领队跟导游，专业的领队跟导游，所以呢最后我就去
0: 从业务转成专业。
1: 对对对对，就完成了我的梦想。但是我当时当业务的时候也是 top sales， 就是最努力的，每天都做到晚上11、12点、1、2点。那但是那个是我到达目标的过程，路上的风景。那我最向往的还是要成为一个专业的领队跟导游。那最后呢，我是担任欧洲线的专业领队，那也
0: 欧洲线专业领队，
1: 对对，也在台湾担任这个所谓的英镑，我们有英镑跟澳镑，
0: 是是是，
1: 就 INBOUBUND， 就是外国人来台湾，我们称为英镑。然后呢，我们台湾人呢到国外去玩，我们叫澳镑。
0: 是，
1: 那我是两者都做，那
0: OK，
1: 对，两者都做。
0: 那我想请教，就是说，你应该要扣合我们今天穆斯林地区哈。后来你在澳，就是说澳镑的时候哈，或者是你在穆斯林地区有带团过哈几个国家哈，大概去过哪些国家
1: 啊？
0: 还是属于穆斯林比较多的人口的国家，
1: 比如说像有穆斯林的国家，比如说像印度啊、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尼啊。那我下一团呢，是10月21号是埃及啊，也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
0: 那有没有包括现在在打仗的这几个，什么什么伊拉克、伊朗，或者是这个阿拉伯的这附近的这几个？
1: 曾经去过像那个杜拜啊，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边的，对，所谓的七个国家，
0: 好，
1: 像阿布达比啊，还有像那个卡达等等，
0: 是，这些都是属于穆斯林国家。
1: 对，都是中东穆斯林呢，最主要呢集中在三个地区哈，第一个是中东沙拉这个阿拉伯地区哈，第二个是北非，像我21号要去的埃及，还有东南亚。那东南亚呢，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穆斯林国家，就是印尼，它将近有2亿多的人口，所以这是一个大宗的。
0: OK， 对，了解。所以因为要去穆斯林国家，你是不是已经有在哪个地方做好功课，或者在哪个地方被训练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在穆斯林地区可以很 easy 带团的一个领队？
1: 啊，永耀，他这个问题非常好，他是真的很在行，因为之前我们大概有简单的这个就是热身了一下哈。那我本身呢比较特殊的，我在穆斯林国家曾经待过1年多的时间，因为之前想要去英国，然后呢再去深造。那因为这个台湾没有语言的环境，那我就想说到一个这个 CP 之高的物美价廉的国家，又可以讲英文，然后又可以体验一些所谓的国外的不同文化。后来呢我就选择了马来西亚，当然是因缘际会，也是正好有这个关系，那在那边待了1年。那
0: 马来西亚它的语言就很多元哈，穆斯林大概占多少人，华人大概多少人，或者是马来人大概多少人，应该也有些印度人哈。那什么时候会需要讲到英文，可能也有一些时间点。

0: 那你大概整个你在马来西亚，你感觉需要用到各种不同语言的大概或者受训的时候
1: 啊？我当时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人口是跟台湾差不多，将近2300万。那正好我上两团英镑团是马来西亚的穆斯林、
0: okay.
1: 啊。那马来西亚的人口目前已经到达3000万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穆斯林啊正好跟我们相反哦，我们台湾呢是越来人口越少，哎，这个小狗小猫比这个小孩
0: 多，
1: 但是呢他们那边正好相反，在这将近10年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们的人口竟然增加了将近7000万。
0: 哇，
1: 对，700万，抱歉，700万。那我也吓了一跳，那客人告诉我，那他的人口呢，人口比例的话呢，目前大概马来人哈，大概占了，就是他们叫做土地之子，就是他们的本土的人哈，大概占了大概差不多23%左右，然后呢，华人大概占了22%左右，一直在减少，这一直在递减，但是最近呢，有中国人，因为他有一个所谓第二家园的计划，有许多中国人在那边买房子，想移民过去，那再过来呢，印度人大概占了9%。左右哈，那这印度人里面呢，又细分所谓的北部的跟南部的。那北部的呢，比较有名的就是锡克教，叫旁遮普省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因为马来西亚呢，它本身分为东马、马来亚半岛，还有西马沙巴这跟沙劳越这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呢，又有所谓的少数民族。沙巴就是北部的沙巴，最多的是卡达山，就有点像我们的阿美族哈。南部的话叫做一半，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卢凯族哈。所以他们也有少数民族，所以统筹起来呢，大概他们的人口，大概言简意赅的讲，就是说主要的 majority 呢是马来人，所以然后第二个呢是华人，第三个是印度人，还有一些少数的民族，甚至一些老外哈。那但是呢，因为每一个人种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所以大家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公共的沟通方法。那个语言呢就是英文。也因此呢，马来西亚呢，在马来西亚，像我大概4团前带的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当然里面有两个这个新加坡的华人，但是基本上他们一句中文都不讲，因为。这可能多少有点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的这个后发的原因哈，他们感觉到就是讲英文在社会上还是比较高阶层的人，所以我带他们我就觉得很奇怪，明明都是这个黄皮肤黑眼睛啊黑头发，但是他们一句中文都不讲，那来者是客嘛，那我就用英文啊全程跟他们沟通跟导览，大概是情况大概是这样子。所以
0: 你在马来西亚在一年多大概有哪些学习，或者是在什么样的单位什么样的机构里面做学习呢？
1: 那这一年的时间呢，我大概有3个地方学习哈。第一个是我白天呢有在一个学院，那因为我原来是要去英国的，所以我要再加强我的语言，甚至于当然是要考所谓的雅思或托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有多余的时间，我会去到 Bridge Council， 现在台北也有了，在民生东路跟复兴北路口 Bridge Council， 那里面的师资全部都是属于大英国协的，所以师资非常的好啊。也是许多都有正统的这个所谓的英文腔，
0: 英文腔啊
1: ，British accent，
0: 英国腔，
1: 对对，英国腔。那有的是爱尔兰的哈。那晚上的话，我去到他们相当于我们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导游协会啊，或是我们的台北市旅游局，或是观光署之类的哈，下面设了一个所谓的训练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学校叫 Mata School，那我在那边学英文导览。
0: OK， 那学英文导览，
1: 对，学英文的。所以我现在
0: 后来要考，在结束之后或者什么时候也还才能够考所谓的英文导览的这种证照，还是说他那里考完台湾回来还要再考？

0: 好一次？
1: 他那里是比较好，因为马来西亚的英文水准，客观持平，就事论事而言是比台湾高出许多，所以他们只要有结业以后，有了证明，你就可以上岗了哈，就可以。那我来台回到台湾以后，当然我就考了所谓的英文导游这个证照，
0: 是，
1: 那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证照制度，你有了这个，你在台湾才可以担任一个迎接英语系国家的导游这样子。
0: OK， 哦，是的，所以这样一年多，你如果在马来西亚要待一年多，是不是要申请什么样特殊的签证才能够在那边 待一年多，要吗？还是你有一个学生签证就可以在那边待
1: 啊？对，刚开始呢，因为一样需要签证嘛，哈。那我是想说，哎，正好可以有空去新加坡走一下。后来待了大概三个月以后呢，我就想说啊，干脆既然来之则安之，我就办了一个学生签证啊，办了一个学生签证这样子。对，
0: 所以你从新加坡过到马来西亚是这样子吗？
1: 就是说，一般来讲，很多国家它的如果懂得所谓的签证的就知道，签证一般来讲呢，它大概都是180天左右。比如说我是一个欧洲专业领队，我到那边最多可能也就是待180天，所以就要更换护照或是办新的 renew 新的签证。所以当时大概就是当时是90天，90天呢，我一定要离开。
0: 对，
1: 所以说90天我会到新加坡去，等于说出境再进来，是这样子。后来我觉得有点麻烦，我就办了那个学生签证。
0: 哦，对，好的。那学生签证他需要有什么样的资格才能够办学生签证？因为你已经感觉已经超过学生的样子了。
1: 对，刚才有讲说。我学习有三个嘛，第一个提到的是在一个学院，因为我在学院呢有参加他们所谓的这个有点类似于就是语言班，语言先修班，对，可能称为叫语言先修班，我有参加这个，所以学院是可以给我这个大学，它是可以给我那个学生的签证。
0: 签证 OK， 好的，那。通常我们有些时候，比如说去马来西亚，我们旅游的华人都还是会去习惯吃啊华人的餐厅、华人的食物哦。那你去那边怎么样去适应天气跟食物呢？
1: 哦，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因为我本身之所以会从事领队导游工作，是因为读书的时候呢，就对史地文化还有宗教特别特别特别的有兴趣，所以我在马来西亚我基本上是完全不跟这个当地华人在一起，然后第二点呢，我也不吃所谓的中国的菜，我的朋友呢不外乎是马来人，就是混血儿，或是这个印度人，甚至于印度人，那这也是我想选择马来西亚的原因，因为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曾经有一个 slogan 叫做马来西亚 truly Asia， 就是马来西亚
0: 真实
1: 真实的亚洲，所以我去那边也是想要去体验这个所谓的这个正宗亚洲三大族群的文化。
0: 好的，那你刚才说马来西亚，新马来西亚也蛮大的哈，东马西马，在这个一年多的过程里面，你有主要是居住在哪一个城市，然后在这一年当中一年多当中，你除了那个城市之外还有去过哪几个重要的点你记得印象深刻的？
1: 我是住在吉隆坡，毕竟这个要找一些资讯比较发达文化刺激比较丰富的地方，
0: 是是，
1: 所以我选择新泽吉隆坡。那个地区的话大概是有点像我们的比如说台北的天母这样子哈，大概那比较稍微郊区一点，那环境非常好，所有的住户都是有游泳池的，然后呢因为我本身去那边除了学习还有可以说是代职在进修，所以我也没有忘记我的工作，我随时都去旅游，所以整个马来

0: 来西亚，我在台湾带不管是马来西亚的穆斯林或马来西亚的印度人，他们都叹为观止，因为我比他们还要熟，我全部都走完了，我甚至于穿着短衣短裤呢，这个临时兴起哈，这个临时就去爬了所谓的东南亚第一高峰Kinabalu神山哈。对啊，所以整个马来西亚我全部都走完了，对，全部都走完了。他应该记没错的话，应该是十三个州啊，十三个州全部走完了。对，
1: 哦，好的，我们来喝个水，来继续的要跟千让来聊聊天。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南天下节目。今天我的特别来宾张谦让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专业资深的领队导游，不管是往国外去的，或者是从国外来的，他都非常专业的接待。而且今天他刚开始就分享他为了更多的了解穆斯林，所以还有英文导游的专业，所以他去到马来西亚驻点的学习了一年多，而且甚至比很多马来西亚人更多的玩了马来西亚的各个地区。好，那所以接下来要请谦让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主题，在马来西亚之外的所有大概穆斯林地区的旅游需要注意哪些事情。通常你如果从台湾或者是在中国大陆要带团华人要到马来西亚，通常要提醒他们哪些事情
1: 啊？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好。有鉴于我们台湾虽然是一个非常热情还有非常这个友善非常welcoming 的一个这个民主性一个国家，但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岛屿，所以往往呢这个南来北往的人比较少，就是说跟其他国家的人这个相对来讲接触的不是这么频繁，不像大陆型的国家，所以往往我们都忽略了这个世界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宗教叫做伊斯兰教。
0: 对，
1: 他的目前呢在他的信徒呢在全世界呢大概占了四分之一，也就25%，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是所谓的穆斯林。那我们到了穆斯林国家呢，首先我们要第一点就是说，不管这个宗教是好是坏，或者说是不是我们的信仰，首先我们要包容跟尊重。所谓的民主就是自由嘛，所谓的所谓的自由就是素质，所谓的民主就是包容跟尊重，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包容跟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在这里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如何大概简单扼要的去了解一下穆斯林他们的文化。因为穆斯林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伊斯兰，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宗教，它是在宗教里面呢包含了所谓他们的政治甚至于军事，还有他们的所谓的这个社会的信仰，三者合一的。那他们不但是在他们这个宗教融合在他们的所有的生活衣食住行娱乐等等以外呢，更重要呢他们连法律，比如说我们的六法这个刑法、民法、丧事法，甚至于他们还有所谓的这个诉讼法这个婚姻法等等，都是以所谓的这个就是伊斯兰他们的这个宗教的教义而定的，比如按照了《可兰经》还有他们的这个所谓他们的教义来规定的。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言简意赅的讲，首先呢作为一个穆斯林那全世界呢有很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但是呢它不一定就是100%的穆斯林国家。那在穆斯林呢它有分两种，一种叫做世俗的国家，一种叫做伊斯兰教，大概有分两种，一种是叫做世俗的伊斯兰国家，还有一种叫穆斯林的这个国家，都是信奉伊斯兰。比方说像中东这些国家，伊朗、伊拉克甚至于印尼，他们的国教就是伊斯兰教，所以他们的核心价值、核心的信仰思想的来源就是伊斯兰教，所以它称为穆斯林国家。那有些信仰伊斯兰教，比如说像土耳其甚至于马来西亚都有一点偏向于所谓的世俗的这个伊斯兰国家，他是信仰 这个伊斯兰，但是它也有世俗化的一部分，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可以信仰所谓的这个基督教、天主教甚至佛教等等等等。也就是说，那刚才前者讲的就是定伊斯兰教为他的国教，所以这个叫做所谓的穆斯林国家。刚才有讲所谓的伊斯兰的世俗化的国家分这两种。那如果你到了所谓的穆斯林国家，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所谓的他们的核心的价值，就像今天外国人来到台湾，我们台湾人很热情，到了这边可能一定要把最好吃的东西拿给你，或是要给你倒杯咖啡啊，喝杯茶等等等等。那如果你这个拒于千人敌之外，这样子好像就是有点不领情。嗯，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到了所谓的穆斯林的国家，那你就要按照他们的那一套所谓的社会的规范。在穆斯林国家，首先呢有六点我们一定要知道的。第一点，他们是相信唯一的这个真神叫安拉，有的翻译叫阿拉。然后第二点呢，他们每天呢要向所谓的麦加啊麦圣地啊去膜拜五次。那你说，哪五次呢？什么时间呢？很简单，早餐、午餐、晚餐，然后再加一个下午茶跟宵夜，时间都一样。那如果说这个你到他们国家呢，你听到阿拉，然后就是那个膜拜的时间到了，然后呢，大家要朝向麦加麦圣地呢去膜拜。好，那他们也在他们的教义里面也说，一年有一段时间呢是所谓的fasting， 就是说
0: 斋戒月
1: 哈。那这段时间不但要膜拜，还要跟所谓的阿拉去沟通哈。然后也不能有战争，战事要停止等等。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不吃猪肉哈，因为认为猪是很不干净的东西哈。他们强求圣洁，然后不喝酒，所以呢，在穆斯林国家千万不要在人家的面前。不要说吃猪肉了，讲到猪这个字，比如说英文的pork 或者 pig 啊，这个都不要讲，这是非常不尊重对方，也是可以说是大忌哈。然后呢，那也不要拿酒给人家喝哈。这个，然后第四点呢，他们在伊斯兰国家呢，他们的我们到了厕所，现在有的时候你到了泰国啊，甚至到了这个马来西亚，你会看到厕所里面怎么会有一个水龙头？甚至在台湾，现在有些地方有一个水龙头，在马桶的这个左后方有一个水龙头。那个水龙头呢，是拿来洗我们的下部的哈，就是洗上完厕所呢，然后洗。那他们是用他们的左手啊，右手是拿来吃饭的，左手是洗这个。所以跟人家握手的时候，拿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能拿左手。是非常不礼貌的，因为在穆斯兰的在穆斯林的国家，左手是拿来洗屁股的哈，就这样子哈。
0: Okay, 那会不会有人挑战你说啊？我如果是左撇子嘞？
1: 对，这个当然你是左撇子，你会习惯性的拿出左手，但是他们社会规范就是这样子，所以
0: okay,
1: 就事论事而言哈，伊斯兰教是相对保守的宗教，它是真的是比较保守的哈。它我个人的角度是说，在早期千百年前，因为这个宗教已经有1200多年前，当社会教育不普及的时候，知识水准不贫乏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规范。对，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有多元化的思想、多元化的知识，所以这个相对来讲是保守的，这是没错的哈。然后我们接下去继续讲，第五点呢。就是我们的嫁娶一定要娶所谓的穆斯林，如果对方不是穆斯林的话，他要恐怕就是他们要
0: 变成穆斯林，
1: 皈依成穆斯林，对对。然后第六点呢，就是一生一辈子能力许可的话，一定要去麦加或麦圣地去朝圣一次。对，那这个呢，当然是我们要懂的所谓的很世俗的一个他们的社会规范。当然，他还有。Five pillars of Muslim， 就是有五个柱子。那这五个柱子呢，是按照教义里面来讲的哈。那我言简意赅的大概讲一下哈。第一个柱子呢，就是说一样相信唯一的真神阿拉。 然后第二个柱子呢，就是每天要向这个麦加麦圣地膜拜五次。第三个呢，就是要有一个 fasting， 就是一个斋戒月。那斋戒月呢，从 from dawn to dusk， 就是从日出到日落呢，都不能吃东西。甚至于越虔诚的人呢，他自我的要求越严格，甚至于有的连水都不喝啊，甚至于有的在这个月呢也不能接近所谓的女色啊，就是行房事之类的。那他的目的呢，就是说要在最安静、最清净的环境之下去领会跟所谓的真神阿拉的交通交流这样子哈。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在每一年一个固定的时间呢，大家以前是捐你的所得，以前最早是捐粮食哈，那现在大概是你所得的20%左右哈。他会在一些重要的公共重大场合，比如火车站啊，台北火车站啊，台大医院啊，哈，或是这个清真寺啊的门口啊，哈，去捐。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到能力许可的话，要到麦加麦圣地朝圣，那回来会有一个荣誉哈，他会给你一个像证书，还有一个像帽子，这种可以戴，这代表你在这个宗教信仰虔诚这一方面呢，已经有到达一定的水准了。这是所谓的两个比较大家应该知道的哈。那
0: 我可以请教一下吗？就是你在马来西亚那一段期间哈，你的同学或者朋友所交的朋友跟同学里面，有哪些有穆斯林的朋友或者同学吗？那在跟他们互动当中，你可能因为刚开始是华人文化的差异，你会很吓口，或对方很吓口的事件吗？或者是说你会跟这样穆斯林的朋友说，你有没有去过麦加？好，有跟没有，他的上面去过麦加，是不是他脸上有更有光，还是怎么样？
1: 我当时在吉隆坡的时候呢，我是跟朋友合租在一起，那都是很好的朋友，一个是马来西亚的空少，那也是因为我跟他有一定的交情，我才透过他呢，我到达马来西亚。他本身是个混血儿，那但是国教嘛哈，所以他也是信奉他是这个马来西亚。我每次都笑他说他是马来西亚最不虔诚的这个穆斯林哈。那另外呢，我有跟他的一个朋友，我们三个人正好一人一个房间嘛。另外一位呢，他就是虔诚的马来人，他每天下班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去这个浴室，先洗个手，好，洗个手，然后就先膜拜，然后呢，这是所谓的小净。
0: 所以膜拜大概都几分钟，或者是半小时、一小时，有那个时间的

0: 规范规定吗？
1: 一般来讲的话，它是就是有三次是比较大的，那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早中晚，那个是比较正式的。那有两次呢是比较稍微如果你真的有碍于你的当时处的环境还有你的条件不允许的话，甚至于可以就是省了。那这三次比较重要，那尤其是每天的下午那一次就很重要。那他们会有的时候像下午的时候他回来下班，他甚至于会整个洗澡大净，把洗干净这样子。所以穆斯林他们本身是很强调所谓的整齐干净的，对，非常干净。所以说穆斯林的国家在干净这一方面呢，我想应该会比华人的国家好那么一点点。
0: 所以就说讲干净后，或者是我们非穆斯林的国家的人，我们去旅游你在带团的经验里面有没有因为食物而造成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不能吃这个吃什么，但那如果有因为我们习惯吃猪肉了，那你去穆斯林国家旅游怎么办？或者是说穆斯林国家要找吃素的地方好不好找？如果我们华人里面现在也吃素的人越来越多，就吃的领域了或者是你一定要去所有的食物都要什么清真什么认证的，你可以分享一下。
1: 好，我们这个分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呢是我们到国外去，就是澳邦旅游到国外去，那就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华人呢，天上飞着只有这个飞机不吃，地下跑的只有车子不吃，所以我们就百无禁忌啊，这相对来讲就比较轻松自在。那当然刚刚有强调说永瑶有强调说所谓的哈拉，对，这个哈拉呢就是它一个认证，这个就是说在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如果要吃饮食的话，尤其到非穆斯林国家，所有的食物呢都希望有哈拉认证。哈拉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杀生对穆斯林来讲也是一种残忍的一种行为那所以在杀生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屠夫呢他要口中要念的所谓的这个他们的可兰经那本身呢他还要有执照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比如说放血啊念经啊，让这个动物不管是牛啊或是羊啊知道我们不是刻意要吃你，是为了我们要维持我们的生计，然后希望上天有好生之德，你赶快的投胎这样子是一个很慈悲的一种胸怀之下杀的。所以穆斯林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是可以吃这些所谓的这些动物的所以简单讲就是说要有经过哈拉认证的食物他们才能吃。那如果今天是英镑旅游，就是穆斯林的这个国家朋友或是旅客来到台湾的话，他们在这一方面是非常非常认真的，所以那
0: 所以你会稍微已经有名单 list 说这些台湾地区有这样认证的餐厅在哪里
1: 啊？这是
0: 如果他们要找的时候，你一定要马上闪现，然后让他们不要违反这样的东西，
1: 这是一定的。对，这是一定的这在带团过程中呢，因为从事旅游业也一段时间了，遇到许许多多就是诸如不是那么对他们来讲不是那么干净的这个食物，很麻烦就是甚至以前有到他们要把锅子整个换掉的，他们自己去现场去买锅子换掉，因为那个锅子已经煮过所谓的猪了所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大忌的所以都有
0: 所以你当领队导游还是买新的锅子跟
1: 是哇塞，我还曾经在车子上就带了一套锅具这样子，就是到了餐厅就把那个锅子给他们家他们煮，那这个是非常英文叫 strong 穆斯林，就是他们对信仰非常虔诚的哈、嗯，这个是他们非常在意的哈。
0: 哦，那在这个过程，是不是我们在那边的旅游哈，旅游的过程哈，还会遇到，比如说你说一天要在一天要膜拜了几次的时候，在你带队在这些国家旅游的时候，会不会遇到哎他们要进行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旅游会中断？好，有没有这样的状态？我们等一下要请再来分享。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耀，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请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在节目中来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穆斯林地区旅游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或者是他遇过的有趣的事情哈。我们谈到穆斯林，你刚刚所说的几个重要的事情，每天如果虔诚的穆斯林国家哈，大概或者穆斯林的国家比较大部分的人，有些时候在某些时间点要膜拜的时候，那你在带团旅游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扰？哇，什么所有的这个机构在某些时间完全停止，或者是说，有些饭店会不会因为这样某些时间不作动了，或者司机在某些时间他要算是暂停他的手边的工作？
1: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有趣哦，没错，猜到了。我记得我曾经有带过一个印尼雅加达大学他们的农业参访的这些教授哈，他们一向非常虔诚哈，所以在参访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要去看一个在阿里山种的咖啡啊，或者说在这个彰化大城种的地瓜啊，那在这个路程中，他们忽然说：“哇，膜拜时间要到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帮他找一个地方，找一个，比如说像国小啊，或是一个靠近区公所旁边啊，有个大树啊，阴凉啊，有水源啊，他们洗洗脚啊，他们也铺一个这个毯子在那边膜拜。然后，就是上两团吧，这个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团呢，他们在过程中呢，因为大家知道在台北市新生南路大安森林公园对面有一个清真寺，所以呢，那旅行社老板特别交代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清真寺哈。第一点给他们所谓的亲近感，第二点也让他们有一个信仰的依托哈。所以我不但如此呢，我也在这个带团的过程中呢，特别抽了一个时间让我们去那边膜拜。那现在台湾是不错，台湾有一些景点都有附设一些对所谓的这个祈祷室，
0: 是有些医院啊，
1: 对对都有，
0: 或者是那个公共场所，好，都是这样哈。OK， 好的，那在这穆斯林国家，他在穆斯林国家里面哈。就是是不是也是一定有这样的地方，在比如说公共建筑里面，或者是政府单位或者医院，一定有这样的特别的地方，还是没有？随时随地毯子铺了就可以开始？
1: 这个就是也见怪不怪哈，在穆斯林国家到处都是这个清真寺，然后呢，到处都可以膜拜哈，毯子，我记得在好像二十几年前。

0: 我去新疆的时候，那时候刚从事旅游业哈，然后我看那个旁边在卖哈密瓜的，卖葡萄干的，时间一到了，他们就拿个毯子就在后面这个站的地方呢铺下来，就在那边膜拜哈，那个维吾尔族哈，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哈。
1: 哦，所以就这样，我可以追问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回教徒跟穆斯林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还是有什么样的差异性？
0: 哦，太棒了，这个问题哈，问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痛点了哈。嗯，我们说中国是由56个民族所组成的，其中有五大民族汉满，一个七个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所以我们把这个回族哈，把它等于说叫做穆斯林，这个是完全错了。所以穆斯林不是回教徒，应该反过来讲说回教徒一定是穆斯林。所以这个回教徒呢，他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说，他们是之前有的是所谓的阿拉伯人来到中国，有的是在泉州那边还有清真寺，然后他们甚至于这个到了我们西北地区，甚至于传教传过来，甚至有的混血儿，然后呢他们呢就成为有信仰的一支这个所谓的混血，那这些人呢我们统称为他叫回族，而回族跟穆斯林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穆斯林是所谓一个伊斯兰教的信徒，而回族呢是把它归类成，因为这种种族跟信仰的关系，把它归类成一个族，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 OK， 好的。那会不会有些朋友会问你，哦，好像是穆斯林比较好，他一个人可以娶好多个太太。好，那你在观察在穆斯林的国家里面，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人可以娶好多个太太，还是说大家也是一夫一妻制这样？
0: 好，这个非常有趣啊。刚才跟友瑶交流了一下，我说我们今天讲的都是真枪实弹哈，生动逼真的哈。我曾经到了一个，就是跟我朋友一起去哈到了一个马来西亚穆斯林的家里，他是住在泰国跟马来西亚的边界，叫做阿鲁斯达啊，这个地方啊，不是，应该是在东边，好，靠东边叫做丁加奴夸拉君加奴。那我去他们家呢，这个老公呢，他娶了四个老婆。我到他们家呢，大家可以现在想象一下画面哈。就是一个 T 字形啊，然后 T 字形呢，的左手边呢，在一个更长的 T 字形。第一个 T 字形呢，就是我要走进去他们家大门，然后一个房子就是 T 的上面那一横哈。那我们进去的时候，因为我朋友他妈妈呢是医生嘛，他也蛮尊重的，然后呢，他就带着他四个老婆出来，他坐在最前面，然后呢他四个老婆就坐在旁边。我印象犹新哈，第一位呢是马来西亚人，马来人。第二位呢是这个，因为他住在靠近边界，是泰国人。第三个呢是有华人血统的这个马来人，就人家所谓的爸爸牛娘那一种。第四位呢是他请的那个印尼的那个移工啊，因为马来西亚也是请很多移工啊，比如说印度啊、印尼啊，还有像那个这个像孟加拉等等，
1: 因为他也是比较高阶的。
0: 对，他娶了四个，然后呢，这是一个 T 啊。后来我们就在聊天过程中，他就讲说，他还带我们过去看旁边另外一个长 T 呢，就是一条路走过去呢，然后呢。我记得旁边有个游泳池，右边游泳池，左手边呢有一些空地啊，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梯的一个顶端那个横的呢，就是一个大房子。那个大房子呢，里面分为两个部分，正好是男左女右哈。右边呢是女孩子，所有四个太太生的四个女孩小孩。然后左手边呢也是所有四个太太生的男孩，他们住在一起。然后最后他给我讲一个最实际最务实的问题，他说他们光米啊一个月就要吃，当时他是用马

0: 币来换算，我记得哈，光米一个月就要吃台币快要好像四五万嘛，光米就要吃四五万，所以你就知道家族庞大。所以结论就是说，第一个是有的啊、娶四个老婆是没问题的，在所谓的《可兰经》里面的教义。第二个，也就是说，从务实的角度，你本身要有这个能力，对，你要有这个经济条件哈，好，十几个这个小孩子哈，好像记得好像是十四五个吧，十四五个小孩子，搞不好还会有在新生儿哈，这个第三个你要搞得定、四个老婆，你看他四个老婆，
1: 争风吃醋，不同国籍，
0: 在这边顺便讲一下，这个所谓的伊斯兰。伊斯兰在阿拉伯语的意思就是顺从的意思，所以他跟我们基督徒一样，就是说我们都是羔羊，那他们也是，他们是基本上这个是非常顺从的。那这个四个老婆在我当时的感觉就是真的是伊斯兰。
1: 哇，是的，哦 OK 好，那我们最后再回到，就是说你带团的时候带台湾的国人一去这种穆斯林的国家哈，有没有遇到一些尴尬的事情？那你怎么去排解？因为你已经知道穆斯林地区的虽然你已经可能出发前有千叮咛万叮咛，但是还是会有出现一些尴尬的事出现啊，比如说可能要去参观某些地方，然后穿着在食衣住行方面，哎，有没有发现一些，哎，他如果要去逛夜市，他当然没有，是不是有没有夜市，或者说，哎，这种尴尬的事情有没有？
0: 好，这个我也从两个层次来讲好了哈。我们先讲这个英镑旅游哈，因为正好我是横跨国内跟国外的哈。首先讲国内哈，在这里还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也是借此机会啊，感谢永瑶给我机会，我在此大力的推广，我们一定要有所谓的国际观哈，不能用以我们的这个角度、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观念来对待对方。旅游作家马克吐温说，人类借由旅游增加更大的包容度，甚至于增广自己的见闻，提升自己的视野哈。那我上次前两团穆斯林，当时他们要走的时候，当时正好是好像我记得快要过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呢在机场，然后我其中有一个客人呢是蛮年长的啊，这个腿力不是很好，大家知道腿退化了，然后呢在机场这个地下室呢要那个航班时间很尴尬，正好是好像大概六点多吧，那他们也吃不了饭，那当时接他们的时候呢，从市区接到桃园，他们也没吃饭，那他们肚子一定饿了。后来我说你们要不吃饭，后来我们东找西找呢，就找到在桃园机场这个地下一楼呢 B1 呢有一个专门哈拉食物的，那前面呢有两个桌子，有八个座位，一个桌子呢分别四个，这时候呢我带着他们已经找遍了所有的 B1 的餐厅，这时有一对夫妻，我们台湾人一对夫妻带着一对儿女在那边玩手机，然后呢另外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呢在那边吃的如果我记没错的话应该是所谓的猪排面啊，那我带着这个穆斯林呢找遍了地下室，都一没座位，二呢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正宗的哈拉的餐厅，那这一家餐厅呢刚好是哈拉的，前面八个座位，这八个座位呢这些穆斯林呢没吃饭，正好想要再坐那个地方，这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什么问题呢，就是台湾的这些客人，当然他们可能也是找不到座位，当时我问这是带着小孩的这一对夫妻，我说不好意思，这个因为这边是穆斯林的餐厅，然后前面正好在他的正前方有两个 八个座位，我说我这个大哥呢好像比较不能站，我说可不可以要让他坐一下。当我还没讲完的时候，他马上把手举起来说，我话还没讲完，他说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不可以。我听了当然非常的难过。大家知道我们台湾呢是一个在政治上是一个国际孤儿，我们应该张开我们的双手欢迎全世界上的人来到台湾，不管是旅游了解台湾的国际地位、国际处境，在国际上帮台湾发声。而这一位富一代的小孩呢，他们有可能是他们没有所谓的对穆斯林文化的了解，甚至于他们没有一个同理心，或是没有一种所谓的让台湾走出去，让外国人尽量来认识台湾的这种心态。所以我当时有点难过，但我也没有解释。那这是另外两个座位呢，就是这个因为他们的穆斯林都有围的所谓的围巾，那个obviously 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出是穆斯林。另外两位年轻夫妻呢，他们就坐在那边，然后呢吃猪排面。那他这个两个桌子八个座位的正前方呢，就是一个哈拉食物。其实如果有国际观对穆斯林文化了解的台湾人应该知道两件事情。第一点事情就是说，这边是给穆斯林吃哈拉食物的小区域，因为整个偌大的地下餐厅区呢只有这四个。第二个，不能在他们前面吃这些猪肉，然后甚至于呢我们应该采着一个欢迎的态度，包容了解的态度。所以我在这边大声的呼吁，就是说我希望更多的外国人来台湾旅游，更重要的我们要了解他们的文化，因为他们要入境问俗随俗，那我们也应该要入境问俗。这是在这边极力大声的推广，希望大家都知道穆斯林他们的一些文化。
1: 好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未来有机会到穆斯林旅游去国家去旅游的话，真的要更多的了解，无论是出发前多搜寻一些这方面的资讯，或者是在出发前也可以跟相关的领队导游做咨询。那我觉得在这样的国家里面，你旅游会有更顺畅更愉快的经验。那谢谢今天谦让告诉我们的一些穆斯林经验。那他特别也提到，我们台湾接待一些穆斯林的朋友来到台湾旅游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可以做到更多的什么样的一些改善的地方、比如说刚才那样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我们下一集呢要请谦让再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国旅有哪些可以提升的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好，谢谢谦让告诉我们特别的经验，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下回见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所要挖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宝藏呢？比较起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所要挖掘的这个宝藏，对你我来讲是比较熟悉的，距离我们是比较近的，不管是在年代上或者是他所做的事情上面，都与我们比较亲近。在介绍之前，我想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了，因为这首歌跟今天我们所要挖的这个宝藏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什么歌呢？听听看就知道咯。

丢丢当，很熟的歌吧。我想这支歌曲对于我们来讲大概没有人不熟悉的哦，很多人一听就会朗朗上口，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一听这个歌好像就可以勾引起我们很多童年的回忆等等。如果要你选一首歌来代表台湾的话，我不知道你会选哪一首歌，但是呢，像丢丢当这首歌了，或者是杯底不可似金鱼了，摇音仔歌了等等这些歌，都可能会当选，对不对？因为这些歌都带给我们一种最温暖的回忆，也确确实实有它的代表性。而这些歌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哦，它都是由同一个作曲者，也就是台湾合唱音乐之父吕泉生所作的。哇哦，吕泉生，您熟悉吗？在今天的我们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就要为您介绍一下吕泉生。吕泉生呢，他是台湾台中神冈乡的人，他出生的家族其实非常非常的显赫啊。在清代的时期，在台中呢乃至台湾地区，只要提起说神冈吕家，哇，可以说是

不知无人不晓。而神冈吕家最著名的是什么呢？是他们新建了小云山庄。他们这个家族其实本来是福建邵安人，在清朝乾隆年间移民台湾，经过几代辛苦的经营积蓄，就成为中台湾的巨富有钱人。而著名的小云山庄是在1866年建成的，修筑山庄的是吕炳南，也就是吕全生的曾祖父吕炳摩的兄弟。而山庄建筑的是雕梁画栋哦，华丽非凡，非常具有这个陵园之盛。粤东的大儒吴子光就称誉为壮丽甲于海东，就可见它是多么的引人注目，而且它新建的是多么的壮丽啊！甲于海东，在这个东海岸这边哈、啊，在这个东边没有比它更壮丽的了。其实小云山庄的名称是来自于这片园林当中的一栋建筑小云轩，而这个小云轩呢，其实是一个书库，也就是说是一个藏书阁啦。收藏了吕家历代搜集的经史子集各种各种的书册，总数高达12000多卷，是清代公认的民间藏书第一家，也号称是台湾的第一书库。你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可以有这么多这么庞大的藏书量，这是很不得了的哦。那么小云这两个字呢，就是来自于吴子光的他所提的那个联对联，小环老屋三分水，云户名山万卷书，成为小云。而他们有了这么多的书，并没有说闭门藏珍呢、啊，不准人家看自己藏起来都是宝贝，不是，而是大方的就把这个小云轩的藏书提供给人家用。而这些藏书孕育过无数的学子，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邱逢甲啦、施世浩啦、林文清啦、蔡石超啦、吴子光啦等等，民众一时的博学硕儒都曾经在这里饱览群书，就浸润在浓浓的书香环境底下。而吕炳南有三个儿子，汝玉、汝修、汝成，哎，全部都考取秀才，可以说是一门三杰啊，就被称为海东三凤。而三凤之中的吕汝修呢，又在1888年高中举人，就增添了吕家在台湾的实力还有声望。一直到今天，小云山庄的建筑虽然说已经是褪去风华了，可是人才辈出，尤其是在艺文学术方面，用人才济济形容可能都还不足以形容啊。而这个吕全生的父亲呢，吕如包，他是一个字耕农，那么在如此富裕的家庭里面，当然也能够守得住他的家业，而且他的家庭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而根据这个吕全生先生的口述，他们家信耶稣的历史是从他祖母开始的，而他是第三代的信徒。他的祖母吕章世上，在1921年的时候是由李英学公牧师在大社教会洗礼之后呢，祖母接受了嘛，就劝祖父啊吕少奇也要到彰化医馆啊，由蓝大卫医生戒掉鸦片烟。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有钱的人往往就会有这个鸦片瘾，他的祖父不例外。可是你一旦上了瘾之后怎么办呢？这个祖母就把这个他的祖父、啊、带到彰化医馆去，由蓝大卫医生帮他给戒掉鸦片烟。结果一个多月之后回家了，受祖母的要求，蓝医师夫妇的劝导，这个祖父就跟祖母一道就去大社教会做礼拜了，所以祖父祖母就都成为基督徒。可是问题说，在清代那个时刻，一个汉人，尤其是所谓的名门望族啊，信仰基督教，哎，其实是相当罕见的事情哦，并不是一个很通常的事情。而吕全生在他的口述当中，他就说他的祖母是大社教会会友当中唯一的汉人，而他住在大社教会后面蓝医师的这个楼房里面，就跟林学公牧师娘学习白话字，他能够吟诗，他也能够读圣经。他的祖

祖父在1923年由梅坚务牧师洗礼，就成为大社教会的会友。而他的祖父1924年还担任了大社教会的执事，担任了5年之久。而他的祖母1925年也任执事，也担任了4年。而吕全生的音乐启蒙呢？哎，不是别的地方，就是在教会。因为他的祖父做执事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创设了一个6人组的乐队，而且还创设一个口琴队。这个口琴队呢，由潘瑞安、潘存仁2个人指导，有15个团员。那么台湾大学教授一位林朝启教授，当时候是台北高等学校的学生，他每个礼拜六晚上也都去参加接受指导。而吕全生在6岁的时候就跟祖母常住教会，礼拜天他就很自然地参加主日学校啊，这个字母组，还有公学校5年级呢，他就参加了口琴队。而这些的经验就启发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种禀赋。这个是没有办法啊，因为在那里自自然然的就受到这个音乐的熏陶。他回忆说，当年辜显荣先生在台北后火车站盖了一座新舞台戏院，常常就会邀请上海的一些戏班子啊到台湾来登台演出，同时呢有时候也会到台中去公演。而吕全生就会吵着祖父带他去听戏，因为听大戏给他最大的启示是在于说可以学习抑扬顿挫的旋律跟铿锵有力的唱腔。在那个当中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所以可见他从小在音乐方面是有他的一种的天赋啊。那一般孩子可能对于这种什么唱戏啊大戏的唱腔很难欣赏，但是对他来讲他就觉得有意思，带给他一些的启发，然后吸引他去听。1924年他就读于丰原的按理工学校，1930年进入台中一中之后呢，跟师长有一次有机会一起到日本旅行，就聆听了东京管弦乐团的演奏会。回家之后啊，这个弦音犹绕梁不断，所听到的那个美妙乐音就一直在脑海当中不断的浮沉，所以他就央求他的祖母送给他一把小提琴。爱孙心切的祖母呢，就用私房钱买了一把价值大概是一般人半个月薪水的小提琴给他，可是呢就千叮万嘱啊跟他说，哎，如果家人问起啊，就说啊你这把琴是向学校借的，不要说是我送的，免得其他的孙儿啊会嫉妒。而吕全生呢拿了小提琴，真的他就跑到丰原水源地去偷偷练习，因为他没有依照正规西洋方式学习拉小提琴，只能以叔叔拉二胡的曲调作为模仿的对象，在一边找音一边调音的自我摸索之下，终于无师自通，哎，拉出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旋律。那么中学毕业之后，他就执意要前往日本东洋音乐学校去修习钢琴。后来在一次意外事件当中呢，哎呀，他把这个左肩膀跟手指头给摔伤了，粉碎了当钢琴家的梦想。可是啊，这又是另一个希望的开始，当不成这个钢琴家咯，他就改习声乐，复修理论作曲，所以就奠定了日后在声乐、作曲、指挥还有音乐教育界的这种基础。1939年音乐学校毕业之后，他就考进了日本东宝演艺株式会社日本剧场的声乐部，然后又转入松竹演剧会社，还考进了 NHK 合唱团做业余的演出。那么在余霞的时候，他还师事东洋音乐学校田维山教授，研习这个理论作曲。他是在1943年回台湾的，就担任台北放送局文艺部，担任歌唱指导、合唱指挥、编曲、作曲等等职务。后来台湾光复了，他曾经历任台湾广播电台的演艺股长、中国广播公司的音乐组长、省交合唱团的指挥、台湾省文化协会的音乐委员，还有文协合唱团的指挥、
台湾省教

教育会这个新选歌谣月刊的主编等等职务。1957年，他就接受了荣兴儿童合唱团创办人郭维甫先生的邀请，就担任这个团的团务指导还有指挥的工作。1958年的时候呢，他又担任实践家专音乐的老师。1969年还担任这个学校实践家专音乐科的首任的主任，那么担任了有8年之久。1986年，他从实践家专退休，就专职荣兴儿童合唱团的发展跟歌曲写作的工作。1991年从荣兴合唱团退休，这一年年底的时候，他到美国定居。而在1992年11月的时候，他还获颁全国第4届的金曲奖的特别奖。所以在他一生里面，他在音乐方面，我们这样子约略的讲下来，就知道他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他一生里面写作或者是编采集编曲的作品更是多不可数，像我们刚才听到的《丢丢达》这首歌就是他的处女作，而这首歌也见证了他对台湾音乐的一个影响。那么讲到在1943年的时候，他从日本返台，曾经寄宿在台北大稻埕的王景泉的家里，闲来无事，就在当时的台北广播电台，日本人称作放送局啊，闲逛，就遇到了宋飞我，两个人啊，一见如故，就一起漫步到新公园，坐在音乐台的长板凳上，就聊起来了。当时候宋飞我就问吕全生说，对于台湾民谣有什么看法？而吕全生当时的回答是说，民谣整理工作在世界各地普遍都受到很大的重视，但是呢，台湾民谣啊，却几乎没有人重视。自己呢，也正为了这件事情哈，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忧心烦恼，因为找不到能够唱台湾民谣的人，他就觉得很忧心烦恼。而事实上，这件事情又那么的重要，应该要保留民谣的嘛。而宋飞我一听呢，立刻就唱出了这个丢丢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这首旋律非常简单的台湾民谣，他就一下子哼唱出来了。而这个就让有心要传承本土音乐的吕全生兴奋得不得了，当场就记下来，没几天他就完成了谱曲。那么谱曲完成之后，这首歌在发表之前还有一段很有趣的过程哈。有一天呢，士林教会的陈四志牧师就为吕全生安排去新店啊去相亲。那么陈四志牧师无意之间就看到了这首歌的曲谱，非常好奇地问他说，哎，为什么要写这首台湾民谣啊？吕全生就说明自己的意向啊，本身也是杰出音乐家跟钢琴家的陈四志牧师就很疑惑地问说，哎，台湾民谣好不好听啊？能够合唱吗？吕全生就充满信心地说，不仅有人会唱，而且大家都会喜欢他。而没多久，他的这番信心预测就完全实现了。怎么实现的呢？我们来听首他所创作的另外一支歌曲，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支歌吧。杯底不可四金鱼，我们一块儿先来欣赏歌曲，之后呢，我再来跟你说说，在当时的时候，哎，他怎么样让他的这个台湾民谣让很多人听到，而且大家喜欢，大家愿意去唱。杯底不可四金鱼，先来听喽。

听来这支歌你有什么感受呢？待会儿会告诉你这支歌在吕泉先生在做的时候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好，我们先回过头来看说他的这些这个台湾民谣啊，怎么样有机会让大家愿意唱而且喜欢唱。有一天呢，张文环完成了一个小说《烟机》，大家看了就很喜欢。这个小说呢，是以台湾南部的店名为烟机的这个中药铺发生的大大小小故事啊，作为一个这个主要的一根线，描述着这个乡民的生活。同时啊，叫这个名字也影射暗喻了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之下呢，生命力啊备受钳制的台湾同胞，烟机嘛，整个就被钳制住了啊。那时候他们这批人看了之后都非常喜欢这个小说，林伯秋就提议说，哎，太好了，我呢把它改成台语的剧本，大家都来演个角色。而这一部在永乐座演出的烟机就成了当时最轰动的舞台剧，音乐就是由吕泉生负责，戏剧演出的时候需要配乐啊，这个吕泉生呢就取材于台湾民谣，嘉义出身的张文环就贡献了嘉义的民谣《六月甜水》，还有这个《一只鸟仔笑舅舅》啊，怎么讲呢？这个闽南语“几架酒啊，好舅舅”，是不是？好舅舅吧？几架酒啊，好舅舅。好了，总而言之，我想如果你知道这支歌的话，你就知道哦。不知道我怎么讲，你也不知道。那么宜兰的民谣像丢丢档啊，就获自台北放送局台湾第一个广播电台节目的主持人宋飞我他提供的，而歌仔戏这个流散调呢就采集自这个永乐市场，北管的曲牌百家春呢就是采集自大道城的这个艺伎之间哈，就从他们那里采集到了这个调子，而这些民谣啊全部就都被吕泉生加以改编使用。可是在使用的时候呢，大家听了都非常非常感动，没错，在1943年9月3号

这整个的剧在台北大稻埕的永乐座演出，这些的民谣确实获得观众热烈的回响，可以说是空前成功啊。但问题是，也因此引起了日本警察极大的忧虑，他们就是会很害怕嘛，这些本土的音乐可能会带动这种民族认同感，就会影响日本殖民者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于是演出的第二天，什么六月甜水啦，什么丢丢档啦，就遭到禁唱，只能够改编为配乐的形态演出，不能够有歌词唱出来。这台湾人民只能够敢怒不敢言呐。这些观众就在第二天演出的时候情绪宣泄，泪水直流啊，每个人都只能够在心里面大唱歌词。而紧接着整个剧都被禁了，政治的压力就迫使预计演出70天的这个燕姬只有6天的性命。就好像剧名一样哦，台湾人的创作艺术乃至于政治跟社会的自由，在日本人这种蛮横粗暴高压的统治之下，完全没有丝毫呼吸呐喊的空间。而吕泉生先生也曾经追想这段经过，他说啊，这个丢丢档这首歌呢，是台湾劳动人们用他们的汗跟力唱出来的歌，虽然是很简单，也没有什么深奥的艺术价值，但是究竟就是先人为了建设台湾以血和汗唱出来的歌。而就很像吕泉生先生对于陈嗣志牧师充满信心的回答，一直到今天他所编的这个丢丢档仍然是台湾人的最爱之一，实在是能够带动大家的一种情感。那么后来日本被打败了，台湾呢也光复了，但是台湾民谣一样的是处于边陲文化。政府官员会认为说，这个台湾歌基本上是比较低俗的，不登大雅之堂的。1960年代的电视台啊，还有广播电台啊，每个礼拜只能够在限定的时间里面播放台湾民谣，而台湾民谣呢，也渐渐的就被遗忘了。所以有的人甚至就以为说，像丢丢档、六月甜水啊，或者是这个几家酒啊、后啾啾这种歌啊，是吕泉生创作的，其实不是他创作的。而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因为燕姬这个舞台剧的音乐，其实拯救了珍贵的民谣，就是让这些民谣啊，在一个几乎被淹没的状况之下浮上了这个台面，然后被大家听到，被大家喜爱，被大家咏唱。1945年的台湾其实每天都会受到美军的轰炸，那么大伙儿天天就要躲空袭啊。29岁的吕泉生结婚了，他的太太是一个牧师的女儿，美丽的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每天啊，他就抱着儿子不停地摇啊摇地说，你是阿爸的心肝宝贝，赶快睡，快快睡，快快长大。可是啊，每当在这种幸福的时刻，空袭的这个警报器往往就大声地响起来，全家人就抱着小婴儿跑啊跑到防空洞里面去躲避敌人的轰炸。他的心里面就会想，哎呀，为了妻儿的安全，只好对着刚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说，你和妈妈到丰原神冈乡下的阿公阿妈家住比较安全，战争结束了，爸爸再带你回台北。之后两下分离，留在台北工作的吕泉生对于出生的儿子，哎呀，是每天的思念。可是隔着这么远，只能够寄情于音符，所以就创作了《摇鹰仔歌》这首歌，也利用当时在台北放送局工作的机会，就播放给在乡下的儿子听，以遥寄思念妻子之情。在襁褓的小婴儿似乎也感受到了歌谣之美，就好像爸爸就在旁边轻轻地哼唱哄他入睡似的。而吕泉生写的这首《摇鹰仔歌》，用闽南语摇篮念摇直谱的唱念音型作为基本旋律素材去写作，反复回荡，听起来让人觉得很温暖，很深情，就吐露了父母亲

对于子女无私的奉献跟期盼孩子平安成长的心情。歌词初稿原先是写于1945年的6月，是由吕全生的岳父萧安居牧师所作的。而目前的歌词呢，是1956年由卢云生先生所改填的。这个曲子还入选日本 NHK 电视台世界十大摇篮曲。部分的歌词就说，哎呀，小小的小婴儿啊，赶快睡觉啊，这几名多少几村呢、这个就是完全把这个父母看着孩子每天一点一点的成长，然后呢这个抱着孩子仔仔细细的看，告诉孩子你是我的心肝呐、你不要受风寒，我会好好保护你的那种感觉，很能够引起共鸣。我想在这几十年当中，大概每一个做父母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听过这支歌，或者说都听到这支歌的时候都会被这支歌所吸引，对不对？你呢，喜欢这支歌吗？我们就一块来听听这支歌吧，《摇鹰仔歌》。

喜欢这支歌吗？很有感觉的一支歌啊、哦！而这支歌在吕泉生先生在做这支歌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又是在战乱的时候，跟孩子呢是分成两地，那么想到这个小 baby 的孩子啊、哦，在台中非常非常的思念，所以写了这支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那么除了这支歌之外，他所创作的歌曲不仅是深深地扣着民众的心弦，而更可以从他的作品当中清晰地反映出台湾文化各个时期不同的背景。譬如说在1955年的时候，跟着有其田的时期就打破地主阶层的理想主义实现了，对不对？跟着有其田。但是呢，在1969年之后，经济形态又转变，农村就呈现一种颓废的状态，田园又再度变为农村子弟的乡愁。吕泉生就以这首曲子啊，来安慰着这些离乡背井为求更美好生活的人，鼓励他们说不要再痛失过往啊，要展开信念啊、哦、这个迎向未来呀、啊。可是他的歌曲所安慰的不只是地主哦，乡绅呢，还有受挫的朋友，也不止于受这个农村的子弟，任何人其实听这首我们若打开心内的门窗这首歌曲啊，无疑的都是有一种暖流的那种感觉，安慰着漂泊的都市人，也安慰着贫乏的城市的灵魂。哎呦，我们若打开心内的门窗这首歌词呢，是由王昶雄先生所作的，歌词非常的优美，也很通俗，里面用了什么五彩春光啊、青春美梦啊、门跟窗啊，这些用词很贴切，然后深含寓意，而且有一种这种诗意的想象。再加上吕泉生是用语音的自然朗读出发的抒情曲调，这样结合起来，所以乐曲的创作就很成功，很容易让大家朗朗上口。但问题是说，这首歌也曾经遭到被禁的命运，而且一禁啊就是几十年。而这次被禁呢，不是因为日本人了，而是白色恐怖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啊。禁唱的理由好像也很难去探究了，也许是跟当时全面禁止讲这个闽南语的政策相关吧，可能是当时的背景有它特殊的一个背景，所以总而言之这首歌也就被禁。细心探索吕泉生先生的作品为什么会受到人们的热爱流传于历史，不仅是因为他深厚的一种音乐素养，而且他的曲风里面都非常的开朗，而有完整的曲式结构等等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作品当中的主角往往是社会上比较低层的人，同时在他的作品里面真的就是很充分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譬如说还有一首经典名曲啊，我们刚才也听过了，就是《杯底不可似金鱼》。这首歌呢是在1949年创作的。那么在当年的4月18号，由那个时候留日台籍的音乐家筹组的台北文化研究社，就在台北的中山堂首次发表了这支歌，而且是吕泉生先生亲自担任独唱哦，来发表这首歌。据说了，这首歌问世不久就受到很大的回响，很多年轻人就纷纷的向吕泉生先生啊索取乐谱，而这首歌很快的就传到日本东瀛去了。《杯底不可似金鱼》虽然是一首雅俗共赏的歌，我们刚才听了非常的豪迈哦，但问题是创作者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严肃非常正经的。怎么说呢？在1947年228事变的时候，吕泉生先生正担任台湾广播电台演艺股的股长，他亲眼见证了228事变以悲剧收场，造成的伤亡是无以计数的，而他认为大家遇到事情如果都能够剖腹来相见，像他歌词里面所说的，那么可能就会比较不会产生误会，所以他就创作了这样一

首饮酒歌，目的也就是说他的希望是希望人们在以酒解忧、以酒浇愁的同时呢，也能够以酒化解隔阂、化解冲突。所以他希望人们能够像歌词里面所写的啊，这个朋友弟兄啊无议论，好汉泼妇来相见，用这样的态度彼此相待，彼此化解猜忌。我想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思想啊，基本上绝对跟他的这个基督信仰是有关的哦。在爱里面可以这个化解掉一切的仇恨，对不对？在爱里面可以解决掉一切的问题。朋友弟兄无议论，好汉泼妇来相见哈。但他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本来是也是叫饮酒歌，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赵元任先生所做的饮酒歌了，所以他就把这首歌的歌名呢改为杯底不可似金鱼。而这样一个歌名反而能够更贴切的表达出他这个曲子当中这个酒酣耳热的时候那种的豪气，那种的气魄哈。兴到十九免检时啊，情投意合啊，上欢喜，那种侠义，那种爽快，在歌词里面都表达得淋漓尽致。所以每当这个朋友之间欢聚一起畅饮的时刻，常常就会用这首歌或者说用这一句话哦，杯底不可似金鱼哦，互相来劝酒哈。那么这个觉得就是在这个饮酒文化里面觉得非常之豪迈过瘾，而这样的一首歌常常也会脱口而出在某些的场合里面。但是这首歌创作的原始意义真的是不是像我们只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说是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首歌，绝对不止于此。它的原始意义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一个时代背景当中，他是想借着这支歌能够呼吁大家不要再这个彼此去计算仇恨，然后不要再彼此仇恨，而能够用一种宽大的心胸彼此去接纳，是这首歌背后的一种的意义。其实自古以来，文人学士或者是音乐家很多都是喜欢 以酒入诗啊，以酒入歌，所以留下来的跟酒有关的诗篇乐章或者是歌曲其实不少，增加了 很多这个酒文化的内涵。典雅像譬如说青叶枕枕动春酌，豪迈就好像拼一步爽快值多么值钱等等，这些都是酒文化里面的真情篇章。可是吕泉先生的这一个这首歌来讲呢，却是非常非常的有代表性，因为它可以说是代表台湾饮酒文化的某一环。此外它还有很多很脍炙人口的歌曲，譬如说原住民音乐采谱跟编曲的这个快乐的聚会啦，歌仔戏曲调的农村酒歌啦，活泼可爱的飞快车小姐啦，古典诗词的将进酒啦，还有怀乡的我爱台湾我的故乡啦，还有旋律优美的失落的梦啦，等等等等。旋律平易可亲，曲调优美，细致的体察，呼应时代氛围转变的歌曲仍然就是四处传唱。而这些浓郁的作品也都会生生不息的在大地上面滋长，永永远远的能够感动着人心。那么很多很多的歌曲都在吕泉生在世的时候就被禁唱了，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我们若打开心内的门窗这样的一首歌也被禁唱。那么能够面对这些歌曲被误解被禁唱，他能够完全没有感触吗？但是他的回应却是很幽默很豪迈的。有一次在公共电视为他制作的专辑里面，他形容自己的心情说，我啊就是一只母鸡，蛋呢就生一生，至于蛋生下来是要煎还是要蒸啊，那就是别人的自由了啦，那就不是我的自由了，就不是我的事了。意思就是说，哎呀，反正我就是负责生蛋，就跟母鸡一样，蛋生下来别人怎样，那就是看别人怎么样了。可见他的整个的心胸是

是非常非常豁达，是一个音乐人。那么他所做的就是把这整个台湾的民谣几乎是做了一种的整理，然后把台湾的民谣、台湾的歌曲提升到一个层次。至于别人去怎么样看、怎么样去诠释，那就是别人家的事了。我们来听听这首到现在为止都被大家非常非常欣赏的这支歌曲。好，我们若打开心内的门窗。在当时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有它非常特殊的时代背景。可是今天听这支歌曲，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细细的体会歌词当中的寓意，其实对我们来说也都是一个深刻的提醒。

这首歌其实不同的人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有合唱，有独唱，有各样的组合，但是不管怎么样听都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而吕泉生先生除开了创作、采集、编曲等等惊人的成就之外呢，他对于台湾音乐的贡献还在于对台湾合唱音乐的推动，以及他把本土歌曲艺术化的这种重大成就，就是说把这种乡土的民谣哈艺术化，这个成就是很大的。因为你这一旦艺术化之后，你看可以推到国外去，然后在国际上都有他的一个位置，都被国际友人所欣赏。他所处的时代，台湾音乐教育的风气其实并不发达，合唱也是一般人接触跟学习音乐最常见的一个途径。所以呢，吕泉生先生先是在1943年的时候就组织了第一个台湾人合唱团，其后呢，终其一生他就带领很多规模很大的合唱团，包括说中广合唱团啦，台湾省交响乐团合唱队咯，台湾省文化协进会合唱团了等等大型的合唱团。1957年开始呢，他就领导荣兴儿童合唱团，经过20多年辛勤的耕耘，让荣兴儿童合唱团被赞誉为东方维也纳合唱团。也因为吕泉生对台湾合唱音乐的奉献跟成就，也让他得到台湾合唱音乐之父的这个称号。而台湾这个荣兴合唱团呢，也着实后来也成为吕泉生先生音乐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共同体。他的存在就让吕泉生先生在不知不觉里面先后改编还有创作了200多首歌曲。这些歌曲的题材就从亲情啊、友情啦、游戏、工作、写景、写物，到道德思想、生命教育，乃至于宗教信仰等等等等，无所不包。而在音乐方面，不管是旋律还有和声都是非常的优美，而且每一首都有它那种出奇制胜的地方，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能够陶醉其中。他的儿童歌曲啊，尤其是表现得非常明朗，很轻快，表现了孩子们欢愉快乐的心境跟丰富的内心世界。而也借着这个荣兴儿童合唱团，就不知道影响了多少的儿童在小的时刻就对于音乐产生了兴趣，很多人也因此就走上了这个音乐的这个专门学音乐的这条路。当然有一些人并没有成为专职的音乐家，但是因为有机会借着儿童合唱团跟音乐的相遇，在一生当中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中间也不乏很多的名人在其中哈。可见这个合唱团在整个社会里面也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他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呢，是在于成功的把台湾本土音乐提升到前所未有的艺术境地，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约略提到。在他众多的作品里面，像杯底不可思金鱼啊、丢丢当啊、六月甜水啦等等，不管是采集而成的还是自己的创作，歌词的部分或许很不高雅，可是听起来呢却是句句非常的感人。这个主要就是在于吕泉生先生把离俗的歌谣加上了自己的西乐长才，也就是说把民间的歌曲推移到风雅的殿堂，不只是彰显了台湾音乐的特色，而且更是建立了台湾本土音乐的一个风格跟自信，这个也为世界的音乐注入一股清晰的支流哈，这个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他的一生呢，从小就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成长，对于信仰的前进是值得后世学习的。从他的口述历史当中也可以了解到，除了中学时期那段青春岁月之外呢，他的一辈子、他的一生里面，不管是身在何处，他一定会跟当地的教会紧密的连结，而且他会全心的参与服事。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6岁的时候呢，就跟祖母常住在教会里面，礼拜日啊，就参加主日这个孝字母组，公学校5年级呢，就参加口琴队啊，
而他进入台中一中的时候才很少去做礼拜，放暑假寒假才会去教会。他29岁就跟萧安居牧师的六女萧美完结婚，教会就是在台北市的双林教会。37岁的时候他是由岳父洗礼，1935到1942年在东京，有的时候就到伯母教会去做礼拜。总而言之了，在他的一生里面，他大概都是跟教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他在所有的作品的创作的源头上面跟他的信仰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1993年的时刻他退休就到美国定居，又加入了王立明牧师主持的迦南台湾人信义教会，他一直到2008年3月过世。这一生当中他没有离开他的信仰，而他这一生当中也用音乐完成他对于台湾对世界的一个贡献。当我们在讲述这个建国百年我们这些对于国家对于社会有贡献的人的时刻，吕泉生这位在音乐上面努力一生把他的一辈子都放在这个音乐上的这么一个人就不能不提。我想对于我们来讲在民国百年之内我们出生我们成长的人，对于吕泉生先生他的这些曲子都耳熟能详，而这些曲子在社会当中所发挥的一些作用，我想如果有人去细细研究的话，那些作用也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快要结束了，我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来听听吕泉生先生所做的这个曲子《六月甜水》啊。那么这首曲子有演奏啊，整个演奏出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味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这首歌曲的演奏曲《六月甜水》。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杨真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的为大家请到两位特别来宾，他们是由四位年轻的演奏家他们组成的一个叫做闲四的这样的一个小团体。那么我就特别邀请他们的四位中的两位，一位是吴季芳，另外一位是欧阳轩。季芳跟杨轩你们好。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我们是闲四乐团。
0: 杨轩呢？
2: 我是闲四乐团的杨轩。
0: OK 好，我想各位可能不常上节目啊，一上来节目就会有点小小紧张，其实不需要紧张了哈。那其实到电台来哈，其实应该是很快乐的，因为你可以在空中，然后把你自己的理想想法，不是只是在一个有限的场域里头。好，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把你的想法跟更多的人能够做交流。好，我今天会找你们来，其实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哈，我特别关注在台湾的一些小型的团体，都是由一些年轻的演奏家哈。我也知道你们四位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奏家，那我想就特别的来请你们来谈一谈哈。你们为什么会想去成立这样的一个团体？你们两位哪一位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其实我们那时候会成立这个团，其实应该说我们在求学过程，其实就是大家有时候就是会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就是一起演奏一些音乐，然后一起演奏室内乐的这种感觉。那当时在求学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是蛮喜欢这种大家好友，然后共同演奏擦出的火花，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是一直有放在心里。可是可能在就是在还在读书研究所大学这样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觉得好像还没有这么多想法去实践这件事情。
0: 是，
1: 对，那其实就这个等于说这个想法有，可是直到是说那个欧阳轩他的那个硕士毕音的时候，刚好他安排了一首就是弦乐四重奏的那个曲目，那我们四个就是等于说他刚好找了我们四个人的这个组合，那也就等于说开启了我们这个原本就有这个想法。那由于这场音乐会让我们就打开了这扇门这样子，所以说等于说有点是因为那个音乐会造成这个契机，然后使我们的乐团这样子发展到现在这样子。
0: OK， 刚刚谈到四个人哈，那我想是不是先请杨轩你们来介绍一下，到底

0: 是哪四个人，然后我们再回来再看看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样子的一个表现，好不好？来，杨璇来介绍一下。
1: 弦四呢，就是主要就是四位，两把胡琴，一把中胡，然后一把 cello 这样。两把二胡的话，我是由我还有吴继芳担任二胡手，然后中胡手的话是黄宝贤，然后大提琴手的话是王艺婷。对，然后我们都是大学时期的，就是同班同学这样。
0: 是。可不可以再稍微深入的介绍一下你们的一个演奏的背景？好，因为我有看到好像最近有一个新竹的竹堑国乐节，好像那个指挥彭家鹏那个指挥站起来看了一张照片，然后跟第一个人握手，好像那个人是看起来像的是好像是吴继芳，再来跟后面另外一排那个人看起来好像就是欧阳轩。
1: 对，
0: 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或者其他的剩下两位的背景啊是什么？可以稍微跟大家更多的一点点的分享，好不好？
2: 嗯，好。其实我们四个人就是除了说是在大学时期跟研究所时期的同窗同学以外，其实我们四个也同样有在那个新竹青年国乐团里面担任团员。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时在找这四个人的组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共同有相同的大音乐学习背景嘛，因为我们都在台湾艺术大学的中国音乐学系就读，那我们在相同的乐团里面就是都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觉得对于声音的感觉，然后对于就是乐器之间的协调跟
1: 音响上的想法，
2: 对音响上，然后团员之间演奏的合作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是算是感觉是相近的，所以说其实对声音的一些处理，或者是彼此之间在排练的默契或什么，其实这我想就是乐团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其实我们除了说是在大学跟硕士的同窗好友之外，我们就是也有在乐团里面一起演奏的这个部分，这样子。
0: 那乐团里面其实那个声音要听到自己的声音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我是不太喜欢在乐团里头的我这个人是不喜欢，我都喜欢个人演奏的。可是你们现在是说借了大概乐团的形式里面又帮助你们，然后让你们会想到那四个人去组成这样的一个团体哦。那么你们组成这个团体的时候，到底你们要的声音那种感觉，还有四个人的默契，当然我相信最难的，其实因为弦乐这个四重奏又不像管弦乐的那个西洋的那种弦乐四重奏，你没办法去模仿，因为二胡演奏、胡琴演奏还是有它自己的特色嘛。那么你们怎么去掌握你们弦乐的四重奏？我们就姑且这样子用这个名称好了，你们又称弦四嘛，哈，弦乐四重奏的这样子的一个音响，你们是怎么去掌握这一块的？
2: 其实我得说，虽然说我们在乐团里面演奏，其实我们也是习惯了，例如说弦乐合奏这种概念。可是，其实真正的出来在演奏弦乐四重奏的时候，我们都发现，其实这完全是不是相同的概念。就是整片的音响跟你单纯四个人，那其实每个人的个人特色是被放的是蛮明显的。那其实，在我们其实，在筹备这个团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进行了很多讨论。我们觉得说，第一个，但的确说西方就是已经有既有的弦乐四重奏，那我们是要做出什么样的差别，跟他们是有所区别？因为当然本来就不同乐器，那就是我们自己是觉得说，胡琴的弦乐四重奏上面，我觉得其实最大胡琴这乐器，我觉得就是一个韵，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在我们的演奏上跟乐曲上面去表达出来？那当然这是另一块。我们在排练上的时候，我觉得遇到音色上的协调以及音域上的广度，然后影响到乐曲的使用，因为我们不使用高胡嘛。我们当时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决定说就是用两把二胡加一把中胡。
0: 为什么不使用高胡啊？
2: 我们觉得高胡的音色
1: 蛮突出，
2: 对，其实我们试过。我们原本一开始演奏会那时候演的曲子是想就是一把高、一把二胡跟一把中胡，
1: 就是音域上也比较宽。
0: 试过了没有？就是你们有没有就是用这四个的组合用过？
2: 对，但是我们都
0: 感觉呢，问题在哪里？
2: 高胡的音色就是真的是比较突出，比较无法融合在那个弦乐
1: 的
2: 里面。对，可能是跟音频的感觉也有相关。可能我们自己也是，自己听的感觉也是觉得说，那我没关系，我们就先试试看二胡，对，这样子。
0: 用了两把二胡的结果，你们会比现在用一把高胡一把二胡的效果好吗？
2: 我觉得目前。

0: 前为止的曲目那些都算是较好的。
1: 嗯，
0: 音色上融合，虽然说应该说，我觉得融合这件事情的定义，就我们是想要融合到什么程度上？因为包括其实我们三把胡琴加上一把西洋大提琴，说真的，这个音色上已经是不同的概念。
2: 对。
0: 那但是就我们目前想要去达到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二胡上是比高胡的状态是还好的。
2: 嗯，
0: 但我们之后其实也有考虑说，其实会因应曲目上，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调整，或许都三把二胡，甚至于有一些特色的板胡之类的，对，这种都是看未来的曲目上，我们或许会再去做微调。但是我们目前的就是
2: 基本的，
0: 对，
2: 基本的组成，
0: 对，
2: 就是两把二胡，一个中
1: 胡，嗯，
2: 一个
1: 大提琴，
2: 大提琴。好，那再继续我们分享下去之前，我们是不是先来欣赏欣赏一下你们的作品？
0: 好啊，
2: 好不好？
0: 好，
2: 那要不介绍一下？
0: 好，我们现在接下来要播的这首
2: 哪一首作品呢？
0: 是我们先播那个我们当时我们六月中的时候，我们在台北的文水艺文中心就是举办了我们的第一场创团音乐会。那当时我们就是委托了雕鹏，也是就是台艺大的一个学生，这样子，我们的学长，然后帮我们创作了这一首叫做《歌舞御前厅》的这个作品，这样子。
2: 那这首到底他在写什么呢？从那个名称看起来有点像很日本味很重的感觉啊。
0: 他其实整首应该就是日本的风格是蛮重的这样子。那他这首曲子它有就是分一个慢板跟快板。那慢板的话，其实等一下大家一听就是发现，真的说就是日本的，它当时其实就是有一些日本的音乐在，就是日本风格的一些几首曲目在心中有一些印象，所以它就是有以那几首的感觉去作为出发。那它快板的话，它是就是以也是使用慢板的动机，然后再加上一些节奏的感觉，然后中间加上即兴的片段这样子，然后去组合成这首蛮具有慢板很好听，然后快板又非常具有活力的一首乐曲这样子。
2: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由雕鹏所创作的，为贤士他们乐团所创作的，叫做歌舞御前厅。

0: 这是 Niche Radio 羊城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由四位年轻的二胡跟cello 的演奏家所组成的弦四乐团哦，他们就叫弦四，我不知道后面要该加什么。好，那个我刚刚听完了你们的那个作品啊，我想是不是杨轩可以来跟大家来谈谈看，就是你们的演奏这个，因为蛮特别的啊，就是你们不会是只追求平衡，你们还有一些演奏的时候有一些很多的胡琴演奏的一些特色在里头，那是不是可以来分享一下，包括一些理性的啊、感性的啊，在演奏这个音乐里头。
1: 好。那我就先拿刚刚这首《御前庭》来举个例子，好，就是像在快板的部分，那刁鹏他当时在创作这首的时候，主要是以钢琴的和弦的

0: 堆叠的那种当成主要的音型的就是旋律走向，所以就是我们每一个节奏都需要对的，像每一只手指头按下去的和弦的全部都要对准，这样子它产生的那个和声效果才会是比较好的。所以在节奏上你要非常的准确，然后在气口上也要非常的一致。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在练习的阶段就非常的注意这个，反正就是彼此之间都要非常听对方的旋律，然后还有节奏上每个心里的节奏都是要非常稳固的，不然会整个都解体，或者是
1: 没有
0: 不拉不拉不拉的，
1: 没有指挥嘛，
0: 对，
1: 对不对？没有指挥，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要靠你们自己个人演奏的心里面的这个速度，
0: 对。
1: 所以其实对演奏家来讲，其实他很难，一般人一般不太了解，就是说什么叫做稳定，我不晓得你们自己在演奏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感觉到刚开始练习会不稳定，然后慢慢逐渐稳定，会有这种现象吗？
0: 会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靠节拍器。
1: 啊啊啊！你们有用节拍器来帮忙协助？
0: 一定需要节拍器的帮助，对。然后就是大家要先习惯说那个稳定靠着节拍器，然后稳定的和声发出来的声响是什么。然后当我们确定之后，大家就是心里都要有这个稳定的节奏在心里，然后就考验着大家的彼此的默契。对，还有就是呼吸上大家都要一致。
1: 那个中胡是谁演的？
0: 黄宝贤。
1: 哦，宝贤中胡。那你们谁拉二胡一部？
0: 我。
1: 你是谁啊？你是欧阳轩。哇，这些平常不上节目的人哦，蛮好玩的。他以为我哎，每个人都看得到我是谁，我是谁？哦，我是欧阳轩。那就是吴季芳是二胡的二部。
0: 对。
1: 好，然后我们的 cello 负责谁？对不对？
2: 对。
1: 好，那你们这样子的一个组成，尤其这样经过了，其实你们成立多久啊？
3: 其实从去年的在三月的时候，就是等于说我
1: 去年三月就成立了，
3: 就是对那一场闭音在去年
1: 三月的时候。可是那个不叫成立，那个只是有一次的机会。
3: 但其实我们从那场闭音周录就是已经
0: 有
3: 开始在练
0: 习讨论，
3: 对，然后我们也有在就是比较小型的，例如说一些小小的那种场合，我们其实也是有公开演出过几次，但是我们还是算是在今年六月的时候才是举办我们自己个人的一场就是比较正式的音乐会。
0: 对，
1: 你们去立案了没有？
3: 啊，
1: 还没立案吗？
3: 哦，还没，还没。
1: 我还是建议你们正式去立案，因为其实有公部门会提供一些演出的机会。那么可能你有正式的立案，那对你们来讲，活动去申请一些补助，我想是会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讲实在话，就是在多元社会里面，我们需要多元的一种表现的形式，不是单一的。那所以对你们来讲，其实我们不能够只有梦想，梦想要实践也必须要有资源来扶持支持它。就是譬如说你们要找人写作品，那刚开始可以用拜托请托，然后多久了以后，其实你们没有作品，你们就是蛮辛苦的，对不对？因为
0: 这也是我们蛮希望的一部分，就是
1: 你们自己写啊，
0: 跟作曲家合作，然后就是适合先试的编制的曲子，
1: 你们自己写为什么样？
3: 我们现在有在那个练习，就是改编。当然说，我们应该说我们是先从改编开始做起，对，所以我们其实最近每个团员都有练习，就例如说以刘天华十大名曲这种旧曲来新编的一个概念，或者是就是一些民歌啊、橄榄树什么什么这样子的民谣的状态。
1: 记得啊，有的那不叫民歌啊。有的是创作歌曲哦，创作歌曲其实你要去改编它，你会碰到比较大的问题，那个是蛮大的问题，那个所以基本上来讲，你们在选择作品的时候，要没有版权的问题，
3: 好，
1: 否则的话你不能重制，不能再制，好，其实著作权的一些，你不要到时候实际上是无意，但是却碰到了这些问题，你就会比较麻烦。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说，当然改编可以，只是用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音乐，没有版权的音乐去改编当然是没问题。有版权的音乐要做改编，其实都会非常小心啦。不然的话，到时候你没有先去告知，然后在版权里面遭受到别人如果来抗告，那个倍数就是蛮可观的。我想不要为了一个本来是很快乐的事情，弄到最后变成很复杂的。
3: 好，
1: 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当心了。是不是来看看谈谈你们自己？

0: 乐团的特色在哪里？
1: 我们的特色，
0: 哎，你们有什么特色？
1: 嗯，其实我们当然最大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就是有胡琴组成的四个人的乐团。好啦，应该说其实
0: 台湾目前没有这个没有这种团体吗？
1: 哎，
0: 有没有这种团体？
1: 有胡琴组成的团体，可是没有四个人的，
0: 确定吗？确定吗？
1: 对，
0: 弦乐没有这种弦乐四重奏吗？
2: 好像真的没有、欸。
0: 工学乐团我知道现在很多，
2: 对
1: 对、
0: 啊，我知道
1: 人
2: 都是大片的，
0: 对人数多的、嗯。那其实越是小型的，越是精致，然后呢，音乐的内涵表达其实它会比较更个性化。
2: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工学乐团是大型的时候，其实它要产生一些刚刚你有讲到的韵，
2: 嗯，
0: 胡琴的特点。它最终就是因为它没有纸板，所以它可以有韵的发展。
2: 嗯，
0: 可是要有韵的时候，其实群体的韵其实是很难的。
2: 嗯，
0: 我不太容易去掌握这个群体的韵、
2: 嗯，
0: 小部分可以。如果你要长时间而且是很大的，那个其实很难。哦，那所以个人单一声部去有韵的产生，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1: 对。
0: 大家只要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2: 嗯、
0: 其实刚刚听了你们前面那个首作品，我刚刚会问主要就是说，你说它是日本风格，是演奏起来有一点又像要模仿马头琴，又变得蒙古这个在演奏过程里面其实要那个就要小心。如果你们即兴片段要真的要小心，就是如果这个音乐的形象塑造是以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国家为它的特色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就是你要特别的了解那个地方的特点，
2: 嗯，
0: 否则的话，你一即兴出来的时候，它就叫做地域错乱，啊，地区性的错乱。当然，从刚开始你们才这么短的时间，其实从演奏的水准来讲，其实是很不错的啊，真的很不错。只是有的时候，真的还是要学习了，因为这种其实是有点难处了哈。那杨轩，你认为你们特色哪里？
3: 我认为的特色嘛、嗯，
0: 唯一大家都没有，对不对？你们自己都认为这样是认为，可是万一跳出来，马上有别人告诉你说我们也是啊。不过一般可能他们只是用高胡二胡，对不对、
2: 嗯？
0: 很少人会用两个二胡。哎，你们特色在哪里？
3: 我们特色的话，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都还会就是去邀请，就是也是国乐系或者是对国乐乐器比较熟悉的作曲家，帮我们就是创作属于我们这个编制的作品，所以这些作品对我们来说也是算一个特色所在。
0: 哦，因为你讲实在话，因为你们本来都没有作品嘛。
3: 对啊，就是、
0: 你也不可能去把弦乐四重奏拿过来用，对不对？弦乐四重奏作品拿出来用，其实就你们就不必存在了。
3: 对啊，
0: 你们存在的价值就是必须为你们量身定做的。
3: 对，
0: 那为你们量身定做，他也必须要理解乐器。
3: 嗯，
0: 那这个是特色。
3: 嗯，
0: 也算是了哈、哦嗯，只是会蛮辛苦的吧？去邀请别人帮你们写作。
1: 嗯，没关系，就是追
2: 逐梦想的部分，
1: 梦想的，
2: 我们想要挑战
1: 的精神本来就是比较一开始就是比较辛苦。其实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们的一个蛮大的特色就是，其实我们在创这个团算是初衷吗？其实我们是没有为什么目的，就是我们是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喜欢大家一起演奏的这种感觉，这种感动吧。我觉得这个精神是我们的核心的特色，就是我们热爱，然后我们坚持下去，然后我们去面对这个室内乐的形式，会我们自己其实就知道说会有蛮多的挑战性，然后有一些困难点，包括其实例如说以刚那首曲子来讲好了，它快板部分其实节奏感是要非常强烈。那其实刁鹏那时候在写他这一首曲子，他是以他原本就有一个钢琴的动机他自己创的，他是以这个下去发展。那他那时候其实也是认为说，就是因为节奏的东西在我们这样子的编制里面太难做，我们有拨弦或者是我们可以打琴筒或者是敲琴杆，可是其实效果并没有办法
3: 节奏
1: 非常的好，
0: 嗯，
1: 对对对，所以说等于说我们的节奏的状态比较是倚重在大提琴的状况，
0: 嗯，
1: 但是他如果又都去打节奏，那我们的低音声部其实中胡的音频上其实也是不够低，所以说在种种的这样子的组合跟演奏跟作曲，其实你跟作曲家在谈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哦，每个人看到的限制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其实纵使知道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所以我们想要去试试看，我们想要试试看说这样子的编制能够做成怎么样。那我们可以。

0: 让这样子乐器的特性发展成怎么样，然后去推广这个东西，但也不是只说推广胡琴这个东西，但是希望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带到大众里面啊，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哦，原来说这样子也是可以试试看，原来也有这种方式之类的这个感觉。
1: 年轻人嘛，逐梦踏实，
0: 对，
1: 而且我总感觉年轻人不去追求梦想。老了没机会了，老人是没希望的人，你知道吗？我就属于那个没有希望的人。我们刚刚还在开玩笑说，没有希望的人当主持人，然后有希望的人呢被访问。其实讲实在话，就是，对于所有的事情，我们不去尝试，不晓得它的可行性是什么。所以要能够坚持，其实执着、热情。而且是不灭的热情才有办法持久。当然我相信对你们来讲，其实它有可能，就是说你不可能是一试一试两天它就成型了。就像我前几天看那个新闻，就是有关三个人的郭敏琴他的作品入选了在那个传艺金曲奖。我想这个都是好事，因为其实他也是尝试写作啊演奏啊也蛮多时间了。对你们来讲，其实你们累积到一定的乐曲的数量，其实你们也可以开始做录制 CD， 然后录制完了，其实你们也可以去投件啊，去参加所谓的传艺金曲奖。当台湾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你被看见的时候，哈，锦上添花的事情做的是非常多。许宗宗他也是没有人管你的，那你们也不可能像创新创业一样，就是开始去募集资金，然后来投资，因为这种文创基本上来讲是比较不容易看到它的商机，所以一般会来投资的几率不大。
2: 对。
1: 但是你们可以投资自己。哎，我就是把人投资，把你们自己的情感投资，把你们的时间投资，把你们的作品投资。只要有好的作品，只要好的音乐表现，更重要就是在音乐表现的过程里面，如果说你们可以让别人有更大的共鸣的时候，其实他会成功的。那我今天特别找你们来谈谈，也是我真的想了解一些台湾年轻人在想什么。我们这些老人家，我当然了解。那我想再请教你们的，就是你们演奏的这种形式表现，你们跟你们也演了蛮多场次，对不对？那你们怎么样跟你们的观众只有音乐的互动呢？还是说有其他类型的互动？有没有什么样的互动形式？
2: 我们就是像我们会就是介绍自己，然后分别就是会介绍自己之外，还有介绍曲目这样，然后跟台下就是我们也还在学习，因为毕竟就是从之前都是在演奏上比较多，现在就拿起麦克风要讲话，突然都会变得非常的紧张。所以大家之前在开第一场音乐会的时候，就是大家前一天晚上反而是在蕊讲稿方面是非常多的时间在上面这样。对，所以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塑造可以跟观众互动，然后就是也是一种交流嘛。
1: 你们有试着互动一下？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事的互动？不是讲的互动，不是只是光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或者乐曲的介绍，而是跟你的听众们让他感受到，他们其实在跟你共同在创造一场音乐会。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其实是还在讨论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是比较是在就是会跟观众讲就是聊聊天，可是并还没有到那个就是有跟他们例如说共同完成一首作品啊之类这种状况是。
1: 我所谓的共同完成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不是完成一个作品，而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以现在大型的乐团，他们基本上来讲都是跟我们的观众其实是对立的。他做的方式，他基本上来讲跟听众两个正好，那些观众们跟他完全对立。而且在音乐过程里面，他们在演奏完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少互动，所以很多指挥家会想尽了方法让他们能够在乐曲中间能够互动，
2: 加入
1: 或者对对对对啊，或加什么那个什么拨浪鼓啊什么一大堆的，那这种就是希望能够炒热我们叫做情境了。那对于小型 室内乐形式的，其实因为它跟因为

0: 人不多嘛，啊，听众观众也不多嘛，所以比较容易去做互动。当然，像其他的团体，他们常常有的时候，他们会请这些观众们提出一些想法，然后他们即兴演出。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方式。那我所谓的就是互动，就是其实在演奏的过程里面，就是不是单单的只是在演奏，当然你们也去介绍作品，让他们去了解作品，然后你们也了解，让他们怎么去欣赏作品。我想，教学的概念在里头，其实教育的概念在里头是好的，因为让所有的听众来，他不只是听完就算了，他不是只有纯感性的，他也能够从理性面能够有所收获，这个样子的话，慢慢大家更会喜欢。哎，我想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一方面了。
1: 我们是有之前有讨论过，因为其实我们有去，就是例如说比较偏乡的那种学校去演出过。那其实如果是在这种场合的话，基本上我们可能就会带入乐器的介绍啊，然后讲解一下大概国乐的，大概就是其实就是比较偏重在介绍胡琴、大提琴的这个乐器的，我们演奏乐器的状态。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想说要加入的，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是也算是起到一个推广的作用啦。我觉得教育一下，就例如说比较偏乡的这种小朋友，他们其实平常的资讯是比较没有办法这么发达，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是有列入考虑。那只是说互动的方式呢，要怎么再让观众更有兴趣及参与感，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还要再
2: 思考，
1: 对，就是还要再花一些时间再去设计的。但的确，这个的确是在我们的考量之中。那当然，刚刚听了老师您的那个建议，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必须的啦，这样子是蛮重要的一块。这样
0: OK， 好，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你们的音乐好吗？
1: 好，
0: 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下面要给我们大家来欣赏的作品是什么？
1: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欣赏的作品是那个《新天堂乐园》的一个主题配乐，这样子。
0: 那个蛮难念的，Cinema Paradiso 啊，Paradiso， 这个也是一种改编的作品吧。
1: 对，我们在原曲的基础上，然后请人改变，然后中间有加入了一段的 Bossa Nova 的那种即兴乐段，这样子。
0: OK， 好，我们先来欣赏。

0: 各位刚刚所欣赏的是由四位年轻的演奏家他们组成的弦四，刚刚听了他们高超的技巧，还有他们对音乐的热情，优美的旋律，然后透过他们的演奏令人非常的陶醉。我相信你们在整个的过程中，其实虽然应该会有收获，但是应该也会遭遇到一些困难，对不对？
1: 嗯。
0: 那可能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一些，甚至于会让你们消灭掉你们的这种热情，想说啊，干脆我不要做了，会有这样的现象吗？
1: 嗯，其实就是比较现在的状况，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乐团的行政嘛，所以其实我们的状况是我们大家会一起要去完成很多比较杂的事物啦。我觉得就是演奏上的事情以外的其他事物，例如说我们可能要自己试着
2: 场地申请，
1: 对啊，申请一些场地，申请一些什么补助，或者是

0: 就是一些录音混音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目前为止说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浇灭我们对这个乐团的热情。但是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在排练的状况是，但我们大家的因为感情很好，所以其实是非常的开心。但是我们在为了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为了乐曲的那个处理而有点吵架，有点小争执啦。可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就我自己个人而言，我其实觉得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从这个团我觉得学到非常多东西，就是自己对一些东西的想法跟别人他们怎么看这些想法，你们要怎么沟通，除了用音乐上你要表达让人家知道，那你又怎么用言语去跟人家形容你为什么这么处理，有些感性的东西你必须要用理性的方式去让对方知道嘛。那四个人这样子互相这样子磨合，其实是真的蛮多时候是有点争执，有点快，有点整个互不让这样子，我就觉得这边要这样子处理。可是就是但当然到最后为了音乐的整体性或什么还是会有一些退让，那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这样子。所以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虽然说刚刚说一些事物上比较繁杂，但是我觉得这都是目前为止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这件事情并没有任何事情影响到我们对这件事情想要放弃啊，然后丧失热情这个部分是都没有这样子吧。对，
1: 杨轩呢？你自己在过程中？
2: 过程中呢，就是在也是在讨论乐曲上吧，因为就是每个人对乐曲的想法都不太一样的话，就会而且就是我们在旋律的我们在旋律分配上，并不是说有些曲子是有人演完了这一句之后，有人又演奏下一句，然后在光是在音量的衔接上，或者是说我们前面要怎么铺陈，这些都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都是。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所以要怎么样让这首曲子的完整性是大家共同一致的，然后想象的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是蛮但这是我们觉得非常需要学习的地方啊，就是要讨论啊，或者是能有什么样的成果这些。
1: 其实应该是说了，你们自己本身在演奏当下。在演奏当下，其实你要听到四个声部的 balance 的平衡的问题，其实不容易啦。
2: 对，就蛮难跳脱，就是因为我们
1: 因为你要必须要有人跳出来。
2: 对对对，就会变成说我听我旁边这个人其实很大声，然后对方就会说：“哎，你这边太小声，或什么，或者是我太大声，或怎么样。”可是我在这边明明听这样子是，就是觉得哎、欸、这样刚好。可是就是我觉得没有办法跳脱出我们自己的位置，然后去听那个音响，其实是也是蛮。
1: 它其实有一种方式，就是你们可以不借助外力，可是用设备，也就是你们四个人全部戴耳机，然后用四支麦克风，然后呢把它收录到那个音乐里面去播放，你这样听得来的 balance 就会好像是外面在听你演奏一样，这样会比较
0: 当下可以听到
1: 当下。
0: 因为我们其实是有在做的是，我们每一次录习我们都会把它录下来，我们有一个比较还算 OK 的录音的设备这样子。那就是等于说我们变成说是，但是我们当下当然没办法听，我们一定是事后去检讨那个音量。我们现在变成说就是只是说用这个方式，以
2: 就是没有办法当下及时调整，
0: 但是还是有想到这个
2: 不客观。
1: 因为如果真的要当下调整的时候，就是每个人都戴了耳机，然后呢整个就调放进去，然后不做任何的调整，就是那个 concert 基本上来讲就输入进去，就是全部就是进去，按照这样，然后这个时候在一边听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别人的。然后你不做任何调整，那就要靠什么？靠演奏去调整。哎，就是说方法了，这是一个方法。当然有一种方法就是做了前面做一个人，他帮你们调 balance。
2: 对啊，对。
1: 哎，那个是最容易调的。不然的话，因为戴耳机上也有一个毛病，就是戴耳机又不能戴两边，那因为你还要听自己的，
2: 对，
1: 否则的话你听不见了。可是因为你们将来要去录音，要做，如果要自己录制，只要作品够的时候，就是你一定会录成 CD。那要录成 CD 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一定要戴耳机，因为那个是一个习惯，你要戴耳机才知道说到底声音的音响的 balance 的情况是什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在你们演出中有没有什么最值得回忆的事情？
0: 演出中最值得回忆的，
1: 对对，你们已经从去年嘛哈，从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成立了团，然后一直到了今年，已经过了一年多了嘛哈。那这一年多的这时间里面呢，有没有就是在你的演，就是第一个可能是因。

0: 越感动你自己，
1: 嗯，
0: 或者第二个就是你感觉那一场音乐会是非常的成功，因为你感动了别人，或者有听众给你的回馈，
1: 嗯，
0: 让你感觉这是难忘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2: 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是我们大概五月中的时候，我们去台中一个偏远的学校大林国小演出这样子。那当然说，就是当时因为他们其实就是等于说他们是资讯比较缺乏的那样学校，所以说也是一个非常小型的学校，人非常就是几乎全校都来，可能也才几十个人、五十个之类，就是很。
0: 那你怎么会去那个学校？
1: 因为那是我哥哥他在当替代役的时候在那边。
2: 就
0: 哦，
2: 对，因为机会之下，
1: 对
2: 对
1: 对，
2: 他们就
0: 他们学校邀请吗？还是说
1: 他们学校
0: 邀请是吧？
1: 对
0: ，OK。
2: 嗯，然后当时我们演完的时候，其实就是全校的师生就是都非常的感动，然后觉得说非常的谢谢我们让他们认识了这个东西，因为他们跟他们以往既定印象的古乐是完全不同的。
1: 他们说原来二胡也可以演奏成这样子的，
2: 对。然后很多小朋友都很感动，就是甚至就我们演完之后一直在外面偷看我们，
1: 对，因为他们有从就是从音乐。课有从有竹笛，就是他们有自己练习，然后就说，哎，竟然是用他们有之前有社团课是打二胡，然后他们的二胡，他们老师就说，哦，二胡声音都发出来都是那种哎呀，然后没办法，觉得哎，竟然会有这么美优美，
2: 算是改观了他们对于国乐的印象。我觉得这个就是蛮开心的，因为毕竟资讯比较缺乏的状态之下，很容易就是会以为就是这个样子。对，那
0: 其实你刚刚讲的是说，因为到了一个偏乡，所以他们是资讯比较，其实应该是这样，这是根深蒂固。
2: 嗯，对，
0: 这个其实在哪里都一样。
2: 嗯，
0: 包括很多学西乐，或者很多是在大都市，他们对于国乐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他们总认为就是像那种那个悲观，或者说是在行进，或者是很传统民间的那样子的音乐。其实国乐在现代来讲，其实它已经做了很大的调整，然后在演奏技术当然也都很不错，尤其像你们刚刚所演奏的，其实应该没有什么难得倒你们了。当然音乐的表现不一定要在技术上呈现，我们就说也不仅是在快速上的呈现，可是没有技术是达不到音乐的表现的，所以一定要有技术。哦，我常常讲说技术无用论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当你表现音乐的时候，你的技术已经纯熟了，技术就无用。就当我们在演奏音乐的时候，没有人再去讨论技术，可是你技术达不到
2: 就会被拿出来讨论，
1: 对，
0: 一定会被拿出来讨论啦。
2: 对，不讨论的原因是因为你已经在里面了，但
0: 对对对，没有技术的问题嘛。
2: 但
0: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啊，技术不重要，其实不是，
2: 对，
0: 没有技术就没有呈现音乐的可能性，
2: 对，没有办法支撑你想要表达出来的音乐啦。
0: 所以你们其实讲实在话，你们的技术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是不是来介绍一下你们最近有一些活动？好像你们才刚刚演出完了，一个是在新竹竹堑国乐节的一个户外活动嘛。我不是不晓得，因为他们今年好像他们的这个是由一个公关公司，他们是标的嘛，标案嘛。
2: 对对。
0: 那你们怎么会在里头呢？
2: 这个的话就是当时他们希望有一些户外的这种小型的节目，
1: 小舞台，
2: 对，就是户外的，然后是几个人的室内乐这样子的形式，然后因此就是他们有等于说出来问说，就是有没有这个这样子的团体啦，这样子的团体这样子。那之后，因为我们也在新竹有演出嘛，就是新竹青年国乐团嘛，那所以之后我们就也是因为这个因缘机会，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如果说 OK 的话，时间上我们也是许可，那到最后我们就等于说就去参与了这个小舞台的演出，在户外这样。
0: 它在哪里呢？
2: 它是在那个新竹的一个东门城，一个圆形的一个广场，那边是还蛮常举办一些就是这样子的小型的音乐的演出这样子。
0: 另外我看你们还在故宫要去演出，
1: 对，
0: 你们是去投案吗？
2: 对，10月29号，我们当时是有投一个，就是故宫其实一直定期都有那种故宫周末夜的这个演出形式，所以我们在大概在3、4月的时候有丢出这个案子这样子，那之后就是有录取，我们是即将在10月29号礼拜六的晚上进行演出这样子。
0: 那另外还有未来还计划怎么样的演出活动吗？或者有没有出版的可能性？
2: 演出活动的话，当然有计划，可是目前是还没有这么的明确啦，就是还有几个场地都还在申请这样子。那出版上面，我们如果说我们未来的曲目上有一定的足够的状态，对，一定的数量，然后有 一定的

0: 特色的话，我们当然说这个一定是我们想要前进的一个方向。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编制的曲目目前也是没有嘛，所以说我们等于说我们透过跟作曲家的合作，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可以促成这个编制的发展嘛。对，就是以曲目的状况这样子，等于说两边是互相的啦。
1: 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角度来看，其实如果说某一些他们现在的弓弦乐团的作品，其实如果声部上可以简化的时候，也可以变成四部的时候，你们也是可以用。所以我刚刚听到你们的四部，其实你们的四部只要扩大了，它一样弓弦乐团也可以来演奏。
0: 对，
1: 就是这个互通的。因为以你们来讲，目前你们都已经在户外要走一场的音乐会，你们的一场音乐会大概多少时间？演出的时间
0: 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
1: 那
0: 但是加讲话加说话，
1: 对对，我去掉讲话，
0: 对，大概可能要其实是蛮多，9首10首，看曲目的长度这样子。
1: 那表示你们现在已经有不少作品了吗？
0: 对，其实是蛮多
2: 的。对，我们其实都是算改编比较多吧，
1: 对，
2: 就是
1: 对
0: 原
2: 创性的，很多是西乐中奏这样子的形式，
0: 或者
1: 就是
2: 拿我们喜欢的曲目，
1: 原创性的是还比较少，
2: 对，
0: 原创性目前就是2首啦，所以我们等于说，如果说我们希望未来有录制的这个状态的话，可能会偏比较
2: 原
0: 创的状态。
1: 是是是，
0: 对。
1: 好，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你们自己改编的。
0: 对，
1: 叫做光明行啊，这是现场录音的一个音乐，对不对？
0: 对，
1: 好好，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么在此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也谢谢两位来上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短短的时间，我们一块来分享一段故事哦。这段故事叫做《手不释卷》。不知道各位朋友喜不喜欢看书啊？不论是什么样的书，人家不是说开卷有益吗？但是现在会有人告诉我说：“哎呀，行万里路更好，那不是能够知道更多事情吗？”不过，没有充分的学问在肚子里面当基础，你的万里路可能会少一点功用吧。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手不释卷”，这个“释”就是放下的意思，“卷”就是书了。手不释卷，手里的书舍不得放下，形容人的好学跟用功。

手不释卷，他的故事出处在哪里呢？听说三国的时候，吕蒙是吴国的大将军，他作战勇猛，年轻有为。孙权劝他多读点书，可是吕蒙认为读书嘛是文人雅士的事，我是军人，军人只要打仗就行了。孙权严肃地说，汉朝光武帝刘秀当兵时手不释卷，曹操也是老而好学，你为什么不求上进呢？我在少年时读了很多书，觉得很有长进，你还年轻又聪明，如果能多读一些史书和兵书的话，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吕蒙听了以后蛮感动的，从此以后勤奋学习，果然收到很大的成效。这是手不释卷真的多少有点用处呢。您爱看书吗？

手不释卷是形容手不离书本，形容勤奋又好学。三国为曹丕点论自序说，雅好诗书文集，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最主要只讲了说，真的随时给自己增加一点知识尝试，尤其当兵的人不是只有拿刀剑拿枪炮打仗，有时候他兵书真的也很重要。以前叫做排阵哦，现在可以讲的这个兵法真的还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的意思，手不释卷意思可以讲尾边三绝，可以讲学而不倦，或者是寝愧其中，枕经解书。反义词就是废书不读啦，束书不观呢。他的翻译文当然最主要是讲了说，雅好诗书文集，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是讲喜欢诗书文章，虽然人在军队中与

勤于读书，毫不懈怠。那么造句呢，我们可以讲，哎，这孩子虽然才十几岁，但却胸怀大志，常常手不释卷，实在是难能可贵。这说到小孩，我们说到年纪大的，李老先生虽然已经年迈，但仍勤奋好学，手不释卷。所以手不释卷是适用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想要求进步，想要上进，那就可以了，不必要完全的，给自己断了这条不需要的，觉得说我用不上，可是什么时候用上，真的很难说。总不能我吃长瓢坐八秋，酌饮四座以散愁吧，要愁还不如自己加紧努力呢。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亮宁祝福大家画龙点睛，下次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姐。
0: 你的暗夜的天讲阿兰的事情，我们在这么热的天说那么冷的事情，
1: 这样会可以有一点驱寒作用，
0: 从冰眼
1: 驱热作用，
0: 从冰眼的讲寒，而且哈尔滨也还去那避暑，明明就冬夜的天，明明就是个热天气。对啊，
1: 现在已经现在这个五月份的六月的时候应该还没那么热，对不对？
0: 嗯，
1: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感觉上好像已经是夏天的热了？
0: 本来就已经夏天啦，都已经过了夏至了，你不忘了今天星期五，
1: 所以我觉得你像六月应该不会像七月那么热，对不对？
0: 对，会更热，七月会更热，但六月已经很热了
1: 啊！所以到了，所以以前都觉得七八月暑假最可怕。嗯、你知道以前我们家常常在讲说，最热的、最痛苦的事就是以前联考都是七月一日联考。
0: 对啊，
1: 七月二日、三日，
0: 嗯，
1: 连两天，然后是最热的时候，然后家长、啊、
0: 我们都那时候考试都哇。家长都带冰冻的东西过来，有没有？然后每个陪考都要有个扇子、一条毛巾在那边扇扇扇，有没有？
1: 对啊，
0: 然后伞要带着遮阳、
1: 哎。可是我怎么没印象？我那时候去哪里考？
0: 嗯，
1: 对，忘记了。
0: 嗯，
1: 因为都不会在你的原来的乡镇考，
0: 嗯，
1: 都要去大都市考。
0: 嗯，
1: 对。
0: 你说那个就是参加大学联考的吗？
1: 对。
0: 我是很有经验，我考高中就来台北考了。
1: 哦，
0: 我考高中就参加北联、
1: 哦、对对对对，
0: 我就已经坐那个学校的专车，而且还先住在台北、
1: 哦、
0: 我记得住在一个西门町还是哪里的一个什么饭店、
1: 哦、
0: 我也不记得名字了、
1: 哦哦、
0: 什么华饭店、哦、因为那时候是学校带来的、
1: 嗯、
0: 学校就把我们全部都带来，然后住在一个饭店里。
1: 哦，
0: 然后第二天就参加，我记得我是在北一女考的，我的市场是在北营、
1: 嗯、
0: 然后我的位置是坐在前门的第一个、嗯、你看我的位置多好，
1: 这么好，
0: 你知道一个教室门口前一个门后一个门吗、
1: 嗯、
0: 我的位置竟然坐在那个，我的排我刚好排到那里。
1: 哦，真的、哦、
0: 对，
1: 你还记得，我什么都不记得。
0: 为什么你知道？那个老师监考老师站在门框上靠在那里还跟我聊天呢。
1: 那你在考试怎么跟你聊天？
0: 不是，因为我写完了我就坐在那边，老师就说不准我们提早交卷。
1: 哦、oh. ，
0: 他说你一定要到时间到才能拿去交卷，叫我们要看。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快写好了，我觉得
1: 我胸有成竹，
0: 不知道，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就很懒，我看了一下看一看就没事，就这样在那边发呆。然后老师监考老师就走在前面站在那个门上，他突然看我好像很无聊，他就说你从哪里来的，他还跟我聊哎、欸。很好玩，他问我从哪里，我从
1: 不会影响到别人啊，
0: 还好很小声。他说你是不是台北来？不是台北人。
1: 你考哪一科那么？
0: 我现在不记得哪一科了，反正他就问我，我就说对啊，我从苗栗来了。他就说、
1: 嗯、
0: 那你考上以后要住哪里、啊？他还问我这个，我说我也不知道。
1: 监考老师都是，
0: 我都记得他跟我聊了好久，然后聊了聊，哦，时间到了可以交卷了。
1: 哦，
0: 对。所以我为什么记得我的位置坐在第一个，就因为刚刚那个人跟我聊天，
1: 老师跟你
0: 应该是北一女的老师，
1: 哎，是哦，不过监考老师不一定是老师，
0: 不一定是，是不是？
1: 对，
0: 我不知道、啊、他就跟我聊天了。
1: 嗯，
0: 我觉得很好玩。
1: 对啊，
0: 嗯，
1: 真的，所以那个
0: 嗯
1: 日这个最痛苦的日子又要煎熬这种考试，
0: 嗯，
1: 这么热，
0: 嗯，
1: 那我们真的是身经百战，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啊，
1: 被他说考嘛，还加上一个火字旁，考试的考。
0: 对啊，那时候真的很热。
1: 嗯，我可是年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热，
0: 嗯，
1: 没有，可能没有那么敏感。
0: 嗯，
1: 我的意思说，人的身体会随着年纪。感受冷热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0: 嗯嗯，
1: 对，你会觉得年纪大了会比较怕热吗？
0: 我觉得。

0: 的年纪大了，比较怕冷
1: 哦，你比较怕冷了。
0: 我以前比较不怕冷，我现在觉得我很像很怕冷。
1: 怕冷怎么说？
0: 讲狼
1: 啊，讲狼，
0: 对呀、
1: 啊，怕这叫讲热，
0: 讲热啊！现
1: 讲
0: 在我
1: 热。
0: 都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老了比较怕冷，可能身上是不是脂肪不够啊，还是怎样？我不知道。
1: 讲凉，哎，我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年纪大了，没有那么怕冷了。
0: 没有那么怕冷，
1: 嗯，
0: 奇怪，一
1: 啊，
0: 般来
1: 怕热，
0: 没有那么怕热，还是没有那么怕冷？
1: 没有那么怕冷，
0: 奇怪。
1: 但是比较怕热，
0: 哦，那我跟你刚好倒过来，
1: 散热器，
0: 我跟你倒过来，我没有那么怕热，比较怕冷。
1: 哦，
0: 对，
1: 对啊。所以
0: 所以应该
1: 躺着朋友可以自己
0: 所
1: 去
0: 以应
1: 探
0: 该
1: 索一
0: 是我比
1: 下，
0: 较老嘞。
1: 啊，不一定啊，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就好
0: 嗯。
1: 像我可能发觉我饮食也有改变了，
0: 嗯
1: 那以前没有吃那么多姜啊什么，就是你的体质有改变。
0: 嗯嗯，
1: 那我们的体质应该也是会随着年龄有改变的，
0: 哦，是哦，
1: 体质，
0: 对，
1: 对不对？
0: 嗯，会啊，每个人体质都会变啊。
1: 以前我妈妈说，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像一头牛，
0: 嗯嗯。年轻的时候就不怕热，也不怕冷吧？
1: 因为忙着生存嘛，
0: 嗯，
1: 忙着赚钱，或者忙着，根本就忘了什么冷跟热。
0: 嗯，
1: 时间到了，你该做什么就赶快要拼命来做，
0: 对呀、啊，
1: 你没有余力去那边。刚才嘤嘤没带子才会自己觉得说，哎呦，今天冷啊热，所以表
0: 嗯，嗯。
1: 示呢，没事做的话就会在那边抢凉，
0: 讲狼呀，讲
1: 抢
0: 烟，
1: 凉或抢烟。
0: 嗯，
1: 那有事做的话呢，就根本跳过去了。
0: 我觉得奇怪，我觉得现在比较不怕热，以前小时候还不过那个小时候也觉得夏天没有这么热，就是外面，因为你小时候我们你看我们住乡下，外面也没有人吹什么冷气呀、啊，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多热
1: 你
0: 气
1: 就
0: 在那。
1: 等着那个凉风，
0: 对啊，风吹来就凉凉的嘛，
1: 对，
0: 啊，然后流汗，我们那个在外面奔波流汗，就脸擦一擦，又继续努力的玩。那
1: 对
0: 现
1: 啊，
0: 在老了就觉得，哎，走出去满身汗就觉得很热，有没
1: 因为我们现在过安逸的日子都有冷
0: 有？对
1: 气啊，
0: 啊，安逸
1: 对，
0: 过惯了，
1: 我们以前就是说在烈日下行军啊，骑脚踏车啦，啊，或是干活做什么事，你来没让你有任何的理由说，哎呀太热了我不做，你非做不可。这现在这时候哪有这样的毅力？
0: 现在哦，热你就躲到冷气室里呀、
1: 对，而且现在还有手提电扇那种
0: 啊。对
1: 小
0: 啊，
1: 的，
0: 又有小电风
1: 连
0: 扇
1: 坐
0: 呢、啊，
1: 捷运都有这
0: 而且还有那个凉凉的那个冰感的那个湿巾，你
1: 种。对
0: 有没
1: 呀、啊。
0: 有用过？就放在
1: 对，
0: 脖子上就很凉的那
1: 对啊，结果越有这些道具，就人就怕越怕热，
0: 种。哎呀、啊。
1: 哦，
0: 对，但是我就觉得现在都，以前你知道吗？都会省电啊，全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面吹冷
1: 对，
0: 气呀、啊。现在好像不会，就分
1: 哦，
0: 开来。
1: 各自开各自的一个房子里面，难怪我什么时候用电量了，哦，那么多就是。一个家里面，每一个房间都有一台冷气，然后呢，要不然就是还要加上电风扇两个。
0: 对啊，因为你开冷气，你会加点电扇比较省电啊。就
1: 没错。
0: 是，而且你感觉上不会那么，就是不会那么慢才凉，很快就凉了嘛，对不对？
1: 所以解决热的方法
0: 嗯，
1: 还是蛮多的哈。
0: 蛮多
1: 还可
0: 的啊。
1: 以爬到山上，到山上去吹凉风。
0: 对啊，你到高海拔的地方去更凉，一点都不热。所以不是夏天就同一个纬度，或者是怎样的人就会觉得同样的温度。其实海拔高的地方就很凉啊，你可以找到一个海拔高的地方去避暑一下，或者是像台湾台北，你就上阳明山就很凉啦，对不对？
1: 对。阳明山一百公尺就少1度，
0: 对呀，
1: 1000公尺就少10度。
0: 天哪！

0: 10度差很多呢。
1: 对啊，所以去爬山啊什么，就确实是很凉快哈。
0: 对啊，
1: 怀念那种凉快的日子，
0: 就舒服啦。
1: 怀念那种爬山的日子，
0: 嗯
1: 嗯，所以我们就大家学会用大自然的方法。
0: 对啊，我明天就准备去爬个山了。
1: 真的、哦？
0: 嗯，
1: 你要去哪个山呢、啊？
0: 哦，不知道一个什么山，我朋友约我明天早上7:30就要去爬山了。
1: 哦，这么厉害、嗯、
0: 对啊，
1: 这个现在、哦、有很多山我们都不知名。我那天去那个
0: 就附近
1: 苗栗铜锣、嗯、还有一个叫关刀山。
0: 哦，好像有、嗯、对，
1: 你听过？
0: 听过。
1: 我们很少到苗栗那边、
0: 嗯、关刀，关刀就是、哦、关公的刀，关刀、
1: 哦、关刀山。
0: 嗯
1: 嗯，走到山路上，就是你知道我昨天还在想说，哇，开车呢最喜欢开在什么路上？
0: 嗯，
1: 开在有绿色隧道的路上。
0: 对，
1: 那个绿色隧道，我后来想说，嗯，我们应该来寻找一下台湾有多少条这种真的是让你很沉醉，然后慢慢开，感觉到你开进绿色隧道就觉得好凉爽。
0: 对呀、啊。
1: 我们那个云林县要往古坑乡的地方有一个很漂亮的绿色隧道，
0: 嗯，
1: 然后呢好像屏东也有一个很漂亮的绿色隧道，
0: 嗯，
1: 在潮州，然后呢、嗯、好像有很多很多条，就是你意想不到了，你等碰到绿色隧道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哇，真的是所有的暑气全消。
0: 对啊，烦恼也全消了。
1: 对，去集集的、嗯嗯集集那边有一个地方叫车城，
0: 有
1: 那里有一条绿色隧道，
0: 对
1: 对不对？
0: 嗯，我好像去蛮多次。
1: 哦，真的、哦、
0: 每次去玩大家都喜欢到那里去，
1: 感觉上
0: 嗯，
1: 对啊，如果在那这下面走哈，
0: 对啊，
1: 也真的是很舒服的。
0: 很舒服啊，你不只是骑，有时候你还可以安排骑脚踏车。
1: 嗯，
0: 骑脚踏车也很舒服。
1: 哦、他也有脚踏车道吗？
0: 有、
1: 哦、
0: 你可以骑脚踏车。对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哦，所以也是一条放松心情的路啊。
0: 对，
1: 哦，
0: 嗯，
1: 放松心情，
0: 放松心情的路啦。嗯
1: 嗯，这个随时只要树众多的都有。
0: 嗯嗯，
1: 在树底下流连忘返。
0: 对，不要再讲流连了。啊，今日时间又多诶。
1: 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今日收听。
1: 阿子说，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受

的呢？这里是指京剧戏班里面的一部分后台的服务人员，凡是在舞台上搬桌、搬椅子、摆放道具、安放床帐、撒火彩、上台帘，或者是扔的拜垫等等琐碎事物的，都由剪场的来负责。那么说到剪场的呢，有人就会想到，在几年前中视一个综艺节目《黄金拍档》中期，原本在节目中间要换场时候，必须要有个打杂的、换道具的、联合上来上去的，经常被四位主持人，当时的张飞、倪敏然、徐峰和罗江呼来唤去调侃，而走红的剪场被加入主持群，而变成黄金五宝，这变成剪场一个艺名了。而剪场的呢，其实就是一个后台的服务人员的意思。在京剧有七行七科之说，根据齐如山先生说呢，中国戏班的规定是登台演戏的人员都名曰行，辅佐帮助演戏而不登台的人员都名曰科。七行呢，包括生行、旦行、进行、丑行、五行、流行、上下手。那么七科呢，包括音乐科、剧通科、剧装科、盔箱科、戎装科、经历科、文通科。齐如山先生当时又说，那么这七科二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其实七科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其中的剧通科就是指剪场人员。当时呢，齐先生在文中记载，这科人员呢，从前叫做剪场人，监是监视的监，剪场人，后来呢又叫做剪场人，这个就是剪东西的剪，剪事的剪。剪场呢其实有许多规矩的，比如说不是万不得已，不得在台上横着穿过走来走去，倘若舞台的另一侧有事情的话，必须从后台绕过去，不能在台上乱窜的。虽然是管理摆放道具的琐碎工作，其实却并不简单。在写意化的京剧里，许多道具桌椅也是虚拟性的，并不能随意摆放，而是有很多很多讲究的。比如说，我们再来引用一段齐如山先生的话，他说，比方只说椅子这一项，在有内长椅，有外长椅，有里八字，有外八字和倒椅等等，各有各的意义。如果摆设不对的话，便要与剧情发生会有障碍的，整个会不动不同了，而且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各剧有各剧的情形，如果说排一出新戏的时候，监场人也是非到不可。倘若对剧情不熟的话，那么全剧整个都会乱了，所以也必须要有提纲，详细记载各场的情节，也就是说场子的提纲。因为这个场子提纲跟剪场呢，必须要熟知每一场的情节，不是像我们所说的啊，随便一个人走过来摆个东西上去就可以了，不可以的。所以戏中某个人同某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他都得知道，否则桌椅就没有办法摆设了。所以一般来说，剪场呢又名叫剧通，就是剧必须要非常通透的，也算有些意思。我想整个这么说来呢，应该可以说明剪场在整个戏曲跟剧里面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地位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来收听《逆子 Radio》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其实呢，这个台语。闽南语在台湾越来越受重视了，

0: 有影有影吼，哎，想到伊的过去，嗯，捌有一段时间哦，受到打压，
1: 对。其实那时候也不是只有台语被打压，就是所有的方言呐、啊，吼、嗯，这个诶、原住民话啦，或者是这客语啊，台语、嗯、其实都有被打压过一段时间。
0: 是啊，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吼、嗯，对，伫学校吼讲台语爱罚一块。

0: 对，我也有过。所以那也是一个历史啦。
1: 是啊，
0: 那最近近几年这个文化意识抬头，大家都很想要找回自己的语言啊。那最努力的，我知道的是这个原住民哈，他们都很希望，因为他们好像没有文字，那就是希望把自己的话用拼音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那也有一些这个教会的人，他们就把这样的努力用在圣经的翻译。
1: 对，
0: 他们就很希望各族有各族自己的语言的文字的拼音的这个圣经。
1: 是，
0: 嗯，
1: 啊，所以讲到这个白话字哈，这个罗马拼音哈，
0: 是，
1: 嘿，这是基督教传来到台湾有百几年，
0: 对，
1: 咱就已经使用噶百几年，
0: 没错，1865年吧，开始。
1: 对，所以这个罗马拼音来描写台语哈，这是已经很成熟了。
0: 对，所以其实台语的台语一定有字，台语其实是有字的。
1: 是是，
0: 那只是因为有一些字已经年久，不是年久失修，就是失传了啦。知道这个字，但是不知道怎么发这个台语的音，所以呢，其实就用我们其实台湾还蛮熟悉的这个罗马拼音，把它再把它拼出来，然后就可以念出来。所以现在也很多人用这个方式来创作绘本。
1: 对，真好。所以咱有真济吼伫即个台语方面真打拼努力的即个文人，即个朋友真打拼，所以都有慢慢即个台语吼有愈来愈济的资料所以即马有人吼甲囡仔的吼对，写着即个绘本对，这是真好的，因为咱若是要学一个语言，越早学是越好。
0: 没错，越早学越好。
1: 对，所以囡仔对细汉的时，若是伫厝里哈，你有甲伊讲台语当然无问题，若是真有心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甲伊讲台语伫日常生活，你讲台语无问题。总是咱总是爱互囡仔看册，我要看册的时阵，都无台语的册通互囡仔看。
0: 对，这是一个之前啦，以前的就是我们要学语言，一定从生活当中嘛。那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常用语，如果台语，那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要跟我们现在很强调亲子共读啊，一起读书，那要读什么呢？总不能打开这个白雪公主说哦，就顾一剪，其实也可以啦。
1: 是啊，
0: 好，但是就有很多有心人哈，他们就想说要有专属的台语的这种故事书啦、绘本啊，都很有心的这些工作者，他们就创作了这些读物哈，大人就可以跟小朋友来分享，用台语来说故事。
1: 对，这是一个足赞的想法，甲做法，
0: 对，很棒哦。那所以我们就要来一起认识这些可爱有趣的台语创作。
1: 所以咱这个单元，咱就来介绍这个绘本。
0: 绘本，
1: 对
0: 啊，绘本要怎么讲？故事册、红仔册，是，
1: 对，好，对，
0: 有图的册。
1: 有多的册，
0: 对，
1: 因为咱若想讲，红仔册，有影，咱较早细汉的时有看红仔册，
0: 那是漫画，
1: 还是漫画？因为较早的漫画迄纸张吼，迄纸嘛无盖好吼，就是拢是人啦，
0: 拢画红
1: 啊，拢画红啊，对，咱较无亲像即马时代较进步，所以就精装本，色彩也真丰富，互囡仔来读的时阵，囡仔嘛真爱献，因为真好看，
0: 是。

0: 就很色彩很丰富，然后诶做的比较精致，吼，
1: 啊，
0: 小朋友就容就会被小朋友吸引啦，
1: 啊。对啊，
0: 嗯，
1: 哦，对啊，所以这是啊，所以咱今仔日啊，就来介绍第一本，好，叫做《共腿阿娘找妈妈》。
0: 共腿阿娘找妈妈，那我们常常听那个恐龙都是中文哦。但是一下子听到台语的恐龙，嗯，是谁嘞？
1: 嗯，
0: 好，共腿阿娘，我们等一下再解密。那共腿阿娘为什么要找妈妈呢？
1: 嘿，
0: 哦，这一本很可爱的绘本，嗯，哦，它是由这个亚细亚国际传播来出版的。嗯，那它诶，一点二个，诶，学台语个兼会当熟悉这个。
1: 恐龙，
0: 恐龙，
1: 啊，
0: 这个作者很厉害哦，他就是把很多的恐龙的名字都，翻译成台语，然后用这个罗马拼音把它拼出写出来，然后还有这个英文的学名也列出来，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真的对恐龙有兴趣，可以把这一本书找来看一看。
1: 嗯，
0: 共腿阿娘找妈妈，那我们就一起来跟共腿阿娘。去找妈妈，他要去找妈妈咯。嗯，
1: 好，所以咱就来看伊的内容哈，真古锥，真简单。
0: 好，
1: 好，有一粒蛋破去呀，是啥？
0: 哦，有一颗蛋破了，是谁嘞？
1: 原来是共腿阿娘
0: 啊，哦，共腿阿娘哎，他从蛋里孵出来了。
1: 嗯
0: 嗯。
1: 你足大呢，你敢是我的妈妈？
0: 嗯，
1: 我两只脚，你四只脚，我是刺龙，不是你的妈妈。
0: 嗯，好，这个共腿阿娘呢，她从蛋里孵出来了，然后呢，就
1: 你足大呢，你敢是我的妈妈？
0: 好，然后呢，她就看到有一只动物，然后就说：“你好大哦，你是我的妈妈吗？”你就短，但是动物看到第一眼不就是他妈妈吗？好，反正故事啦。好，然后这一只很大的动物呢，就说：“嗯，我有两只脚，啊，你有四只脚，我有两只脚，你有四只脚，啊，我是刺龙，不是你的妈妈。”他说：“我是棘龙，棘是那个荆棘的棘，吼，刺龙，哦，不是你的妈妈哦。”嗯，他还分析给他听呢。
1: 你四只脚，我嘛四只脚，你敢是我的妈妈？
0: 嗯，
1: 我的尾啊有擦擦，唔过无共腿啊。
0: 嗯，
1: 我是剑龙，唔是你的妈妈。
0: 哦，好，那继续这个共腿阿龙又看到另外一个动物，他说：“哎，他就跟刚刚那个气龙一样啊。”哈，说。他回答他有四只脚嘛，所以这个共腿阿娘就说：“我有四只脚，你也有四只脚，那你是我的妈妈吗？”那这个四只脚的动物呢，就说：“我有擦擦，哦，我的尾啊有擦擦，但是无跟你的尾啊无同款，你的尾啊是共腿呀。那所以我是剑龙，嗯，不是你的妈妈，剑龙就是剑龙啦，吼。
1: 你的身躯有擦擦。”我嘛有，你敢是我的妈妈？
0: 嗯，
1: 我有擦擦，嘛有剑棒，唔过无共腿呀。我是天龙，唔是你的妈妈。
0: 剑棒是什么？也是，一个板子一个板子，哦，好，所以呢，这个共腿阿小共腿阿龙就说：“你就说，你也有刺刺的，哦。”我也有，所以你是我的妈妈吗？那这个这一只叉叉的有叉叉的龙，就说：“我有刺刺的，但是我还有这个剑板，哦，就是这个刺刺的，但是是比较宽的板子，像板子一样在身上，所以我是天龙，不是你的妈妈。”哦，这也是一种剑龙。
1: 找无妈妈呢，先来休困一下，吃点心。
0: 哦，这个小共腿阿娘就找不到妈妈。

0: 累呢，所以要休息一下，来吃点心哦。
1: 你爱吃草，我也爱吃草，你敢是我的妈妈？
0: 嗯，
1: 我有长长的鼻公头过，唔过无公腿啊。我是鼻公娘，唔是你的妈妈。
0: 吃点心，这个小公腿鸭龙他喜欢吃草，所以他看到一只动物说，我吃草，你也吃草，所以你是我的妈妈吗？那这个吃草的龙呢就说，我有长长的，我有长长的这个鼻公头鬼，有点像是皇冠哦，他的鼻子已经长到头上像皇冠一样了。那所以这个我是这个鼻公龙啦，不是你的妈妈，所以他是鼻公龙，是这个腹节龙，鸭嘴龙科的一种。鼻公龙。
1: 你的头有尖尖的角，我也有，你敢是我的妈妈？我有三支角，还有小花开开的头盾。不过无说腿啊，我是开角龙，不是你的妈妈。
0: 好，再来，他又遇到了一个龙。他说，你的这个
1: 尖尖
0: 尖尖的，尖尖的角，那我也有，那所以你是我的妈妈吗？那他就说，我有三支角，但是开，所以我是这个开角龙，不是你的妈妈，他的脚是分开的。裂开的感觉，所以这个是开角龙，裂角，它的头有裂，不是头裂，角
1: 角
0: 头上的角有裂开，所以开角龙，开角龙。
1: 对，公腿呀，你有公腿呀，你敢是我的妈妈？
0: 他看到公腿呀喽，说妈妈有哦，
1: 对，
0: 所以你是我妈妈吗？
1: 我的公腿呀有五丸，我是包头龙，不是你的妈妈。
0: 好，他说，他找到看到一只龙跟他一样有公腿呀，这个龙跟他讲说，我的尾呀，我的尾巴是五个包哦，五丸，所以我是包头龙，不是你的妈妈，包头龙。感觉是头要被包起来，可是它是尾巴。
1: 妈妈嘞，
0: 小公腿鸭龙在找妈妈嘞，妈妈在哪里嘞？
1: 哼哼，走来一阵恐龙，唔知是啥。原来是一阵食肉的走龙。
0: 好，远远的跑来一群龙，一群恐龙，不知道是谁。原来是这个跑很快的蚤龙，蚤龙就是这个奔龙啊，奔跑，也是应该也是迅猛龙吧？
1: 真高造，这是假吧？
0: 对，它吃肉哦，所以跟这个公腿鸭龙不太一样。
1: 公腿鸭龙惊个大声叫妈妈，
0: 看到这个。蚤龙造来，而且又吃肉，这个小公腿鸭龙一定很害怕，大喊妈妈。
1: 在附近的公腿鸭龙妈妈听到什么声？敢是？
0: 附近的公腿鸭龙听到有人叫妈妈，是什么人呢？
1: 拄着危险的时阵，就是爱安尼讲，公腿也是保护咱上好的武器。
0: 好，遇到危险咯，就一定要就知道，这个我们的公腿也是保护我们的武器了。所以
1: 足赞呢，找到妈妈。
0: 这个公腿也龙妈妈公腿也龙，听到声音，就赶快跑出来啊！

0: 终于母子相见了，所以小贡推阿龙终于找到他的妈妈，是因为他先，因为他喊了妈妈，他早一点喊就好了嘛。
1: 对，好，所以这是真古锥的故事，嗯，哦，这个啊，细只啊，贡推阿龙要找妈妈。嗯，哦，对，所以咱讲这贡腿啊，贡腿啊
0: 是谁啊？
1: 贡腿啊，就是咱普通生活中有哪有哦，有在使用的啊，一个工具哦，嘿，贡腿啊，就是咱若是要钉物件的时阵，咱爱夹一支钉啊，用贡腿啊，甲钉啊钉落去。
0: 榔头。
1: 对，好，哦，所以迄支叫做贡腿啊。
0: 贡腿啊，那贡腿啊，龙，嗯，是。甲龙啊，
1: 对，所以就表示伊个尾啊，吼，一丸，伊个尾啊，
0: 是一丸，
1: 嘿，伊是一丸，
0: 啊，包头龙是五丸，
1: 对，啊，所以伊一丸吼，会当那拄着危险的时阵，会当做武器，
0: 对，可以当武器吼，把这刚刚的这个奔龙把他们供走。嗯，好，所以，欸，这个，作者呢叫做台湾的妈妈，这个台湾妈妈很厉害，很有心，编，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小朋友可以更 认识很多的恐龙，而不是只是什么，欸，迅猛龙或暴龙而已哦，它还有这个品公龙，剑龙，天龙，开角龙，气龙，欸，招龙，包涛，包涛龙，
1: 包涛龙，
0: 包涛龙，嗯，好，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记得 哪几个龙好，有兴趣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欸，找这本书来看，很可爱的贡腿阿龙嘴妈妈，多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佩佑，
0: 咱后面再相会，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听众好朋友锁定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说的奇女子哦，她可以说是在这个名书上面《世说新语》这一本就是千古名书上面被列为是四大丑女之一。

大家在这个古代文献上面称呼她为阮夫人，哎，后面有个夫人哦，就知道她的先生是一号人物，是三国的名士徐允。

0: 我们所听到的分享是来自于段心怡老师。段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也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马上来听，
1: 我们先把原文念一段啊。徐允馥是阮蔚蔚女德如的妹妹，她奇丑，娇礼敬，允无父入礼，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克制，父令必视之。必还答曰：“是还郎，还郎者还范也。”父允无忧，还必劝入。还果欲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亲，故当有意，亲宜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父即欲出，父料其此出无父入礼，便提举停之。许因谓曰：“父有四德，亲有其己。”父曰：“心腹所乏为荣耳，然事有百姓，君有己。”许云皆备。父曰：“夫百姓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兼备？”云有惭色，遂相敬重。因为我们觉得先念段原文比较呢有那种古代的氛围啊，大家也可以试试看，以这个原文来说，你能够听懂几成？下面呢，我们就把呢他的白话翻译说一说，最后来讨论一下这一篇故事，他到底讲了些什么。这里面呢，他所说的许云馥就是许云的妻子，许云的妻子是魏魏亲阮共的女儿，也是呢当代名士阮德如的妹妹，长得很丑。许允在新婚行完交拜礼之后，就不再踏进新房理会新娘，家人都十分担忧。正好有位客人他来拜访许允，新娘便叫婢女去打听这客人是谁呀。婢女回报说是桓郎，桓郎就是呢当时名士桓范。新娘说啊，那就不用担心了，桓范一定会劝他进来的。桓范果然劝许允说：“阮家既然会把长得那么丑的女儿嫁给你，想必一定有他的一个想法，你应该去了解一下。”许允呢便回到了新房，可是一见到新娘他即刻就想离开。新娘料想他这一走就再也不会进来了，立刻伸手抓住他的衣襟让他停住脚步。许允看走不了了，回头就问他说：“妇女应该有四种美德，你有其中几种呢？”新娘知道呢许允心中所想的，她呢就很大方地说：“德容颜公，是的，我知道。那么但是呢，我所缺少的只是德容颜公中的容貌这一点。但是夫君，读书人应该要有几种品德，你有几种呢？”许允说：“样样都有。”新娘说：“我听说读书人要有百种品德，而百种品德中间第一重要的就是德。可是呢，您爱色不爱德，怎么能说样样都有呢？”许允一听，忍不住露出惭愧的脸色，想这个女子真不简单，从此就很敬重她。当年教书的时候，每一次教到呢奇丑，然后许允进去呢立刻转身离开，第二次进去要转身离开的时候，大家都在那边窃窃私语，想说啊，到底这个许允的妻子阮夫人有多丑啊，能够丑到这样的程度。那当然，因为近期当年没有照片，我们也没有办法还原啊。那么我们就从呢其他的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位女子她有什么特质。首先呢，我们看一看许允是个什么人呢。许允她是呢冀州高阳人，也就是今天

今天河北省保定市的高阳县，高阳许氏是汉魏到隋唐时期非常兴盛的士大夫家族。许允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典农校尉，还有郡守这些职位。典农校尉在汉魏时期，他是掌管地方农业、屯田以及行政财政的大官，地位相当于郡守。握有地方实权，家族的长辈都在朝廷身居要职，也就帮许允铺平了政治的道路。所以许允年纪很轻，就在冀州一带享有极高的文名与清誉，很早就被召入朝廷军政体系中任职。许允的岳家，也就是阮夫人梁家，则是当时呢魏晋玄学风起的核心家族。陈留阮氏，他的岳父阮贡官至卫尉卿，也就是掌管了禁军与宫廷的防卫。大舅子阮侃则是名满天下的玄学名士，更与竹林七贤的嵇康等人，他是非常好的朋友。在注重门第的魏晋时代，高阳许氏。陈留阮氏这两个家族的联姻可以说是门当户对，这场婚事是标准的。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强强联手。环顾台湾今日政坛，我们号称民主自由，但多少政治世家虽然都已经进入了政二代、政三代，但是他们依然期待家族势力能够一棒传一棒。即使号称是自由恋爱的时代，但是正二代、富二代、正三代、富三代的婚姻，往往也有类似的安排，所谓强强联手。因此，人性千年未变，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也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每次呢，在准备千年回眸的话题时，我们其实呢，都会看到古今。人性依然的这一个事实，但既然谈到人性，喜欢美女更是千年不变的人性。从《诗经》开始，就有许多对邂逅美女的经验与依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有呢，诗是有美一人，轻扬婉兮，邂逅相遇。是我愿喜。这些诗讲的都是美女，却没有一首诗提到丑陋的女子。但古代当然有女子长得不美丽，那也就可见她们被忽略了，她们的存在是分外的艰难。即使美女都有保鲜期，何况是丑女？但从一开始，她们的生命就是呢步步维艰。即使呢，他们有一个有权有势的娘家，也讨不到丈夫的欢心，往往备受冷落。阮夫人一开始的遭遇，其实就是一位不美的女子在古代的宿命。但是呢，阮夫人如何扭转乾坤呢？我们就要介绍到她的见识与她的智慧。阮夫人她并非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子。他出生于曹魏时期著名的氏族世家，陈留阮氏。这个家族在魏晋时期是以清谈玄学、名士风雅与高超的政治洞察力闻名的。这种悠远浑厚的家风熏陶，正是阮夫人拥有超凡智慧的基石。在魏晋时期的名士圈中，人际关系与清谈的风气有它独特的运作逻辑。阮夫人呢，出生于玄学世家，她对此是了若指掌。因此，在阮夫人和许允新婚之夜的博弈中，许允因她貌丑而不肯入洞房。当阮夫人听到有客人还饭来访时，阮夫人立刻断定还必劝入。想想看，新婚之夜怎么会有人如此不识趣来拜访新郎？

个时候来的一定是呢阮家的说客。其次呢，他深知桓范身为名士，当时名士是要有辩论能力的，他口才辩捷，身份清贵，他说的话徐云怎么拒绝得了他？果然桓范说阮家既嫁丑女与亲，故当有意轻易察之，这一句话呢便让徐允二度进了洞房，因为他说的非常在理呀、阮家既是玄学名家，又是朝廷亲近，所以呢他怎么可能会把女儿随便嫁到人家，让女儿呢受到夫家的屈辱。那么这个女孩子既然在表面上让你一见就知道她貌不美，但是貌不美底下她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你不知道的，所以呢徐允听完以后他就呢二度进入洞房就给了阮夫人留住丈夫的机会。阮夫人知道如果再错过了，这场姻缘便散了，因此当徐允又要转头离去的时候，阮夫人知道不能矜持，她立刻伸手就抓住徐允的衣襟，让他停住脚步。魏晋时期，他流行玄学清谈，他强调言辞逻辑，强调思辨与当场立即反应的机锋。阮氏的哥哥阮侃是玄学大师，在这种家庭环境的培养下，阮氏自然也掌握了极强的辩才。当徐允用儒家传统的富有四德来挑剔他的时候，他不哭也不闹，而是以玄学名士最擅长的逻辑反接来反击。他说心腹所乏为荣耳，他很快地承认自己的弱点，也就是呢当你能够承认自己弱点的时候，你才有反击的能力。他说然而事有百行，君有己，如果一个世人他应该具备有各种德性，你有几样啊？并且以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这个话呢更在理，只要是读过儒家经典的都知道这是儒家所宣扬的正道。那么徐允既称当代名士，他能否认这样子的逻辑吗？所以这一针见血就让徐允羞愧而臣服，收服了他的丈夫徐允。这种言辞的锋芒与底气正是典型的陈留阮氏的家风。这段婚姻虽然一开始因为妻子阮氏容貌丑陋而多有波折，但其妻带来的政治眼界与智慧，最终成为徐允家族在政治风暴上得以存续的关键。前面呢，我们所介绍了徐允的妻子阮夫人在新婚之夜所展现的智慧与她的言辞讥讽，这只是他们的第一回交手。但这一回交手呢，就让徐允呢心悦诚服。但是能够维持婚姻的长久，必定是呢他在婚姻中许多地方都展现了这种智慧与气度。我们下面的这一段就是呢在徐允他的仕途送到了各种的挑战与磨练时，阮夫人所展现的智慧。徐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为明帝遣虎贲收之，其父出谏允曰：“明主可以礼多，难以请求。”既至，帝何问之？允答曰：“举而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简教为称职与否？若不称职，承受其罪。既简教，皆观得其人，于是乃是。”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初，允被收，举家嚎哭。阮心腹自若曰：“勿忧，循环，作数周待，请之。”

允治。刚才呢，我们念的还是原文啊，那我们现在呢，把它做一个呢翻译。徐允呢担任吏部郎，就是为吏部郎，掌管的是呢官吏任用官职的权利。他大部分用的都是自己的同乡，有人呢就向魏明帝啊告状。魏明帝呢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派虎贲，也就是禁军的武士，把他逮捕了。徐允的妻子呢从屋里追出来，告诫他说，面对英明的君王，只能用道理去争取，不能用私情去求告。徐允呢被押解到庭后，魏明帝亲自审问他。徐允回答说，古人说举而所知，也就是推举你所了解的人，我的同乡是我最了解的人，所以我才推举他们。陛下可以去核查他们是否称职，他们如果他们跟他们的官位、跟他们的职守、跟他们能力不相称，那我甘愿受罚。于是呢，魏明帝就派人去考核，发现这些官员都非常适任呐。于是呢，便把徐允释放了。徐允被释放的时候，原本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皇帝下诏赐给他一套新衣。当初徐允刚被抓走的时候，全家人都吓得嚎啕大哭，唯独呢，阮氏神色自若。他对大家说，不用担心，他很快就会回来了，并且呢开始煮小米粥等待他。没过多久，徐允果然平安回家。其实从这段语言中间，我们就会看到许多的讥讽。第一个，徐允被抓的时候，其父出谏允曰，那么阮氏呢从内室冲出来，然后呢，叮咛徐允几句话，在这里用的是戒，告诫他。那就可以看出呢，从第一天晚上新婚之夜，阮氏所展现的这种讥讽，已经让呢徐允非常的佩服。然后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相处，让阮氏在徐允的身边，在徐允的家里说话是有一定分量的，所以呢，他才能够呢给叮咛徐允两句话，说民主可以礼多，难以请求，你要跟他说理，不要呢说用私情去求他。那么这两句话也确实击中了魏明帝他的核心理念，所以这个地方已经看出呢，这个阮氏他在家族之间逐渐建立的地位。第二个呢，他能够知道魏明帝知道这么清楚，是因为呢他的父亲阮贡，他曾经呢是担任过呢禁军的统领，而他的哥哥阮侃更是当时的玄学大师，他们跟嵇康、阮籍、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过从都甚密。生长在这样家庭中，阮氏从小接触的都是魏晋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权谋，这使他虽然身处闺房，却能精准地研判朝廷局势。他知道魏明帝是民主，是有所本的。那么，而魏明帝又是个什么人呢？魏明帝曹睿，他是一个乾纲独断的个性，他要把朝局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政治己出。所以呢，魏明帝曹睿在面对比自己年长许多又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时，他展现了高超的政治制衡手腕，确保皇权不旁落。魏明帝呢，他又有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在位期间多次成功地抵御了诸葛亮的北伐，并且亲自部署对外的战略。他还曾经派遣司马懿去平定辽东，展现了出色的军事决断力与眼光。他还曾经果断地整顿了当时的士卒

民事，整顿他们只会清谈不务实务的风气。所以魏明帝他重用实干人才以稳定官僚体系，这种特质君王是不容易受人蒙蔽的。那么当阮氏提出了这样的主轴来叮咛许氏如何应对的时候，那么许允呢，他见到了魏明帝，魏明帝直问他为什么都用自己熟悉的乡人。许允的回答是居而所知。居而所知这句话呢，是出自于论语。论语中是孔子回答他的弟子仲弓的话。仲弓呢，当时要出去做官的时候，他询问孔子为政之道。孔子说，先有私，设小过，举贤才。仲弓说，焉知贤才而举之？他说，举而所知，而所不知，其实人其舍诸。也就是说，孔子叮咛他，你要想呢做官，首先要确立各级官吏的职责，然后呢要宽恕他们的小过失，最后是提拔贤能的人才。仲弓说，我怎么知道谁是贤才该提拔呢？孔子说，你提拔你所了解的人，那么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就会推荐给你，不会把他们埋没了，这是一个原则。所以呢，许允他回答说，举而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这句话符合了孔子对仲弓的叮咛，那么魏明帝也听得懂。所以呢，魏明帝就照许允他的请求去检核他所推荐的人是不是呢得当，发现呢他推荐的人都挺得当的，所以呢他就放了许允。当时情势紧不紧张？一定紧张，因为呢我们在文中可以看到许允的衣服都败坏了，许允的衣服都败坏了，可见当时虎贲去抓许允的态度不会是太文雅，一定非常粗暴。也因此呢，许允被收，举家嚎哭，全家都哭死了。只有呢，许允的阮氏夫人啊，当时他说心腹，也就是还没嫁到他家多久啊，他还能够如此的坦然自若，说勿忧循环，就说别担心，他马上就会回来，然后并且呢煮粥，等到呢小米粥煮好的时候，许允刚好回家。换句话说，他的夫人才嫁过来没多久，就碰到这么一件大事，而他说的话许允听得进去，许允的回答恰如其分，于是立刻就被放了。那么如此呢紧张的一件大事就这样子的被化解掉了。你说阮氏夫人后来在许家，那么她当然是一言九鼎了。阮氏智慧也让她15年后在丈夫涉入司马氏斗争中知丈夫必死，但是呢她还是用她智慧保全了自己的儿子，也保全了许氏啊这一门火种。西元254年，许允被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父，父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早知俄尔。门人欲藏其儿，父曰：吾欲诛儿时。后喜居墓所，景王遣钟会看之，若才留及父，当收。儿以知母，母曰：汝等虽家才具不多，率胸怀于语，便无所忧，不须急哀，会止便止，又可稍问朝事，而从之，会反以壮对，足免。许允后来呢被景王处死，他的门生急忙跑进家门，把这个噩耗告诉许允的妻子。当时呢阮氏呢正在织布机前织布，听到了消息神色完全没有改变。他冷静地说，
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果了。门士们担心司马师会斩草除根，想要把徐允的儿子们藏起来。许七却说，这件事情不会把孩子们牵扯进来的，你藏起来反而显得心虚。后来他带着儿子们搬到徐允的墓地旁居住。景王派遣钟会前来打探，并且交代，如果徐允的孩子们的才华比得上他们的父亲徐允，就立刻逮捕抓起来。儿子们听说钟会要来，便去请教母亲该如何应对。那么阮氏呢，就告诫他们，你们兄弟虽然很优秀，但是你们才干气量其实并不大，见到了钟会时，只要顺着人平常的想法，坦率地和他交谈，就不用担心了。此外，哭泣时不必表现得太过悲伤，钟会停止哭掉，你们就跟着停。其次，尽量少过问朝廷的事情。儿子们完全照着母亲的话去做。钟会回去后，将观察到的情况如实报告给晋景王。景王认为他们不足为患，那么两个孩子最终因此免于一死。我觉得这第三段阮氏所作所为，才真正看到他的智慧真非常人所及。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呢？这件事情呢，是牵涉了到了曹魏政权与司马氏集团的权力斗争，它就是斗争中的牺牲品。在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他已经架空了曹魏的皇室，徐允当时呢担任的是中领军，也就是掌管禁军的核心要领，但他与强烈反对司马氏专权的曹魏的忠臣李丰、夏侯玄等人关系非常亲密，这使得大将军司马师对他是抱有极高的戒心与怀疑的。当时呢，朝廷流传着一份假诏书，内容大意是罢免司马师，改立呢夏侯玄为大将军，徐允为太尉。某一天清晨，有人把这份诏书送到徐允的府上，徐允收下后非常害怕，立刻把诏书烧毁，却没有向司马师报告。司马师得知这件事，认为徐允知情不报是心怀疑之。后来在西元254年，中书令李丰与夏侯玄密谋诛杀司马师的计划败露，李丰当场被杀。当司马师在宫中逮捕李丰时，徐允正在府邸，听到消息之后惊慌失措地想要出门打探，可走到一半又只回去拿葱。也就是说呢，他心神不宁，举止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做，既想去打探又不敢让他知道他要打探。所以司马师听说以后就说，我是在抓李丰，你徐允慌张什么？但是呢，这就加深了司马师对徐允是否参与密谋的怀疑。最后呢，他就用一个侵吞官物的借口逮捕了徐允。由于徐允并没有直接参与李丰的刺杀行动，司马师为了要名正言顺地除掉他，便暗中指使官员诬告徐允，说徐允侵吞挪用了公家的财物。徐允呢，随即被捕，并且交付廷尉审讯，最终呢，被判处流放，流放到朝鲜半岛北部的乐郎郡，并在呢流放途中遇害。这就是为什么徐允的妻子阮氏在听到噩耗时会说：“早知噩噩。”他太清楚这种朝廷之中政治权力的斗争的可怕了，只要你牵扯到了，不管什么借口，最后很难保得一命。她深知丈夫身处禁军要职，又与正面核心人物走得太近，在司马师这个个性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血腥清洗下，是绝对无法幸免的。

重点真的不在你做了什么，你就是站错队了。阮夫人之前应变得宜，我们还可以说她出身名门，人脉广泛，讯息灵通，所以她能准确的判断时事。但是阮夫人真正的睿智是表现在她对儿子的指导上。对儿子这样的指导，我觉得对一般母亲来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你得理解你的儿子，他能够知道你们虽然不错，可是真正来讲你们的才华并不算多了不起，这个就不是一般母亲能够理解的了。对母亲来讲，自己孩子都是最优秀的，而他的孩子其实真的不差，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到。但是他能知道他们的不差不足以威胁到景王的政权，这种分寸拿捏就是智慧。然后有了这个分寸拿捏之后，他说你们坦然地跟他们对话，因为你表现出了你就是个不会让人嫉妒的你。这种应对掌握得多么的精准。然后就叫他们朝廷事情不是不问，但是不要问太多。那么这又是呢一个政治智慧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他能够呢给孩子最正确的指引，跳脱了母亲的迷思，准确判断了儿子的能力，然后叫孩子做你自己，这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我们今天社会中许多的悲剧都出于父母对子女的误判，给了他们过大的期许，导致孩子们的一生有时候反而被父母给耽误了。而校园中间的恐龙父母总是呢无所不至地帮孩子处理所有的事，制造了校园之中的各种问题，不都源出于对自己儿子掌握超过预期吗？因为母亲的睿智，所以许允与阮氏两个儿子许琦和许猛在西晋建国之后不仅平安地长大，更双双在朝廷身居要职，发展得非常顺遂而且有声望。长子许琦在西晋一朝他主要担任的是核心的文官职务，官运颇为亨通，担任过呢司隶校尉、太常卿，他品性端正，为官清廉，在当时的文人与士大夫族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是西晋朝廷相当倚重的礼法重臣。次子许猛则呢偏向于地方实务的治理，而他的名气甚至比哥哥更甚。他曾经担任过呢幽州刺史，在西晋时期呢刺史掌管地方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幽州也就是今天北京、河北、辽宁这一带地处边疆，要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司马氏政权能够将这样的重任托付给许猛，可见对他地方治理能力的肯定。这也应验了他的母亲阮氏当初对他们的精准评价，汝等虽佳，才具不多啊，也就是说你们是优秀的，可是不至于会威胁到统治者。他们听从了母亲的教诲，收敛锋芒，远离政治漩涡，就从逆臣之子，因为他们父亲许允是被司马师处死的，而他们儿子们能从这样逆境的阴影中走出来，还在司马师建立的晋朝重新受到重用，这得完全归功于母亲阮氏在钟会亲算时的那番指引。阮氏呢指导他们，这得完全归功于母亲阮氏在钟会来访时的那番指引。阮夫人指导他们率胸怀于语，就是用率真没有心机的态度对话，成功的向司马师传递一个讯息，这两个孩子有优秀有教养，可是他们没有政治野心，不会为父亲复仇。所以司马氏篡位渐进后，为了展现他

0: 他们的宽宏大量，为了笼络北方士族，便大胆启用了这对有才华、听话而且不惧政治威胁的兄弟。许氏一门非但没有因为政治斗争而覆灭，反而成为西晋朝廷的重臣世家，这无疑是魏晋历史上以退为进、大智若愚最成功的保家案例。阮夫人生长的年代没有提供女子发展的舞台，只留下她捍卫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儿子等等的言行，已经呢是极光片语啊，在历史上展现了女子的智慧。如果阮夫人是个男子，她必定有更为璀璨的一页。这些被压抑了千年的女力，今日已经呢有了一个迸发异彩的舞台。有人说，21世纪坤卦当道，女性当家，女性正由初爻的履霜坚冰至的艰难，今日已经走向五爻的元长元黄长元吉，正是一个呢大放异彩的时代。希望呢女性都能以厚德载物的心，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幸福。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千年回眸，我是陈伟。刚刚大家所听到带来这段分享的是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国文老师、北一女高兼任国文老师的段心怡老师。段老师他也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千年回眸这个节目它的首播是在台北时间的晚间8点，而它的几个重播时段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听到完整的可以再锁定哦，有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和周一的早上9点。陈伟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安康喜乐，下周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来宾非常的帅哈、他我如果帅是100分，他大概是200分啊。今天我的来宾叫张谦让他是非常资深的导游领队，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这种旅游旅行行业的非常资深的导游领队。那他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够打拼奋斗30年，一定非常多的经验。那我们今天要请谦让来介绍一个特别特别的主题，叫做穆斯林地区旅游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那当然穆斯林地区它一定会有穆斯林地区的一些生活经验，所以我们要欢迎谦让，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而且告诉听众朋友您的这个整个带团的生涯里面有去过多少国家，然后穆斯林你所认识的穆斯林国家或带团过的穆斯林国家大概

0: 主要有哪些？好，请。
1: 各位听众好，永尧好。那非常感谢永尧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30年来的旅游经验，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感觉是更生动、更让人有兴趣的事情。
0: 是的，是，所以您在整个三十年的生涯里面哈，稍微有没有稍微算一下，你去过哪些？去过几个国家？
1: 哦，
0: 80个、90个、100个，还是50个？
1: 简单算了一下，大概差不多85到90个哈。
0: Okay.
1: 那因为我我们从事旅游业呢，如果您是一个所谓的很正式的旅游业从业人员的话，一般来讲都是从业务开始。
0: 是，
1: 因为呢，比如说公司要卖一个澳洲，要卖一个纽西兰，要卖一个这个荷德比法，那你要跟您上课。那这就是你所谓的本职学能，当你有了这些基本的常识跟专业以后呢，然后你才能去销售。那因为不断的销售，严谨应该的讲就是说，在有一个所谓的预成期，一般来讲在旅行社的话大概是1年半到2年。
0: OK，
1: 那这个预成期呢会让你在所谓的 AKHS， 就是你的态度，你的know how， 还有你的甚至于你的所谓上班习惯哈 ，S skill 哈，这四大方面呢，都到达一定的水准以后呢，你才可以开始选择你想要做的工作。比如说，我最后呢，我的目标呢是领队跟导游，专业的领队跟导游，所以呢，最后我就去
0: 从业务转成专业，
1: 对对对对，就完成了我的梦想。但是我当时当业务的时候也是 top sales， 就是最努力的，每天都做到晚上11、12点、1、2点。那但是那个是我到达目标的过程，路上的风景。那我最向往的还是要成为一个专业的领队跟导游。那最后呢，我是担任欧洲线的专业领队，那也
0: 欧洲线专业领队，
1: 对对，也在台湾担任。这个所谓的英镑，我们有英镑跟澳镑，
0: 是是是，
1: 就 INBOUBUND， 就是外国人来台湾，我们称为英镑。然后呢，我们台湾人呢到国外去玩，我们叫澳镑。
0: 是，
1: 那我是两者都做，对吧
0: ？OK，
1: 对，两者都做。
0: 那整个我想请教，就是说你应该要扣合我们今天穆斯林地区哈。后来你在澳，就是说澳镑的时候哈，或者是你在穆斯林地区有。带团过几个国家，大概去过哪些国家
1: 啊？
0: 还是属于穆斯林比较多的人口的国家？
1: 比如说像有穆斯林的国家，比如说像印度啊、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尼啊。那我下一团呢是10月21号是埃及啊，也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
0: 那有没有包括现在在打仗的这几个什么伊拉克、伊朗，或者是这个阿拉伯的这附近的这几个？
1: 曾经去过像那个杜拜啊，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边的，对，所谓的7个国家，像阿布达比啊，还有像那个卡达等等，对，
0: 这些都是属于穆斯林国家。
1: 对。就是中东穆斯林呢，最主要呢集中在3个地区哈。第一个是中东沙拉这个阿拉伯地区哈，第二个是北非，像我21号要去的埃及，还有东南亚。那东南亚呢，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穆斯林国家，就是印尼，它将近有2亿多的人口哈。
0: 是，
1: 所以这是一个大宗的。
0: OK， 对，了解。所以。因为要去穆斯林国家，你是不是已经有在哪个地方做好功课，或者在哪个地方被训练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在穆斯林地区可以很 easy 带团的一个领队
1: 啊？永耀，他这个问题非常好，他是真的很在行，因为之前我们大概有简单的这个就是热身了一下。好，那我本身呢比较特殊的，我在穆斯林国家曾经待过1年多的时间，因为之前想要去英国，然后呢再去深造。那因为这个台湾没有语言的环境，那我就想说到一个这个 CP 之高的物美价廉的国家，又可以讲英文，然后又可以体验一些所谓的 国外的不同文化。后来呢，我就选择了马来西亚，当然是。

0: 因缘际会也是正好有这个关系，那在那边待了一年。那
1: 马来西亚它的语言就很多元哈，穆斯林大概占多少人，华人大概多少人，或者是马来人大概多少人，应该也有些印度人哈。那什么时候会需要讲到英文哈？可能也有一些时间点。那你大概整个你在马来西亚，你感觉需要用到各种不同语言的大概？或者受训的时候、啊、
0: 我当时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人口是跟台湾差不多，将近2300万。那正好我上两团英镑团是马来西亚的穆斯林、
1: okay. 啊、
0: 那马来西亚的人口目前已经到达3000万了、oh.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穆斯林、啊、正好跟我们相反哦，我们台湾呢是越来人口越少，哎，这个小狗小猫比这个小孩
1: 多，
0: 但是呢他们那边正好相反，在这将近10年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们的人口竟然增加了将近7000万。
1: 哇，
0: 对，700万，抱歉，700万。那我也吓了一跳。那客人告诉我，那他的人口呢，
1: 嗯，
0: 人口比例的话呢，目前大概马来人哈大概占了，就是他们叫做土地之子，就是他们的本土的人哈，大概占了大概差不多62-63%左右。然后呢，华人大概占了22%左右，一直在减少，这一直在递减。但是最近呢，有中国人，因为他有一个所谓第二家园的计划，有许多中国人在那边买房子，想移民过去。那再过来呢，印度人大概占了9%。左右哈，那这印度人里面呢，又细分所谓的北部的跟南部的。那北部的呢，比较有名的就是锡克教，叫旁遮普省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因为马来西亚呢，它本身分为东马、马来亚半岛，还有西马沙巴这跟沙劳越的地方，这两个地方呢，又有所谓的少数民族。沙巴就是北部的沙巴，最多的是卡达山。啊、就有点像我们的阿美族、啊、南部的话叫做一半，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卢凯族、啊、所以他们也有少数民族，所以统筹起来呢，大概他们的人口大概言简意赅的讲，就是说主要的 majority 呢是马来人、啊、所以然后第二个呢是华人，第三个是印度人，还有一些少数的民族，甚至一些老外、啊、那但是呢因为每一个人种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所以大家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公共的沟通方法，那个语言呢就是英文。也因此呢，马来西亚呢在马来西亚，像我大概4团前带的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当然里面有两个这个新加坡的华人，但是基本上他们一句中文都不讲，因为这可能多少有点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的这个后发的原因哈，他们感觉到就是讲英文在社会上还是比较高阶层，对，高阶层的人，所以我带他们我就觉得很奇怪，明明都是这个黄皮肤黑眼睛啊黑头发，但是他们一句中文都不讲，那来者是客嘛，那我就用英文啊全程跟他们沟通跟导览，大概是情况大概是这样子。所以
1: 你在马来西亚在一年多，好，一年多大概有哪些学习，或者是在什么样的单位什么样的机构里面做学习呢？
0: 好，那这一年的时间呢，我大概有3个地方学习哈。第一个是我白天呢有在一个学院，那因为我原来是要去英国的，所以我要再加强我的语言，甚至当然是要考所谓的雅思或托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有多余的时间，我会去到 Bridge Council， 现在台北也有了，在民生东路跟复兴北路口 Bridge Council， 那里面的师资全部都是属于大英国协的，所以师资非常的好啊。也是许多都有正统的这个所谓的英文腔
1: 啊
0: ，British accent 哈，
1: 英国腔，
0: 对对，英国腔。那有的是爱尔兰的哈。那晚上的话，我去到他们相当于我们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导游协会啊，或是我们的台北市旅游局，或是观光署之类的哈，下面设了一个所谓的训练的一个培训的一个

0: 学校叫 Mata School、哦、那我在那边学英文导览
1: OK 那学英文导览
0: 对学英文导览所以我现在
1: 后来要考在结束之后或者什么时候也还才能够考所谓的英文导览的 这种证照还是说他那里考完台湾回来还要再考一次
0: 他那里是比较好因为马来西亚的英文水准客观持平就事论事而言是比台湾高出许多、嗯、所以他们只要有结业以后有了证明你就可以上岗了哈就可以、啊、那我来台回到台湾以后当然我就考了所谓的英文导游这个证照
1: 是
0: 那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证照制度你有了这个你在台湾才可以担任一个迎接英语系国家的导游这样子
1: OK 哦、oh, 是的所以这样一年多你如果在马来西亚要待一年多是不是要申请什么特殊的签证才能够在那边 待一年多要吗还是你有一个学生签证就可以在那边待
0: 啊，对，刚开始呢，因为，一样需要签证嘛，哈，那我是想说，哎，正好可以有空去新加坡走一下。后来待了大概三个月以后呢，我就想说啊，干脆既然来之则安之，我就办了一个学生签证，啊，办了一个学生签证这样子，对。
1: 所以你从新加坡过到马来西亚是这样子吗？
0: 就是说，一般来讲，很多国家它的如果懂得所谓的签证的就知道签证一般来讲呢它大概都是180天左右比如说我是一个欧洲专业领队我到那边最多可能也就是待180天所以就要更换护照或是办新的 renew 新的签证所以当时大概就是当时是90天，90天呢，我一定要离开。
1: 对，
0: 所以说90天我会到新加坡去，等于说出境再进来是这样子。后来我觉得有点麻烦，我就办了那个学生签证。
1: 哦，对，好的。那学生签证它需要有什么样的资格才能够办学生签证？因为你已经感觉已经超过学生的样子了。
0: 对，刚刚有讲说。我学习有三个嘛第一个提到的是在一个学院、
1: 嗯、
0: 因为我在学院呢有参加他们所谓的这个有点类似于就是语言班、
1: 嗯、
0: 语言先修班、嗯、对可能称为叫语言先 修班、嗯、我有参加这个所以学院是可以给我这个大学他是可以给我那个学生的签证
1: 签证 OK、嗯、好的那通常我们有些时候比如说去马来西亚我们旅游的华人都还是会去习惯吃、啊、华人的餐厅华人的食物、哦、那你去那边怎么样去适应天气跟食物呢
0: 哦，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因为我本身之所以会从事领队导游工作是因为读书的时候呢就对史地文化还有宗教特别特别特别的有兴趣所以我在马来西亚我基本上是完全不跟这个当地华人在一起然后第二点呢我也不吃所谓的中国的菜我的朋友呢不外乎是马来人就是混血儿或是这个印度人甚至于印度人那这也是我想选择马来西亚的原因因为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曾经有一个 slogan 叫做马来西亚 truly Asia 就是马来西亚
1: 真实
0: 真实的亚洲所以我去那边也是想要去体验这个所谓的这个正宗亚洲三大族群的文化
1: 好的那你刚才说马来西亚新马来西亚也蛮大的、哦东马西马、在这个一年多的过程里面你有主要是居住在哪一个城市然后在这一年当中一年多当中你除了那个城市之外还有去过哪几个重要的点你记得印象深刻的
0: 我是住在吉隆坡毕竟这个要找一些资讯比较发达文化刺激比较丰富的地方
1: 是是
0: 所以我选择新泽吉隆坡那个地区的话大概是有点像我们的比如台北的天母这样子哈大概那比较稍微郊区一点

0: 那环境非常好，所有的住户都是有泳池的。然后呢，因为我本身去那边，除了学习，还有可以说是代职在进修，所以我也没有忘记我的工作，我随时都去旅游。所以整个马来西亚，我在台湾待。不管是马来西亚的穆斯林或马来西亚的印度人，他们都叹为观止，因为我比他
1: 他
0: 们
1: 们
0: 还要
1: 还熟
0: 熟。我全部都走完了，我甚至于穿着短衣短裤呢，这个临时兴起哈，这个临时就去爬了所谓的东南亚第一高峰Kinabalu 神山哈。对啊，所以整个马来西亚我全部都走完了，对，全部都走完了。他应该记没错的话，应该是13个州啊，十三个州全部走完了。对，
1: 好的，我们来喝口水，来继续的要跟谦让来聊聊天。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特别来宾张谦让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专业资深的领队导游，不管是往国外去的，或者是从国外来的，他都非常专业的接待。而且今天他刚开始就分享，他为了更多的了解穆斯林，所以还有英文导游的专业，所以他去到马来西亚驻点的学习了一年多，而且甚至比很多马来西亚人更多的玩了马来西亚的各个地区。好，现在所以接下来要请谦让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主题，在马来西亚之外的所有大概穆斯林地区的旅游需要注意哪些事情。通常你如果从台湾或者是在中国大陆要带团华人要到马来西亚，通常要提醒他们哪些事情
1: 啊？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好。有鉴于我们台湾虽然是一个非常热情还有非常这个友善非常welcoming 的一个这个民主性一个国家，但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岛屿，所以往往呢南来北往的人比较少，就是说跟其他国家的人这个相对来讲接触的不是这么频繁，不像大陆型的国家，所以往往我们都忽略了这个世界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宗教叫做伊斯兰教。
0: 对，
1: 他的目前呢在他的信徒呢在全世界呢大概占了四分之一，也就25%，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是所谓的穆斯林。那我们到了穆斯林国家呢，首先我们要第一点就是说，不管这个宗教是好是坏，或者说是不是我们的信仰，首先我们要包容跟尊重。所谓的民主就是自由嘛，所谓的所谓的自由就是素质，所谓的民主就是包容跟尊重，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包容跟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在这里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如何大概简单扼要的去了解一下穆斯林他们的文化。因为穆斯林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伊斯兰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宗教，它是在宗教里面呢包含了所谓他们的政治甚至于军事，还有他们的所谓的这个社会的信仰，三者合一的。那他们不但是在他们

0: 这个宗教融合在他们的所有的生活衣食住行娱乐等等以外呢，更重要呢，他们连法律，比如说我们的六法啊，这个刑法、民法、商事法，甚至于他们还有所谓的这个诉讼法，这个婚姻法等等，都是以所谓的这个就是伊斯兰他们的这个宗教的教义而定的，比如按照了《可兰经》，还有他们的这个所以他们的教义来规定的。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言简意赅的讲，首先呢，作为一个穆斯林哈，那全世界呢，有很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但是呢，它不一定就是百分之百的穆斯林国家。那在穆斯林呢，它有分两种，一种叫做世俗的国家，一种叫做伊斯兰教，大概有分两种，一种是叫做世俗的伊斯兰国家，还有一种叫穆斯林的这个国家，都是信奉伊斯兰。比方说像中东这些国家，伊朗、伊拉克，甚至于印尼，他们的国教就是伊斯兰教，所以他们的核心价值、核心的信仰思想的来源就是伊斯兰教，所以它称为穆斯林国家。
1: Okay.
0: 那有些信仰伊斯兰教，比如说像土耳其，甚至于马来西亚都有一点偏向于所谓的世俗的这个伊斯兰国家，它是信仰这个伊斯兰，但是它也有世俗化的一部分，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可以信仰所谓的这个基督教、天主教，甚至佛教等等等等。也说那刚才前者讲的就是定伊斯兰教为他的国教，所以这个叫做所谓的穆斯林国家。刚才有讲所谓的伊斯兰的世俗化的国家，分这两种。那如果你到了所谓的穆斯林国家，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所谓的他们的核心的价值，就像今天外国人来到台湾，我们台湾人很热情，到了这边可能一定要把最好吃的东西拿给你，或是要给你倒杯咖啡啊，喝杯茶等等等等。那如果你这个拒于千人敌之外，这样子好像就是有点不领情。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到了所谓的穆斯林的国家，那你就要按照他们的那一套所谓的社会的规范。在穆斯林国家，首先呢有六点我们一定要知道的。第一点，他们是相信唯一的这个真神，叫安拉，有的翻译叫阿拉。然后第二点呢，他们每天呢要向所谓的麦加哈麦圣地好去膜拜五次。那你说哪五次呢？什么时间呢？很简单，早餐、午餐、晚餐，然后再加一个下午茶跟宵夜，时间都一样。那如果说这个你到他们国家呢，你听到阿拉，然后就是那个膜拜的时间到了，然后呢，大家要朝向麦加麦圣地呢去膜拜。好，那他们也在他们的教义里面也说，一年有一段时间呢是所谓的fasting， 就是说
1: 斋戒
0: 月哈。那这段时间不但要膜拜，还要跟所谓的阿拉去沟通哈。然后也不能有战争，战事要停止等等。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不吃猪肉哈，因为认为猪是很不干净的东西哈。他们强求圣洁，然后不喝酒，所以呢，在穆斯林国家千万不要在人家的面前。不要说吃猪肉了，讲到猪这个字，比如说英文的pork 或者 pig 啊，这个都不要讲，这是非常不尊重对方，也是可以说是大忌哈。然后呢，那也不要拿酒给人家喝哈。这个，然后第四点呢，他们在伊斯兰国家呢，他们的我们到了厕所，现在有的时候你到了泰国啊，甚至到了这个马来西亚，你也会看到厕所里面怎么会有一个水龙头，甚至在台湾现在有些地方有一个水龙头，在马桶的这个左后方有一个水龙头，那个水龙头呢是拿来洗我们的下部的哈，就洗上完厕所呢，然后洗，那他们是用他们的左手，右手是拿来吃饭的，左手是

0: 这个，所以跟人家握手的时候，拿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能拿左手，是非常不礼貌的。因为在穆斯林的在穆斯林的国家，左手是拿来洗屁股的哈，就这样子哈。
1: 那会不会有人挑战你说啊？我如果是左撇子嘞？
0: 对，这个当然你是左撇子，你会习惯性的拿出左手，但是他们社会规范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事论事而言哈，伊斯兰教是相对保守的宗教，它是真的是比较保守的哈。它我个人的角度是说，在早期千百年前，因为这个宗教已经有1200多年前，当社会教育不普及的时候，知识水准不贫乏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规范。对，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有多元化的思想、多元化的知识，所以这个相对来讲是保守的，这是没错的哈。然后我们接下去继续讲，第五点呢，就是我们的嫁娶一定要娶所谓的穆斯林，如果对方不是穆斯林的话，他要恐怕就是他们要
1: 变成
0: 皈依成穆斯林，对对。然后第六点呢，就是一生一辈子能力许可的话，一定要去麦加或麦圣地去朝圣一次。对，那这个呢，当然是我们要懂的所谓的很世俗的一个他们的社会规范。当然，他还有Five Pillars of Muslim， 就是有五个柱子。那这五个柱子呢，是按照教义里面来讲的哈。那我言简意赅的大概讲一下哈。第一个柱子呢，就是说一样相信唯一的真神阿拉。然后第二个柱子呢，就是每天要向这个麦加麦圣地膜拜五次。第三个呢，就是要有一个 fasting， 就是一个斋戒月。那斋戒月呢，从 from dawn to dusk， 就是从日出到日落呢，都不能吃东西。甚至于越虔诚的人呢，他自我的要求越严格，甚至于有的连水都不喝啊，甚至于有的在这个月呢也不能接近所谓的女色啊，就是行房事之类的。那他的目的呢，就是说要在最安静、最清净的环境之下去领会跟所谓的真神阿拉的交通交流这样子哈。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在每一年一个固定的时间呢，大家以前是捐你的所得，以前最早是捐粮食哈，那现在大概是你所得的20%左右哈。他会在一些重要的公共重大场合，比如火车站啊，台北火车站啊，台大医院啊，或是这个清真寺啊的门口啊哈，去捐。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到能力许可的话，要到麦加麦圣地朝圣，那回来会有一个荣誉哈，他会给你一个像证书，还有一个像帽子这种可以戴，这代表你在这个宗教信仰虔诚这一方面呢，已经有到达一定的水准了。这是所谓的两个比较大家应该知道的哈。那
1: 我可以请教一下吗？就是你在马来西亚那一段期间哈，你的同学或者朋友所交的朋友跟同学里面，有哪些有穆斯林的朋友或者同学吗？那在跟他们互动当中，你可能因为刚开始是华人文化的差异，你会很吓客，或对方很吓客的事件吗？或者是说你会跟这样穆斯林的朋友说，你有没有去过麦加？好，有跟没有，他的上面去过麦加，是不是他脸上有更有光，还是怎么样？
0: 我当时在吉隆坡的时候呢，我是跟朋友合租在一起，那都是很好的朋友，一个是马来西亚的空少，那也是因为我跟他有一定的交情，我才透过他呢，我到马来西亚。他本身是个混血儿，那但是国教嘛哈，所以他也是信奉他是这个马来西亚，我每次都笑他说他是马来西亚最不虔诚的这个穆斯林哈。那另外呢，我有跟他的一个朋友，我们三个人正好一人一个房间嘛。另外一位呢，他就

0: 是虔诚的马来人，他每天下班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去这个浴室，先洗个手，好，洗个手，然后就先膜拜，然后呢，这是所谓的小净。
1: 所以膜拜大概都几分钟，或者是半小时、一小时，有那个时间的规范规定吗？
0: 一般来讲的话，它是就是有三次是比较大的，那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早中晚，那个是比较正式的。那有两次呢是比较稍微如果你真的有碍于你的当时处的环境还有你的条件不允许的话，甚至于可以就是省了。那这三次比较重要，那尤其是每天的下午那一次就很重要。那他们会有的时候像下午的时候他回来下班，他甚至于会整个洗澡大净，把洗干净这样子。所以穆斯林他们本身是很强调所谓的整齐干净的，对，非常干净。所以说穆斯林的国家在干净这一方面呢，我想应该会比华人的国家好那么一点点。
1: 所以就说讲干净或者是我们非穆斯林的国家的人我们去旅游你在带团的经验里面有没有因为食物而造成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不能吃这个吃什么，但那如果有因为我们习惯吃猪肉那你去穆斯林国家旅游怎么办，或者是说穆斯林国家要找吃素的地方好不好找如果我们华人里面现在有吃素的人越来越多就吃的领域了或者是你一定要去所有的食物都要什么清真什么认证你可以分享一下
0: 我们这个分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呢是我们到国外去就是澳邦旅游到国外去那就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华人呢天上飞着只有这个飞机不吃地下跑的只有车子不吃所以我们就百无禁忌这相对来讲就比较轻松自在那当然刚刚有强调说永瑶有强调说所谓的哈拉对这个哈拉呢就是以他一个认证这个就是说在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如果要吃饮食的话尤其到非穆斯林国家所有的食物呢都希望有哈拉认证哈拉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杀生对穆斯林来讲也是一种残忍的一种行为那所以在杀生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屠夫呢他要口中要念的所谓的这个他们的可兰经那本身呢他还要有执照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比如说放血啊念经啊让这个动物不管是牛啊或是羊啊知道我们不是刻意要吃你是为了我们要维持我们的生计然后希望上天有好生之德你赶快的投胎这样子是一个很慈悲的一种胸怀之下杀的所以穆斯林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是可以吃这些所谓的这些动物的所以简单讲就是说要有经过哈拉认证的食物他们才能吃那如果今天是英镑旅游就是穆斯林的这个国家朋友或是旅客来到台湾的话他们在这一方面是非常非常认真的所以那
1: 所以你会稍微已经有名单 list 说这些台湾地区有这样认证的餐厅在哪里
0: 这是
1: 如果他们要找的时候你一定要马上闪现然后让他们不要违反这样的东西
0: 这是一定的对这个这是一定的这在带团过程中呢因为从事旅游业也一段时间了遇到许许多多就是住不是那么对他们来讲不是那么干净的这个食物很麻烦就是甚至以前有到他们要把锅子整个换掉的他们自己去现场去买锅子换掉因为那个锅子已经煮过所谓的猪了所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大

0: 大鸡的哈，所以都有哈，
1: 所以你当领队导游还是买新的锅子跟
0: 是，哇塞，我还曾经在车子上就带了一套锅具，这样子就是到了餐厅就把那个锅子给他们叫他们煮，那这个是非常英文叫 strong Muslim， 就是他们对信仰非常虔诚的哈，这个是他们非常在意的哈。
1: 哦，那在这个过程是不是我们在那边的旅游哈，旅游的过程哈，还会遇到，比如说你说一天要在一天膜拜的几次的时候，像你带队在这个这些国家旅游的时候，会不会遇到哎他们要进行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旅游会中断哈，有没有这样的状态？我们等一下要请再来分享。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耀，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请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在节目中来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穆斯林地区旅游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或者是他遇过的有趣的事情哈。我们谈到穆斯林，你刚刚所说的几个重要的事情，每天如果虔诚的穆斯林国家哈，大概或者穆斯林的国家比较大部分的人，有些时候在某些时间点要膜拜的时候，那你在带团旅游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扰？说哇，什么所有的这个机构在某些时间完全停止，或者是说，有些饭店会不会因为这样某些时间不做动了，或者司机在某些时间他要算是暂停他的手边的工作？
1: 啊，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有趣哦，没错，猜到了。我记得我曾经有带过一个印尼雅加达大学他们的农业参访的这些教授哈，他们一向非常虔诚哈，所以在参访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要去看一个在阿里山种的咖啡啊，或者说在这个彰化大城种的地瓜啊，那在这个路程中，他们忽然说：“哇，膜拜时间要到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帮他找一个地方，找一个比如说像国小啊，或是一个靠近区公所旁边啊，有个大树啊，阴凉啊，有水源啊，他们洗洗脚啊，他们也铺一个这个毯子在那边膜拜。然后就是上两团吧，这个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团呢，他们在过程中呢，因为大家知道在台北市新生南路大安森林公园对面有一个清真寺，所以呢，那旅行社老板特别交代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清真寺哈。第一点给他们所谓的亲近感，第二点也让我们有一个信仰的依托哈。所以我不但如此呢，我也在这个带团的过程中呢，特别抽了一个时间让我们去那边膜拜。那现在台湾是不错，台湾有一些景点都有附设一些对所谓的这个祈祷室，
0: 是有些医院啊，
1: 对对都有，
0: 或者是那个公共场所，好，就是这样哈。OK， 好的，那在这个穆斯林国家，他在穆斯林国家里面哈。就是是不是也是一定有这样的地方，在比如说公共建筑里面，或者是政府单位或者医院，一定有这样的

0: 特别的地方还是没有，随时随地毯子铺了就可以开始了。
1: 啊，这个就是也见怪不怪哈，在穆斯林国家到处都是这个清真寺，然后呢，到处都可以膜拜哈，毯子，我记得在好像二十几年前我去新疆的时候，那时候刚从事旅游业哈，然后我看那个旁边在卖哈密瓜的，卖葡萄干的，时间一到了，他们就拿个毯子就在后面。这个站的地方呢铺下来就在那边膜拜哈，那个维吾尔族哈，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哈。
0: 哦，所以就这样我可以追问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回教徒跟穆斯林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还是有什么样的差异性？
1: 哦，太棒了这个问题哈，问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痛点了哈。我们说中国是由56个民族所组成的，其中有五大民族，汉满一个七个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所以我们把这个回族哈，把它等于说叫做穆斯林，这个是完全错了，所以穆斯林不是回教徒，应该反过来讲说回教徒一定是穆斯林，所以这个回教徒呢他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说他们是之前有的是所谓的阿拉伯人来到中国、有的是在泉州那边还有清真寺，然后他们甚至于这个到了我们西北地区甚至于传教传过来，甚至于有的混血儿、然后呢他们呢就成为有信仰的一支这个所谓的混血。那这些人呢我们统称为他叫回族，而回族跟穆斯林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穆斯林是所谓一个伊斯兰教的信徒，而回族呢是把它归类成因为这种种族跟信仰的关系把它归类成一个族，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0: OK， 好的，那会不会有些朋友会问你哦，好像是穆斯林比较好，他一个人可以娶好多个太太。好，那你在观察在穆斯林的国家里面，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人可以娶好多个太太，还是说大家也是一夫一妻制这样？
1: 好，这个非常有趣啊。刚才跟友瑶交流了一下，我说我们今天讲的都是真枪实弹哈，生动逼真的哈。我曾经到了一个，就是跟我朋友一起去哈到了一个马来西亚穆斯林的家里，他是住在泰国跟马来西亚的边界，叫做阿鲁斯达啊，这个地方啊，不是，应该是在东边，好、啊，靠东边叫做丁加奴夸拉君加奴。那我去他们家呢，这个老公呢，他娶了四个老婆。我到他们家呢，大家可以现在想象一下画面哈。就是一个 T 字形啊，然后 T 字形呢，的左手边呢，在一个更长的 T 字形。第一个 T 字形呢，就是我要走进去他们家大门，然后一个房子就是 T 的上面那一横哈。那我们进去的时候，因为我朋友他妈妈呢是医生嘛，他也蛮尊重的，然后呢，他就带着他四个老婆出来，他坐在最前面，然后呢他四个老婆就坐在旁边。我印象犹新哈，第一位呢是马来西亚人，马来人。第二位呢是这个，因为他住在靠近边界啊，是泰国人。第三个呢是有华人血统的这个马人，就人家所谓的爸爸牛娘那一种。第四位呢是他请的那个印尼的那个移工啊，因为马来西亚也是请很多移工啊，比如说印度啊、印尼啊，还有像那个这个像孟加拉等等，
0: 因为他也是比较高阶的。
1: 对，他娶了四个，然后呢，这是一个梯啊。后来我们就在聊天过程中，他就讲说，他还带我们过去看旁边另外一个长梯呢，就是一条路走过去呢，然后呢。我记得旁边有个游泳池，右边游泳池，左手边呢有一些空地啊，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梯的一个顶端那个横的呢，就是一个大房子。那个大房子呢，里面分为两个部分，正好是男左女右哈。右边呢是女孩子，所有四个。

0: 太太生了四个女孩小孩，然后左手边呢也是所有四个太太生的男孩，他们住在一起。然后最后他给我讲一个最实际最务实的问题，他说他们光米啊一个月就要吃，当时他是用马币来换算，我记得哈，光米一个月就要吃台币快要好像四五万嘛，光米就要吃四五万，所以你就知道家族庞大。所以结论就是说，第一个是有的啊，娶四个老婆是没问题的，在所谓的可兰经里面的教义。第二个，也就是说，从务实的角度，你本身要有这个能力，对，你要有这个经济条件哈，好，十几个这个小孩子哈，好像我记得好像是十四五个吧，啊，十四五个小孩子，搞不好还会有在新生儿哈，这个第三个你要搞得定，四个老婆，你看他四个老婆，
1: 争风吃醋，不同国籍。
0: 在这边顺便讲一下，这个所谓的伊斯兰在阿拉伯语的意思就是顺从的意思。所以，他跟我们基督徒一样，就是说我们都是羔羊，那他们是基本上这个是非常顺从的。那这个四个老婆，在我当时的感觉就是真的是伊斯兰。
1: 哦，是的，哦 ，OK， 好，那我们最后再回到，就是说你带团的时候，带台湾的国人一去这种穆斯林的国家哈，有没有遇到一些尴尬的事情？那你怎么去排解？因为你已经知道穆斯林地区的虽然你已经可能出发前有千叮咛万叮咛，但是还是会有出现一些尴尬的事出现，比如说可能要去参观某些地方，然后穿着或者是在食衣住行方面，有没有发现一些，他如果要去逛夜市，当然没有，是不是有没有夜市，或者是这种尴尬的事情有没有？
0: 好，这个我也从两个层次来讲好了，我们先讲这个英镑旅游，因为正好我是横跨国内跟国外的哈，首先讲国内哈，在这里还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也借此机会啊，感谢永瑶给我的机会，我在此大力的推广，我们一定要有所谓的国际观哈，不能用以我们的这个角度、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观念来对待对方。旅游作家马克吐温说，人类借由旅游增加更大的包容度，甚至于增广自己的见闻，提升自己的视野哈。那我上次前两团穆斯林，当时他们要走的时候，当时正好是好像我记得快要过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呢在机场，然后我其中有一个客人呢是蛮年长的啊，这个腿力不是很好，大家知道腿退化了。然后呢，在的机场这个地下室呢，要那个航班时间很尴尬，正好是好像大概六点多吧。那他们也吃不了饭。那当时接他们的时候呢，从市区接到桃园，他们也没吃饭，那他们肚子一定饿了。后来我说你们要不要吃饭？后来我们东找西找呢，就找到在桃园机场这个地下一楼呢 B1 呢有一个专门哈拉食物的。那前面呢有两个桌子，有八个座位，一个桌子呢分别四个。这时候呢，我带着他们已经找遍了所有的 B1 的餐厅。这时有一对夫妻，我们台湾人一对夫妻带着一对儿女在那边玩手机，然后呢另外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呢在那边吃的如果我记没错的话，应该是所谓的猪排面。那我带着这个穆斯林呢找遍了地下室，都一没座位，二呢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正宗的哈拉的餐厅。那这一家餐厅呢刚好是哈拉的，前面八个座位，这八个座位呢这些穆斯林呢没吃饭，正好想要再坐那个地方。这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什么问题呢？就是台湾的这些

0: 这个客人，当然他们可能也是找不到座位。当时我问这带着小孩的这一对夫妻，我说不好意思，这个因为这边是穆斯林的餐厅，然后前面正好在他的正前方有两个八个座位，我说我这个大哥呢好像比较不能站，我说可不可以要让他坐一下。当我还没讲完的时候，他马上把手举起来说，我话还没讲完，他说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不可以。我听了当然非常的难过。大家知道我们台湾呢是一个在政治上是一个国际孤儿，我们应该张开我们的双手欢迎全世界上的人来到台湾，不管是旅游了解台湾的国际地位、国际处境，在国际上帮台湾发声。而这一位夫妻带的小孩呢，他们有可能是他们没有所谓的对穆斯林文化的了解，甚至于他们没有一个同理心，或是没有一种所谓的让台湾走出去，让外国人尽量来认识台湾的这种心态。所以我当时有点难过，但我也没有解释。那这是另外两个座位呢，就是这个因为他们的穆斯林都有围的所谓的围巾，那个obviously 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出是穆斯林。另外两位年轻夫妻呢，他们就坐在那边，然后呢吃猪排面。那他这个两个桌子八个座位的正前方呢，就是一个哈拉食物。其实如果有国际观对穆斯林文化了解的台湾人应该知道两件事情。第一点事情就是说，这边是给穆斯林吃哈拉食物的小区域，因为整个偌大的地下餐厅区呢只有这四个。第二个，不能在他们前面吃这些猪肉，然后甚至于呢我们应该采着一个欢迎的态度，包容了解的态度。所以我在这边大声的呼吁，就是说我希望更多的外国人来台湾旅游，更重要的我们要了解他们的文化，因为他们要入境问俗随俗，那我们也应该要入境问俗。这是在这边极力大声的推广，希望大家都知道穆斯林他们的一些文化。
1: 好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未来有机会到穆斯林旅游去国家去旅游的话，真的要更多的了解，无论是出发前多搜寻一些这方面的资讯，或者是在出发前也可以跟相关的领队导游做咨询。那我觉得在这样的国家里面，你旅游会有更顺畅更愉快的经验。那谢谢今天谦让告诉我们的一些穆斯林经验。那他特别也提到，我们台湾接待一些穆斯林的朋友来到台湾旅游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可以做到更多的什么样的一些改善的地方、比如说刚才那样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我们下一集呢要请谦让再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国旅有哪些可以提升的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好，谢谢谦让告诉我们特别的经验，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下回见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所要挖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宝藏呢？比较起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所要挖掘的这个宝藏，对你我来讲是比较熟悉的，距离我们是比较近的，不管是在年代上或者是他所做的事情上面，都与我们比较亲近。在介绍之前，我想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了，因为这首歌跟今天我们所要挖的这个宝藏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什么歌呢？听听看就知道咯。

丢丢当，很熟的歌吧？我想这支歌曲对于我们来讲，大概没有人不熟悉的哦。很多人一听就会朗朗上口，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一听这个歌，好像就可以勾引起我们很多童年的回忆等等。

如果要你选一首歌来代表台湾的话，我不知道你会选哪一首歌。但是呢，像丢丢当这首歌了，或者是杯底不可思金鱼了，摇音仔歌了等等这些歌，都可能会当选，对。

绍一下吕全生。吕全生呢，他是台湾台中神冈乡的人，他出生的家族其实非常非常的显赫啊。在清代的时期，在台中呢乃至台湾地区，只要提起说神冈吕家，哇，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神冈吕家最著名的是什么呢？是他们新建了小云山庄。他们这个家族其实本来是福建邵安人，在清朝乾隆年间移民台湾，经过几代辛苦的经营积蓄，就成为中台湾的巨富有钱人。而著名的小云山庄是在1866年建成的，修筑山庄的是吕炳南，也就是吕全生的曾祖父吕炳摩的兄弟。而山庄建筑的是雕梁画栋哦，华丽非凡，非常具有这个陵园之盛。粤东的大儒吴子光就称誉为壮丽甲于海东，就可见它是多么的引人注目，而且它新建的是多么的壮丽啊！甲于海东，在这个东海岸这边哈、啊，在这个东边没有比它更壮丽的了。其实小云山庄的名称是来自于这片园林当中的一栋建筑小云轩，而这个小云轩呢，其实是一个书库，也就是说是一个藏书阁啦。收藏了吕家历代搜集的经史子集各种各种的书册，总数高达12000多卷，是清代公认的民间藏书第一家，也号称是台湾的第一书库。你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可以有这么多这么庞大的藏书量，这是很不得了的哦。那么小云这两个字呢，就是来自于吴子光的他所提的那个联对联，小环老屋三分水，云户名山万卷书，成为小云。而他们有了这么多的书，并没有说闭门藏珍呢、啊，不准人家看，自己藏起来都是宝贝，不是，而是大方的就把这个小云轩的藏书提供给人家用。而这些藏书孕育过无数的学子，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邱逢甲啦、施世浩啦、林文清啦、蔡石超啦、吴子光啦等等，民众一时的博学硕儒都曾经在这里饱览群书，就浸润在浓浓的书香环境底下。而吕炳南有三个儿子，汝玉、汝修、汝成，全部都考取秀才，可以说是一门三杰啊，就被称为海东三凤。而三凤之中的吕汝修呢，又在1888年高中举人，就增添了吕家在台湾的实力还有声望。一直到今天，小云山庄的建筑虽然说已经是褪去风华了，可是人才辈出，尤其是在艺文学术方面，用人才济济形容可能都还不足以形容啊。而这个吕全生的父亲呢，吕如包，他是一个字耕农，那么在如此富裕的家庭里面，当然也能够守得住他的家业，而且他的家庭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而根据这个吕全生先生的口述，他们家信耶稣的历史是从他祖母开始的，而他是第三代的信徒。他的祖母吕章世上，在1921年的时候是由林学公牧师在大社教会洗礼，之后呢，祖母接受了嘛，就劝祖父啊，吕少奇也要到彰化医馆啊，由蓝大卫医生戒掉鸦片烟。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有钱的人往往就会有这个鸦片瘾，他的祖父不例外。可是你一旦上了瘾之后怎么办呢？这个祖母就把这个他的祖父、啊、带到彰化医馆去，由蓝大卫医生帮他给戒掉鸦片烟。结果一个多月之后回家了，受祖母的要求，蓝医师夫妇的劝导，这个祖父就跟祖母一道就去大社教会做礼拜了，所以祖父祖母就都成为基督徒。可是问题说，在清代那个时刻，一个汉人，尤其是所谓的名门望族啊，信仰基督教，其实是相当罕见的事情哦，并不是一个很通常的事情。
而吕全生在他的口述当中，他

就说，他的祖母是大社教会会友当中唯一的汉人，而他住在大社教会后面蓝医师的这个楼房里面，就跟林学公牧师娘学习白话字。他能够吟诗，他也能够读圣经。他的祖父在1923年由梅坚务牧师洗礼，就成为大社教会的会友。而他的祖父1924年还担任了大社教会的执事，担任了5年之久。而他的祖母1925年也任执事，也担任了4年。而吕全生的音乐启蒙呢？哎，不是别的地方，就是在教会。因为他的祖父做执事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创设了一个6人组的乐队，而且还创设一个口琴队。这个口琴队呢，由潘瑞安、潘存仁2个人指导，有15个团员。那么台湾大学教授一位林朝启教授，当时候是台北高等学校的学生，他每个礼拜六晚上也都去参加接受指导。而吕全生在6岁的时候就跟祖母常住教会，礼拜天他就很自然地参加主日学校啊，这个字母组，还有公学校5年级呢，他就参加了口琴队。而这些的经验就启发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种禀赋，这个是没有办法啊，因为在那里自自然然地就受到这个音乐的熏陶。他回忆说，当年辜显荣先生在台北后火车站盖了一座新舞台戏院，常常就会邀请上海的一些戏班子啊到台湾来登台演出，同时呢有时候也会到台中去公演。而吕全生就会吵着祖父带他去听戏，因为听大戏给他最大的启示是在于说，可以学习抑扬顿挫的旋律跟铿锵有力的唱腔。在那个当中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所以可见他从小在音乐方面是有他的一种的天赋啊。那一般孩子可能对于这种什么唱戏啊、大戏的唱腔很难欣赏，但是对他来讲，他就觉得有意思，带给他一些的启发，然后吸引他去听。1924年，他就读于丰原的按理工学校。1930年进入台中一中之后呢，跟师长有一次有机会一起到日本旅行，就聆听了东京管弦乐团的演奏会。回家之后啊，这个弦音游绕梁不断，所听到的那个美妙乐音就一直在脑海当中不断的浮沉，所以他就央求他的祖母送给他一把小提琴。爱孙心切的祖母呢，就用私房钱买了一把价值大概是一般人半个月薪水的小提琴给他，可是呢就千叮万嘱啊，跟他说，哎，如果家人问起啊，就说啊你这把琴是向学校借的，不要说是我送的，免得其他的孙儿啊会嫉妒。而吕全生呢拿了小提琴，真的他就跑到丰原水源地去偷偷练习，因为他没有依照正规西洋方式学习拉小提琴，只能以叔叔拉二胡的曲调作为模仿的对象，在一边找音一边调音的自我摸索之下，终于无师自通，哎，拉出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旋律。那么中学毕业之后，他就执意要前往日本东洋音乐学校去修习钢琴。后来在一次意外事件当中呢，哎呀，他把这个左肩膀跟手指头给摔伤了，粉碎了当钢琴家的梦想。可是啊，这又是另一个希望的开始，当不成这个钢琴家咯，他就改习声乐，复修理论作曲，所以就奠定了日后在声乐作曲指挥还有音乐教育界的这种基础。1939年音乐学校毕业之后，他就考进了日本东宝演艺株式会社日本剧场的声乐部，然后又转入松竹演剧会社，还考进了 NHK 合唱团做业余的演出。那么在余霞的时候，他还师事东洋音乐学校田维山教授，研习这个理论作曲。他是在1943年回台湾的，就担任台北放送局文艺部担任歌唱指导。

合唱指挥、编曲、作曲等等职务。后来台湾光复了，他曾经历任台湾广播电台的演艺股长、中国广播公司的音乐组长、省交合唱团的指挥、台湾省文化协会的音乐委员，还有文协合唱团的指挥、台湾省教育会这个新选歌谣月刊的主编等等职务。1957年他就接受了荣兴儿童合唱团创办人辜维甫先生的邀请，就担任这个团的团务指导还有指挥的工作。1958年的时候呢，他又担任实践家专音乐的老师，1969年还担任这个学校实践家专音乐科的首任的主任，那么担任了有八年之久。1986年他从实践家专退休，就专职荣兴儿童合唱团的发展跟歌曲写作的工作。1991年从荣兴合唱团退休，这一年年底的时候他到美国定居。而在1992年11月的时候，他还获颁全国第四届的金曲奖的特别奖。所以在他一生里面，他在音乐方面，我们这样子约略的讲下来就知道他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他一生里面写作或者是编采集编曲的作品更是多不可数，像我们刚才听到这《丢丢达》这首歌就是他的处女作，而这首歌也见证了他对台湾音乐的一个影响。那么讲到在1943年的时候，他从日本返台，曾经寄宿在台北大道城的王景泉的家里，闲来无事就在当时的台北广播电台，日本人称作放送局啊，闲逛就遇到了宋飞我，两个人啊一见如故，就一起漫步到新公园，坐在音乐台的长板凳上就聊起来了。当时候宋飞我就问吕全生说，对于台湾民谣有什么看法，而吕全生当时的回答是说，民谣整理工作在世界各地普遍都受到很大的重视，但是呢，台湾民谣啊，却几乎没有人重视。自己呢，也正为了这件事情哈，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忧心烦恼，因为找不到能够唱台湾民谣的人，他就觉得很忧心烦恼。而事实上，这件事情又那么的重要，应该要保留民谣的嘛。而宋飞我一听呢，立刻就唱出了这个丢丢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这首旋律非常简单的台湾民谣，他就一下子哼唱出来了。而这个就让有心要传承本土音乐的吕全生兴奋得不得了，当场就记下来，没几天他就完成了谱曲。那么谱曲完成之后，这首歌在发表之前还有一段很有趣的过程哈。有一天呢，士林教会的陈四志牧师就为吕全生安排去新店啊去相亲。那么陈四志牧师无意之间就看到了这首歌的曲谱，非常好奇地问他说，哎，为什么要写这首台湾民谣啊？吕全生就说明自己的意向啊，本身也是杰出音乐家跟钢琴家的陈四志牧师就很疑惑地问说，哎，台湾民谣好不好听啊？能够合唱吗？吕全生就充满信心地说，不仅有人会唱，而且大家都会喜欢他。而没多久，他的这番信心预测就完全实现了。怎么实现的呢？我们来听首他所创作的另外一支歌曲，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支歌吧。杯底不可四金鱼，我们一块儿先来欣赏歌曲，之后呢，我再来跟你说说，在当时的时候，哎，他怎么样让他的这个台湾民谣让很多人听到，而且大家喜欢，大家愿意去唱。杯底不可四金鱼，先来听喽。

听来这支歌你有什么感受呢？待会儿会告诉你这支歌在吕泉先生先生在做的时候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好，我们先回过头来看说他的这些这个台湾民谣啊，怎么样有机会让大家愿意唱而且喜欢唱。有一天呢，张文环完成了一个小说《烟机》，大家看了就很喜欢。这个小说呢，是以台湾南部的店名为烟机的这个中药铺发生的大大小小故事啊，作为一个这个主要的一根线，描述着这个乡民的生活。同时啊，叫这个名字也影射暗喻了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之下呢，生命力啊备受钳制的台湾同胞，烟机嘛，整个就被钳制住了啊。那时候他们这批人看了之后都非常喜欢这个小说，林伯秋就提议说，哎，太好了，我呢把它改成台语的剧本，大家都来演个角色。而这一部在永乐座演出的烟机就成了当时最轰动的舞台剧，音乐就是由吕泉生负责，戏剧演出的时候需要配乐啊，这个吕泉生呢就取材于台湾民谣，嘉义出身的张文环就贡献了嘉义的民谣《六月甜水》，还有这个《一只鸟仔笑舅舅》啊，怎么讲呢？这个闽南语“几架酒啊，好舅舅”，是不是？好舅舅吧？几架酒啊，好舅舅。好了，总而言之，我想如果你知道这支歌的话，你就知道哦。不知道我怎么讲，你也不知道。那么宜兰的民谣像丢丢档啊，就获自台北放送局台湾第一个广播电台节目的主持人宋飞我他提供的。而歌仔戏这个流散调呢，就采集自这个永乐市场，北管的曲牌百家春呢，就是采集自大道城的这个意义及之间，就从他们

那里采集到了这样调子，而这些民谣啊，全部就都被吕全生加以改编使用。可是在使用的时候呢，大家听了都非常非常感动。没错，在1943年9月3号，这整个的剧在台北大道城的永乐座演出，这些的民谣确实获得观众热烈的回响，可以说是空前成功啊。但问题是，也因此引起了日本警察极大的忧虑，他们就是会很害怕嘛，这些本土的音乐可能会带动这种民族认同感，就会影响日本殖民者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于是演出的第二天，什么六月甜水啦，什么丢丢档啦，就遭到禁唱，只能够改编为配乐的形态演出，不能有歌词唱出来。这台湾人民只能够敢怒不敢言呐、啊。这些观众就在第二天演出的时候情绪宣泄，泪水直流啊，每个人都只能够在心里面大唱歌词。而紧接着整个剧都被禁了，政治的压力就迫使预计演出70天的这个燕姬只有6天的性命。就好像剧名一样哦，台湾人的创作艺术乃至于政治跟社会的自由，在日本人这种蛮横粗暴高压的统治之下，完全没有丝毫呼吸呐喊的空间。而吕全生先生也曾经追想这段经过，他说啊，这个丢丢档这首歌呢，是台湾劳动人们用他们的汗跟力唱出来的歌，虽然这很简单，也没有什么深奥的艺术价值，但是究竟就是先人为了建设台湾以血和汗唱出来的歌。而就很像吕全生先生对于陈嗣志牧师充满信心的回答，一直到今天他所编的这个丢丢档仍然是台湾人的最爱之一，实在是能够带动大家的一种情感、哦、那么后来日本被打败了，台湾呢也光复了，但是台湾民谣一样的是处于边陲文化。政府官员会认为说，这个台湾歌、哦基本上是比较低俗的，不登大雅之堂的。1960年代的电视台啊，还有广播电台啊，每个礼拜只能够在限定的时间里面播放台湾民谣，而台湾民谣呢，也渐渐的就被遗忘了。所以有的人甚至就以为说，像丢丢档、六月甜水啊，或者是这个几家酒啊、后啾啾这种歌啊，是吕全生创作的，其实不是他创作的。而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因为燕姬这个舞台剧的音乐，其实拯救了珍贵的民谣，就是让这些民谣啊，在一个几乎被淹没的状况之下浮上了这个台面，然后被大家听到，被大家喜爱，被大家咏唱。1945年的台湾其实每天、哦、都会受到美军的轰炸，那么大伙儿天天就要躲空袭啊。29岁的吕全生结婚了，他的太太是一个牧师的女儿，美丽的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每天啊，他就抱着儿子不停地摇啊摇地说，你是阿爸的心肝宝贝，赶快睡，快快睡，快快长大。可是啊，每当在这种幸福的时刻，空袭的这个警报器往往就大声地响起来，全家人就抱着小婴儿跑啊跑到防空洞里面去躲避敌人的轰炸。他的心里面就会想，哎呀，为了妻儿的安全，只好对着刚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说，你和妈妈到丰原神冈乡下的阿公阿妈家住比较安全，战争结束了，爸爸再带你回台北。之后两下分离，留在台北工作的吕全生对于出生的儿子，哎呀，是每天的思念。可是隔着这么远，只能够寄情于音符，所以就创作了《摇鹰仔歌》这首歌，也利用当时在台北放送局工作的机会，就播放给在乡下的儿子听，以遥寄思念妻子之情。在襁褓的小婴儿似乎也感受到了歌谣之美，
就好像爸爸就在旁边轻轻地哼唱

哄他入睡似的。而吕泉生写的这首《摇鹰仔歌》，用闽南语摇篮念摇直谱的唱念音型作为基本旋律素材去写作，反复回荡，听起来让人觉得很温暖，很深情，就吐露了父母亲对于子女无私的奉献跟期盼孩子平安成长的心情。歌词初稿原先是写于1945年的6月，是由吕泉生的岳父萧安居牧师所作的。而目前的歌词呢，是1956年由卢云生先生所改填的。这个曲子还入选日本 NHK 电视台世界十大摇篮曲。部分的歌词就说，哎呀，鹰小小的小婴儿啊，赶快睡觉啊，这几名多少几村呢、啊这个就是完全把这个父母看着孩子每天一点一点的成长，然后呢这个抱着孩子仔仔细细的看，告诉孩子你是我的心肝呐、你不要受风寒，我会好好保护你的那种感觉，很能够引起共鸣。我想在这几十年当中，大概每一个做父母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听过这支歌，或者说都听到这支歌的时候都会被这支歌所吸引，对不对？你呢，喜欢这支歌吗？我们就一块来听听这支歌吧，《摇鹰仔歌》。

喜欢这支歌吗？很有感觉的一支歌啊、哦！而这支歌在吕泉生先生在做这支歌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又是在战乱的时候，跟孩子呢是分成两地，那么想到这个小 baby 的孩子啊、哦，在台中非常非常的思念，所以写了这支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那么除了这支歌之外，他所创作的歌曲不仅是深深地扣着民众的心弦，而更可以从他的作品当中清晰地反映出台湾文化各个时期不同的背景。譬如说在1955年的时候，跟着有齐田的时期就打破地主阶层的理想主义实现了，对不对？跟着有齐田。但是呢，在1969年之后，经济形态又转变，农村就呈现一种颓废的状态，田园又再度变为农村子弟的乡愁。吕泉生就以这首曲子啊，来安慰着这些离乡背井为求更美好生活的人，鼓励他们说不要再痛失过往啊，要展开信念啊、哦、这个迎向未来呀、啊。可是他的歌曲所安慰的不只是地主哦，乡绅呢、啊、还有受挫的朋友，也不止于受这个农村的子弟，任何人其实听这首我们若打开心内的门窗这首歌曲啊，无疑的都是 有一种暖流的那种感觉，安慰着漂泊的都市人，也安慰着贫乏的城市的灵魂。哎呦，我们若打开心内的门窗这首歌词呢，是由王昶雄先生所作的，歌词非常的优美，也很通俗，里面用了什么五彩春光啊、青春美梦啊、门跟窗啊，这些用词很贴切，然后深含寓意，而且有一种这种诗意的想象。再加上吕泉生是用语音的自然朗读出发的抒情曲调这样结合起来，所以乐曲的创作就很成功，很容易让大家朗朗上口。但问题是说，这首歌也曾经遭到被禁的命运，而且一禁啊就是几十年。而这次被禁呢，不是因为日本人了，而是白色恐怖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啊。禁唱的理由好像也很难去探究了，也许是跟当时全面禁止讲这个闽南语的政策相关吧，可能是当时的背景有它特殊的一个背景，所以总而言之这首歌也就被禁。细心探索吕泉生先生的作品为什么会受到人们的热爱流传于历史，不仅是因为他深厚的一种音乐素养，而且他的曲风里面都非常的开朗，而有完整的曲式结构等等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作品当中的主角往往是社会上比较低层的人，同时在他的作品里面真的就是很充分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譬如说还有一首经典名曲啊，我们刚才也听过了，就是杯底不可似金鱼。这首歌呢是在1949年创作的。那么在当年的4月18号，由那个时候留日台籍的音乐家筹组的台北文化研究社，就在台北的中山堂首次发表了这支歌，而且是吕泉生先生亲自担任独唱哦，来发表这首歌。据说了这首歌问世不久就受到很大的回响，很多年轻人就纷纷的向吕泉生先生啊索取乐谱，而这首歌很快的就传到日本东瀛去了。《杯底不可似金鱼》虽然是一首雅俗共赏的歌，我们刚才听了非常的豪迈哦，但问题是创作者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严肃非常正经的。怎么说呢？在1947年228事变的时候，吕泉生先生正担任台湾广播电台演艺股的股长，他亲

也见证了二二八事变以悲剧收场，造成的伤亡是无以计数的。而他认为，大家遇到事情，如果都能够剖腹来相见，像他歌词里面所说的，那么可能就会比较不会产生误会。所以他就创作了这样一首饮酒歌，目的，也就是说他的希望是希望人们在以酒解忧、以酒浇愁的同时呢，也能够以酒化解隔阂、化解冲突。所以他希望人们能够像歌词里面所写的啊，这个朋友弟兄啊，无议论，好汉泼妇来相见，用这样的态度彼此相待，彼此化解猜忌。我想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思想啊，基本上绝对跟他的这个基督信仰是有关的哦。在爱里面可以这个化解掉一切的仇恨，对不对？在爱里面可以解决掉一切的问题。朋友弟兄无议论，好汉泼妇来相见哈。但他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本来是也是叫饮酒歌，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赵元任先生所做的饮酒歌了，所以他就把这首歌的歌名呢改为杯底不可似金鱼。而这样一个歌名反而能够更贴切的表达出他这个曲子当中这个酒酣耳热的时候那种的豪气，那种的气魄哈。兴到十九免检时啊，情投意合啊，上欢喜，那种侠义，那种爽快，在歌词里面都表达得淋漓尽致。所以每当这个朋友之间欢聚一起畅饮的时刻，常常就会用这首歌或者说用这一句话，哦，杯底不可似金鱼哦，互相来劝酒哈。那么这个觉得就是在这个饮酒文化里面觉得非常之豪迈过瘾，而这样的一首歌常常也会脱口而出在某些的场合里面。但是这首歌创作的原始意义真的是不是像我们只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说是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首歌，绝对不止于此。它的原始意义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一个时代背景当中，他是想借着这支歌能够呼吁大家不要再这个彼此去计算仇恨，然后不要再彼此仇恨，而能够用一种宽大的心胸彼此去接纳，是这首歌背后的一种的意义。其实自古以来，文人学士或者是音乐家很多都是喜欢 以酒入诗啊，以酒入歌，所以留下来的跟酒有关的诗篇乐章或者是歌曲其实不少，增加了 很多这个酒文化的内涵。典雅像譬如说青叶枕枕动春酌，豪迈就好像拼一步爽快多么值钱等等，这些都是酒文化里面的真情篇章。可是吕泉先生的这一个这首歌来讲呢，却是非常非常的有代表性，因为它可以说是代表台湾饮酒文化的某一环。此外它还有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譬如说原住民音乐采谱跟编曲的这个快乐的聚会啦，歌仔戏曲调的农村酒歌啦，活泼可爱的飞快车小姐啦，古典诗词的将进酒啦，还有怀乡的我爱台湾我的故乡啦，还有旋律优美的失落的梦啦，等等等等。旋律平易可亲，曲调优美，细致的体察，呼应时代氛围转变的歌曲仍然就是四处传唱。而这些浓郁的作品也都会生生不息的在大地上面滋长，永永远远的能够感动着人心。那么很多很多的歌曲都在吕泉生在世的时候就被禁唱了，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啊，我们若打开心内的门窗，这样的一首歌也被禁唱。那么能够面对这些歌曲被误解被禁唱，他能够完全没有感触吗？但是他的回应却是很幽默很豪迈的。有一次在公共电视为他制作的专辑里面，他形容自己的心情说，我啊就是一只母鸡，

蛋呢就生一生。至于蛋生下来哦，是要煎还是要蒸啊，那就是别人的自由了啦，那就不是我的自由了，就不是我的事了。意思就是说，哎呀，反正我就是负责生蛋，就跟母鸡一样，蛋生下来别人怎样，那就是看别人怎么样了。可见他的整个的心胸是非常非常豁达，是一个音乐人。那么他所做的就是把这整个台湾的民谣几乎是做了一种的整理，然后把台湾的民谣、台湾的歌曲提升到一个层次。至于别人去怎么样看、怎么样去诠释，那就是别人家的事了。我们来听听这首到现在为止都被大家非常非常欣赏的这支歌曲。好，我们若打开心内的门窗。在当时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有它非常特殊的时代背景。可是今天听这支歌曲，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细细的体会歌词当中的寓意，其实对我们来说，也都是一个深刻的提醒。

这首歌其实不同的人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有合唱，有独唱，有各样的组合，但是不管怎么样听都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而吕泉生先生除开了创作、采集、编曲等等惊人的成就之外呢，他对于台湾音乐的贡献还在于对台湾合唱音乐的推动，以及他把本土歌曲艺术化的这种重大成就，就是说把这种乡土的民谣哈艺术化，这个成就是很大的。因为你这一旦艺术化之后，你看可以推到国外去，然后在国际上都有他的一个位置，都被国际友人所欣赏。他所处的时代，台湾音乐教育的风气其实并不发达，合唱也是一般人接触跟学习音乐最常见的一个途径。所以呢，吕泉生先生先是在1943年的时候就组织了第一个台湾人合唱团，其后呢终其一生他就带领很多规模很大的合唱团，包括说中广合唱团啦，台湾省交响乐团合唱队咯，台湾省文化协进会合唱团了等等大型的合唱团。1957年开始呢，他就领导荣兴儿童合唱团，经过20多年辛勤的耕耘，让荣兴儿童合唱团被赞誉为东方维也纳合唱团。也因为吕泉生对台湾合唱音乐的奉献跟成就，也让他得到台湾合唱音乐之父的这个称号。而台湾这个荣兴合唱团呢，也着实后来也成为吕泉生先生音乐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共同体。他的存在就让吕泉生先生在不知不觉里面先后改编还有创作了200多首歌曲，这些歌曲的题材就从亲情啊、友情啦、游戏、工作、写景、写物，到道德思想、生命教育，乃至于宗教信仰等等等等，无所不包。而在音乐方面，不管是旋律还有和声都是非常的优美，而且每一首都有它那种出奇制胜的地方，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能够陶醉其中。他的儿童歌曲啊，尤其是表现得非常明朗，很轻快，表现了孩子们欢愉快乐的心境跟丰富的内心世界。而也借着这个荣兴儿童合唱团，就不知道影响了多少的儿童在小的时刻就对于音乐产生了兴趣，很多人也因此就走上了这个音乐的这个专门学音乐的这条路。当然有一些人并没有成为专职的音乐家，但是因为有机会借着儿童合唱团跟音乐的相遇，在一生当中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中间也不乏很多的名人在其中哈。可见这个合唱团在整个社会里面也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他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呢，是在于成功的把台湾本土音乐提升到前所未有的艺术境地，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约略提到。在他众多的作品里面，像杯底不可思金鱼啊、丢丢当啊、六月甜水啦等等，不管是采集而成的还是自己的创作，歌词的部分或许很不高雅，可是听起来呢却是句句非常的感人。这个主要就是在于吕泉生先生把离俗的歌谣加上了自己的西乐长才，也就是说把民间的歌曲推移到风雅的殿堂，不只是彰显了台湾音乐的特色，而且更是建立了台湾本土音乐的一个风格跟自信，这个也为世界的音乐注入一

股清晰的支流哈，这个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他的一生呢，从小就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成长，对于信仰的前进是值得后世学习的。从他的口述历史当中也可以了解到，除了中学时期那段青春岁月之外呢，他的一辈子啊，他的一生里面，不管是身在何处，他一定会跟当地的教会紧密的连结，而且他会全心的参与服事。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六岁的时候呢，就跟祖母常住在教会里面，礼拜日啊，就参加主日这个孝字母组，公学校五年级呢，就参加口琴队啊。而他进入台中一中的时候，才很少去做礼拜，放暑假寒假才会去教会。他29岁就跟萧安居牧师的六女萧美完结婚，教会就是在台北市的双连教会。37岁的时候，他是由岳父洗礼。1935到1942年在东京，有的时候就到薄暮教会去做礼拜。总而言之了，在他的一生里面，他大概都是跟教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他在所有的作品的创作的源头上面，跟他的信仰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1993年的时刻，他退休就到美国定居，又加入了王立明牧师主持的迦南台湾人信义教会，他一直到2008年3月过世。这一生当中，他没有离开他的信仰，而他这一生当中也用音乐完成他对于台湾对世界的一个贡献。当我们在讲述这个建国百年我们这些对于国家对于社会有贡献的人时刻，吕泉生这位在音乐上面努力一生把他的一辈子都放在这个音乐上的这么一个人，就不能不提。我想对于我们来讲在民国百年之内，我们出生我们成长的人，对于吕泉生先生他的这些曲子都耳熟能详，而这些曲子在社会当中所发挥的一些作用，我想如果有人去细细研究的话，那些作用也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快要结束了，我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来听听吕泉生先生所做的这个曲子《六月甜水》啊。那么这首曲子有演奏啊，整个演奏出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味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这首歌曲的演奏曲《六月甜水》。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杨真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的为大家请到两位特别来宾，他们是由四位年轻的演奏家他们组成的一个叫做闲事的这样的一个小团体。那么我就特别邀请他们的四位中的两位，一位是吴季芳，另外一位是欧阳轩。季芳跟阳轩你们好。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我们是闲事乐团。
0: 杨轩呢？
2: 我是闲事乐团的杨轩。
0: OK， 好，我想各位可能不常上节目啊，一上来节目就会有点小小紧张，其实不需要紧张了哈。那其实到电台来哈，其实应该是很快乐的，因为你可以在空中，然后把你自己的理想想法，不是只是在一个有限的场域里头。好，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把你的想法跟更多的人能够做交流。好，我今天会找你们来，其实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哈，我特别关注在台湾的一些小型的团体，都是由一些年轻的演奏家哈。我也知道你们四位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奏家，那我想就特别的来请你们来谈一谈哈。你们为什么会想去成立这样的一个团体？你们两位哪一位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其实我们那时候会成立这个团，其实应该说我们在求学过程，其实就是大家有时候就是会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就是一起演奏一些音乐，然后一起演奏室内乐的这种感觉。那当时在求学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是蛮喜欢这种大家好友，然后共同演奏擦出的火花，所以其实。

0: 事情是一直有放在心里，可是可能在就是在还在读书研究所大学这样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觉得好像还没有这么多想法去实践这件事情。
1: 是。
0: 对，那其实就这个等于说这个想法有，可是直到

0: 由于这场音乐会，让我们就打开了这扇门，这样子，所以说等于说有点是因为那个音乐会造成这个契机，然后使我们的乐团这样子发展到现在这样子。
1: OK， 刚刚谈了四个人哈，那我想是不是先请杨轩你们来介绍一下，到底哪四个人，然后我们再回来再看看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样子的一个表现，好不好？来，杨轩来介绍一下。
2: 弦四呢，就是主要就是四位，两把胡琴，一把中胡，然后一把 cello 这样。两把二胡的话，我是由我还有吴继芳担任二胡手，然后中胡手的话是黄宝贤，然后大提琴手的话是王艺婷。对，然后我们都是大学时期的，就是同班同学这样。
1: 是。可不可以再稍微深入的介绍一下你们的一个演奏的背景？好，因为我有看到好像最近有一个新竹的竹堑国乐节，好像那个指挥彭家鹏那个指挥站起来看了一张照片，然后跟第一个人握手，好像那个人是看起来像的是好像是吴继芳，再来跟后面另外一排那个人看起来好像就是欧阳轩。
2: 对，
1: 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或者其他的剩下两位的背景啊是什么？可以稍微跟大家更多的一点点的分享，好不好？
0: 嗯，好。其实我们四个人就是除了说是在大学时期跟研究所时期的同窗同学以外，其实我们四个也同样有在那个新竹青年国乐团里面担任团员。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时在找这四个人的组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共同有相同的大音乐学习背景嘛，因为我们都在台湾艺术大学的中国音乐学系就读，那我们在相同的乐团里面就是都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觉得对于声音的感觉，然后对于就是乐器之间的协调跟
2: 音响上的想法，
0: 对音响上，然后团员之间演奏的合作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是算是感觉是相近的，所以说其实对声音的一些处理，或者是彼此之间在排练的默契或什么，其实这我想就是乐团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其实我们除了说是在大学跟硕士的同窗好友之外，我们就是也有在乐团里面一起演奏的这个部分，这样子。
1: 那乐团里面其实那个声音要听到自己的声音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我是不太喜欢在乐团里头的我这个人是不喜欢，我都喜欢个人演奏的。可是你们现在是说借了大概乐团的形式里面又帮助你们，然后让你们会想到那四个人去组成这样的一个团体哦。那么你们组成这个团体的时候，到底你们要的声音那种感觉，还有四个人的默契，当然我相信最难的，其实因为弦乐这个四重奏又不像管弦乐的那个西洋的那种弦乐四重奏，你没办法去模仿，因为二胡演奏、胡琴演奏还是有它自己的特色嘛。那么你们怎么去掌握你们弦乐的四重奏？我们就姑且这样子用这个名称好了，你们又称弦四嘛，哈，弦乐四重奏的这样子的一个音响，你们是怎么去掌握这一块的？
0: 其实我得说，虽然说我们在乐团里面演奏，其实我们也是习惯了，例如说弦乐合奏这种概念。可是，其实真正的出来在演奏弦乐四重奏的时候，我们都发现，其实这完全是不是相同的概念。就是整片的音响跟你单纯四个人，那其实每个人的个人特色是被放的是蛮明显的。那其实，在我们其实，在筹备这个团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进行了很多讨论。我们觉得说，第一个，但的确说西方就是已经有既有的弦乐四重奏，那我们是要做出什么样的差别，跟他们是有所区别？因为当然本来就不同乐器，那就是我们自己是觉得说，胡琴的弦乐四重奏上面，我觉得其实最大胡琴这乐器，我觉得就是一个韵，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在我们的演奏上跟乐曲上面去表达出来？那当然这是另一块。我们在排练上的时候，我觉得遇到音色上的协调以及音域上的广度，然后影响到乐曲的使用，因为我们不使用高胡嘛。我们当时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决定说就是用两把二胡加一把中胡。
1: 为什么不使用高胡啊？
0: 我们觉得高胡的音色
2: 蛮突出的。
0: 对，其实我们试过，我们原本一开始演奏会那时候演的曲子是想就是一把高、一把二胡跟一把中胡，
2: 就是音域上也比较宽。
1: 试过了没有？就是你们有没有就是用这四个的组合用过？
0: 对，但是我们都
1: 感觉呢，问题在哪里？
0: 高胡的音色就是真的是比较突出，比较无法融合在那个

0: 弦乐的面，对，可能是跟音频的感觉也有相关。我可能我们自己也是。嗯，自己听的感觉是觉得说，嗯，那我没关系，我们就先
1: 看
0: 你
1: 二胡，
0: 对，这样子。
2: 他用了两把二胡的结果，
0: 嗯，
2: 你们会比现在用一把高胡一把二胡的效果好吗？
0: 我觉得目前为止的曲目那些都算是较好的，
1: 嗯，
0: 音色上融合，虽然说应该说，我觉得融合这件事情的定义，就我们是想要融合到什么程度上？因为包括其实我们三把胡琴加上一把西洋大提琴，说真的，这个音色上已经是不同的概念。那但是就我们目前想要去达到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二胡上是比高胡的状态是还好的。
2: 嗯，
0: 但我们之后其实也有考虑说，其实会因应曲目上，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调整，或许都三把二胡，甚至于有一些特色的板胡之类的，对，这种都是看未来的曲目上，我们或许会再去做微调。但是我们目前的就是
2: 基本的，
0: 对，
2: 基本的组成，
0: 对，
2: 就是两把二胡，一个
1: 中
2: 胡，
0: 嗯，
2: 一个
1: 大提琴，
2: 大提琴。好，那再继续我们分享下去之前，我们是不是先来欣赏欣赏一下你们的作品？
0: 好啊，
2: 好不好？
0: 好，
2: 那要不要介绍一下？
0: 好，我们现在接下来要播的这首
2: 哪一首作品呢？
0: 是我们先播那个我们当时我们六月中的时候，我们在台北的文水艺文中心就是举办了我们的第一场创团音乐会。那当时我们就是委托了雕鹏，也是就是台艺大的一个学生，这样子，我们的学长，然后帮我们创作了这一首叫做《歌舞御前厅》的这个作品，这样子。
2: 那这首到底他在写什么呢？从那个名称看起来有点像很日本味很重的感觉啊。
0: 对，他其实整首应该就是日本的风格是蛮重的这样子。那他这首曲子它有就是分一个慢板跟快板。那慢板的话，其实等一下大家一听就是发现，真的说就是日本的，它当时其实就是有一些日本的音乐在，就是日本风格的一些几首曲目在心中有一些印象，所以它就是有以那几首的感觉去作为出发。那它快板的话，它是就是以也是使用慢板的动机，然后再加上一些节奏的感觉，然后中间加上即兴的
1: 片
0: 段这样子，然后去组合成这首蛮具有慢板很好听，然后快板又非常具有活力的一首乐曲这样子。
2: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由雕鹏所创作的，为弦四他们乐团所创作的，叫做歌舞御前厅。

这是 Niche Radio 羊城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由四位年轻的二胡跟cello 的演奏家所组成的弦四乐团哦，他们就叫弦四，我不知道后面要该加什么。好，那个我刚刚听完了你们的那个作品啊，我想是不是杨娟可以来跟大家来谈谈看，就是你们的演奏这个，因为蛮特别的啊，就是你们不会是只追求平衡，你们还有一些演奏的时候有一些很多的弧。

0: 演奏的一些特色在里头，那是不是可以来分享一下，包括一些理性的啊、感性的啊，在演奏这个音乐里头？
1: 好，那我就先拿刚刚这首《御前厅》来举个例子，好，就是像在快板的部分，那刁鹏他当时在创作这首的时候，主要是以钢琴的和弦的堆叠的那种当成主要的音型的。就是旋律走向，所以就是我们每一个节奏都需要对的，像每只手指头按下去的和弦的全部都要对准，这样子它产生的那个和声效果才会是比较好的。所以在节奏上你要非常的准确，然后在气口上也要非常的一致。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在练习的阶段就非常的注意这个，反正就是彼此之间都要非常听对方的旋律，然后还有节奏上，每个心里的节奏都是要非常稳固的，不然会整个都解体，或者是
0: 没有
1: 不拉不拉不拉的，
0: 没有指挥嘛，
1: 对，
0: 对不对？没有指挥，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要靠你们自己个人演奏的心里面的这个速度，
1: 对。
0: 所以其实对演奏家来讲，其实他很难，一般人一般不太了解，就是说什么叫做稳定，我不晓得你们自己在演奏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感觉到刚开始练习会不稳定，然后慢慢逐渐稳定，会有这种现象吗？
1: 会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靠节拍器。
0: 啊啊啊！你们有用节拍器来帮忙协助？
1: 对，一开始是一定需要节拍器的帮助。对，然后就是大家要先习惯说那个稳定靠着节拍器，然后稳定的和声发出来的声响是什么。然后当我们确定之后，大家就是心里都要有这个稳定的节奏在心里，然后就考验着大家的彼此的默契。对，还有就是呼吸上大家都要一致。
0: 那个钟鼓是谁演的？
1: 黄宝贤。
0: 哦，宝贤钟鼓。那你们谁拉二胡一部？
1: 我。
0: 你是谁啊？你是欧阳轩。哇，这些平常不上节目的人哦，蛮好玩的。他以为我，哎，每个人都看得到我是谁，我是谁。哦，我是欧阳轩，那就是吴季芳是二胡的二部。
1: 对。
0: 好，然后我们的 cello 负责 C， 对不对？
2: 对
1: 对。
0: 好，那你们这样子的一个组成，尤其这样经过了，其实你们成立多久啊？
2: 其实从去年的在三月的时候，就是等于说我的
0: 去年三月就成立了，
2: 就是对那一场闭音在去年
0: 三月。可是那个不叫成立，那个只是有一次的机会。
2: 但其实我们从那场闭音周录
1: 就
2: 是已经
1: 有
2: 开始在练
1: 习讨论，
2: 对，然后我们也有在就是比较小型的，例如说一些小小那种场合，我们其实也是有公开演出过几次，但是我们还是算是在今年六月的时候才是举办我们自己个人的一场就是比较正式的音乐会。
1: 对，
0: 你们去立案了没有？
2: 啊，
0: 还没立案吗？
2: 哦，还没，还没。
0: 我还是建议你们正式去立案，因为其实有公部门会提供一些演出的机会。那么可能你有正式的立案，那对你们来讲，活动去申请一些补助，我想是会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讲实在话，就是在多元社会里面，我们需要多元的一种表现的形式，不是单一的。那所以对你们来讲，其实我们不能够只有梦想，梦想要实践也必须要有资源来扶持支持它。就是譬如说你们要找人写作品，那刚开始可以用拜托请托，然后多久了以后，其实你们没有作品，你们就是蛮辛苦的，对不对？因为
1: 这也是我们蛮希望的一部分，就是
0: 你们自己写啊，
1: 跟作曲家合作，然后就是适合先四的编制的曲子，
0: 你们自己写为什么样？
2: 我们现在有在那个练习，就是改编。当然说，我们应该说我们是先从改编开始做起，对，所以我们其实最近每个团员都有练习，就例如说以刘天华十大名曲这种旧曲来新编的一个概念，或者是就是一些民歌。歌啊，橄榄树什么什么这样子的民谣的状态，
0: 记得啊，有的那不叫民歌啊，有的是创作歌曲啊。
2: 好，
0: 创作歌曲其实你要去改编它，你会碰到比较大的问题，那个是蛮大的问题。那个，所以基本上来讲，你们在选择作品的时候，要没有版权的问题，
2: 好，
0: 否则的话你不能重制，不能再制，好，其实著作权的一些，你不要到时候实际上是无意，但是却碰到了这些问题，
2: 好，
0: 你就会比较麻烦，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说，当然改编可以，只是用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音乐，没有版权的音乐去改编当然是没有问题，有版权的音乐要做改编其实都会很要非常小心啦，

0: 哦，不然的话，到时候你没有先去告知，然后在版权里面遭受到别人如果来抗告，
1: 嗯，
0: 那个倍数就是蛮可观的。哦嗯，我想不要为了一个本来是很快乐的事情，弄到最后变成很复杂的，
1: 嗯，好，
0: 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嗯，特别的当心呐，啊。
1: 嗯，
0: 是不是来看看谈谈你们自己乐团的特色在哪里？
1: 我们的特色，
0: 哎，你们有什么特色？
1: 嗯，其实我们当然最大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就是有胡琴组成的四个人的乐团。好啦，应该说其实
0: 台湾目前没有这个没有这种团体吗？
1: 哎，
0: 有没有这种团体？
1: 有胡琴组成的团体，可是没有四个人的，
0: 确定吗？确定吗？
1: 对，
0: 学院没有这种学院四重奏吗？
2: 好像真的没有，欸，
0: 工学乐团我知道现在很多，
2: 对
1: 对，
0: 我知道
1: 人
2: 都是大片的，
0: 对，人数多的，嗯，那其实越是小型的越是精致，嗯，然后呢音乐的内涵表达其实它会比较更个性化，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工学乐团是大型的时候其实它要产生一些刚刚你有讲到的韵，
1: 嗯，
0: 胡琴的特点它最终就是因为它没有纸板，所以它可以有韵的发展，
1: 嗯，
0: 可是要有韵的时候其实群体的韵其实是很难的，
1: 嗯，
0: 我不太 容易去掌握这个群体的韵，
1: 嗯，
0: 小部分可以，如果你要长时间而且是很大的那个其实很难，哦，那所以个人单一声部去有韵的产生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1: 对，
0: 大家只要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1: 嗯，
0: 其实刚刚听了你们前面那个首作品我刚刚会问之外就是说你说它是日本风格是演奏起来有一点又像要模仿马头琴又变得蒙古这个在演奏过程里面其实要那个就要小心，如果你们即兴片段要真的要小心，就是如果这个音乐的形象塑造是以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国家为它的特色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就是你要特别的了解那个地方的特点，
1: 嗯，
0: 否则的话你一即兴出来的时候它就叫做地域错乱，啊，地区性的错乱，当然从刚开始你们才这么短的时间其实从演奏的水准来讲其实是很不错的，啊，真的很不错，只是有的时候真的还是要学习了，因为这种其实是有点难处了，啊，那杨轩你认为你们特色哪里？
2: 我认为的特色嘛，嗯，
0: 唯一大家都没有，对不对？你们自己都认为这样是认为，可是万一跳出来，马上有别人告诉你说我们也是啊。不过一般可能他们只是用高胡二胡，对不对，嗯？很少人会用两个二胡。哎，你们特色在哪里？
2: 我们特色的话，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都还会就是去邀请，就是也是国乐系或者是对国乐乐器比较熟悉的作曲家，帮我们就是创作属于我们这个编制的作品，所以这些作品对我们来说也是算一个特色所在。
0: 哦，因为你讲实在话，因为你们本来都没有作品嘛。
2: 对啊，就是，
0: 你也不可能去把弦乐四重奏拿过来用，对不对？弦乐四重奏作品拿出来用，其实就你们就不必存在了。
2: 对啊，
0: 你们存在的价值就是必须为你们量身定做的。
2: 对，
0: 那为你们量身定做，他也必须要理解乐器。
2: 嗯，
0: 那这个是特色。
2: 嗯，
0: 也算是了哈，只是会蛮辛苦的吧？去邀请别人帮你们写作。
1: 嗯，没关系，就是追
2: 逐梦想的部分，
1: 梦想的，
2: 我们想要挑战
1: 的精神本来就是比较一开始就是比较辛苦。其实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们的一个蛮大的特色就是，其实我们在创这个团算是初衷吗？其实我们是没有为什么目的，就是我们是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喜欢大家一起演奏的这种感觉，这种感动吧。我觉得这个精神是我们的核心的特色，就是我们热爱，然后我们坚持下去，然后我们去面对这个。室内乐的形式会，我们自己其实就知道说会有蛮多的挑战性，然后有一些困难点，包括其实例如说以刚那首曲子来讲好了，它快板部分其实节奏感是要非常强烈，那其实雕鹏那时候在写他这一首曲子，他是以他原本就有一个钢琴的动机他自己创的，他是以这个下去发展，那他那时候其实也是认为说就是因为节奏的东西在我们这样子的编制里面太难做，我们有拨弦或者是我们可以打琴筒或者是敲琴杆，可是其实效果并没有办法
2: 节奏
1: 非常的好，
2: 对
1: 对 对, 對，所以说等于说我们的节奏的状态比较是倚重在大提琴的状况，但是他如果又都去打节奏，那我们的低音声部其实中胡的音频上其实也是不够低，所以说 在种种的这样子的组

0: 合跟演奏跟作曲，其实你跟作曲家在谈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哦，每个人看到的限制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其实纵使知道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所以我们想要去试试看，我们想要试试看说这样子的编制能够做成怎么样。那我们可以让这样子乐器的特性发展成怎么样，然后去推广这个东西，但也不是只说推广胡琴这个东西，但是希望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带到大众里面啊，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哦，原来说这样子
1: 也
0: 是可以试试看，原来也有这种方式之类的这个感觉。
2: 年轻人嘛，逐梦踏实，
0: 对，
2: 而且我总感觉年轻人不去追求梦想，老了没机会了，老人是没希望的人，你知道吗？我就属于那个没有希望的人。我们刚才在开玩笑说，没有希望的人当主持人，然后有希望的人呢被访问。哈哈，那其实讲实在话就是，对于所有的事情，我们不去尝试，不晓得它的可行性是什么。所以要能够坚持，其实执着、热情。而且是不灭的热情，才有办法持久。当然我相信对你们来讲，其实它有可能，就是说你不可能是一试一试两天它就成型了。就像我前几天看那个新闻，就是有关三个人的郭敏晴，他的作品入选了在那个传艺金曲奖。我想这个都是好事的，因为其实他也是尝试写作啊、演奏啊，也蛮多时间了。对你们来讲，其实你们累积到一定的乐曲的数量，其实你们也可以开始做录制 CD， 然后录制完了，其实你们也可以去投件啊，去参加所谓的传艺金曲奖。当台湾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你被看见的时候，哈，锦上添花的事情做的是非常多。曲终中台是没有人管你的，那你们也不可能像创新创业一样，就是开始去募集资金，然后来投资，因为这种文创基本上来讲是比较不容易看到它的商机，所以一般会来投资的几率不大。但是你们可以投资自己，哎，我就是把人投资，把你们自己的情感投资，把你们的时间投资，把你们的作品投资。只要有好的作品，只要好的音乐表现，更重要就是在音乐表现的过程里面，如果说你们可以让别人有更大的共鸣的时候，其实他会成功的。那我今天特别找你们来谈谈，也是我真的想了解一些台湾年轻人在想什么。我们这些老人家，我当然了解。那我想再请教你们的，就是你们演奏的这种形式表现，你们跟你们也演了蛮多场次，对不对？那你们怎么样跟你们的观众，只有音乐的互动呢，还是说有其他类型的互动？有没有什么样的互动形式？
3: 我们就是像我们会就是介绍自己，然后分别就是会介绍自己之外，还有介绍曲目这样，然后跟台下就是我们还在学习，因为毕竟就是从之前都是在演奏上比较多，现在就拿起麦克风要讲话，突然都会变得非常的紧张。所以大家之前在开第一场音乐会的时候，就是大家前一天晚上反而是在蕊讲稿方面是非常多的时间在上面这样。对，所以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塑造可以跟观众互动，然后就是也是一种交流嘛。
2: 你们有试着互动一下？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事的互动？不是讲的互动，不是只是光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或者乐曲的介绍，而是跟你的听众们让他感受到，他们其实在跟你共同在创造一场音乐会。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其实是还在讨论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是比较是在就是会跟观众讲就是聊聊天，可是并还没有到那个就是有跟他们例如说共同完成一首作品啊之类这种状况。是
2: 我所谓的共同完成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不是完成一个作品，而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以现在大型的乐团，他们基本上来讲都是跟我们的观众其实是对立的。他做的方式，他基本上来讲跟听众两个正好那些观众们跟他完全对立，而且在音乐过程里面，他们在演奏完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少互动，所以很多指挥家会想尽

0: 的方法，让他们能够在乐曲中间能够互动，
1: 加入
0: 或者对啊，或加什么那个什么波浪鼓啊，什么一大堆这样。那这种就是希望能够炒热我们叫做情境了。那对于小型室内乐形式的，其实因为它跟因为人不多嘛。啊，听众观众也不多嘛，所以比较容易去做互动。当然，像其他的团体，他们常常有的时候，他们会请这些观众们提出一些想法，然后他们即兴演出。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方式。那我所谓的就是互动，就是其实在演奏的过程里面，就是不是单单的只是在演奏，当然你们也去介绍作品，让他们去了解作品。然后你们也了解让他们怎么去欣赏作品，我想教学的概念在里头，其实教育的概念在里头是好的，因为让所有的听众来，他不只是听完就算了，他不是只有纯感性的，他也能够从理性面能够有所收获，这个样子的话慢慢大家更会喜欢。哎，我想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一方面了、啊。
1: 我们是有之前有讨论过，因为其实我们有去就是例如说比较偏乡的那种学校去演出过、那其实如果是在这种场合的话，基本上我们可能就会带入乐器的介绍啊，然后讲解一下大概国乐的大概就是其实就是比较重在介绍胡琴大提琴的这个乐器的我们演奏乐器的状态，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想说要加入的，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是也算是起到一个推广的作用啦、我觉得教育一下就例如说比较偏乡的这种小朋友，他们其实平常的资讯是比较没有办法这么发达，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是有列入考虑。那只是说互动的方式呢，要怎么再让观众更有兴趣及参与感，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还要再
2: 思考，
1: 对，就是还要再花一些时间再去设计的。但的确，这个的确是在我们的考量之中。那当然，刚刚听了老师您的那个建议，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必须的啦，这样子是蛮重要的一块。这样
0: OK， 好，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你们的音乐好吗？
1: 好、啊，
0: 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下面要给我们大家来欣赏的作品是什么？
1: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欣赏的作品是那个新天堂乐园的一个主题配乐，这样子。
0: 那个蛮难念的，Cinema Paradiso 啊，Paradiso， 这个也是一种改编的作品吧。
1: 对，我们在原曲的基础上，然后请人改变，然后中间有加入了一段的 Bossa Nova 的那种即兴乐段，这样子。
0: OK， 好，我们先来欣赏。

0: 各位刚刚所欣赏的是由四位年轻的演奏家他们组成的弦四，刚刚听了他们高超的技巧，还有他们对音乐的热情，优美的旋律，然后透过他们的演奏令人非常的陶醉。我相信你们在整个的过程中其实虽然应该会有收获，但是应该也会遭遇到一些困难，对不对？
1: 嗯，
0: 那可能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一些甚至于会让你们消灭掉你们的这种热情，想说啊干脆我不要做了，会有这样的现象吗？
1: 嗯，其实就是比较现在的状况是因为我们

0: 们其实没有乐团的行政嘛，所以其实我们的状况是我们大家会一起要去完成很多比较杂的事物啦。我觉得就是演奏上的事情以外的其他事物，例如说我们可能要自己试着
1: 场地申请，
0: 对啊，申请一些场地，申请一些什么补助，或者是就是一些录音混音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目前为止说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浇灭我们对这个乐团的热情。但是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在排练的状况是，但我们大家的因为感情很好，所以其实是非常的开心。但是我们在为了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为了乐曲的那个处理而有点吵架，有点小争执啦。可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就我自己个人而言，我其实觉得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从这个团我觉得学到非常多东西，就是自己对一些东西的想法跟别人他们怎么看这些想法，你们要怎么沟通，除了用音乐上你要表达让人家知道，那你又怎么用言语去跟人家形容你为什么这么处理，有些感性的东西你必须要用理性的方式去让对方知道嘛。那四个人这样子互相这样子磨合，其实是真的蛮多时候是有点争执，有点快，有点整个互不让这样子，我就觉得这边要这样子处理。可是就是但当然到最后为了音乐的整体性或什么还是会有一些退让，那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这样子。所以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虽然说刚刚说一些事物上比较繁杂，但是我觉得这都是目前为止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这件事情并没有任何事情影响到我们对这件事情想要放弃啊，然后丧失热情这个部分是都没有这样子吧。对，
2: 杨轩呢？你自己在过程中？
1: 过程中呢，就是在也是在讨论乐曲上吧，因为就是每个人对乐曲的想法都不太一样的话，就会而且就是我们在旋律的我们在旋律分配上，并不是说有些曲子是有人演完了这一句之后，有人又演奏下一句，然后在光是在音量的衔接上，或者是说我们前面要怎么铺陈，这些都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都是。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所以要怎么样让这首曲子的完整性是大家共同一致的，然后想象的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是蛮这是我们觉得非常需要学习的地方啊，就是要讨论啊，或者是能有什么样的成果这些。
2: 其实应该是说了，你们自己本身在演奏当下。在演奏当下，其实你要听到四个声部的 balance 的平衡的问题，其实不容易啦。
1: 对，就蛮难跳脱，就是因为我们
2: 因为你要必须要有人跳出来。
1: 对对对，就会变成说我听我旁边这个人其实很大声，然后对方就会说：“哎，你这边太小声，或什么，或者是我太大声，或怎么样。”可是我在这边明明听这样子是，就是觉得哎、欸、这样刚好。可是就是我觉得没有办法跳脱出我们自己的位置，然后去听那个音响，其实是也是蛮。
2: 它其实有一种方式，就是你们可以不借助外力，可是用设备，也就是你们四个人全部戴耳机，然后用四支麦克风，然后呢把它收录到那个音乐里面去播放，你这样听得来的 balance 就会好像是外面在听你演奏一样，这样会比较
0: 当下可以听到
2: 当下。
0: 因为我们其实是有在做的是，我们每一次录习我们都会把它录下来，我们有一个比较还算 OK 的录音的设备这样子。那就是等于说我们变成说是，但是我们当下当然没办法听，我们一定是事后去检讨那个音量。我们现在变成说就是只是说用这个方式，以
1: 就是没有办法当下及时调整，
0: 但是还是有想到这个
1: 不客观。
2: 因为如果真的要当下调整的时候，就是每个人都戴了耳机，然后呢整个就调放进去，然后不做任何的调整，就是那个 concert 基本上来讲就输入进去，就是全部就是进去按照这样，然后这个时候在一边听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别人的。然后你不做任何调整，那就要靠什么？靠演奏去调整。哎，就是说方法了，这是一个方法。当然有一种方法就是做了前面做一个人，他帮你们调 balance。
1: 对啊，
2: 哎，那个是最容易调的。不然的话，因为戴耳机当然也有一个毛病，就是戴耳机又不能戴两边，那因为你还要听自己的，
1: 对，
2: 否则的话你听不见的。可是因为你们将来要去录音，要做，如果要自己录制，只要作品够的时候，就是你一定会录成 CD。那录成 CD 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一定要戴耳机，因为那个是一个习惯，你要戴耳机才知道说到底声音的音响的 balance 的情况是什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在你们演出中有没有什么最值得回忆的事情？

0: 演出中最值得回忆的。
1: 对 对, 對，你们已经从去年嘛哈，从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成立了团，然后一直到了今年，已经过了一年多了嘛哈。那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呢，有没有就是在你的演，就是第一个可能是音乐感动你自己，或者第二个就是你感觉那一场音乐会是非常的成功，因为你感动了别人，或者有听众给你的回馈，让你感觉这是难忘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0: 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是我们大概五月中的时候，我们去台中一个偏远的学校大林国小演出这样子，那当然说，就是当时，因为他们其实就是等于说他们是资讯比较缺乏的那种学校，所以说也是一个非常小型的学校，人非常就是几乎全校都来，可能也才几十个人、五十个之类，就是
1: 很。那你怎么会去那个学校？
2: 因为那是我哥哥他在当替代役的时候，在那边
0: 就
2: 哦，
0: 对，因为机会之下，对对对，
1: 他们学校邀请吗？还是说
2: 他们学校
1: 邀请是吧？
2: 对
1: ，OK。
0: 然后当时我们演完的时候，其实就是全校的师生就是都非常的感动，然后觉得说非常的谢谢我们让他们认识了这个东西，因为他们跟他们以往既定印象的古乐是完全不同的。
2: 他就说原来二胡也可以演奏成这样子的。
0: 对，然后很多小朋友都很感动，就是甚至就我们演完之后一直在外面偷看我们。
2: 对，他说因为他们有从就是从音乐课有从有竹笛，就是他们有自己练习，然后就说哎，竟然是用他们有之前。有社团课是拉二胡，然后他们的二胡，他们老师就说，哦，二胡声音都发出来都是那种咿呀，然后没办法，觉得哎，竟然会有这么美优美，
0: 算是改观了他们对于国乐的印象。我觉得这个就是蛮开心的，因为毕竟资讯比较缺乏的状态之下，很容易就是会以为就是这个样子。对，那
1: 其实你刚刚讲的是说，因为到了一个偏乡，所以他们是资讯比较，其实应该是这样，这是根深蒂固。
0: 对，
1: 这个其实在哪里都一样。包括很多学西乐，或者很多在大都市，他们对于国乐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他们总认为就是像那种那个北管，或者说是在行进，或者是很传统民间的那样子的音乐。其实国乐在现代来讲，其实它已经做了很大的调整，然后在演奏技术当然也都很不错，尤其像你们刚刚所演奏的，其实应该没有什么难得倒你们了。当然音乐的表现不一定要在技术上呈现，我们就说也不仅仅在快速上的呈现，可是没有技术是达不到音乐的表现的，所以一定要有技术。哦，我常常讲说技术无用论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当你表现音乐的时候，你的技术已经纯熟了，技术就无用。就当我们在演奏音乐的时候，没有人再去讨论技术，可是你技术达不到，
0: 就会被拿出来讨论，
2: 对，
1: 一定会被拿出来讨论啦。
0: 对，不讨论的原因是因为你已经在里面了，但
1: 对对对，没有技术的问题嘛。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啊，技术不重要，其实不是，没有技术就没有呈现音乐的可能性，
0: 对，没有办法支撑你想要表达出来的音乐啦。
1: 所以你们其实讲实在话，你们的技术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是不是来介绍一下你们最近有一些活动？好像你们才刚刚。哦，演出完了，一个是在新竹竹堑国乐节的一个户外活动嘛。
2: 对，
1: 我不是不晓得，因为他们今年好像他们的这个是由一个公关公司，他们是标的嘛，标案嘛。
0: 对对。
1: 那你们怎么会在里头呢？
0: 这个的话就是当时他们希望有一些户外的这种小型的节目，
2: 小舞台，
0: 对，就是户外的，然后是几个人的室内乐这样子的形式，然后因此就是他们有等于说出来问说，就是有没有这个这样子的团体啦，这样的团体这样子。那之后，因为我们也在新竹有演出嘛，就是新竹青年国乐团嘛，那所以之后我们就也是因为这个因缘机会，所以我们就是。而我们可以就是如果说 OK 的话，时间上我们也是许可，那到时候我们就等于说就去参与了这个小舞台的演出，在户外这样。
1: 那它在哪里呢？
0: 它是在那个新竹的一个东门城，一个圆形的一个广场，那边是还蛮常举办一些就是这样子的小型的音乐的演出这样子。
1: 另外我看你们还在故宫要去演出，
2: 对，
1: 你们是去投案吗？
0: 对，10月29号，我们当时是有投一个，就是故宫其实一直定期都有那种故宫周末夜的这个演出形式，所以我们在大概在3、4月的时候有丢出这个案子这样子，那之后就是有录取，我们是即将在10月29号礼拜六的晚上进行演出这样子。
1: 那另外还有未来还计划怎么样的演出活动吗？或者有没有出版的可能性？演

0: 出活动的话，当然有计划，可是目前是还就是还没有这么的明确啦，就是还有几个场地都还在申请这样子。那出版上面，我们如果说我们未来的曲目上有一定的足够的状态，对一定的数量，然后有一定的特色的话，我们当然说这个一定是我们想要前进的一个方向。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编制的曲目目前也是没有嘛，所以说我们等于说我们透过跟作曲家的合作，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可以促成这个编制的发展嘛。对，就是以曲目的状况这样子，等于说两边是互相的啦。
1: 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角度来看，其实如果说某一些他们现在的弓弦乐团的作品，其实如果声部上可以简化的时候，也可以变成四部的时候，你们也是可以用。甚至于我刚刚听到你们的四部，其实你们的四部只要扩大了，它一样弓弦乐团也可以来演奏。
0: 对，
1: 其实这个互通的，因为以你们来讲，目前你们都已经在户外要走一场的音乐会，你们的一场音乐会大概多少时间？演出的时间
0: 对一个半小时左右，
1: 那
0: 但是加讲话加说话，
1: 对对，我去掉讲话，
0: 对，大概可能要其实是蛮多9首10首，看曲目的长度这样子。
1: 那表示你们现在已经有不少作品了吗？
0: 对，其实是蛮多
2: 的。对，我们其实都是算改编比较多吧，
1: 对，
2: 就是
1: 对
0: 原
2: 比较多，很多是西乐中奏这样子的形式。
0: 或者
1: 哦就是
2: 拿我们喜欢的曲目，
1: 原创性的是还比较少，对，
0: 原创性目前就是2首啦，所以我们等于说，如果说我们希望未来有录制的这个状态的话，可能会偏比较
2: 原创
0: 的状态。
1: 是是是，
0: 对。
1: 好，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你们自己改编的，
0: 对，
1: 叫做《光明行》啊，这是现场录音的一个音乐，对不对？
0: 对。
1: 好，好，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么在此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也谢谢两位来上我们的节目。
2: 谢谢。